0: 受损设施应急抢修，及时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安抚工作，全面保障群众生活，坚决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视频调度当地情况，要求尽快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中国地震局有关负责人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频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滚动开展会商，了解当地灾情，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已派出38人赶赴震中，开展应急流动观测、灾害调查等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的震源深度为8公里，属浅源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柳南城区约13公里，柳州市城区约16公里。柳州本地震感强烈，相邻的南宁、河池、来宾、桂林等城市亦有明显震感。此次地震前，柳南区已连续发生3次有感地震。5月17日7时46分，柳南区洛满镇发生2.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初估震中烈度约3度。5月17日17时07分，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7度再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5月17日22时5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2度、东经109.28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广西地震局随即启动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地震发生后，广西各级应急机制迅速启动。桂林地震监测中心站、柳州市应急管理局现场工作组已在震中区域架设流动地震监测台，密切跟踪余震情况。地震发生时在午夜，当地不少民众在街边避险。柳州市民刘女士表示，她正在睡觉，地震把她摇醒。
2: 我醒来看到风扇还在摇晃呀，我就把衣服穿上，赶紧下楼了。
1: 柳州地处何地？历史上地震多吗？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地质资料显示，柳州市地下约70%的面积属于岩溶地区，岩溶发育较强。历史上柳州发生的多为陷落地震及地下溶洞塌陷引发的震动，与断层错动引发的破坏性构造地震不同。据柳州市志记载，1510年至1992年间，柳州共发生或波及的地震63次，但绝大多数为3级以下微震。历史上最大地震为1695年的5.5级地震，距今已超过300年。此次5.2级地震是柳州地区近年记录到的较大震级地震。柳州城市建筑普遍按抗震设防6度标准设计建造，理论上可承受此次地震影响。根据自治区地震局研判，震区后续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较低，但仍需警惕余震活动。目前流动监测台网已加密部署，应急管理部门正持续排查震中区域建筑物及基础设施受损情况。
0: 目前中东部的大范围降水正在发展，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17号到19号，本轮大范围的降雨的强降雨带正逐渐向东转移，华北等地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
3: 昨天，华北、黄淮西部、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降雨显著增强，部分地区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16日8时至17日8时，江西赣江支流漳水、湖南沅江支流洞河、重庆沿江支流唐河和沅江支流一家河、梅江支流、贵州乌江支流石梁河、柳江支流古滨河。

0: 广西玉江支流朱尔河、桂南沿海北仑河、陕西渭河支流王家河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1.92 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另外，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5月17日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5月18日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前天晚上的9点多，在广西河池涌泉村，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一座漫水桥时坠入水中。截至目前，该事件已经导致了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搜救工作正在进行。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搜救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涌泉村，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水域啊，就是昨天晚上皮卡车坠河的一个事发现场。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以及海事的救援人员啊，都已经在现场来进行全力的这个搜救工作。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5人坠河呢，目前呢已经有6人被救起，那么其中呢是5人无生命危险，1人呢是无生命体征，另外呢还有9人失联。那么为了尽快找到这些失联人员啊，当地呢是根据实际情况，前线指挥部呢是划定了从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呢作为一个核心的重点搜救区域。那么同时呢是组建了12个小组，按照这个责任区域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这个排查搜救。而除了这个搜救人员，搜车工作呢也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了解到啊，应国家消防救援局的指示，那么今天下午，上海消防科研所的专家呢，也是携带了2台横杆航磁设备呢，是赶到了现场，并且已经开始工作。那么主要呢，就是用来搜寻坠河的皮卡车。那么之后呢，再择机进行打捞。现在这天是又阴了下来，雨呢也是时断时续，而且在这个河面上呢，已经是起了一层薄薄的雾。那其实这也是给这个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事发地近日呢，也是出现了这个较强的降雨。事发当时呢也是在下雨，所以呢这个河水的水流呢也是比较湍急，水位呢上涨也比较快，而且是漫过了桥面。那么事发当天呢，是有一位雇主，他是组织了28人在当地种红薯，收工后呢13人自行返回，另外呢还有15人呢是坐这个皮卡车返程。那么在经过这个漫水桥时呢是发生了坠河。那么目前事件相关的责任人呢已经是被依法控制，而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呢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2: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赶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的搜救工作。5月15号以来，广西贵港市遭遇到了连续性的强降雨天气，短时雨量集中，造成城区的多个路段出现积水内涝情况。
3: 16号上午，贵港城区主要干道出现大面积积水，排水口杂物、生活垃圾随积水涌上路面，进一步加剧排水不畅。从15号夜间开始，贵港城区大范围出现暴雨天气，短时降雨量累计超过130毫米，为近年同期雨量比较大的一次强降雨过程。面对雨情，贵港市城管局联合应急、交警、消防等多个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排水清障工作。截至当天下午4点，城区大部分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受强降雨影响，16号，贵港市港北区马草江、桂平市大洋河、化梅河、港南区朱儿河、石梯江5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0.13至1.82米洪水，浔江、钱江、玉江干流低于警戒水位7.64至11.8米，水情平稳。水文中心建议，近期贵港市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需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灾害。市民收到相关部门发出的预警信息后，请按提示及应急预案，配合相关部门及时转移避险。
0: 前天晚上的8点多，在广西防城港上思县一个景区，有7名群众因为周末进山游玩，突遇河水上涨，通行的道路被淹而无法撤离。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4: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受短时水量上涨影响，景区内原本可供通行的路面完全被阻断，7名群众被困在河旁边的土坡上，其中还有几名儿童。由于夜间视线不佳，河道水

费还存在继续上涨的风险，被困人员情绪较为紧张。现场消防救援人员一方面安排专人与被困人员保持沟通，安抚其紧张情绪。

0: 转移到了安全地带。消防部门再次提醒市民群众，前往山区、河边、野外景区游玩时，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避开恶劣天气和危险时段，切勿进入未开发、无安全防护的河道滩涂、深山密林等区域游玩。
1: 昨天上午的10:55，重庆市水利局发布了今年的首个编号洪水。受到近期持续降雨影响，昨天上午的8:40，重庆市秀山县梅江秀山二站水位达到了341.58米，超警戒水位0.11米，形成了梅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10:05出现了洪峰水位341.78米，超警戒水位0.31米，低于保证水位1.53米。记者在秀山县看到，沿岸的低洼地带和部分人行栈道被淹没，当地在临河路段设置警示牌，拉起警戒线，防止行人靠近。同时，昨天的上午，重庆市云阳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部分的地区出现了短时的强降水，导致城区的低洼路段积水严重，部分的乡镇河流涨水，当地的气象部门连续发布预警信息。
2: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云阳县从17日上午10点开始普降大雨。记者在云阳县城多个路段看到，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此外，降雨还导致河流水位上涨。
3: 强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在70到130毫米，主要强降雨时段集中在17日、18日这两天，局地伴有雷电、阵型大风天气。
2: 气象部门提醒，由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易引发山区道路边坡垮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相关部门和市民需要加强防范。
4: 16号晚上，湖南湘西州花园县出现了强降雨。16号20时到17号6时，花园县内平均降雨量达到了3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了边城镇，达到82.1毫米。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被淹，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30人。
2: 5月17日凌晨，花园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受上游河流水位暴涨、雨水快速汇集影响，花园河边城镇段水位快速抬升，造成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最深处约40厘米，景区步行道、临水街区受淹，多名游客和居民被困。
5: 全部凉的了。
6: 10:20的时候，水已经开始进了那么高了，大头开始进，进了我就觉得喊客人车子赶快停出去，我就把我们苏子打电话，苏子打后，就派车来把我的客人全部挤出去了。
2: 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急抢险预案，镇村干部以及消防人员投入抢险救援工作，重点对老旧房屋、低洼住户、滞留游客进行转移。17日上午10时，降雨已经停止，截至14时，街道积水水位逐步下降，当地居民自发开展自救互助，拿起扫帚、铁锹、水桶等工具，及时清理门前积水，疏通家门口排水管，并同步进行环境消杀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截至目前，全镇已经安全转移受灾群众共计230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两天，湖南湘西州吉首市普降暴雨，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49.9毫米。强降雨导致了市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和区域出现了短时的积水。
2: 受强降雨影响，吉首大学因地势较低，校内体育馆周边路段出现较深积水，影响师生正常通行与校园活动。吉首市应急消防等部门赶赴现场，经过大约1个小时的紧急处置，积水已经基本排完，路面恢复正常通行。
7: 新配备的大功率抢险排涝车，一次性可以架设10台泵，一台泵满功率运行1小时，可以排水约500立方。
2: 接下来，相关部门将立即展开清理消杀工作。目前，湘西州已启动防汛及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吉首市将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4: 连日来，江西赣州多个县区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局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导致河流水库的水位快速上涨，逼近汛限水位。当地科学组织调度，开启闸门，加大泄洪，保障水利设施安全运行。
2: 受强降雨影响，崇义县牛鼻垄电站水位持续上涨，最高水位距离浚县水位仅0.65米。从5月16日开始，电站开闸泄洪，出库流量从100立方米每秒逐步增加。

0: 至650立方米每秒。随着雨水停歇，目前出库流量逐步下降到150立方米每秒，水位已经低于汛限水位。
1: 根据上游雨水情和乡镇情况及防汛办调度指令，控制好下泄流量和水位，确保上下游群众生命及财产安全。
0: 气象部门预计，17日至18日，江西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范围虽然不大，但来得急，下得猛，短时间内雨量不小，降水区域与前期有重叠，各地各部门仍需警惕局地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从19日开始，随着冷暖空气再度交汇，江西还将迎来连续雨水天气。
2: 昨天北京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全市平均降雨量26.6毫米，最大出现在房山的史家营，达到了64.0毫米。
3: 本轮降雨呈现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雨势平缓等特点。17日傍晚到前半夜是降雨的主要时段，入夜后降水逐渐减弱，18日早上降雨结束，累计雨量可达大到暴雨的量级，其中大部地区为大雨，南部和东部城区部分地区达到暴雨量级。这场看似温柔的降雨为何能下成大到暴雨？
4: 这个雨我们夏天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就是这种暴风急雨给大家的这种感觉不同，那么我们这一次相对而言雨是比较平缓，但是因为它下的时间比较长，可以长达20多个小时，就是总体的这样的一个累计雨量达到了我们的这个暴雨的量级。
3: 赵伟解释，每场大雨或者暴雨都是不同的，有在24小时均匀下完细水长流般的大到暴雨，也有短时间内倾盆而下的激烈型的大到暴雨，最终达到的量级要看累计雨量。此外，常年的五月雨带往往集中在江南、华南一带，此次出现南北连成片的降雨，与当下环流形势配置有关。
4: 这次过程的话，它主要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形势下面产生的，也就是说目前的话在我们的东部是有一个比较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高压系统，那么在它的这个外围的话，我们就会形成一条由南向北的水汽通道，那么这次过程的水汽条件非常的好，就是源源不断的有这个水汽从南方然后向我们北京地区输送，所以的产生了一次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降水过程。
3: 北京台报道，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5: 四川景区大摆档事故经过被还原，释放开关提前松开，导致游客不幸坠亡。香港警方在深圳湾口岸接收由内地执法机关送返的嫌疑人，怀疑与27年前一名女性报摊主被杀案有关。近年来，瀑布大摆档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着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然而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影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档的项目的时候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重伤不治。这一事件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了强烈质疑。事故呢，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多天了，调查进展如何？相关的责任如何认定？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6: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记者注意到山顶矗立着一座方形建筑，经核实，这里正是涉事大摆档项目的操作平台。平台右侧的山崖上，一段长达130米的悬浮钢梯垂直悬挂，这是游客登顶体验项目的必经之路。从网络博主此前发布的体验视频可见，这段钢梯近乎垂直悬挂于峭壁之上，攀登过程对体力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档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但封面仅显示四川省广安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大摆档项目字样，具体检测内容未予公示。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

0: 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8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1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
1: 由于景区是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的操作平台进行实地的勘查，于是记者辗转来到了谷底查看情况。我们继续来看调查。
0: 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档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
2: 那这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3: 这根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就开始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绑起来。
4: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3: 就是那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0: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3: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说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0: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4: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3: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0: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的过程当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探索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3: 包括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示范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0: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24年公布，明确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管理。标准的悬崖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
6: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

0: 后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科。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标准。但是马柳园这类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为了追求出片这种刺激，很多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1: 据介绍，大摆荡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荡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2: 此次四川华营大摆荡项目游客坠亡事故的初步调查显示，运营方存在严重的安全管理漏洞，安全生产培训流于形式，设备操作规范执行不力，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那么，在高风险游乐项目中，游客应该如何识别隐患，保障自身的安全呢？
0: 一个活该活归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我们作为一名游客到达一个这样的高风险的户外景区，首先要查看它的公示，它的项目的安全合格，备案有没有上墙，另外就是他的工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他的所有的安全防护设备有没有认证，有没有报废的机制，另外他的日常运营巡检有没有台账工作日志。建议游客查验他的保险的购买情况，还有这个了解他的救援体系救援装备是否完善，当游客自身发生危险的时候，他能否快速地执行紧急救援。
3: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唯有将标准立起来，监管严起来，责任扛起来，才能真正地守住生命的安全线。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香港警方经深圳湾口岸接受由内地执法机关送返的一名54岁男子，怀疑与1999年9月一名女性报摊主被杀案有关。该男子已被暂控一项谋杀罪，案件今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开庭审理。
4: 这名涉案男子姓连，54岁，已被押解到西九龙总区总部。有消息称，该男子涉嫌在香港犯谋杀案后潜逃内地，因其另外涉及内地的案件而一直在服刑，直至近日才服刑完毕。他于今年5月8日在深圳落网，次日经深圳湾口岸被移交给香港警方。案件发生在1999年9月22日清晨，在深水埗大埔道一个报摊，一名女性报摊主在工作期间突然遭到3名持刀男子袭击，最终因失血过多不治而亡。警方于2005至2010年先后拘捕6人，其中5人经审讯后被裁定谋杀罪名成立，判处终身监禁，另有1人被裁定误杀罪名成立，被判有期徒刑12年。庭上证供称，事件与报纸发行纠纷有关。警方表示，多年来一直追捕2名在逃疑犯，此次被捕男子是其中1人。
5: 据过往有这个的刑事记录的案底在这里，咁呢名嘅男子咧，佢嘅角色咧，主要咧喺呢一个嘅谋杀嘅案件入边咧，我哋留意到佢系主要系有嚟相信佢系一个叫做牵涉做 recruit 啦，即系招聘啦呢啲3名嘅刀手啦。

0: 案發嘅三名刀手啦，同埋安排車輛去送呢三名嘅刀手去現場犯案嘅。咁另外咧，仲有一名嘅男子咧，牽涉咧過往叫做我哋叫做留意到佢安排呢啲嘅武器咧，甚至乎安排車輛嘅，都仲有一名嘅在逃男子嘅。咁啊，呢名男子咧，我哋亦都係掌握到佢身份啦，亦都係追尋緊佢下落嘅。
1: 警方强调，虽然案件已发生超过25年，但仍会不遗余力追查。此次成功拘捕疑犯，彰显香港与内地执法机构打击严重罪案的共同决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期，广东多地遭遇到了持续强降雨。5月15号，广州市越秀区竹丝岗司马路益达大厦路段，因突降暴雨导致路面水流湍急。一名8、9岁的男孩独自骑车路过的时候，连人带车被水流卷走。危急时刻，多名外卖骑手冒雨冲入水中，合力将男孩送至路边。孩子与骑手都没有受伤。第二天，记者在广州越秀公安分局农林派出所见到了其中的四位救人的外卖小哥，以及获救的小孩和家属。
3: 叔叔们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救了我，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没有贵重的礼物，但我用自己的压岁钱为叔叔买了一些小礼物。
4: 众人暴雨中挺身救人的暖心举动，彰显了城市凡人善举的温情与担当。
5: 我就过来取餐，刚好就遇到他骑自行车，然后摔下去，然后我看到他呛水了，然后我啥也没想，我就跑上去了，算是很危机，因为那些井盖大部分井盖都被打开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我把他截住，把他提起来了，然后他们过来抱着，然后当时鞋也掉了，耳机也掉了，没时间考虑啊。他已经呛水了，我看到他的时候，
6: 当时呢，我的车也是在水的中间，然后那个水的压力比较大，我就赶紧的把车停到旁边，也就冲下去把他抱起来。
7: 第一时间没有多想，是救人嘛，这很平常一件事啊，没有多想，对自己有什么感想那种东西，这很平常的。
4: 据介绍，在男孩被救的当晚，广州越秀公安迅速跟进，查找核实救人者的信息，开展见义勇为评定。
8: 他们在暴雨中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的救人，正是我们这座城市最需要的温度。
1: 5月14号的清晨，一名杭州的听障外卖小哥在送餐的途中呢，看到一名男子悬挂在公寓9楼的窗外，处境危险。小哥及时无声报警，民警与辅警闻讯，火速赶赴现场，果断破窗开展救援。
9: 公寓 A 座，我们上去，上去，上去吧，走走走。
10: 015，站的是8015的外面，窗户是封住的。
9: 来来来，你爸爸，我们到9楼。
11: 救命了，快点！太难了，
12: 腰带给我。
11: 太难了，快点！
1: 在增援警力抵达现场时，先期到场的辅警韩志威已奋力砸开8楼窗户，徒手清理碎玻璃碴。随后，他在热心群众协助下，紧紧拉住身处窗台的男子。
13: 慢慢移啊，慢一点，坐吧，坐吧，坐吧，
9: 来给我。
14: 好了好了好了，
9: 哎，坐上去。
1: 而这次发生在清晨的成功救援行动，缘起外卖小哥谢昌华的细心察觉。当日清晨6:53，谢昌华途经成业路送餐途中，不经意抬眼望去，发现一栋公寓窗外一名男子身处险境，生命岌岌可危。当时路上的人还不多，他也没法喊人和拨打110，于是便想到了和警方联动的友好小哥驿站群。他拍下现场照片发到群里，艾特社区民警和管理人员后，上传了定位。就这样，一个教科书式的无声报警及时发出，5分钟后民辅警赶到现场，完成接力将男子救下。经了解，男子因醉酒情绪失控才做出了冲动之举，目前已被家属接回。记者了解到，90后的听障外卖小哥老家是河南南阳，他9个月大时因发烧导致双耳重度听损，这次能救到人他也很开心，警方也对他教科书式报警点赞。杭州台报道。
2: 15号下午4点左右，一名50多岁的中年男子被困在了重庆两江新区李家渡江宁间水域的江滩上。男子没有携带通信工具，无法报警求助。无人机爱好者曾先生恰巧在附近，发现了这一危急的情况，立即报警求助，被困男子及时获救。
15: 这是目击者曾先生用手机拍摄的画面，画面中一名男子站在江中挥舞着上衣求助，没有带通讯工具，江中水流越来越大，情况十分危急。曾先生说，他当时就在附近，但被困男子离曾

0: 先生比较远，曾先生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异常。
1: 我也不能确定，因为那种不确定，你去报个警的话，有可能到时候警察呢又不是那回事了。当时我因为我晓得那个区域的话，当时也有很多那个喜欢游泳的人喜欢游到那上面去。
0: 为了核实该男子是否被困，曾先生立刻拿出随身携带的无人机，无人机飞向了江中查看情况。经过无人机一番查看，曾先生最终确定该男子确实困在了嘉陵江中，急需救援。随后，曾先生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水上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驾驶快艇很快赶到了现场，被困的这名中年男子随后被救上了岸。记者了解到，参与救援的是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水上支队红岩村站。红岩村站班长刘磊告诉记者，接到报警后，站里迅速组织了12名救援人员以及2艘快艇，第一时间往李家渡嘉陵江上游方向驶去，最终在上游30公里处发现了这名被困的男子。
2: 到达现场后，发现被困人员困在江中，水流湍急，情况十分危险。根据指挥员现场研判快速救援制定方案，快速将被困人员救起。
0: 据刘磊介绍，近期嘉陵江上游持续降雨，水情压力较大。嘉陵江草接电站正在进行放水，该男子当时没有注意到放水这一情况，最终导致被困江中。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俄罗斯莫斯科遭遇一年多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伤者集中在一处炼油厂附近，120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非洲埃博拉疫情已造成80多人死亡，被定性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卢旺达关闭与刚果金边境口岸。
3: 据塔斯社17号报道，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一年多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过去一夜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18人受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称，过去24小时，莫斯科防空力量已击落120架乌克兰无人机，伤者大部分集中在该市一处炼油厂附近。不过，该炼油厂生产设施并未遭到破坏。莫斯科谢列梅杰沃机场表示，有无人机残骸坠落到机场区域，机场设施并未遭损坏。俄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16号晚10点至17号早上7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拦截并摧毁了5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印度驻俄罗斯大使馆通报称，此次袭击致一名印度公民遇难，3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确认，乌克兰国防军、安全局和情报部门当天发起了对俄罗斯的大规模无人机行动，目标是莫斯科地区。他表示，乌克兰进行深度打击的能力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这场冲突的看法，并且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说，16号晚至17号凌晨，俄军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受伤。非洲中部国家刚果金最近爆发了埃博拉疫情，已经导致了80多人死亡，并蔓延至了邻国乌干达。出于埃博拉疫情防控的需要，卢旺达暂时关闭了与刚果金东部城市戈马之间的边境口岸。世卫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的标准。
5: 这是刚果金50年来的第17次埃博拉疫情。据通报，病例最早出现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短短20多天，蔓延至此，引发当地民众担忧。世卫组织方面称，高阳性率蔓延的确诊病例和疑似及死亡病例的增长趋势，都表明疫情可能比目前发现的规模更大。疫情地区的不稳定、人口流动性高等因素也加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目前该组织已拨付50万美元应急资金，用于支持

0: 疫情应对工作，并将向疫情地区派遣专家组。非洲疾控中心日前也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就跨境监测、预警管理、感染防控等进行部署。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者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和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经检测，本轮疫情致病毒株为本迪不交型，致死率可达50%，且尚无针对性特效疗法或者疫苗。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五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等。
2: 这五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美方方案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是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报道还称，伊朗方面也提出五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昨天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攻击伊朗提问时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预计特朗普19日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英国独立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华盛顿邮报》也以多名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称，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约70%。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美国政府本月初曾表示，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下，伊朗的导弹库存已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
3: 据韩国外交部消息，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要求伊朗方面就近期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一事表明立场。
2: 赵显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在就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开展进一步调查，韩方要求伊朗就相关事实表明立场。他同时强调，包括韩国船舶在内，所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自由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在通话中介绍了伊朗方面关于当前中东局势的立场，并对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表达认同，同时表示应尽快结束该海峡的对峙局面。韩国外交部10号称，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韩国公司运营船只曾遭到袭击，尚不能确认发射不明飞行物体的攻击主体。
1: 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昨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2: 起火设备位于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火灾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作出响应，已采取全部必要预防措施。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运行状态。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这一事件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任何威胁和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另据阿联酋国防部发表的声明，阿联酋防空系统昨天对进入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处发电机。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巴拉卡核电站是阿联酋首座核电站，2020

0: 年八月投入运营。
1: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经控制了加沙地带六成区域。
0: 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今年三月，以色列发布了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越过黄线的巴勒斯坦人，指认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另据以色列国防军披露，以军袭杀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总部的指挥官巴哈巴鲁德。声明称，巴鲁德在冲突期间，特别是最近几周，策划并推进多起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袭击行动。以军称，巴鲁德对其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随后发动精准空袭将其打死。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昨天对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五人死亡，另有十余人受伤。
0: 发动袭击前，以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了所谓的紧急撤离令，要求索赫穆尔、纳古拉等多个村庄的居民立刻离开住所。以军称要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黎巴嫩方面此前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会谈取得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黎以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2980多人死亡，另有超过9200人受伤。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昨天举行飞行表演的时候，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0: 据当地媒体报道，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发言人证实，事故发生在飞行表演期间，现场可见坠机地点附近升起黑烟，四顶降落伞出现在空中。现场播报说，机组人员已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应急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目前，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已被关闭。
2: 据泰国媒体昨天报道，曼谷上周六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即体内含有毒品成分。
0: 事故中，两名涉事司机分别是46岁的公交车司机萨约姆彭苏安库尔和56岁的火车司机拉皮特通问。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警方昨天已对两人提起疏忽驾驶指控。泰国警方称，将在今天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16日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由北流府驶往曼谷晚次站的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现场起火并传出爆炸声，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目前事故现场的残骸已被清理，火车和公交也已恢复通行。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昨天证实，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正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这名患者目前正在进行隔离治疗，其伴侣的检测结果为阴性。
0: 这名患者于3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他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16号被通报为推定阳性，昨天确诊感染。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并将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另有26名曾与确诊病例搭乘同一航班的人员也被要求进行健康监测。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日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除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外，红迪厄斯号上的其他人员已被转运至相关国家。荷兰政府此前说，邮轮预计今天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近日，西班牙梅诺卡岛福内尔斯港出现了壮观的水龙。

0: 龙卷现象，导致港口部分设施轻微受损。
1: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一道旋转的水柱从海面延伸至云层，横扫港口水域，两艘小船正在急速驶离该区域。水龙卷在靠近港口时造成多个集装箱移位，随后消散。水龙卷是连接云层与海面的旋转气柱，当低层暖湿空气与高层冷空气形成强烈温差时，空气急速上升并开始旋转。水龙卷通常在海面生成，很少登陆，但有时也会造成严重破坏。
2: 澳大利亚的西部海域上周六发生了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0多岁的男子重伤不治。
1: 澳大利亚警方称，这名男子当地时间16号上午在西澳大利亚州罗特内斯特岛附近水域遇袭，警方和当地应急部门人员随后赶赴现场。当天晚些时候，遇袭男子伤重不治。根据澳大利亚鲨鱼袭人事件数据库，自1791年以来，该国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过260起致人死亡。今年1月，一名12岁男孩在悉尼港遇袭。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对辖区的房屋建筑安全、供水、供电系统、交通干道、桥梁、矿山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截止到今天凌晨4点，地震造成13栋房屋倒塌，3人失联，4人送医，转移群众7000余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目前，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已派出38人赶赴震中，开展应急流动观测、灾害调查等工作。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的震源深度为8公里，属浅源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柳南城区约13公里，柳州市城区约16公里。柳州本地震感强烈，相邻的南宁、河池、来宾、桂林等城市亦有明显震感。此次地震前，柳南区已连续发生3次有感地震。5月17日7时46分，柳南区洛满镇发生2.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初估震中烈度约3度。5月17日17时07分，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7度再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5月17日22时5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2度、东经109.28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广西地震局随即启动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地震发生后，广西各级应急机制迅速启动。桂林地震监测中心站、柳州市应急管理局现场工作组已在震中区域架设流动地震监测台，密切跟踪余震情况。地震发生时在午夜，当地不少民众在街边避险。柳州市民刘女士表示，她正在睡觉，地震把她摇醒。
3: 我醒来看到风扇还在摇晃摇，我就把衣服穿了，赶紧下楼了。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56分。
0: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2: 苏州积分落户政策在放松，根据最新通告，在南京、无锡、常州、镇江等城市居住年限可是同为在苏州的居住年限，满一年即可加30积分，自今年6月1日起执行。今年3月，江苏省政府发布通知，明确要求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探索市区积分落户的居住期限复分区域，由南京扩大至苏南5市，进一步吸引外来人口迁入苏州就业创业，成就梦想。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其中今年前4个月达到54.4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 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

0: 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2026年电影票房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乘飞机抵达韩国，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首次抵达韩国参加比赛。此次赴韩的朝鲜女足队伍共39人，其中包括27名运动员。本月20号，他们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此次女足亚冠决赛入场券。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日起恢复交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自局势升级以来暂停股票市场交易，旨在保护股东资产，防止市场出现情绪化交易，并为市场在更准确、更透明的信息条件下恢复交易创造环境。随着股票市场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上海多云，21到29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19到27度。北京多云转阴，17到27度。广州雷阵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0到29度。天津小雨转阴，17到24度。南京阴转小雨，21到32度。苏州多云，21到30度。重庆多云，21到30度。香港雷阵雨，24到28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How much we love you and how much we care about the people here and how grateful we are for your love and support.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妈妈，你又在喝什么啦？
1: 三少奶奶炖了燕窝给太太喝。
0: 妈妈，你一天到晚就是鸡汤、人参汤、大补汤，营养不良会生病，营养过剩一样会让身体不胜负荷的。
2: 我也真喝到怕了。
0: 那就别喝了。
3: 新娘，这汤是我娘娘炖了一个早上的。

0: 那就别浪费了。三婶不会介意的，对吗？三婶，
1: 没事，喝了就喝了，再炖就是了。走吧，我们先出去，让妈妈休息。
0: 还休息呀？妈妈，你能走能动，干嘛一天到晚病恹恹的躺在床上，老是躺着不动，身体僵硬，当然全身无力啦。妈妈，你相不相信我？
2: 你这个鬼灵精又想干什么？
0: 不听新娘言，吃亏在眼前呢。妈妈，你信不信嘛？
2: 信信。
0: 好，那你就跟我走。
2: 你走去哪里啊？
3: 阿光已经不是第一次那么干了，所以我决定暗中追查他，看他把货运到哪里，运给谁。之后，看见一个人从货仓内走出来，他就是康主任。我等车子停下后，找了机会下了车，藏身在附近。然后我听见他们的对话，康主任问阿光，我还有没有从中作梗。阿光说，是一只胆小狗，吓一吓，就屁股尿了啦。我还听见康主任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4: 嘴巴是他的，他要怎么说都可以。问题是有证据吗？
3: 我有，这是我当时拍的。

0: 你不是要证据吗？这就是证据，混账东西！这个吃里扒外，
1: 我对天发誓，绝没做出对不起公司的事，证据都在这里了，你还不承认？照片不会说话，当时我是在教训赖阿光，我知道他做出偷鸡摸狗的事，追到现场狠狠训了他一顿。姐夫，当时你出差在外，我没有办法跟你报告。
0: 不过你一回来，我就马上去找你，跟你说我开除了赖阿光。哎呀，
1: 我这脑袋，大哥二哥，他的确有跟我说开除赖阿光的事。可是当时我为家里的事情烦，就没问仔细。
0: 没错，我的确是有骂有其父必有其子。不过我骂的是阿光，他爸爸是个无赖，丢尽家人的脸。我骂他跟他那没用的爸爸一样。要错，可能只听前没听后。
1: 或者是只说钱没说后，
0: 你没有在骂阿光，你们在狼狈为奸。
1: 我知道我在公司可能冒犯了你，不过是对事不对人。再说我在公我是主任，在市委算是你半个舅舅，你不能公报私仇的。
0: 我没有。
1: 你明明就有。
0: 耀祖，
1: 你一向来最循规蹈矩的，这次又跟踪又拍照的，不像你的性格，是不是背后有人主使啊？
2: 说的也对，耀祖一向为人老实，容易被人利用。不是的，没
3: 有
2: 人在利用我。你敢发誓这一切都是你干的，没人帮你？二嫂，我有劝新娘，可是她执意要带妞出去，我啊也拿她没办法，问她去哪她又不说，她就是恣意妄为。 等他回来，我就好好教训他。千万别啊，嫂，我不是在怪新娘，我只是担心妞，你也知道她这两天连下床都辛苦的。
3: 妞还不是你害的。
2: 大嫂，你终于把炮头指向我了，你忍了很久是不是？你看我现在被家婆埋怨，被老公嫌弃，落难了。
3: 你现在不报仇，等什么时候报仇？是不是？
4: 我这是实话实说，妞还不是你害的。
3: 大嫂，恕请，她能到处说是我婆婆害死家翁，我为什么就不能说妞是她气得起不了床的？
4: 你现在是认定我会被赶出张家大门，所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对吗？
3: 你就有把我这个大嫂放在眼里吗？你说我害死家翁就算了。
2: 你还要伤害耀祖，到处去跟人说那些不堪入耳的话，
3: 你康思丽有今天也是你活该。
2: 你说什么？你信不信我关你啊？
3: 你敢你来啊！
5: 行了行了，你在这里是当侦探吗？正事不好好的干，却理这些。

0: 闲事，根本就是不务正业。
1: 大哥，这不是闲事，这是关系到永利行存亡的大事。当初永利行经营不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用。

0: 我是担心他闯祸，这件事错了是赖阿光，现在他已经被开除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你以后也给我好自为之，知道吗？
1: 知道了，姐夫。没事，我就先去忙。
0: 等等，康主任，你是说这一切都是赖阿光干的，跟你无关是吗？
2: 这个家是我在当，你们都给我自重，也不好好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底下的人都在看，晚辈都在看，像话吗？不好了，不好了！哎，
3: 嘘，什么事啊？大呼小叫的，
2: 太太，太太她晕倒了。
0: 东豪，把你调查的结果跟大家报告一下。
4: 是的，副总经理。康主任两年前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在汤深路五条石有间货仓，里头的货源都来自永利行。这些货都通过赖阿光私运出去，没付半毛钱。光是这一年就从中赚取了36,368元。所有证据都在这里。
5: 嘘，什么嘘啊！妞都晕倒了。妈妈晕倒，谁说的？妈妈，你醒了？嗯，我这一觉啊，睡得可好呢。你们怎么都出来了？我这一觉可睡得真甜。可是啊。
6: 把你们给吓着了，
5: 都是阿花的错，事情还没搞清楚就大惊小怪。
6: 我不是看少奶奶们很担心太太吗？我一看不对，就马上来跟你们报告了。什么不对？太太睡觉，你当她晕倒。哎呦，你可真行。好啦，别怪她了，都是我不好。新娘见天色不早，也在催我回家，是我不舍得离开。
5: 让你们担心啦，妞啊，你们都去了哪里啊？啊，新娘带我去甘榜。
6: 甘榜？嗯，
5: 妞，那种地方又热又脏，而且蚊虫越多，有什么好去的？
6: 我听妈妈说过，她小时候在甘榜住过一阵子，很想再到甘榜看看，可惜一直没机会。我看今天天气凉爽，就抓紧机会把妈妈带去甘榜走一走。
5: 这一走啊，我就不舍得离开了。那些农民还留门吃农家菜呢。
7: 太太呢，在吃了两碗番薯粥，还跟几位康波奶奶聊得很投机，还说明天要一起收番薯。<笑>
5: 那就得要看明天的天气了。如果明天出了个大太阳，谁也别想拉你出去啊。
6: 好，好，听你的。
5: 妈妈也要听我的。
2: 好了好了，都听。<笑>你们去吃饭吧，我还真的有点累，想早点休息。
5: 干嘛？你没看到现在妈妈心情好吗？现在不说都什么时候啊？
2: 妞，你得给我做主。怎么了？ 金泉要跟我离婚，他随便说说啊。不是，我弟弟刚刚打电话来，他说金泉真的去找了律师，打算跟我离婚。我身是张家的人，死也是张家的鬼，他如果要跟我离婚，那他就是等于逼我去死。金泉回来了吗？
8: 他们今天加班，说不回来吃晚餐呢。
9: 你这家伙，还敢跟我说只是把些要淘汰掉的货转个手，赚点零花，30,000多块。
8: 零花，零花，
9: 你这不是贪呢？这是强啊！
8: 姐夫，那些钱有大半都是……
9: 都是往花的是吗？
8: 姐夫，抵外头的教育花费，你在外头应酬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0: 我又不让你捞油水吗？但是你笨到比别人抓到把柄，那怪得了谁？我就是想保你，也没办法。姐夫，敌在暗网上面根本防不胜防。再说他们真正的目标不是我，我被开除了，取代我的是陈东豪，张耀祖当副主任。陈东豪是谁的人吗？ 张耀祖的靠山又是谁？张清河就是要把你架空。行了，你什么东西啊？连自己的顾不了，还要来操心我？是，姐夫，这一次你一定要救救我，不然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你不是有贸易公司吗？继续做你的生意啊。姐夫，如果你肯助我一臂之力。
1: 我一定把生意做起来。不是，不会忘了姐夫的担大的。
2: 你少放这种狗屁了。你只要记住，我不是那种翻脸不认人的人就对了。即使我跟你姐离婚，也不会弃你不顾的。
1: 你告诉他，要离婚可以，不过等我死了吧。我死后，他要是离婚，不准他进祠堂。 不准给我上香，就当我没有这个儿子。
3: 知道了，妞。
4: 谢谢妞。

0: 怎么突然就会变成这样了呢？他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老三还敢跟那破烂货离婚呢？我也觉得奇怪啊，是不是有人在太太面前帮他说话啊？
1: 肯定是，那会是谁啊？这个家又只听一个人的话，二少奶奶。你如果带妈妈去植物园散散步也就算了，你居然带她去刚崩。
2: 山高水远的，你笑什么？娘娘，新竹多大一个地方啊，还山高水远呢？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妈的身体，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是要送医院的。刚崩这种地方是随时叫得了医生送得了医院的吗？你真的是苦恼啊你！娘娘，你们别老是说我胡闹啊，任性啊，恣意妄为啊，我又不是没脑子。 你就是太有脑子了，
1: 对呀，所以我做每件事前都会确保是可行的。比如说，我带妈妈出去前，已经从医生口中得知妈妈的身体并没什么大碍，老是躺在床上对她的病一点帮助都没有。你看，今天妈妈去刚崩走一走，松了筋骨，出了汗，不止吃得下，还睡了舒服的一觉。好啦，这一次算你立了大功。
2: 哇，你在看什么？我在看月亮，是不是从西边出来啊？<笑>
1: 我平时赞了你少，是不是啊？你现在才知道，
2: 因为我知道我赞了你，尾巴就要翘起来了。娘娘，我真的是你女儿吗？
1: 你为什么会问这傻问题啊？我今天才听妈妈说，当年是她带我去庙里上香，一不小心就被坏人拐走了。妈妈怎么会突然提这事？是不想让她难受，但是她心里一直过意不去。还好找回我了，要不然她要内疚一辈子。能找回你？
2: 是上天对我们最大的恩赐。你就是我女儿，哪有什么真假的？谢谢，谢谢你。
1: 谢什么？
2: 谢谢你回答的那么坚决。你只要稍微迟疑。

0: 我都会觉得我不是你的亲女儿。
1: 傻瓜，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0: 娘娘，妈妈跟我说的事我一点都不记得，燕姐他们提起我小时候的事我也没印象。
1: 你那时才三岁，怎么会记得呢？
0: 他们说我小时候最爱吃酸的东西，不让吃就偷，酸梅啊，酸木瓜，抓了就往嘴里塞，有一次啊还吃坏了肚子。可是我从懂事开始就最讨厌吃酸的东西了。
1: 那是因为你当时被我狠狠打了一次，你当时啊哭得死去活来的，说再也不吃酸的东西，这你应该有印象吧。没关系，医生说当人受到太大的打击或刺激的时候，有可能会失去记忆，又或者是拒绝去回忆的。你当时只有三岁，就突然要和家人分开，打击当然不小啊。
0: 我当时肯定哭死了，还好碰到我娘娘收养了我。
1: 其实我也很感激朱娘。对了，你最近有她的消息吗？
0: 白丽帮我打听到了，说她在暹罗日子过得很不错。
1: 那就好。
0: 娘娘，我不跟你说了，我还要去上课呢。娘娘，我先走了。
1: 小心啊。
2: 可是二少奶奶对三少奶奶也没有什么好感啊，怎么会帮她说话呢？
3: 康斯利他虽然泼辣，但是大情大性什么也藏不住，这样的人反而容易对付。换成是那天来闹的那个女人，事情应该就不会那么简单。况且这一次淑琴出手相助，那个泼辣货一定会感激她，将来一定会对她低声下气。
2: 怪不得刚才二少奶奶一吼，三少奶奶就低头认错。
3: 我还以为她一直都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原来是我想多了。
2: 怎么会这样呢？你们还是堂姐妹呢。
3: 就算是亲姐妹，也未必可以同行。难怪人家说，靠人不如靠己。将来他有事，也休想要我站在他那一边。
4: 大哥，我用人不当，管人不严，我会检讨，会反省。可是，升陈东豪当主任，我坚决反对。他当年是如何伤害姨娘，我们都很清楚。让他留在公司已经是仁至义尽了，现在还要把他提拔起来，我们要怎么跟姨娘交代啊？
5: 你二哥说陈东豪跟银娘的事已经过去了，银娘也没说过东豪一句难听的话。如果他到别的公司上班，肯定会备受重用的，但是他就选择留在永利行，我们应该好好的对待像他这么有能力又忠心耿耿的员工。
4: 大哥，你别忘了，你才是总经理，公司的事应该你说了算了。
5: 我没这个能力，我说过不止一次了。爸忽然离世，永利行要不是你二哥，就不会有今天。我支持他的决定，你就不要反对了。爸一直教会我们和顺齐家，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

0: 我就不喜欢你有阳明，是我非要帮你娶不可。你太强势，太霸道了，怕不得你会选择离开。
1: 开玩笑的。

0: 看到很多人连吃口饭喝口水都成了问题，每一天都有小孩因为贫穷而失去生命。相比之下，我这一点感情挫折算得了什么？所以我对你早就无怨无悔了。
1: 我听说你一直都在救援组织工作，肯定帮。

0: 我太太她身体不太好，我让她多休息，晚餐就买回去。
1: 我听说了，看医生了吗？
0: 看了，没什么进展。
1: 那换个医生吧，我帮你找，找到了告诉你。
0: 谢谢啊。好好照顾自己，我先走了。

0: 经理，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阿妹，小慧又没来了吗？
2: 没有。
0: 谁知道小慧怎么了？小老鼠。哎，
3: 新娘姐。
4: 新娘姐，
3: 这么巧啊，要不要一起吃饭？让给我，让给我。
0: 我吃饱了。我问你，小慧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3: 没有啊。
0: 那她今天怎么没来上课？
3: 今天可能加班吧。
0: 不止今天，他连续几天都没来上课。
3: 可能这几天都加班吧。听说制衣厂接了很多单子，忙不过来。
0: 是吗？
5: 啊，是是是是是是。
3: 吃饭吃饭。
0: 哎呀哎呀哎呀！继续吃。你这只小老鼠，说起谎来眼睛溜溜转，就是不敢看我。还有你们。平时那么多话，今天个个低头吃饭，连吭都不吭一声，到底什么回事？说！
3: 没有说说说。我和小慧大吵了一架，现在是她走她的路，我过我的桥。
0: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小慧的事？
3: 没有啊，是她先说我是个流氓没前途，我就骂她，然后她就骂回我。我就更生气，就加倍骂回他，就这样子，我们就分了。反正世界上这么多女人，又不是只有她一个女人，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凭这点能耐，以为骗得了我？
3: 新娘姐，我不是已经看着你说话了吗？
0: 你看着我就看着我，眼睛瞪那么大干什么？证明你心虚，再不从实招来的话，我就……
6: 我说，
7: 大冲，老鼠哥，新娘姐是什么人？她可是比我们聪明百倍，不是，是千倍万倍，我们哪里瞒得过她？不过，还是你自己说吧，

0: 小慧，
1: 都是我害小慧的。如果没跟她在一起的话，她就误会。

0: 哭哭啼啼走到的这个样子，是谁干的？新娘姐，就算你打死我，我也不能说啊。
1: 白阿里呢？白阿里呢？
0: 新娘姐，我求你了，你现在已经不是跟我们同一挂的人了，我们的事你就不要掺一脚了好吗？新娘姐，放屁！
1: 这屁话是白阿丽说的吗？
0: 新娘姐，力哥这么说也是为了你好啊，新娘姐。
1: 我好不好？什么时候轮到他来说了？我自己会为自己负责，不需要他来操心。
0: 力哥不操心，可能吗？新娘姐，尤其是跟他小薇这个样子，他不怕吗？新娘姐，新娘姐，那些混蛋是没有人性的，新娘姐。
1: 不要再说了，去叫辆车来。
0: 你要干什么？
1: 宋小辉去医院，他这样下去会死的。
0: 那就让他死吧！
1: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新娘
0: 姐，我了解小薇，就算他活着也会生不如死啊！
1: 那就想办法让他好好活下去。我们一定要让他好好活下去，知道吗？
2: 医生说，小黑身心的创伤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这期间，我们要给他最大的支持，让他有生活下去的勇气。小黑父母不在了，也没什么亲戚，你是他最亲的人了，你要多陪陪他，鼓励他，别让他胡思乱想，知道吗？
3: 新娘姐，小慧以后要拜托你了。你什么意思？别告诉我，你嫌弃她？如果我这么想，我就是猪，是狗。
2: 那你在说什么屁话？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命照顾小慧。你要去为她报仇？
3: 这仇我不报，你就不是人。你先别提
2: 报仇的事，你现在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说个清清楚楚。把小辉害成这样的，到底是谁？
3: 是黑龙。
2: 跟红玉的事有关。嗯。所以呢，白阿丽把红玉送回凤姐的公馆了。
3: 白阿丽这混蛋，我跟他说了，有什么事不能瞒着我。他把我的话当放屁了。新娘姐，力哥没有跟你说，是不想要把你卷进来。黑龙那个混蛋，他的手段那么阴险毒辣，这我们都知道。但只是没有想到，他连监护道义都不顾。我去找他要人，人是找到了，可是小慧，混蛋，混蛋。
2: 白阿丽呢？他怎样了？

0: 果然，要找你就跟着黑龙。都是我惹出来的，对吗？我如果不救红玉，就不会害了小慧。
1: 如果个屁，干都干了，还说什么如果？
0: 艾莉，我真的错了吗？如果每个人被不公不义的事都当没看见，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知道，你要说即使救了一个人又怎样？还有几十个、几百个像红玉这样的人，你都救得了吗？其实我没救到红玉，还因此害了小慧。你是我的好兄弟，

0: 你想你也出事，你也太小看我了吧？你记得吗？你都说过我，你老子当着大家的面说我是你的老大，你以后都听我的。
1: 记得。那你现在听我的，君子报仇，三年。
0: 我不是什么君子，三年也太久。而且当时你也说，我就算让你做老大，你还不愿意，所以你是老大，没当成。 白爱丽，你都看见了，黑龙身边都是人，而你呢？你真以为自己能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你让我跟你一起对付黑龙？报警！为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又会搞砸了？
2: 不是，你很聪明，你很厉害，但是你是个人，黑龙他不一样，他不是人，他没人性，你怎么跟他斗？
0: 那你呢？你不也是个人吗？
2: 我可以像动物一样凶残，
0: 法压力。
2: 好了，时间到了，再见，我的新娘。

小慧之仇，我来报。

0: 你哥，快点起来，走啊！快点，起来，快走啊！你哥，你哥走，那你呢？我可是小老鼠，难道你还怕没有地方钻吗？走啊！
1: 站住！别动！
0: 人是我杀的。
1: 举起双手，放下武器。
0: 人是我杀的。

0: 抹不完的地。哇！
1: 吓死我！
0: 新娘小姐啊，原来是你啊，我还以为是祖宗显灵呢。新娘小姐啊，你又犯了什么错，挨二少奶奶罚了？
2: 我娘娘没罚我。
0: 那是谁罚你啊？
2: 没人罚我。
0: 那你怎么在这？
2: 我罚我自己。我错，我错，我错错错，我错，我错，我错错错。
1: 燕姐，不好了，不好了！
3: 你想勒死我是吗？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能不能不要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的？
3: 怪大的
4: 太甜了，斑斓味又太淡，花碎呢太硬了，这粽子啊根本就没有娘惹中独有的味道。
3: 这些糕点跟粽子呢都是要送人的，我这一关你们都过不了，二少奶奶那一关更不用说了，你们最好啊静点心。
5: 知道了。
3: 你怎么还在那这？
1: 因为我还没有说。
3: 说什么？
1: 新娘小姐有点不正常。
3: 你才不正常，这个家最不正常就是你了。还不走？
1: 哦，小姐人呢？在祠堂。
2: 新娘小姐啊，你这是怎么啦？我跪地思过，你做错事了，错在自以为是。错在当自己天下无敌，错在自认在行正义之事就可以理直气壮不计后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娘娘说错事莽撞不顾后果，总有一天会闯出大祸，没想到这一天那么快就来了。
0: 你不要吓我啊，新娘小姐，你又闯出什么大祸了？
2: 害了小慧，害了小老鼠，害了白阿丽。
6: 那白阿丽、小老鼠是新娘小时候的好朋友，最近都相继被捕了，一个涉嫌杀害黑帮老大，另一个参与私会党活动。我见他这两天都无精打采的，就猜到应该跟他有关，但是没想到他居然说是被他害的。
7: 他有说他做了什么吗？
6: 我叫阿燕问了，他不肯说。
7: 十之八九是给他们出了什么馊主意吧。
6: 我想也是，他之前被我罚是口服心不服，现在居然说是他错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坏事。
7: 成长过程啊，难免会磕磕碰碰的，能从中汲取教训就好了。先休息吧，我还有事。
6: 你还要工作啊？
7: 东豪刚从康志杰手中接下主任的位置，发现了很多问题，也提出了很多建议啊。
6: 东豪挺能干的吧？
7: 他办事能力很强，也很能解决问题。
6: 要是当初姨娘可以跟他修成正果，那就好了。
7: 其实啊，他们两个没能在一起，我有责任。
6: 那怎么能够怪你呢？你做哥哥的，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妹妹被耽误啊。要怪就怪那个东豪太自卑。
7: 姨娘虽然没有再提这事，但是我觉得她想离开这个伤心地。
6: 你觉得姨娘去非洲是为了逃避吗？那就把她留下来啊。姨娘不是说过她对做生意有兴趣吗？让她助你一臂之力啊。
7: 我不是没提过，但是大哥和三弟都不肯，娘娘也反对。
6: 就是因为她是女人？想要把家业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不是应该选贤与能吗？

0: 性别真的这么重要啊？
1: 老话说富不过三代，很多时候啊就是手托非人，可是要摒弃传统思维还真不容易啊。
0: 那我真的要为新娘想了。我不想新娘像银娘一样，我也不想新娘像我一样。

0: 笑料百出，锦鲤仕途，花式破局，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0: 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少奶奶，新娘小姐今天有点跟平常不太一样。她又怎么了？
1: 她今天一早啊就在厨房里忙了，可是她又不是第一次进厨房，有什么不一样的？
0: 不是啊，她今天真的很反常。她一进厨房呢，一句话也不说，就独自忙活，炒啊切啊冲啊，是谁想要帮她，她都不让。
1: 她在忙什么？
0: 裹粽子。
2: 少奶奶，要不你去看看他吧，他必然有他的道理，由他去吧，别打扰他。哦，
3: 裹粽子？
2: 哦，他今天起了个大早，在厨房里面忙进忙出，而且神神秘秘的，不让人家进去帮忙。
3: 不就是裹个粽子罢了，干嘛要那么鬼鬼祟祟的？
2: 阿燕这两天在准备礼物，阿和他们做了糕点跟粽子，被他批评的一文不值，说什么送出去会丢人。哎，端午节送个礼，他干嘛要那么紧张啊？
4: 紧张的当然是二少奶奶。哦，
2: 我还听阿燕提到马六甲，
4: 月娘阿姨。
2: 那就对了，他那个娘娘心机那么重，肯定是趁端午节要到了找个理由把她送去马六甲送礼。其实真正目的是要撮合她，还有月娘姐的儿子。
4: 哎呦，阿娜小姐，那你可千万不要被她抢在前头。
2: 是啊，女儿，你也到马六甲去，而且要先她一步。
5: 那也要让我裹粽子了。
2: 那是当然的，端午节不送粽子像话吗？听说以前的老娘惹选媳妇儿，还要看粽子裹得好不好呢。阿娜小姐，那你这是要多花心思。

0: 没错，上次那个小鬼偷偷布瓦克乱炒饭，已经让月娘留下深刻印象了。这次他一定食髓知味，再泡制出特别口味的粽子。
1: 所以他不让人帮忙，以免被泄露出去。
0: 女儿啊，这次你千万不可以输给他呀！啊，
2: 我上次也没输啊。
3: 不过要让月娘阿姨留下印象，倒是要花点心思了。
0: 阿珍的娘惹粽裹得挺好的，你让她帮你啊。

小姐，好香啊！你这个加了辣椒米的娘惹，一定赢过他。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我是一个拒绝进厨房的娘人。
1: 姑姑，烧菜煮饭也不是多难的事，你为什么那么抗拒？我听说你小时候为了学煮饭烧菜，跟妈妈斗得天昏地暗。
0: 你听说了，我们大战起码300回合。想知道我们的故事吗？那就先请我吃个粽子吧。宝宝家庭一向来重男轻女，但却依赖女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女人，男人回到家就没饭吃啊。你知道吗？以前的娘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小就要学会煮饭烧菜绣猪鞋，等着出嫁。婆家选媳妇的时候，除了门当户对出身清白，还得煮得一手好菜，能缝能绣，还要能生小孩，尤其是生男孩。我才不要当这样的娘惹，所以我拒绝进厨房，拒绝拿针线。
1: 可是姑姑，你的年代不是好多了吗？至少你上过学，
0: 读过书又怎样？读过书还是女人，女人永远不能跟男人平起平坐的。那就像你娘娘，她还没有嫁给你爸之前，她是帮你外公打理生意的。她是多么厉害的一个人，你那三个舅舅都没有她有本事。但到最后还是得乖乖的接受安排，嫁给你爸，当少奶奶，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理那些无聊透顶的家务事，永远都被困在这个翡翠山，一生的本领都给埋没了。
1: 所以你就是这样不嫁的吗？
0: 这粽子太好吃了吧。
1: 姑姑，你相信吗？食物能传达心意。
0: 我当然相信啊，厨师用心煮的食物，吃的人肯定能感受得到。
1: 那我希望吃这个粽子的人知道我的心意，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关心他们、在乎他们的。
0: 你用心良苦了，之前那一道瓦格拉炒饭已经得很高分了，现在再加上这个心意满满的粽子，肯定就更上一层楼了。
1: 姑姑，你在说什么？
0: 这粽子不是特地为月亮阿姨裹的吗？
1: 不是啊，我是为我朋友准备的。哦，
0: 误会了。不过这粽子还是得给月娘阿姨尝尝。
1: 那没问题，我裹了几串，你带一串过去吧。
0: 你不是一直说想要见月娘阿姨吗？不如一起过去马六甲吧。
1: 不行，
0: 又是为了朋友

0: 嗯，你包了？嗯，好吃吗？
1: 不好吃。
0: 那就别吃。哎，
1: 急什么？话还没说完。不好吃才怪。

0: 你这粽子啊，好吃，让我想，想流泪。
1: 这笨蛋，
0: 就是要看你笑，一副苦瓜脸，愁死啊！
1: 看你在这里受苦，笑得出来才怪。
0: 受什么苦？这里好吃好住，还有大美女来送粽子，多幸福啊！
1: 你少说这些恶心的。
0: 我拍你马屁，你不再来看我，老子就没好吃的了。
2: 小老鼠
0: 最喜欢那样的粽了，你们给他送去啊！当然送啦，一人都坏了吧？我没见到他。为什么？不让见。为什么不让见？因为他杀人。黑龙本来就该死，小老鼠杀了他是为民除。
1: 干什么？安静！
0: 黑龙还打了老师一枪啊！小老鼠要是不杀他，我们早就死在他枪下了。
1: 所以律师会用这里由为小老鼠辩护和求情的。
0: 律师，你请的。不如你跟律师说，人是我杀的，不管小老鼠的事。
1: 白阿丽，你不要自作聪明了。你以为警察和法官都是笨蛋吗？
0: 老子知道，我是在什么第55条的刑法下被拘留的，不用上法庭审讯啊，也能关老子一辈子。
1: 说不定小老鼠出来，
0: 老子还在里头。都是我的错。说什么啊？都是我害了你，害了小老鼠，害了小……你干脆说你害了全世界。
1: 如果早听你的劝，别管红日的事。
0: 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争议？是谁说的？如果每个人对不公不义的事都当作没看见，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受什么都没改变到，我太自以为是了。做事凭一股冲动，根本没去想后果。我的
0: 新娘，你知道娘惹粽为什么是甜的吗？因为吃了甜甜的娘惹粽，就会觉得日子再苦也有甜的时候。有你这样的人，老子就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1: 干嘛？喂，你没事吧？没事，只是没想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哼，
0: 老子虽然没读过书啊，但也不是草包一个。
1: 白阿丽，能不能放出来？早放晚放都要看你的表现。
0: 知道了，真啰嗦。再给我播一个。
1: 小慧，这是老师给你裹的粽子，娘惹粽，甜甜的，你要不要吃？老师喂你吃好不好？

0: 小慧，你不要放弃，你不能放弃，知道吗？
1: 不行不行，长新娘，你不能垂头丧气，你要有信心，小慧一定会好起来的。长新娘，永远都不要放弃。

0: 希望。喂，你，娘娘。
1: 厂长你哥，龙佛王里罐头厂长你哥，工钱跟福利好，包吃包住。
2: 还好你赶得及上车，快去吧。啊啊什么啊？快上车，车不等人的。
0: 我是要问你。
2: 不要问了，这里附近人都知道，我钱多多久不久就会来这里招工。
0: 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娘惹服的女人呢？
3: 哦呦呦，刚刚刚上车了。
2: 啊，没起的，他快上车。
4: 有看到吗？现在没找。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我是新娘。
5: 谁？
0: 新娘，你别装了，你就算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娘娘，你不认得我啦？我是新娘。我长大了，
5: 娘娘，我还以为你去了新罗呢。
6: 你啦，谁是你娘娘啊？
0: 我知道啦，你想骗我是吗？好啦，你赢了啦。
6: 哎呀，你真的是有毛病啊你！你看到我穿娘惹衣就来认娘，那你干脆见到女人就认娘好了。哦，她也是你娘娘，她也是你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全都是你娘娘。
0: 娘娘，
6: 哎呀，你，哎，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啊，
2: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6: 下车，你下车。
2: 什么事啊？
6: 哎呀，这个小娘惹她发神经了，一直叫我娘娘娘娘娘娘叫个不停啊，把我当她娘了。我那么年轻，当她嘎嘎才差不多。嗯，你看什么？赶她下车了。
2: 下车。
6: 叫你下车了。
2: 是你下车。
0: 娘娘，她指的是你。
2: 是你下车。
6: 为什么是我下车？
2: 你还当她嘎嘎？也不看看自己一把年纪了。你神经病才真吧！下车下车，
6: 不下！
2: 你给我下车！
6: 我下车
2: 下车！
6: 不要！
0: 大哥大哥大哥，她真的是我娘娘，
6: 不是
0: 因为不像我去打工才乱说话的。
6: 不是，
0: 你不要在意啊。
2: 那到底现在怎么样？去还是不去？
0: 啊，家里都没饭吃了，不去行吗？娘娘，你放心吧，我吃得起苦的。大哥，你开车吧，不好意思啊，道龙啊，道龙，道龙，
2: 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
6: 哎哎哎哎，喂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姑姑，谢谢你，我知道你去找我爸，劝他让我上大学。
1: 那不是应该的吗？你那两个哥哥都已经送去英国了，他们读书都没你厉害，你的成绩考得那么好，却不让你去英国读书读大学，那合理吗？
0: 当然不合理啊，可是他们觉得合理得很，因为我是女儿。
1: 你娘娘肯定是跟你说，女人读那么多书干什么？长大要像你的姑姑一样，变成老姑婆，嫁不出去，对不对？
0: 姑姑，我知道你不是嫁不出去，你是不想随随便便把自己嫁出去。
1: 你知道吗？在我们翡翠山上出过新加坡第一位女性医生。
0: 是吗？
1: 嗯，她的名字叫李珠娘。
0: 她也是个娘惹。
1: 嗯，她当医生那一年是1919年。那个年代女人的地位远比现在的还要低下，
0: 那她所承受的压力肯定更大了。
1: 那个年代年轻的娘惹连大门都出不了，更别说是抛头露面去读书还当上医生。她不但医术高明，还英勇过人。当日军侵略新加坡期间，她不止在诊所帮助治疗伤患，还是少数获准在街头开车治病救。

0: 非洲人的医生，太叫人敬佩了。姑姑，我觉得你很像李珠娘。我怎么能跟她比啊？你为了帮助非洲儿童到处奔波筹款，那也很不容易啊。那些非洲儿童严重营养不良，每一个都瘦骨如柴，但肚皮却胀鼓鼓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生活在这个地方。 比起李珠娘，还有那些非洲儿童，真的是幸运多了。所以，就算被人家嘲笑是老姑婆，嫁不出去，那又怎么样？女人不管结婚与否，都可以活得痛痛快快、轰轰烈烈的。我不会轻易放弃的，我一定要证明我这个女儿比两个哥哥优秀。姑姑知道你很聪明，想要得到的东西一定能得到，不过。 姑姑还是要提醒你，聪明和心机只有一线之隔，要凭实力还有真诚的心取得的成绩，才值得拥有，拥有的长久，绝对不能耍心机是手段，知道吗？这段话我也跟新娘说过，
1: 姑姑，我会记住你的教诲的。
2: 月娘阿姨，让你久等了。来坐。月娘阿姨，我姑姑要我跟您说抱歉，她一来到马六甲就感觉到商会开会，迟些时候再来拜会您。她心心念念的就是她的非洲之行，也难为她了，筹款的工作要低声下气的到处求人，还要看人家的脸色，真是吃力不讨好。姑姑说，如果有多些像月娘阿姨这样的人就好了。 您不止捐了一大笔钱，还安排他和商会会员见面，是他的大贵人。我也只是略尽绵力罢了。怎么带那么多东西来啊？是我二伯母准备的，说给您过节。
3: 淑琴就是客气。<笑>
2: 这两串粽子是新娘和我裹的，
3: 是吗？啊，
2: 颗颗饱满结实。 看得出你们的用心，怎么你看到新娘跟你一起来啊？她很忙了，想要见她一面，还真不容易。月娘阿姨是娘惹菜高手，娘惹粽肯定也是一等一的，一定要给我多多指点。这屋里还有一个比我更爱吃粽子的人，而且嘴巴刁得很。
4: 有粽子，
2: 你看，说她就来了。
4: 娘娘。
5: 外面停了一辆新加坡来的车子，
6: 没看到我们有客。
5: 这位漂亮的小娘惹叫安娜，淑琴阿姨是她的二伯母，她是我儿子子夜。
7: 你好，
5: 你好，
6: 娘娘来，小心！
5: 哎呀，我都不知道你是谁，娘娘，走开了，走开！哎呦，哦。
8: 电死我啊你！
9: 正好正好，
10: 阿娇是你们的工头，她叫你们做什么你就做，多做事，少说话，知不知道？
9: 知道了。
10: 大家去拿饭吃，吃完了之后去各黄梨。
9: 啊，
10: 阿娇姐，你搞错了吧？我们是来黄梨罐头厂的。
9: 对呀、啊，怎么变成各黄梨了？
10: 我以为是在罐头厂工作才来的。
9: 那不是骗人的吗？
10: 对了，我们都上当了，
9: 我不干了，
10: 谁不想干的？现在就可以走，
9: 走啊，走啊！不过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们啊，有人走了十天还在王林园里面兜来兜去啊，幸好啊可以治王林保命啊，可是被找到的时候啊已经变成人干了，
11: 根啊根啊，这个跟屁虫，这倒惨了吧。
12: 天塌下来，灯被盖，谁怕谁啊？这两个粽子，一个是你裹的，一个是新娘裹的。嗯，
11: 我裹的是。
12: 我就先不客气了。<笑>一副馋嘴相。嗯，娘娘，这粽子有惊喜，传统的馅料里加了辣香米碎，甜中带辣。 好好吃啊！
0: 说得我自己都想吃了。
1: 的确，既传统又有新意，而且很美味。

0: 没有人能超越你。不过今后总算明白，什么是强中自有强中手。
1: 是吗？
0: 嗯，这粽子刚吃进嘴里时，老实说，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就是一个普通的娘惹粽子。可是慢慢的，米香、肉香、兰花香、红葱香都出来了，还有冬瓜糖的清甜，交汇在一起，让人吃得欲罢不能。
1: 我同意，这是一颗用心包裹的粽子。吃粽子的时候，可以感受裹粽子的人的心意，就像我去你家时吃到新娘的包谷辣炒饭一样，吃到她满满的诚意。
2: 是啊，我知道新娘也很敬佩月娘阿姨。这传统口味的娘惹粽子
1: 是你包裹的吧？新娘的性格跳脱，喜欢创新，而且敢于挑战传统，加了辣香米的粽子应该是出自她的手。
0: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你包裹的传统娘惹粽。
2: 是吗？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0: 娘娘，我得去王里厂看看。
1: 厂里有事？
0: 没事，就是看看。
1: 我还想让你带着安娜到处走走呢。
0: 那你跟我一起去王里园吧。
1: 太阳那么晒，她哪受得了？
0: 你怕吗？
2: 哦，我不怕。月娘阿姨，我很想要去王里园看看。
0: 好，我们现在就走。
1: 好好照顾安娜。
0: 会的，娘娘，我先走了。
1: 小心点啊。嗯。
3: 太太，这姑娘裹的粽子真的那么好吃啊？
1: 嗯。
3: 这姑娘又年轻又漂亮，还有一手好手艺，如果少爷能够娶到她就好了。
1: 最重要的是心。
4: 多喝点水啊，太阳门啊，容易中暑啊。喂，一人一包啊。
5: 哎呀，娇姐，拜托多给一包饭啊。嗯，哎，我两天两夜没吃饭了嘞，我手脚都软了呢，力气做工。
4: 走啦。
5: 哎，

0: 妈，千金小姐吃不惯这种粗茶淡饭。
1: 奇怪了，你不是说不知道我是谁吗？怎么知道我是千金小姐？记得有人跟我说过，我告诉你，养恩大过生恩，别以为认了生母就忘了我这个养母，以后在街上碰到了，你最好叫我一声娘娘。
0: 我是说你是你，我是我，以后就算在街上碰到了，也是你坐你的车，我走我的路。
1: 哎哎，我娘娘好像不是那么说的。
0: 我自己说的我不知道。
1: 那你就是我娘娘咯。
0: 西京啊，还是满脑子阴谋诡计啊。
1: 你才满口谎话呢。你说你拿人钱财帮人消灾，可是我娘娘说你根本就没拿她一分钱。你说你如果拿了钱，就好像把我卖掉一样，以后见了我连头都抬不起来。
0: 乱跟你说的啦，不像是那种跟钱有仇的人吗？白花花的钱在我面前呢，我会不拿？我又不是波多。
1: 你就是个波多，幸好你是波多，所以我才会叫你娘娘。
0: 哇，打刀入这个阿爸。
1: 打比挂刀入这个阿爸。你以为想让我叫你是娘娘容易吗？我要不是知道你为了我好，我真的会在路上碰见你时，你走你的路，我坐我的车。
0: 我为你好。
1: 你知道把我留在翡翠山上，我才有机会读书，才有个安定的家，才能长成现在的样子。
0: 你有完没完啊？我管你有没有读书啊，你长成人样还是鬼样跟我有屁关系啊。
1: 诶
0: 什么？
1: 我突然想到，刚才在罗里车上说我是新娘时，你好像不怎么惊讶。
0: 我干嘛要惊讶？
1: 因为你一直都在看着我长大。
0: 你怎么知道？
1: 原来还真是这样。
0: 嘴多好。

0: 你根本就没去暹罗，你和白爱丽串通好了来糊弄我，怪不得了。
1: 怪不得什么？
0: 怪不得白爱丽久不久就把我叫出去，原来是你要看我。还有，我跟我娘娘闹别扭，不肯去上学时，忽然有个空罐子朝我飞过来，一定是你在骂我。我第一天去夜校上课，感觉窗外有对眼睛在看，跑不掉也是你。
2: 一二三四五，
3: 好，金木水火土。
0: 怎么，张大嘴巴哈，说不出话了吧？因为都被我说中了。娘娘，我好想你。
1: 你哪有那么厉害？肯定是那个白阿丽出卖我告诉你的，对吗？那个西林啊，我让他发毒誓了，也活该他被抓起来了。一抓也就算了，也把我给害惨了。
4: 他怎么害你了？
1: 有他在，大金刚怎么敢喊打喊杀的？现在他被抓了，也连累到我要东躲西藏，跑到这里来了。
0: 原来这是去靠山啦！
5: 喂喂喂，来来来，过来过来！吃完饭，赶快去拿衣服、帽子换上，准备开工。
6: 啊？你不是说吃完饭可以多休息一下的吗？
5: 不是已经休息一下了吗？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啊？等到太阳下山了啊？
1: 哎，阿娇姐啊，阿娇姐，我跟你说，那个小娘惹，她说她不干了。
5: 哎。
1: 哎，什么？哎，赶快跟他们说你的身份，让他们送你回去。来来来，
0: 那你呢？
1: 我怎么样？我在这里安全多了。
0: 那我也留下来。
1: 不多，一啦，你有福不享，你躲在这里受苦啊。
0: 我年轻力壮，怕什么啊？而且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三天三夜都说不完的。
1: 啊，你不怕你家里那个娘娘担心你吗？
0: 我会找个机会通知她的。
5: 哎，你们两个凉了，叽叽咕咕叽完了没有啊？啊，还要不要做工啊？
0: 要要，不过我得去办公室一趟。
7: 去办公室干嘛？
0: 那个招工的
5: 钱主任。
1: 哎，我跟你说，那什么钱主任啊，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说话都不算话的。他一定啊是不安好心，你不能去，不能去。
0: 娘娘，就算是不安好心，我也得去。
1: 你千万别去。
0: 娘娘，你放心吧，我快去快回。
1: 别去，
5: 钱主任找他肯定是有事情的。那办公室在那边，快去快回。
1: 别去，不可以去。
0: 娘娘，你
1: 不可以去。
5: 快去就去了，快去快回
8: 了。车子都开了好一会儿了，还是遍地的王林。这王林园到底有多大？
9: 大概十英亩，种植了约9万棵王梨。
8: 难怪大家都说月娘阿姨是个成功的企业家。
9: 其实她并没有刻意来做这生意，是当时的王梨生产过剩，价钱跌得很厉害，很多王梨都烂在园里了。当时这里的老园主实在撑不下去，就找了我娘娘帮忙。我娘娘就接手了这里的王梨园还有王梨厂。不过说来也巧，我娘娘接过生意后，王梨的价格不止回稳，罐头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大。
8: 这大概就是别人说的好心有好报，吉人自有天相。
9: 我娘娘她当时其实觉得她占了人家便宜，想把王梨园王梨厂都还给那位老园主，但是老园主不肯接受，最后我娘娘留了20%的股份给对方。
8: 月娘阿姨的心也太好了。
9: 我娘娘相信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拉她一把，当自己遇到麻烦的时候别人也会助你一臂之力，这叫广结善缘。
8: 我一直都把月娘阿姨当成是学习的榜样，不过越了解她越觉得高不可攀。
9: 我觉得啊，你谁都不用学习，只要做好你自己就行了。
10: 你找谁啊？啊，
0: 我找钱主任。
10: 钱主任他出去了。啊，
0: 真不巧，我找他谈点生意，我是南信公司负责业务的。
10: 哦，你等等吧，

0: 钱主任很快就回来。
1: 哦，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0: 可以啊，你用那个吧。
1: 谢谢。仙姐，你跟我娘娘说，我跟朋友到渔村住三天，体验生活。哎，临时决定的嘛。好好好，你放心。
0: 钱主任，嗯。刚刚有一个南星公司来的，哎，
2: 什么？
3: 这里就是我们王丽媛的办公室。
2: 小少爷，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都跟你说了很多次，不要叫我小少爷，总是改不了口。
2: 哎呀，教惯了。交管了、啊，
3: 我带了一个朋友来逛王丽媛。
2: 哎，你好，
4: 你好，
2: 过来我办公室吧。

0: 我们只有他两个，你也是，动作快一点。花园那边的，不要偷懒啊！
1: 后悔了吧你？啊？不会啊，劳动是神圣的。你还神圣啊？我说你生病还差不多。
2: 你去哪里？呀！嘘。啊！幸福在，祝福多了。
3: 那么多年了，你还是懒性不改。
2: 这就叫做阿朱本色。嗯，小少爷，嗯，今天太阳太猛了。
4: 我担心安娜小姐受不了，不如我们回游王里场好不好？
3: 安娜，你觉得呢？都来到这里了，哪能打退堂鼓啊？没事，我在学校也常和大家到乡下造桥铺路。
4: 听到没有？安娜是个时代青年，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弱不禁风。
3: 是是是，我小看安娜小姐了，那我去忙我的啊。嗯，
4: 安娜。 你过来。嗯。有砍过王狸吗？没有。那我示范一次给你看。嗯。那，这样子哦。这个根部呢，你要把它砍断，就行了。我试试。嗯。哎，要戴手套。哦。对。这里。
1: 谢谢。好。你干嘛呢？我从小是怎么教你的？有的坐就不要站，有的躺就不要坐。躺下来吧。嗯。
0: 你从小教我的都是错的。
1: 错个屁呀！我教你的都是做人的道理。
0: 是做懒人，做不劳而获的人的道理，这样有意思吗？啊，
1: 对，你读了几年书就看不起你娘娘了是吗？你当了有钱的千金，就嫌弃我了是吗？
0: 居然叫你干嘛跟着我，左一声娘娘，右一声娘娘，娘娘娘娘娘娘个不停。
1: 因为你永远都是我的娘娘，我才不要你过这种日子了。
0: 那你要我过什么日子？
1: 堂堂正正、心安理得的日子。嗯，娘娘，多少年过去了，你还是一点都没改变。小时候我跟着你到处躲、到处骗，现在的你还是一样。娘娘，你不累吗？你要这样一辈子活下去吗？是啊，我就是要这样活着啊。
4: 哎呀，骗人又怎么样？滚出去，做年轻的小姐了，滚了！不给，不给，不给，不给！怎么样？累了吧？
3: 嗯，还行。
4: 不如休息一下吧。

0: 啊，来，把这个放下。
1: 好。啊，才那么几克啊！我越背越重，还以为踩了大半箩了。
0: 可见采收王林的工人有多辛苦了吧？是啊，我踩不到一下子就累垮了，他们还得忙活一整天呢。所以我想多听听工人们的心声，看看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 那你快点去吧，不用管我了。
0: 那里有个亭子。 你到那里休息，我过后再去找你。
1: 嗯。
0: 安娜。
1: 嗯。
0: 多喝水，别中暑了。
1: 哦。

0: 哎，对不起，哇，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我差点就踩到你了。哎，你也是来偷懒的，有前途，
1: 偷懒也有前途。
0: 对呀，不是有句话叫什么"人不为己，什么什么"，天诛地灭。对，懂得为自己的人啊，就是有前途。哦，你。她是我女儿，不用怕。嗯，哦，睡觉睡觉。哦，哎，你睡这里。
1: 哦，不了不了，
0: 睡这里。
1: 你睡吧你睡吧，没事。
0: 睡觉。
1: 不用不用不用。哎，
2: 那边。
1: 啊？
2: 要偷懒去那边。
1: 你都听到了。她真的是你母亲？
2: 嗯。
1: 你怎么不跟她一起偷懒？
2: 我娘娘没有偷懒。
1: 可是
2: 她那份我帮她干。
1: 那我也不偷懒了。你一个小女生都那么勤劳，我一个大男人不能输给你。哎。孝顺是对的，可是说真的，我觉得你这样做是愚孝。
2: 啊？
1: 他明明是在偷懒，你还帮他开脱，那不是纵容他吗？
2: 我娘娘即便是偷懒，也不能怪他。
1: 为什么？
2: 要怪，就怪那姓钱的。
1: 钱多多？那怎么了？
2: 原来他叫钱多多啊！我看叫骗多多才对。明明说请罐头厂女工的，来到这里却把大家丢到王立群来割王梨，我们算是误上贼车了。
1: 他不可以这么做的。
2: 当然不可以，他先做初一，别怪我娘娘做十五。啊！
1: 怎么了？
2: 我头好像被什么东西遮，好痛。
1: 有蚂蚁。
2: 啊！
1: 这里有种大黑蚁，咬人特别痛的，而且
2: 什么？
1: 而且过一阵子，会这里肿一块，那里肿一块，又红又肿的。
2: 那我不是变猪头？啊！
3: 周荣这个首富，你觉得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4: 小白脸儿。
3: 我怀疑他就是傍上了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姐，靠那身肉才有了今天。如果手机里是他跟大姐乱搞的视频，
4: 两千万，
5: 这手机里面有什么东西值两千万呢？
3: 值钱的是一段视频。
5: 什么视频啊？
3: 你叫我怎么描述？这也太刺激了吧！
6: 这你还想来？带着掉吗？
7: 我们天飞湖被誉为海上西湖浙江三亚，一年365天，有280多天都是很蓝的，可以露营，可以观鸟。
8: 我们从2021年开始举办中国家庭翻船赛这个赛事，没有门槛，今年的比赛就会在5月15号到5月17号举办。
9: 我们是中国鲫鱼圈，每年开鱼节，特别壮观。
10: 这里就是天飞湖的滩涂，
11: 都是蟹。
12: 耶，他加我。
1: 不要再抓了，不然你等一下真的变小猪头。
2: 痒啊！

0: 你说过一个办法能解决，早说啊！什么办法？只是不太好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婆妈，吞吞吐吐的，像个男子汉吗？你撒泡尿往被叮咬的地方吐，
1: 你许我开心呐、啊？给你个王林、哎！
0: 你竟然这么犟，是你让我说的，还认我王林，蛮不讲理啊你！
1: 是你见无知啊！人家说吞小老鼠能治哮喘，你相信吗？
0: 我是不相信，不过这些公文都说很管用，不然你试试。
2: 我有毛病啊，还试试？我宁可变猪头。哎，
0: 我是听他们说的啦，你不要生气了，我不然帮你拿了。
2: 不用，还挺有个性的嘛。还有两个呢。 啊，跑去哪里了？敢跑去偷懒了、啊？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的！
3: 没偷懒，没偷懒。
2: 阿娇姐，你看，妈妈一罗，快来帮忙！啊，
3: 安娜，
2: 太阳妈妈一罗，
3: 跑那么远去干什么？啊？
2: 你知道王尼烟是很大的，如果走丢了还要害我到处去找你们呢，都在我看到的范围内工作，知道吗？
4: 阿娇姐，太阳实在太晒了，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5: 真的受不了啊！
6: 晒了。休息什么？懒人多借口，都给我干活去！去！哎，
2: 有人好像晕倒了。哎，
5: 喂，
2: 哎，大姐，大姐，
4: 哎，不要大惊小怪了，都给我干活去！
2: 哎，起来，起来，起来！
6: 起来呀，不要撞啦！
4: 亮，
2: 亮。
0: 身体很烫，
2: 先发不出汗来，八成是中暑了。快送他去救护站！快，
0: 救护站在哪里？快来帮忙！快点！
2: 别告诉我没有救护站。
0: 有，帮我一下。
2: 小，
0: 小牛仔，阿娇，姐，让一让。你听到我说话吗？水，我需要水。
2: 快，都把水给我。
4: 水。
0: 哎，这里，这里，
2: 来，
0: 他的背，把他扶到我背上。
2: 你要干什么？
0: 救护站还有段距离，我背他去。快，
2: 快来帮忙，
4: 快帮忙，
2: 快来。哎，
0: 行。
2: 喂，
5: 你一个人行吗？需不需要有人借力？
0: 可能需要，
2: 那我跟你走，快！
4: 哎，还有我嘞，哎。

0: 没事，我还可以撑一段。
1: 停停停停停！再不停，连你也中暑了，快！
0: 啊，你真的行吗？
1: 少废话，快点！
2: 哎妈，
0: 来，
2: 我帮忙。

0: 就是这里。
1: 哎，这里就是救护站啊！
2: 根本就是酒馆啊！
0: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别管了，先把人放下。来，
0: 妈妈，小心。
1: 哎，怎么了？
0: 这里原本放下好几瓶葡萄糖水的，还有急救箱。
3: 岂有此理！
0: 把这里搞得乌烟瘴气的。
1: 别骂了，快想想还有什么可以救人的。
0: 对了，后头有口水井，我去打水，你们帮他妈身体降温。之后我去办公室拿药。
1: 你先去拿药，颜娘，你去打水。哇！啊！快点呐！
0: 哦，对不起。好。快去帮我拿急救箱，快！
4: 子越哥，你没事吧？
0: 安娜，对不起啊，有个女工中暑了，我在帮忙急救。
4: 你没事就好，我见你去了那么久没回来，还在担心你呢。

0: 对不起啊，我也不知道会有状况发生。
1: 钱主任把我送回来，就回去找你了。
0: 哦，要不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1: 不必不必，我在这里等你，你快去救人吧。
0: 哦，对不起啊。
1: 我应该说要一起去帮忙，让他留下好印象。
0: 哎，是我啊，我带着急救箱来了，开门。
2: 你不能进来，他脱光了衣服在冲凉水。
0: 可以可以。
2: 不过他醒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3: 这
0: 里有几瓶葡萄糖水，你让他喝。还有，这是风油。
2: 哇，我女儿很厉害，她什么都懂的。可以了。
3: 不要出来了。
0: 他怎么样了？
1: 应该没事了，体温降下来，能说话，会认人了。
0: 你娘娘说的真对。
1: 我娘娘说了什么？
0: 她说你很厉害，没有什么是你不懂的。不过，倒换成我不懂了。
1: 啊？
0: 我看你的应变不像是，怎么说？不像是泛泛之辈。你怎么会来王丽媛打工？
1: 我跟你又不熟，干嘛要告诉你啊？
4: 怎么？
1: 我看你也好像不是泛泛之辈嘛。
4: 是吗？怎么见得？
1: 会说别人不是泛泛之辈的人，就不是泛泛之辈。
0: 你说对了，我还真不是泛泛之辈，我来头不小的。
1: 是吗？你什么来头啊？
0: 我是这里的地头蛇，大家看到我都要敬我三分，人称……
1: 人称什么？
0: 还是不说了，怕吓坏你。
1: 我没那么经不起吓。
0: 牛魔王。
1: 啊？
0: 在下小名小牛，人称牛魔王。你笑什么？
1: 我笑我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失敬，原来是这里的地头牛大哥啊，怪不得你对这里那么熟了。
0: 当然，我闭着眼睛都能走遍这整个王丽媛。这个救护站我也有份盖的。当初这里的小老板担心这里的工人受伤中暑，就让人盖了这间救护站。
1: 这个小老板一定是个废物。
0: 哎，你说话也太伤人了吧。
1: 我又不是伤你。
0: 你伤的不是我，但是伤了小老板也不对啊。
1: 盖了个救护站却没确保它好好运作，跟没盖有什么差别？所以这个人一定是个废物。
0: 也许是他太相信人了呢。
1: 那就是用人不当，当老板却不善于用人，不是废物是什么？
0: 你的要求会不会太高？
1: 好了，别再说这个了。既然你是地头牛，去找个人来安置病人。
0: 哎，你还没跟我说你叫什么名？
1: 公庙告诉你啊。
0: 我不能每次见到你就 AAA 吧。
1: 我们还会见面吗？
0: 当然了。
1: 为什么？
0: 有缘。
1: 我还跟你有缘了。
0: 当然，这王丽媛这么大，我谁没碰上就碰到你，还跟你一起救了一个中暑的女工，这不叫有缘，叫什么？
1: 有些人别说碰到一回，碰个十回八回也未必认得。
0: 不会吧，我高大英勇又热心助人，应该会给你留下一丁点的深刻印象吧。
1: 可惜没有，在我眼里你只是个普通路人。
0: 你不说也罢，我叫你小猪头。
1: 你才猪头啊。
0: 安娜，你怎么来了？
5: 我跟着你来，看你需要帮忙吗？
0: 没事啦，那女工醒了。
5: 那就好。我看到你在跟一个女孩子说话，她是谁啊？
0: 她是今天刚来的女工，蛮热心的，跟着我背着那中暑的女工来救护站。
6: 小少爷，你还要不要带安娜小姐去那里参观呢？
0: 我看时间不早了，安娜，我们先回去吧。
5: 嗯。
6: 小少爷，你对我的工作有什么指点吗？

0: 你是老臣子了，打旧东家时你是在园里工作了。
1: 是是，
0: 没有人比你更有经验的、辛苦了。
1: 应该的应该的。请请请。
0: 金姐。
2: 哎，少爷，安娜小姐，你们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0: 安娜被我骗去当一天的斋王里女工了。
3: 好小子，竟敢欺负我侄女。
4: 姑姑，
3: 你看你都晒黑了。
5: 是啊，晒黑了。叫你好好招呼安娜，怎么带她去采王里啊？
0: 娘娘，这才是健康的肤色。姨娘姐。
5: 海姐，叫阿姨。
3: 姐就行了。祖业，哇，你小时候长得瘦巴巴的，像猴子一样，你看你现在又高又帅的。
5: 怎么站起他来了？刚才还一副气呼呼的样子。
3: 我忘了。你呀、竟敢带我侄女去当苦工啊？
4: 姑姑，是我说要体验生活，跟祖业哥无关。
3: 怎么那么快就帮他说话了？
2: 来，喝着头家娘亲自准备的龙眼茶。
3: 龙眼茶？安娜，我们可有口福了，这龙眼茶可是你月娘阿姨得到她母亲的真传，只有在重要节日才喝得到，平时要喝求都求不到的。
5: 别听你姑姑的，她就是语不惊人，但有一点她说对了，这龙眼茶是我娘娘的真传，有独特的味道。
3: 就是这味道了，我好想念。
4: 真好喝，跟一般的龙眼茶不一样。
5: 我除了用上好的龙眼干之外，还加了斑斓、酸柑、柠檬。
4: 难怪带有独特的香味，甜中又带点微酸。
5: 娘惹食物重椰浆、香料、辣椒，吃多了容易腻。龙眼茶加了柠檬、酸柑，喝了可以解腻。
4: 月娘阿姨，你能教我吗？
3: 这龙眼茶是不外传的。如果你要你月娘阿姨教你的话，那你就要当皇家媳妇了。
5: 这龙眼茶没什么秘密，你想学就在这里住几天，我教你。
4: 好啊。
0: 今天他招工的时候说是请罐头厂女工，结果到了王梨园就把人派去摘王梨。
5: 那不是欺骗吗？
0: 是啊，有个女工还中暑晕倒了。
5: 她怎样了？
0: 还好来得及急救，保住了命，这次还多亏了小猪头。
5: 小猪头？
0: 嗯，同一批新来的女工，年纪轻轻，蛮热心，反应也蛮快的。
5: 那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好员工呢。
0: 嗯，好员工要珍惜，坏员工要淘汰。
5: 就知道你有备而来，说吧，要淘汰谁？
0: 钱多多。
5: 理由？
0: 他中饱私囊，只手遮天，贪赃枉法。他虚报工人数目，多支出的工资都进了他口袋。他跟收购商狼狈为奸，压低收购价，从中赚取回扣，还把我们的王梨偷卖给其他罐头厂。娘娘，你其实早就知道了，对吗？但是碍于他是我们前原主的亲戚，你不想做得太绝。
5: 那不尽然。想要去掉他容易，但是谁能取代他呢？千钧一发，一将难求。
0: 一将难求应该指的是良将，像钱多多这样的人只会拖垮公司。娘娘，我向你保证，在你找到适合的良将之前，王梨园罐头厂的业务一切如常。
5: 不，要比现在更好。
0: 行，
5: 来试试这道阿阳邦爹。
4: 谢谢月娘阿姨。
0: 这一道阿阳邦爹是我娘娘招待贵宾才准备的一道菜，平时想吃还不容易呢。
3: 是吗？这道菜有什么特别的吗？
5: 这是我妈妈最爱吃的菜，每年她的生日，我娘娘一定会准备这道阿阳邦爹给她，所以你当我看到这道菜就会想起他们。
4: 所以这道菜对月娘阿姨有特别的意义。
5: 嗯，每个家都有家传菜，每道家传菜都带着对亲人的思念。
3: 祖业，
0: 嗯，
3: 你很饿吗？怎么吃得那么急啊？
0: 不好意思，姨娘姐，我有些事要处理。
3: 太阳都下山了。

0: 你还要出去啊？
1: 都怪我，业务太多，很多事都要他去处理。
2: 谢谢娘娘。
0: 年轻人多磨练是好的，只不过安娜就要失望了。
3: 姑姑，
0: 既然主业那么忙，大概也没时间陪你，不如你就不要留下来了，吃了饭你就跟我们去吧。
3: 你说到哪儿了？我留下来又不是为了祖业哥。
0: 好啊，那祖业你去忙你的吧，就不用照顾安娜了。
2: 这怎么行？安娜怎么说也是我们家的客人。安娜，我明天一定好好陪你。
3: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
2: 不是，你不让我陪，我就没有机会偷懒啊。好，我先走了，你们慢慢吃。嗯，金姐，你的五香有娘娘的七成功力了。
4: 哦，嘴巴真甜啊！
0: 哇，你这儿子又能干又潇洒，应该很多人抢着跟你攀亲吧？你这做娘娘的要头疼了。
1: 时代不一样了，我才不会操这个心。就算我要操心，他也不会听我的。
0: 那他有喜欢的人吗？
1: 我知道的是没有。
5: 哇，你冲的凉哦，都要排队耶，你还真受得了。
6: 我小时候十天没冲凉，不是这样过。
5: 啊，怎么，现在怨我了是吗？
6: 怨你就不找你了。
5: 哎，快点呢，我们等了老半天了，你在干嘛？淋一淋水就好了，你在那边搓金条没？快点呢！
6: 你那么急干嘛？
5: 哎呦，我要睡觉啊！你没听到那个阿娇姐说，明天早上5点天还没亮，我们就得起床干活。
6: 娘娘，你还真想在这里干下去吗？
5: 当然不想啊，但是我们有地方去吗？
6: 你欠大金刚多少钱？
5: 嗯，我也不记得了，反正由他说了算了。
6: 那他说你欠他多少钱？
5: 没有1000，也有800吧。
6: 那么多？
5: 我刚刚不是说由他说了算吗？他想说8000、10000、100000也可以啦。
6: 你想一辈子这样躲躲藏藏吗？
5: 谁想躲躲藏藏？我又不是老鼠，也不是蟑螂，总好过被人砍死了。
6: 娘娘，你跟我回去，大金刚那边我来解决。不过你要发誓，不再骗，不再赌。
5: 干嘛？好难呐！
6: 难道你不想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吗？
5: 你干嘛老爱问我这些问题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活到这把年纪，我除了会骗人，会赌，我什么都不会。你不让我赌，不让我骗，你要我干嘛？我就等死了。
6: 你可以学干其他的事啊，你又不傻又不笨，你骗起人来还精得很。你有什么学不会的，只是看你想不想学。我帮你筹点钱，你去学做小生意。
5: 哎呀，我又不是做生意的料。你有钱，不如
6: 给你去赌是吗？死性不改。
5: 是有钱，不如你自己留着。
6: 娘娘，你别这样了，再这样下去，你不是被警察抓，就是被地痞流氓打伤打残。
7: 今天再去赌两把。
6: 走。
5: 哎呀，我肚子痛啊！
6: 娘娘，
7: 快快躺起来啊！
5: 问你们要去赌不？这里有的赌没？
7: 干嘛？你要去啊？
5: 哎呀，有的赌，要飞过去哪里？
7: 哎，你有钱没有？
5: 没有，但是开赌场的人一定会给人方便的吗？
7: 老手啊，不冲凉了，
5: 不冲了，
7: 走，
0: 连凉也不冲就溜掉，还骗我说肚子痛，真的是死性不改。
7: 喂，有男人冲凉冲凉，抓住他，抓住那臭男人，别让他跑了。打他，还不抓到你，打到哪里了？
8: 我没有偷看，我是来找人的。
7: 找人？
8: 是。
7: 你找谁呀、啊？
8: 我不查叫什么名字，我叫他小猪头。
0: 牛魔王？
8: 就是他。
0: 你认识他？刚才是他帮忙救阿娥的。啊？

0: 原来就是你啊，
1: 看你长得人模人样的，好学不学，学人偷看。
2: 我没有偷看，我真的没有偷看。
0: 看到姬晨这个样子，又救了我们的姐妹，我们相信他吧。不好意思啊，这里藏着很多臭男人来偷看我们，所以我们才这样生气的。
3: 有这回事？
0: 嗯，
3: 我一定会严厉警告他们，一旦被发现，马上开除，我绝不留情。
0: 嗯，
3: 如果我是老板的话啦，
0: 麻烦。

0: 牛魔王，你找我干嘛？我找你。哎呀，他就是喜欢你，所以来找你啦。吞吞吐吐的，脸皮这样薄，娶不到老婆的。
1: 到底什么事啊？我来找你主要是想知道那女工，她叫阿娥对吗？嗯。啊，她的情况怎么样呢？哦，
0: 她没事了。
1: 没事就好。哦，嗯，这是退烧药，以防万一。
0: 还有事吗？
1: 还有。
0: 这药膏，你涂在被黑蚂蚁叮咬的部位，红肿的地方很快就消退了。你带着，就不会被叮得像猪头了。
1: 好，谢谢。你们看够了没有？
0: 看够了，我们回去，来回去。
1: 没别的事了吧？哦，没有。那你就快点回去。哎，我还有事。到底有事没事？我本来以为没有事了，忽然想到还有事。
0: 快说啊！哦，我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了小老板，小老板说会收拾钱多多的。哦，还有，明天你们可以到罐头厂去了。
1: 不必割腕了。
0: 不必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小老板说的，你一个小工人还能跟小老板说上话？我跟小老板从小就一起长大，就是同人不同命。他是小老板，我是小工人。哎，其实小老板他人很不错的。
0: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我又不想认识他。
2: 那你早点休息。哎，嗯，是，你说。你知道这里的赌档在哪里吗？来，买好你手，快点，快点。你呢？
3: 叮咚一样。
0: 开！啊！哦，红山！哎呀，陈哥，手气不好哎，你可以借我一点翻本吗？
2: 没问题，我钱多多什么没有，钱最多，要借多少？啊，
0: 那我借3个月工钱。哎呀，半年，半年。哎呀，凑足一年吧，可以吗？
2: 要钱卖身契的哦，钱就钱了，卖身就卖身了。你要卖，也得有人愿意买才行啊。阿通，卖给你啊。
4: 钱哥，送我都不要啊，臭死哎。

0: 哎，你去隔半天的王里看你臭不臭？
1: 喝。哇，红茶。
0: 我卖给王爷爷，白做一点的工不行吗？
2: 娘娘，你赌疯了，还白打一年工，你一天都受不了了。为了赌，你连命都不要了是吗？
0: 我是干什么的？需要你操心吗？你来这里做什么？走了，走了，走了。
3: 你不是那个小娘惹吗？
0: 不是，不是，不是。
3: 他真的是你的
0: 娘惹？他乱乱认的了。啊，不是。
3: 你不认他没关系，他认你就行了。有小娘惹帮你做担保，借一年工钱都没问题。我现在马上算钱给你。
0: 不借了，不借了，不借，我们不借，走走走。
3: 耍我？
0: 哎，都说不借了嘛。
3: 你现在还说不借，太迟了。本钱不拿，利息也得照还。
2: 你不是想更好？娘娘，我们走。
0: 走。
3: 阿童。
2: 喂
0: 喂，你干什么？走开！
3: 没我点头，谁也走不了。
2: 你到底想怎样啊？
3: 没事，继续玩。借钱当然要签借据了，他借了半年的工钱，还欠了一年的工钱利息，加起来600块。
0: 哇，你还真的是在抢钱啊！不要说600，60我都嫌多。
2: 娘娘，别管他，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招工骗人，还把好好的旧物站变成赌窟，还放高利贷，哼！不过他也恨不了多久了。小老板已经放话说要收拾他了。
3: 你这小娘惹，小看你了，还会编个谎来唬人呢、啊。不过你好抬不抬，抬着那个还没煮熟的臭小子，太白费心机了。他帮我提鞋都不配，还想来收拾我？
4: 是吗？
2: 你进来干嘛？
5: 我看你这么久没出来，猜想一定是出事了，所以就闯进来英雄救美啊。
2: 救你的头，这里没你的事，快出去。
4: 钱多多，
3: 哎，
4: 你好大胆子啊，不把小老板放在眼里是吧？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小老板的厉害。
3: 可是你不是
6: 进来，
7: 警察，不是这样，
6: 别动，全部别动，把钱放下，别动。
3: 明哥，
6: 明子报告，现在跟你说啊，钱多多，你真的是胆大包天啊，竟然在我管辖的地方公然开赌啊！
8: 我现在逮捕你，你涉嫌欺骗、倒卖，还有贪污。
3: 明哥，
6: 安静！
8: 有什么事情
6: 回警局再说，明白吗？
4: 怎么样？是不是很突然？
2: 嗯。
4: 我都跟你说了，小老板想对付钱多多，这些警察都是小老板找来的。我在外面刚好碰到大狗明，老朋友了，就叫他先让我进来耍耍威风了。喂，哦，这两位都是内应，自己人。谢谢你啊。好了，没事了。你们也可以先回去休息，我还得协助大狗明继续办案呢。先走了。
0: 哼，那小子啊，还想在我们面前装啊？他都不知道我们是谁啊！我们出去骗人的时候啊，他都不知道在哪里。哎，我看啊，他就是那小老板吧？
2: 我早就怀疑了，只是不说破而已。还越远越起劲啊。
9: 我有话跟黄主任说。
6: 说什么？你现在是犯人啊，你以为你是警察啊？
4: 让他说，
6: 有屁赶快放去。
3: 黄主任，你真的要过河拆桥吗？
4: 你还有脸这样说？这些日子来你干了多少混账事我都查得清清楚楚，证据我都已经交给警方了，你就等着坐牢吧。
3: 姓黄的，这王里厂王里园本来就是我们姓钱的，是你们黄家占了我们的便宜，你现在要赶尽杀绝啊。
4: 在我来之前，我已经跟老园主也就是你叔公打过招呼了，

0: 他不只同意我报警，还说想跟你算账。
1: 你等着瞧，
0: 我不放过你的。
2: 喂喂喂，你想干嘛？啊，你是犯人啊，
1: 敢威胁人，
2: 走，
1: 走啊，回警局。

0: 我会去吉隆坡，那里有钱人多啊，遍地都是黄金。哼，我在跟你讲话，你没有听到？在发什么呆？你没事吧？啊，是不是看到什么？走，
1: 干嘛？
0: 你才干嘛？我在跟你讲话，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走啦！
1: 走什么走？真没见过比你更懒的人，连冲个凉都这么马虎。
0: 我是看到你有点不对劲啊，你没事吧？啊？是不是看到什么脏东西啊？
1: 你才脏啊！回去也去，给我洗干净一点。哎呀，别随随便便淋水就算了。
0: 真的没事吧？什么不对？我知道怎么打水的。
1: 不对，
0: 哎呀，对了，
1: 不对，
0: 对不对？你看，水都打上来了。
1: 那两个人的眼神不对啊？国民和钱多多的眼神有问题。
2: 有什么事情回警，明白吗？哦，
0: 就好像我看到目标要有所行动，我们不用打眼色，你就知道要干什么了。
1: 对，就是这样。
3: 明哥，我很急，给个方便吧。停车。
4: 啊，钱多多，你有多远走多远，以后不要再回来了。
5: 我就知道没交错你这个朋友，我会永远记得你。
4: 啊，不用，不用记得我，最好把我忘掉，快点走。
5: 啊，明白。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还要我交了个讲义气的拜把兄弟。

0: 姓黄的，我知道你在里面，你的车子还在外面，不要躲了，快给我滚出来，让我一次给你痛快。
1: 我一枪轰了你，再嫁祸给大股民。你知道报纸新闻怎么写吗？大股民敲诈你不成，一枪毙了你。大股民被追捕的警察一枪打死，
0: 杀人的、被杀的，全都死了，这叫死无对证。
1: 我照样回来当我的主任，吃香喝辣，这叫厉害吧？

0: 你当面我不奉陪。
1: 喂，你出去一样被发现呢。
0: 可是棺材这么个小地方，他闯进来，我们要往哪里跑啊？
1: 我不打算跑。啊？你为什么会看他呀？
0: 我发现那大狗民跟钱多多的眼神中好像藏着什么，越想越不对劲，就过来看看。没想到门外就看见那姓钱的，手里还握了一把枪。
1: 那个大狗民给人嫉恶如仇的感觉，我还以为他跟那些黑警不一样。 特地选了他值班时去报警，没想到一样不可靠。这次幸好有你啊，小猪头，我一定会好好谢谢你的。
0: 先活着出去再说吧。
1: 这个王梨园常有野猪出没，这次拿来打野猪的。我的枪法很准的，时机九中。
0: 那不是一击落空了？
1: 那没中的一击是忘了装子弹的。
0: 怎么了？没有
1: 装子弹啊？那怎么办？没有子弹就装啊！哎呀，怎么了？上锁了，里头放了子弹，上锁安全。
0: 别告诉我，你就是老板。
1: 我不是，我娘家是。
0: 果然，你就是那小老板。
1: 谢谢你没在小老板面前加废物两个字。
0: 你还真行啊！外头有个人拿把枪要找你算账，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1: 越是紧要关头，越要沉着以对。

枪没子弹了。

黄祖业，你还想跑？你要对付的是我，他只是个女工，放了他，不让他走，那全世界就知道你是我杀的。既然他在你身边，我就让个小娘惹陪葬，让你在黄泉路上不寂寞。

0: 我们要去找警察，警察会不会知道我们在这里？
1: 姓钱的，你听到了吗？警车的笛声在响，你杀了我们也别想脱罪，放下枪吧。
0: 钱，我可以给你钱，我在里头藏了一笔钱，警察没有这么快到的，你现在拿了离开，还来得及。
2: 快去拿！

0: 谁呀？干什么干？嘘，
1: 我没犯法。
2: 我们找到了一套编钟，跟你有啥关系吗？
3: 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钟不吉利。
2: 有道理，谢长，咱干啥来了？
4: 让周荣猜忌王博文。
5: 这招咱是不是用过了？
2: 用过几回？
6: 三回。
4: 局长是觉得兵不厌诈，
2: 正因为我们用过了，而且用了三回，周荣很有可能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4: 但不会预判我们预判对吧？
7: 我来了，作为菲律宾的总理，
8: 向本路腾，
9: 由一路协商方去履行。萨瓦迪卡，
10: 与你兄弟加油呢。
1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祖叶哥，
1: 祖宗，
0: 祖叶哥，是我。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这里是医院，你已经昏迷好几个小时了。医生说你的头部有点轻伤，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你觉得怎样？
1: 就……
0: 我还是叫医生来看看吧。
1: 哎，不用了。我娘娘知道吗？
0: 是玉娘阿姨亲自带了警察到王议员去的，她正在协助警察查案。祖叶哥，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吗？
1: 记得，那个钱多多想要杀我，手上还有枪，我想阻止他，忽然砰的一声，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0: 是钱多多中了枪。玉娘阿姨说，她赶到时，看见你和钱多多倒在地上，钱多多一身都是血，不过还有气息，被送到医院去了。
1: 那小猪头有事吗？他怎么样了？
0: 祖叶哥，我不太清楚。玉娘阿姨没说有其他人。
1: 他当时就跟我在一起，是他救了我一命。如果不是他，我早就死在钱多多枪下了。
0: 就是跟你救中暑女工那位，
1: 是，就是她。
0: 既然是女工，就应该还在宿舍。我去告诉月娘阿姨，派人到女工宿舍找她。
1: 谢谢你啊，安娜。

0: 你是不是想要把我们两个人都杀了？
1: 哎，管闲事，被捅了，
0: 他晕过去了，
1: 晕过去又不是死，哎呀，就算是死了，也不关你屁事了，怎么哪来了就麻烦了？
0: 可是
1: 没了，可是了，又是这样，又是写的，把他问起来，谁都不清啊，没事都变有事了。

0: 的样子，不要告诉我，你还在担心那个小老板啊？
1: 他好像伤得不轻。
0: 我也伤得很重啊，连问都不问我一声。
1: 你不是好好的吗？
0: 好个屁呀！我听到那个砰砰砰的声音，我吓得我整个心啊都要跳出来了。哎呀，我到现在，哎呀，还双脚发软，全身无力啊。
1: 你不是老江湖了吗？还会被吓成这个样子？
0: 我还不是怕你会变出个三长两短，枪弹无眼的。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办？
1: 你不是不在乎我了吗？
0: 西金呐，没心没肺的家伙，我是不在乎你啊，你死你的事啊。现在我的眼皮还在跳，你却只是担心你那个臭小老板。哎呀，难怪人家会说有了媳妇没了娘。你呢？是有了情郎没了亲娘。
1: 娘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哎呀，说错了说错了，怪错你了，我不是你的亲娘。哎呀，难怪你一心啊只念着你那只牛魔王。
1: 不要再胡说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啊，要是你真不放心他，那等你回新州你摇个电话给他，回他消息。或者干脆好了，你回去跟你家里那个亲娘娘说，你爱上一个牛魔王了，叫他找个媒婆上门说亲去，到时啊，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当你的铁扇公主了。
1: 你越说越离谱了，我跟你说了，哎，
0: 我也懒得跟你说了。趁巴士还没来，我要去撒泡尿。要不要一起去？
1: 小心一点啊。

0: 叫你干嘛不应啊？
1: 啊，吃个番薯，垫垫肚子吧。
2: 没发烧啊？
1: 怎么一副有气无力、要死不活？

思健啊，我只会给你带来麻烦，带来危险，你就别再理我了。我是踩不死的蟑螂，到哪里不能活，你就回去好好过你的日子吧。

0: 小姐，你回来啦。
1: 二姐早。
0: 你早一步就碰到二少爷二少奶奶啦。
1: 我爸和娘娘一起出去了吗？
0: 是啊，二少爷陪二少奶奶去医院。
1: 我娘娘为什么去医院？她怎么了？
0: 我不知道。
2: 燕姐，
1: 不好，你吓了我一跳。我娘娘身体不舒服吗？她为什么去医院？
0: 我也不知道啊。
1: 燕姐，你别瞒着我了。
3: 我真的没瞒你啊，二少奶奶什么都没跟我说啊，我发誓。
4: 这是人参鸡汤，你趁热喝。
5: 哦，谢谢你啊。
4: 他一早就起来张罗了，给你炖汤准备午餐。
5: 哦，安娜，你不用麻烦了。
4: 不麻烦，我反正也没事，而且有金姐帮我。
5: 娘娘，有结果了吗？
4: 警方逮捕了一名警察，他是钱多多的拜把兄弟，他杀了大公明，放走了钱多多。
3: 这些警察也太无法无天了，
4: 这社会的问题可多了。
5: 娘娘，我要知道的是
4: 小女工的事，看你急的。母女俩不在宿舍里，也没去罐头厂。有个女工说，看见他们天还没亮就搭了送王玉的罗里离开了。
5: 怎么他们走得这么突然？
4: 可能担心惹上什么麻烦吧。我已经派人去找了，他们对我们有恩，我们一定要回报。
3: 子月哥，你知道那小猪头的来历吗？
5: 我只知道他是从新加坡来的，不过从他的谈吐和应对不像是一般的女工。
3: 子月哥，你别急，只要有心一定会找到的。
4: 安娜说的对，只要有心有缘就一定会再见面。
6: 三少奶奶，你的电话。
2: 是英国打回来的吗？
6: 不是，是安娜小姐。
2: 哦，我还以为是要光要亮呢。
6: 两位少爷一定是很忙。
2: 忙什么？都考完试了，必定是想玩，不想回来工作。
6: 哎 ，Hello， 你不陪祖爷出去玩，打回来干什么呢？
7: 祖爷刚在医院。
6: 嗯。他发生什么事啊？
7: 他受了点伤，没什么大碍，医生说很快就能出院了。
6: 那是很好的机会，你就留在那多陪陪他，不用急着回来。
7: 你姑姑说你们很谈得来，月娘阿姨也很喜欢你啊。好了，别说这些了，我有事要问你。昨晚新娘在家吗？不在，一整晚都没回来，说什么去渔村体验生活。那他回来了吗？
6: 刚回来啊。你问他干什么啊？
7: 没事。照这么看，那小猪头有可能真的是他。他怎会无端端跑到这里来？难道他也想找机会认识祖爷哥，让祖爷哥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他算成功了。
8: 新娘小姐，过来吃粥吧。
1: 燕姐，我哪有心情，哪有胃口吃啊？
8: 你在这边干着急也不是个办法呀。二少奶奶大人有大量，不会有事的。
1: 什么大人有大量？你在说什么？
8: 新娘小姐，你看我语无伦次的，我是说吉人自有天相。
1: 燕姐，你就别装了，你也跟我一样急。
2: 啊，燕姐，你怎么了？你别吓我，我娘娘是不是？
9: 不是，不是，新娘小姐，哎呀，你看我吓到你了，我是被你说中了心事，我装不下去。新娘小姐，我跟你一样都很担心二少奶奶。
10: 小心慢点啊。
9: 嗯，好。
10: 小心啊。
2: 啊，娘娘，娘娘，你没事吧？为什么去医院？
9: 啊？你看到爸也不叫一声吗？
2: 爸，我心急嘛。
8: 二少奶奶，你怎么样啊？
9: 你怎么泪眼汪汪的？发生什么事了？
8: 没事啊，没事啊。
2: 燕姐是担心你。啊？
8: 新娘小姐，你不也担心吗？二少奶奶，新娘小姐一听说你去了医院啊，粥也不吃，水也不喝的。
2: 傻瓜！二少奶奶回来了，
11: 萍姐。
2: 二少奶奶，太太听到车声就催我下来看，她可急了。
5: 你上去跟娘娘说一声吧。
2: 嗯。
7: 爸，娘娘的身体。
5: 娘娘身体没事，你要当姐姐了。
8: 啊，二少爷，你的意思是二少奶奶有喜了？
5: 嗯。
2: 老天保佑！大伯公保佑啊！
7: 大伯公保佑，老天保佑！
5: 我带你娘娘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胎儿稳了。
2: 几个月了？
5: 四个月。
2: 哇！
7: 所以你和娘娘早就知道了。
5: 阿燕，二少奶奶之后就要麻烦你多操心了。
8: 放心吧，二少爷。
5: 我先去上班了。
8: 新娘小姐真的是吉人天相啊，老天保佑，大伯公保佑，祖先保佑啊，我要去拜天公拜祖先。

0: 都4个月了，年年龄我们都满。我知道为什么，他应该是担心。担心什么？哎呀，不说了，不说了。吞吞吐吐的，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燕姐，
1: 燕姐，
0: 快说。燕姐，
1: 新娘小姐，我说了，你千万不能追根 Judy
0: 哦。好，你真的答应我？我说话算话。
1: 二少奶奶7年前怀过一次胎，可是不幸流产了。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我连我娘娘流产的事都被蒙在鼓里，又怎么知道为什么？
1: 因为二少奶奶踩到了一滩油。
0: 楼梯上怎么会有一滩油？
1: 问题就在这里啊！
0: 是有人故意放上去，有人要害我娘娘。
1: 燕姐，到底是谁？
0: 新娘小姐，我就说了，不要告诉你了。
1: 对不起，燕姐，我真的很生气。我娘娘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可是竟然有人这样对她，太过分了。新娘小姐，我知道你为二少奶奶委屈，为她不值，我也一样啊。二少奶奶多本事的一个人啊，要不是个女的，早就成就一番大事业了。可是嫁进来这个家之后，她连自己的孩子都保不住，先是耀明少爷没了，后来是安安小姐。
0: 你就是新娘小姐你啊，幸好你找回来了，好不容易怀上了，又不幸流产了。新娘小姐，我阿燕就是豁出了我这条命，也要帮二少奶奶保住这个孩子。嗯，
2: 燕姐，还有我，我们一起保护我娘娘，不要再让她受伤害。
0: 她有了？
2: 嗯，你有没有听错？是二少奶奶亲口跟太太说的，我在房门外听到，就赶快回来跟你说了。
0: 怎么可能啊！他都快40了，还能怀上吗？哎呦，三少奶奶，老伴也会生猪啊！你要是要生的话，也可以啊。
3: 你是在说我老吗？
0: 呸呸呸，不是不是，我是说，他这种年纪也能生。三少奶奶，你比他年轻，要是你想生的话，再生个2胎、3胎都没有问题。哎呀，
3: 我要怎么生啊？ 你的三少爷现在看都懒得看我一眼了，我要跟谁生去？哎呦，三少奶奶，你也没有这个必要啊！你有儿有女，她只有一个女儿，还来历不明。
0: 所以老天不是让她再怀上了吗？你说这次要是让她生个男的，
3: 老儿不会有私心吗？
0: 肯定会，谁不为自己打算？
3: 所以我才气我那2个不争气的儿子，再不回来，别说肉，就怕连骨头都没剩了。怎么老天这么不长眼，把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他身上？最好让他再摔一跤，流掉。
4: 大少奶奶，嗯，你不去看一看吗？看什么啊？看二少奶奶啊，
5: 她刚从医院回来，你不去关心一下？嗯，算了吧，说不定人家还嫌我们烦呢。
4: 大少奶奶，太太有事找你，请你过去一趟。
6: 你再不说，也瞒不住了。怪不得我看你最近好像腰身粗了一点。太太，大少奶奶来了啊，让阿静来吧。
7: 妞，
6: 淑琴，你怀上了，恭喜你啊！恭喜你啊，妞，又可以抱孙子了。
7: 祖先保佑。
8: 我都说了嘛。
6: 二嫂还这么年轻，生完这一胎还可以再追个2、3胎，嗯，
8: 都几岁了还年轻，怀上这一胎我才知道什么叫岁月不饶人，真的很容易累啊。
6: 怀胎10月哪有不辛苦的？总之你现在要小心照顾身子，有什么需要我分担的，你尽管开口好了。
8: 你先坐下来吧，淑琴啊，从今天开始呢。 你就专心养胎，家里的事。

0: 你就别管了，家里的事就交给你。
1: 妞，你是说交给我？
0: 是啊，辛苦你了。
1: 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我一定会尽力把家务事都处理好，让淑琴可以好好养胎。淑琴啊，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我亲自给你准备。
2: 酸辣茄子。
1: 酸辣茄子，这一道菜可能真的要请妞帮忙了。
0: 嗯，好，好。
3: 大少奶奶，
4: 大少奶奶，
5: 大少奶奶，
6: 有这样叫人的吗？你们懂不懂什么叫规矩？
4: 大少奶奶，
3: 大少奶奶，
5: 大少奶奶。
4: 方姐，
6: 田叔，田叔，
7: 什么事啊？
6: 大少奶奶来了。
7: 来了就来了嘛，那么大声干什么？
6: 你说什么？来了就来了嘛，看来你是不把我们大少奶奶放在眼里。
7: 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我哪敢了，你别乱说。大少奶奶，
1: 很累吗？田叔，
7: 是有一点，休息一下。
1: 也是时候要好好休息一下了，毕竟年纪也大了嘛，厨房这些粗活干着也累，不是吗？
6: 对呀，回家养老最好了。
7: 你什么意思啊？敢这样跟我说啊？想当年老
1: 叔，不要再说以前的事情了，办正事要紧。厨房有茄子吗？
7: 有，茄子。大少奶奶，
1: 这些茄子放多少天了？
6: 对呀，都皱巴巴的，你还敢拿来给大少奶奶？
7: 大少奶奶，你要茄子干什么？
1: 我想要用来煮一道酸辣茄子。
7: 是谁要吃的？
1: 有关系吗？
6: 大少奶奶，你还没听出他的意思吗？如果是不要不紧的人吃啊，这两条茄子就够了。
1: 是这样吗，田叔？
7: 大少奶奶，你别听到乱说，我是厨师，当然要知道是谁吃，才能迁就吃的人的口味啊。
1: 如果是我吃的呢？
7: 大少奶奶，茄子放个一两天没问题的，这两条茄子还蛮好的嘛，我们也是这样吃啊，是不是啊？
6: 是啊，你敢把大少奶奶和你们摆在一起啊？
1: 阿芳，田叔说没问题，那就没有问题。我们去把太太请下来。
7: 大少奶奶，你是说太太？
1: 是啊。二少奶奶有喜了，想要吃酸辣茄子。太太说要亲自教我怎么做。
7: 我现在就去买新鲜的茄子。
1: 不用了，你不是说茄子没问题吗？
8: 大少奶奶，我
1: 知道了。你是宗婆，你怎么说就怎么办。这两条茄子让我吃吧。
6: 你们都听好了，太太说了，二少奶奶要安心养胎，以后家中所有的事务都由大少奶奶负责。
7: 是，大少奶奶。
4: 知道了，
3: 知道了，
5: 知道了。
9: 有拜有保佑，祖先保佑二少奶奶平平安安生个大胖宝宝。
0: 你真有我娘娘的心。
9: 二少奶奶对我们下人好啊，我笨手笨脚打破东西，二少奶奶都不会跟我计较的。有一次啊，我的家乡发大水，什么东西都被冲走了，二少奶奶知道后给我钱，她就
0: 我娘娘心地好，对你们好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9: 是啊，
0: 希望我娘娘这次能像你说的平平安安生个大胖宝宝，不要再上上回。
9: 不
0: 会了，不会了，
9: 新娘小姐，你知道。

0: 知道吗？那一次啊，我差点就被辞退，后来啊，还是二少奶奶出来帮我说话。二少奶奶真的是个好人，她当时多么的伤心难过，还担心我，可是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1: 我听说我娘娘是踩在楼梯上的一滩油，
0: 所以大家才怪我啊，因为是我负责清洁楼梯的。可是我明明记得我当时才刚抹完地，因为怕湿滑还拿干布多擦一遍啊。
1: 那一定是有人端菜啊端汤啊不小心溢出来了。
0: 不可能，我当时就在楼下，如果有人上下楼我一定知道啊。
1: 那奇怪了，怎么会平白无故的出现一滩油？
0: 哪里是平白无故，根本就是有人放的。
1: 你是说有人要害我娘娘？
0: 是啊。不是不是不是，
1: 花姐，就算你有这样的怀疑那也很自然，我听说当时很多人都不在家，比如说三婶一家人都出去了。
0: 不是，有一个人在家。
1: 谁啊？安娜小姐。
0: 我不是怀疑安娜小姐啊，她那个时候那么小，怎么会做出那么可怕的事啊？反正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管是谁做的，一定会有他的报应的。
2: 祖爷哥，
3: 安娜，你怎么来的？
2: 月娘阿姨让我把你接回家，好好休息，哪里都不准去。
3: 还休息？我都睡了一整天了，我还想去王丽媛一趟。
2: 你是要去问小猪头的事吗？
3: 嗯。
2: 你不用去了，我都帮你打听了。我看你挺关心小猪头的，所以去了趟王丽媛，跟那对母女同车来的女工说，他们的关系有点奇怪，还在罗里车上闹了一轮。中年女人说小猪头乱认妈，要把小猪头赶下车，后来又没事了。小猪头的母亲很好赌，一听到王丽媛有赌窟，连粮都没冲就跑去赌了，还跟钱多多借了好几个月的工钱，不过全都输光了。也许是因为这原因，天还没亮就跑掉了。不过有一点你放心，小猪头好好的，没事。我明天回新加坡。
3: 这么快？
2: 我已经住了两天了。
3: 可是我都还没好好陪你呢。
2: 我得回去办入学手续，我父母当然让我念大学了。
3: 恭喜你啊。
2: 谢谢，我姑姑帮忙说服他们的。不过我还没想好要念什么学科，你可以帮我吗？
3: 学科？哎，你没事吧？
2: 吓坏我了。
3: 小心一点。
2: 嗯。
4: 欢迎头家娘。
5: 欢迎太太。
1: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妈妈，他们把你当英女王出巡，列队欢迎你啊。
4: 对对，新娘小姐说的对。
6: 田叔，茄子买回来了吗？
4: 买了买了，快拿给头家娘看。
6: 妞，之前的茄子放了一段日子都已经干了，我特地吩咐他们去买过一些新的回来。
1: 做得好，食材不好，再好的厨师也变不出花样来。
4: 这是我亲自去选的。
1: 你们去休息吧，今天就由新娘和淑仪帮我就行了。
4: 是，头家娘。

0: 我们家的妞，大老远就闻到那个香味啦。谢谢妞，谢谢大嫂，辛苦你们了。
1: 要谢谢你才对，不然我有机会跟妞学过一道家传菜。
0: 你尝尝，看味道对不对？
1: 我光闻就知道，这就是我。

0: 心心念念的味道啊。
1: 快吃，这道菜一冷了，味道就跑了。
0: 好。
2: 妈妈，大伯母，你们这样看着娘娘，她压力很大的。
3: 让我陪娘娘吃吧。燕姐，饭。
4: 好。
0: 看你这副馋相，是你自己想吃吧？
2: 我刚才在厨房里偷吃的时候，就馋得口水拼命往肚子里吞了。
0: 那你偷吃偷出什么心得了？
2: 当然有啊，妈妈教的，我每个步骤都记在脑海里啦。
1: 那下回就由你煮给你娘娘吃。
2: 好啊，我可以在妈妈和大伯母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己的创意。
4: 新娘小姐，你不要再想些古古怪怪的点子了。
2: 燕姐，你知道什么叫推陈出新吗？我可以把妈妈这道菜改良成茄子焖饭，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口感。
5: 妞，我觉得新娘这主意挺不错。
1: 嗯，那下回就由你煮给大家吃。
2: 好啊，敬请期待。
5: 我看我们还是不打扰他们母女俩吃饭了吧。啊，
1: 你要确保你娘娘把饭给吃完。
2: 包在我身上，妈妈。嗯。
1: 我出去了，
0: 你慢走。嗯。
2: 嗯，妈妈，大伯母，这茄子太好吃了。
1: 这孩子。
2: 嗯。娘娘，你也知道，我一向都不喜欢吃茄子，可是这道酸辣茄子真的是一改我对茄子的不好印象。原来茄子也能那么好吃。
0: 茄子本身没有味道的，却能充分的吸收酱汁。娘惹菜注重的是香料的配搭，特别是辣味还有酸味。这道菜融合了中国、印度还有马来的元素，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味道。
2: 所以自身条件不好，就要利用外来的条件丰富自己，让自己变好变强。
0: 你也可以这样想。
2: 我还渗透了一个道理。
0: 嗯，什么道理啊？
2: 烹调这茄子不能急，要慢火细熬，让茄子保吸酱汁，自然就香味四溢啦。像大伯母经过那么多年的煎熬，终于熬住了头，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0: 这些年大伯母是委屈了，你妈妈可以撇开这些年的不愉快，重新接纳她，那是好事。
2: 大伯母应该谢谢娘娘。
6: 是啊，要不是二少奶奶有喜，哪轮得到她呢？不过有些人一朝得势就不一样了，动不动就给别人脸色看。
0: 你少发牢骚，当家不容易的。
2: 对啊，要恩威并用，像娘娘一样。
6: 大家对二少奶奶是心服口服，不像她一得势啊，现在就得理不饶人的。
0: 好了，不要再说了。
6: 二少奶奶，你就是把我赶走呢，我也要说。你要防着她点啊，你不要平常看她低声下气的，谁知道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才不信她不想一直当这个家。
0: 好了，
2: 燕姐，依我说，谁要当这个家就让他去当吧，那我娘娘少受点气。
6: 新娘小姐啊，事情没这么简单的。
2: 燕姐，你是你想的太复杂了吧。
6: 什么复杂，新娘小姐，这是人情世故，人家说当家做主，当家做主的，不当家你怎么做主呢？你不做主啊，就只能看人眼色，任人摆布。
2: 我当家还是可以做主啊。啊，做自己的主。
0: 啊，你别哈哈哈啦，你跟他是不同的脑袋，他是新脑袋，你是旧脑袋。
6: 脑袋新也是要嫁人的啊，新娘小姐，等你嫁入一个大家庭啊，你就会明白当家做主多么重要了，你才会了解我们二少奶奶为了当这个家有多么的不容易。
2: 我才不要像我娘娘，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我的人生由我做主。
7: 是不是上错菜了？啊，这些都是你们底下人吃的菜啊。
6: 不是啊，三少奶奶，这些是你的午餐。
7: 这都是什么菜啊，竟敢这样侮辱我。
6: 哎呦，三少奶奶你别生气啊。
8: 阿芳，
6: 你来跟三少奶奶解释。
8: 解释什么？
6: 厨房不都听你主子的吗？他就敢让三少奶奶吃这些。

0: 三少奶奶，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是吗？我怎么好像闻到卤肉的味道啊？哦，三少奶奶，那个卤猪脚啊，是特地给二少奶奶准备的。阿芳，
1: 大少奶奶，嗯，什么事？三少奶奶好像很不满意今天的午餐。
0: 司令，今天的午餐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什么时候沦落到吃咸菜豆腐的地步了？怎么说，我们在翡翠山上也是有名望的人家，说出去不怕让人笑话吗？这天天大鱼大肉的，吃多了也会腻，偶尔吃些清淡的，清清肠胃，也算是养生之道。
1: 小家气就是小家气。哦，你说妞小家气，什么意思啊？没有，刚才那一番话是妞说的，我也只不过是转述而已。回头我会告诉妞，你吃不惯清淡的。哎，大嫂，不需要去跟妞说，妞说的对，偶尔吃点清淡的。
0: 对肠胃好，那你慢慢吃。阿芳，鲜花水果都准备好了吗？
2: 大少奶奶都准备好了，我们要去给祖先上香了。
1: 你听到了没有？你听到他说什么吗？他说要给祖先上香啊！
2: 听到了，三少奶奶。 难怪他的气焰这么不可一世，原来是太太准他进祠堂。

0: 太太，大少奶奶去给祖先上香吧。
1: 希望孩子他爸不会怪我。
0: 你也是为了这个家。
1: 我是为了抒情。
0: 大少奶奶，
1: 她尚未怀胎，我要是早点让她歇一下家务事，专心养胎，也许就不会流掉了。所以这一次，我绝对不能再犯同样的错了。
0: 太太啊，你说三少奶奶会不会不高兴啊？
1: 她怎么想，我管不了。我如果把这个家交给她，会乱成什么样子？到时淑琴怎么可以尽心养她呀？
2: 当家其实并不像燕姐说的那样能够摆布人，让别人看你眼色。当家是要有凝聚一家人的能力，这个家只有一个人在当，那就是你妈妈。她有凝聚一家人的力量，即使在她生病的那几年，只要她在，这个家就不会散。无论是我或者是你大伯母，我们都只是在帮你妈妈处理日常家务。当家的始终是他，他才是这个家的主心骨，明白吗？
3: 嗯。
2: 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当然很好，但人与人之间有千丝万缕的牵绊，没有人能够做到真正为自己而活。在人生中的某一个时刻，你也许就必须在拥有和放弃之间做出抉择。
3: 人与人之间总有千丝万缕的牵绊。

0: 子越哥，你在想什么？想得那么入神？
1: 哦，没什么，就

0: 我们现在就去吃饭吧。
1: 好。
2: 小心烫，谢谢啊。嗯，好吃。你看你，吃的可甜了，这安娜姑娘。 真的是很讨人喜欢，温柔又懂事，还能煮能绣的。金姐，你买了新手镯？不是，是安娜小姐送给我的，我不肯收，她硬跟我戴上，脱又脱不下来。那你就戴着吧，挺适合你的。嗯。吃什么呢？嗯，
3: 娘娘。
1: 娘娘阿姨，我煮了布波普罗黑丹，你试试。
2: 这是祖爷最喜欢吃的甜点。
1: 那我算是误打误撞了。这黑糯米加了龙眼干。嗯，我煮给我妈妈吃，都放龙眼干。龙眼干有天然的清甜，我听说老人家不好吃太多糖，
2: 能处处小闹老人家，就是有孝心。
1: 嗯，好吃。嗯，
2: 谢谢。
3: 娘娘。
2: 我想去一趟新加坡，身体没事了？没事了。那你去吧，不过李小红开车。
3: 行。正好顺道送安娜回家。上回你没登门拜访，这次可不能失礼了。哦，知道了。那我回房间收拾一下。
2: 子夜，跟我来。
3: 祖爷哥一上门，不是会见到新娘吗？不行，在我跟她确定关系之前，绝不能让他们见面。到了
2: 张家，找机会跟淑琴阿姨的女儿新娘见个面。
3: 为什么？
2: 好奇啊，我一直没机会见她，可是我有个感觉，她是个很特别、很有想法的女孩。
3: 只因为你吃了她那与众不同的波克洛炒饭。
2: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打破传统，求新求变的。你认为新娘是那种一味想打破传统、求新求变的年轻人？
3: 她后来不是又裹了创新口味的娘惹粽，可见她不喜欢传统的东西。
2: 不，传统口味的娘惹粽是新娘裹的。
3: 娘娘，你记错了，传统口味的是安娜裹的。
2: 正好相反。
3: 安娜裹的是加了辣虾米的粽子，
2: 可是那时你明明说是新娘裹的。娘娘，你是在试安娜？也不尽然，当时我的确以为传统娘惹粽是安娜裹的，可是当我看到她的表情的时候，我就知道并非如此。 安娜只是将错就错，也许她是好意吧，不想让我难堪。
3: 也许事实不是这样的呢？
2: 那你就帮我看看事实是什么，去见见新娘，然后跟我说她是个怎样的女孩。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试图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害你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是上天的安排。
7: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8: 我们天飞湖被誉为海上西湖浙江三亚。

0: 一年365天，有280多天都是很蓝的，可以露营，可以观鸟。
1: 我们从2021年开始举办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个赛事没有门槛，今年的比赛就是在5月15号到5月17号举办。
2: 我们是中国记忆城，每年开渔节，特别壮观。
3: 这里就是天飞湖的滩涂，
4: 红旗蟹，耶，
5: 他加我。
6: 你继续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7: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8: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9: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后悔。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今年前四月，国民经济发展稳中有进 ，CPI 温和回升 ，PPI 涨幅扩大，外贸增速较快。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南方大雨今天连成一片，广西、广东、河南、湖北局地有大暴雨。广西柳州凌晨突发5.2级地震，房屋倒塌，目前已致两人死亡。身处非核心地震带，柳州此次地震具有哪些特点？新闻放大镜关注。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战事，正酝酿联合空袭。特朗普警告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否则将一无所有。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从工业看，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1: 是发展的动能呢，在优化升级。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的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0: 此外，外贸韧性彰显，一至四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保供，实施价格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总体稳定，取得积极成效。四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1.2%，温和回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傅林辉表示，我国经济具有较强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但国内供强虚弱矛盾仍较突出。下阶段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今天出炉，我们先来看环比数据。新房方面，一线城市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上涨0.4%，领跑全国。广州、深圳均上涨0.1%，北京下降0.2%。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了5个。二手房方面，一线城市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二三线城市环比分别下降0.2%和0.3%，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共有16个，比上月减少1个。我们再来看同比数据，新房方面，一线城市同比分别下降2.1%、3.3%和4.1%。四个一线城市当中，仅上海出现了上涨，涨幅为3.7%。二手房方面，一二三线城市同比分别下降6.8%、5.9%和6.3%，降幅比上月均有所收窄。今天上午，商务部等6部门对

0: 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首先是退税办理手续更简化。自今年7月1号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也就是说，只有被抽中的境外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以后在口岸排队验核时间将大幅缩短。如果外国旅客的纸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遗失了，也不用担心。从今年7月1号开始，海关代理机构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其次，退税办理流程更便捷。2.0 版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比如，外国游客在河北享受了即买即退，可以在上海、四川等地离境办结退税业务。而且，即买即退离境的期限未来也会延长，统一至28天，将极大提升退税的便利度。新政策还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并且针对来自中国参加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大展会的境外展客商，新政策也提出要在这些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提供购物和退税便利。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主雨带将继续东移南压。上午，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其中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今天湖北、湖南、贵州等地对流发展旺盛，降雨较为激烈。今晨，湖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武汉、鄂州、黄石、黄冈等多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截至今晨7点，鹤峰、五峰等地25个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最大鹤峰五里乡481毫米。荆州中心城区积水严重，内涝风险极高，抢险人员正在现场排涝抢险。截至今晨6点，荆州24个乡镇街道、38个站点出现特大暴雨，当地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国铁武汉局今天计划临时停运汉仪铁路、宜万铁路、湘渝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国铁广州局今天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贵州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等300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此外，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中国气象局发布预警，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局地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今天的新闻放大镜，我们来关注柳州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今天正式测定，今天凌晨的0点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桂林、南宁、河池等地城区都有震感。地震中13栋房屋倒塌，4名伤员没有生命危险。1个小时前找到的最后一名失联人员的生命体征平稳，已经被送往医院。至此，3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但遗憾的是，早晨8点14分救出的那对夫妻经确认已没有生命体征。北纬24度、东经190度、里氏5.2级，震源深度只有8公里。浅源地震意味着更高的地震烈度。
1: 哦，地震防治了大晚。
0: 凌晨10分，大批民众跑下楼，在空地上搭起帐篷避险，路边停满了汽车。
2: 是我睡在床上就把我摇醒了，我醒来看到风扇还在一个缝，我就把衣服穿上就赶紧下楼来。
0: 地震发生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救援力量紧急驰援，51辆消防车、315名消防人员及时抵达震中区域，目前正在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划定警戒区域，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截至今早8点，柳南区协助转移受灾群众7000多人，搭建救灾帐篷70顶，为受灾群众发放饮用水和生活物资。 目前镇区

0: 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途经地震影响地区的部分列车将不同程度晚点或停运。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中国地震局也启动三级应急服务响应。今天早晨7:41，柳南区再次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现场震感强烈。救灾的最新进展，受灾群众的安置和接下来的救灾安排，我们来听新华社记者杨驰发回的最新报道。
1: 我身后就是上等村因地震发生的坍塌的救援现场。今天上午，救援人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找到了3名失联人员。在我们的建筑后方啊，也可以看到上等村的村部已经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当地的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多部门的救援人员在当地进行形势的分析、研判以及搜救工作，全力保障救援工作的一个顺利开展。为了保证我们受灾群众能够安全有序的度过这么一段时光，当地也疏散了将近超过7000人的这么一个群众，集中安置到了周边的这一些集中安置点。在我们不远处的柳州螺蛳粉小镇，当地也集中安置了超过4000名的这么一个群众。当地政府调集了各方面的资源，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生活需求。
0: 这次地震有什么特点？接下来的救援和避险的重点在哪里？我们来听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韩鑫的分析。
2: 这次地震的话，主要是由于震源比较浅，才8公里，所以地震波的能量衰减比较少，所以能量可以传播比较远的距离。这次地震在主震5.2级到来之前，已经有3次有感的前震，它会造成一个叠加破坏。广西柳州它是属于喀斯特地貌，有利于地震波的传播。这个区域啊，应该是属于城乡结合部会分布的一些砖混甚至是土坯结构的老旧的这些自建房，这类房屋没有经过专业抗震设计，因而抗震能力比较薄弱，就会造成房屋倒塌，整个废墟结构就比较复杂了。大家在救援的时候就要避免由于房屋二次坍塌造成的危害。震区的话，包括这些地下溶洞等等类似于地下空间的干扰，就会影响使用生命探测仪等各类救援工具的探测的精度。目前来说，搜救手段主要分为相关设备加搜救犬，我们也是可以采取一些定位的通信，这个方法至少可以穿透30米的废墟来定位失联的人员。室内避险的话，我们叫伏地遮挡手抓牢。对于室外避险的话，要疏散到一些比较开阔平坦的安全区域。
0: 广西地震局通报，在柳州这次5.2级地震发生之前，已经发生过4次2.2到3.2级不等的地震。广西并不处于我国几大地震带的范围内，强震频率在全国属于较低水平，偶有中小地震发生。而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河池、宜州、柳城断裂的东段，是一条区域性、年代较久远的断层，无论是规模还是活跃程度都比较小。根据中国地震台信源，这次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的地震共有5次，这次是当地近年来最强的地震。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广西并不属于是地震多发易发的地区。对于这次地震，专家有什么样的研判？接下来余震活动的趋势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韩鑫的分析。
2: 就是一个地区是否会发生地震，最重要的是要判断这个地区是否存在地震断裂带，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惯常的这个思维认为它不发生。这次震区的柳州就是位于河池、宜州、柳城断裂东部区域和桂林、南宁断裂带这些关键部位，有断裂带就可能会导致地震的发生。历史上，广西也是属于华南低中地震活动区，曾经多次发生5级以上的中强震。根据判断的话，目前是没有发生更强地震的迹象。一个是能量已经充分释放，地质构造不支持强震，目前的监测数据没有异常。那么未来可能还会发生余震。一般震区的群众对余震的这个警惕时间窗口至少保留7天，重点关注前3天。历次地震的话，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需要进行总结分析的。第一个还是要推动跨区域物资储备前置化。

缩短物资调运时间，提升应急保障的效率，构建一体化的信息共享平台，尽可能的实现一图看全域，一屏全部集成调度，提升救援决策的科学性和协同性。

0: 限高、限飞区域等限制，或篡改无人机出厂载重参数等方式，协助他人实施黑飞等行为，从中谋取非法利益。目前相关的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公安部提醒：空域不是法外之地，相关非法行为可能导致剐蹭公共设施、影响民航飞行或泄露国家秘密等严重后果，违者必究。 16号，广西环江发生一起车辆坠河事件，导致一人死亡，9人失联。经过不间断的搜救，今天上午，救援人员找到一名女性失联者，已无生命体征。目前仍有8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搜救队伍正利用河流拦水坝调节降低河流水位，全力搜寻剩余失联人员。 5月16日晚，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广西环江洛阳镇涌泉村一座大桥时坠入水中。事件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救援抢险，5人被成功救上岸。经医疗人员检查评估，5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平稳，已进行健康检查与心理疏导。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当地共组织700余人，分成多个搜救组持续搜寻，沿事发河段下游30公里范围内。 内开展拉网试排查。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不过由于近期当地接连强降雨，致使河水暴涨，增加了救援难度。加上河道地形复杂、水流凶险，水体含沙量高，水下能见度极低，搜救河段跨度大，排查任务艰巨。现阶段，搜救力量正分河段不间断开展水面搜救，并在重点危险水域利用声呐扫描、水下机器人及上海消防研究所调派的 航磁无人机等装备进行精准探测。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5年 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亿人次， 截至2025年底， 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 7188家。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全国博物馆今天打破了周一闭馆的惯例，正常对外开放，并推陈出新，推出新展和特色活动。
1: 上午10点，辽宁省博物馆迎来了一批特殊观众，来自沈阳市浑南区小学的学生。为了给孩子们留下深刻记忆，辽博开辟了专属绿色通道，并派出金牌讲解员。从镇馆之宝、新石器时代玉猪龙，到辽宁古代历史编年，一件件文物化作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让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2: 让更多的孩子走进博物馆，亲近传统文化，以文博实践 来赋能育人成长。小朋友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更多的维度去体验和找到自己喜欢的文化作品，也能体会到整个文脉的传承的脉络和一个体系。
0: 同样在今天，作为国际博物馆日，西安市的主场，西安博物院推出“汉并天下：汉代的异同与交融”主题展。 展览以汉代军事文化为主线，汇集西安博物院和咸阳博物院近150件套精品文物，包括汉高祖长陵出土的西汉兵马俑、汉宣帝御用玉杯等，其中一件玉武人尤为珍贵。
3: 整件玉制呢非常的通透，在雕刻上呢采用的是圆雕，雕刻技术也非常的精巧，而这样的玉武人的形象呢，在我们历来的考古出土发现当中呢是非常少见的。此外，西安博物院还上线了 XR
0: 数字文旅体验项目“探秘小雁塔唐塔之旅”和“国宝迷踪之寻迹大唐”，丰富游客参观体验。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特朗普17号在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但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据美国媒体报道，有消息显示，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同一天，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了美国在回应

0: 伊朗方案时提出的五项条件，其中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还称，伊朗方面也提出五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的冲突，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目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以军17号对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城镇以及黎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另有10余人受伤。当前仍在黎以双方约定的停火期间内，但交火从未停歇。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2980多人死亡，另有超过9200人受伤。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17号说，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击中了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来源。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袭击已构成危险升级，是不可接受的侵略行为，并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随后发表声明说，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辐射安全水平未受到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7号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巴拉卡核电站是阿联酋首座核电站，2020年8月投入运营。据塔斯社17号报道，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过去一夜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18人受伤。这是莫斯科一年多来遭遇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有目击者拍摄到了无人机击中高层住宅楼的瞬间。俄国防部17号通报，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拦截并摧毁了5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有无人机残骸坠落到谢列梅杰沃机场区域，但机场设施并未遭损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确认，乌克兰国防军安全局和情报部门当天发起了对俄罗斯的大规模无人机行动，目标是莫斯科地区。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应急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目前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已被关闭。在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的比赛中，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比赛的最后一圈完成了反超，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第5冠。赛后，张雪激动地表示，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1: 第5冠了，兄弟们！而且这个冠军拿得特别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的，就是总积分会大幅度的上涨。我们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0: 在昨晚的比赛中，相较于首回合长时间领跑取胜，德比斯在第二回合遭遇更为强劲的挑战。他与雅马哈车队土耳其车手 NG 展开拉锯战，多次交替领先。
2: 这边德比斯能不能卡进去？德比斯卡进去了。
0: 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中后段完成关键超越并封死路线，率先冲线。
2: 德比斯拿下了

0: 捷克站正赛第二回合的冠军。
1: 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以第十名完赛。本站过后，德比斯以147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二位，超越西班牙车手马西亚。张雪机车以149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五次夺冠的张雪机车已不再是赛场的黑马，已然成为各路劲敌重点研究、重点针对的强劲对手。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经过复核检测，该国正式确诊一名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至此，全球已报告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新增病例是这艘邮轮的一名船员，于3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治疗。目前与其相关的所有高风险接触者均已隔离。据介绍，有19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另有26名曾与确诊病例搭乘同一航班的人员也被要求进行健康监测。
2: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5030分。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21到29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19到27度；北京多云转阴，17到27度；广州雷阵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0到29度；天津小雨转阴，17到24度；南京阴转小雨，21到32度；苏州多云，21到30度；重庆多云，21到30度；香港雷阵雨，24到28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
1: 东海区浪高稍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你不只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1: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贾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2: 我的命生来就苦。 我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3: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
4: 你还有良心吗你？
5: 住口！
3: 我可要杀我！
4: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星。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笑料百出，锦鲤仕途，花式破局，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0: 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如果我不配去见你父母，那我们就分手吧。
1: 妈，你咋了？
2: 哎，你说许耀和于佳恩到底是怎么了？不是，他跟我说他们要复合呀，说要回来一起吃饭，他怎么现在连电话都不让我跟他联系了呢？
1: 你就那么想跟他吃饭啊？
2: 那是你舅舅的心愿。你舅舅觉得吧，于佳恩这孩子以前就跟自己的女儿一样，比那许耀强多了。这几年你舅舅老觉得对不起于佳恩。这不，他们要回来吃饭，你舅舅啊，精神都好多了。他这不来，我都没敢告诉你舅舅。
0: 妈，那咱们什么时候告诉许耀啊？
2: 你舅舅的意思呀，是等许耀回北京，他再去医院做保守治疗。说怕万一徐耀知道了不愿意回北京，再耽误了他的事业。
0: 事业？
2: 嗯，
0: 事业有那么重要吗？
2: 当然了，你舅舅觉得徐耀认为重要的那就是重要。
0: 那我出去一趟，
3: 年饭你自己准备吧啊。
2: 哎，一起干啥子啊？
0: 我就觉得重要的，我也觉得重要。

0: 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啊？是谁要得罪了你？又不是我。你也不跟我一起回成都，回了成都了你也不跟我联系。我就你这么一个闺蜜，你想干嘛呀？那我以后跟张昂吵架了，都没有人可以倾诉。
1: 没有，我只是觉得这段时间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婉婉。
0: 有时候一些痛苦的情绪，我们只能自己消化掉。对你对我都一样，我们已经过了把自己的悲伤四处宣扬的年纪了。你说的都对，但你这些大道理不想听。明天晚上年夜饭，来我家吃吧。
1: 不行，我得陪我妈。你带
0: 你妈一起。
1: 那成什么了？我们早就不是一家人了。
0: 我舅舅没亏待过你吧？没有，叔叔特别好。那你这次能不能不考虑许瑶，就当是完成我舅最后一个心愿？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大过年的别瞎说话。
0: 没瞎说话。医生说了，这是我舅吃的最后一个年夜饭。
2: 许瑶真的很可怜，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失去你了。但这接下来她会失去更多，所以这次我选择站在她那边。哎呀，你说你还专门给我买一套新衣服，这多浪费呀！哎呀。
3: 什么叫浪费啊？多洋气！嗯，好吧。我小时候就盼着过年，你省吃俭用一年再给我买一件好衣服，现在就应该轮到我给你买。
4: 嗯，好，那我们赶紧走吧。

0: 喂，过年好啊。哎，大过年的，今天别聊工作了。
1: 啊，不聊工作，我爸妈去国外度假了，我一个人没有地方可去，就来成都旅游了。我现在在机场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能不能去你家吃一顿叔叔做的牛肉面啊？
0: 啊，你现在在机场啊？就成都机场？
1: 对啊，现在也不好打车，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呀？
0: 哦，那好，我现在过来。爸，你马上去一趟姑姑家吧，然后我先去机场接一个人。
2: 我听声音像是个女孩子呀。
0: 我一个合伙人，他爸还给我们公司投了资，应该算是我的贵人。
2: 哎呦，那赶紧去啊！来了就是客人，我们要好好招待人家。
0: 啊，走走走。
3: 回来之前专门问过大师，大师说我们家来人，我好高兴哦，我买了一堆菜，没想到还是我们两个。
4: 我舅现在只牵挂两件事情，一是许瑶的事业，他许瑶起不来，过得不开心；二是你跟许瑶的事儿，现在事业有起色了，就盼着想见见你。

0: 想什么呢？想什么呢？
1: 啊，没什么，妈，我帮你一起做饭吧，就我们俩，也别整太多了。
0: 那可不行，既然是过年，就得有过年的样子，我们一个都不能少。啊。

0: 干嘛呀？
1: 欢欢，对不起啊，我今天晚上就跟我爸妈说我有女朋友了，把你介绍给他们。等你回来，我就跟他们说你是我女朋友，叫林天欢，让他们请你吃饭。
2: 这还差不多。
0: 等我呀，去见了你的爸妈之后，我也介绍我爸妈给你认识，然后到时候让他们也见面，好吗？
1: 好的，亲爱的，那新年快乐。

0: 妈，姑姑，姑父，我回来了。
1: 哎呦，回来了。
0: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姑姑。啊，这是我姑父。哎，我爸。
2: 啊，叔叔好。
3: 你好。
2: 姑姑好，姑父好。哎，
4: 你好，你好。
1: 哦，是苏总是吧？哎呀，贵客贵客，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
3: 对对对，
0: 走走走走走，
3: 秦总秦总，坐
2: 下啊。妈，您别那么客气，您叫我苏玉就可以了。哎呀，那我这次来的比较临时，所以没有时间买礼物，然后就在机场的时候买了一些围巾给你们。
1: 哎呀，不用不用，跟你客气，
2: 你们试试。
3: 哟，
2: 叔叔，您先来。哇，
3: 给我呀？
2: 对。
3: 哎呦，谢谢谢谢，哎，谢谢你对我们家需要的关照啊！
2: 您客气了。哎，来，姑姑，你也有。
1: 哎呦，破费了啊！你看多不好意思呀。
2: 应该的。
1: 哎呦，谢谢谢谢，
2: 姑父。
0: 啊，
2: 来。哟，
0: 谢谢谢谢，好好好，过来来过来啊。
5: 苏玉姐姐，这大过年的，我怎么在我家客厅看见你了？
2: 欢欢，你来，你也有。什么情况？
5: 哦，不了，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拍照喜庆。
5: 哎，谢谢谢谢。
2: 来，啊，雪儿，你也有。啊。
0: 嗯。哦，我自己来好了。
2: 我给你带。
3: 哟，佳安来了。
6: 那个欢欢，你给你舅舅买的东西落在我家了，我给你送过来，
7: 我就先走了。
2: 哎，你等一下，怎么会是我买的？不是你买的吗？
7: 而且你不是说在我们家吃年夜饭吗？你上哪儿去？
1: 对呀、啊、对呀、啊，来都来了，怎么能不吃饭呢？
3: 是不是？
1: 哥，老李，你们去厨房帮我点啊。
3: 好好好。
1: 哎呦，来来来，苏毅，你们年轻人啊，你们在一块玩。

0: 这情况，你的苏仲不亲自来，还有其他意思吧？
1: 看看我懂不懂噻？我也关心，来了就是客嘛。而且不管他说什么，人家也是需要点贵人。我觉得我们帮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就行。
2: 是是是是是，我儿子之前我们搞不懂，俺们个人解决就行。
1: 哎呀，年轻人的事情直接解决。
3: 好，
1: 不敢不敢，把这个急手气烫。
3: 好。
1: 你说话不算数啊。
4: 你放心吧，我来不是为了徐瑶。
1: 是因为许叔叔的身体不好，我之前欠他的，我就是过来陪他吃顿饭。你不用介意，我一会儿就走。
3: 就因为叔叔身体不好，你就来了？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1: 苏总，我心里的事情就不用管了吧？你在乎的，不就是我行动上怎么做吗？我的心，我自己都管不了，别说你了。

0: 抢那么少。
1: 你好，快递。
2: 这个时候还有快递？你好。
1: 你好，张女士是吧？
2: 是我。
1: 啊，这是您的东西。
2: 啊，我没卖东西。
1: 啊，这是郝先生给您下的单。
2: 哦，谢谢啊。麻烦帮我关下门。
1: 好，
2: 谢谢啊。
1: 再见。

0: 你给我买那么多菜干嘛呀？大过年的，你也给自己做做年夜饭，别吃速冻饺子方便面了。我是找了好久才找到了一个营业的超市啊，找跑腿的去取的。
1: 那你可真的是给我添麻烦了。你就算是买了，我也不会做，没那心情。
0: 好了好了，到点了，先挂了啊。
1: 哎。
2: 快快快快快！
3: 哎呀，行行行行行行，少点少点少点，少点少点。来，大家都看我这里，我们拍张照片。
4: 哎，等等。
1: 哎，
2: 戴上这个。
5: 叔叔不用了，您戴着吧。
2: 太鲜艳了，我戴着不好看，
1: 戴着好看。
3: 看不到。
1: 拍照片，来。
3: 来，看我，看我，来都看我。
1: 来，
3: 照片啊，
1: 来看我这儿啊。 一二三，新年快乐！咦，思雨姐姐，你能帮我拍一张吗？这样我们就有全家福了。
6: 我来吧。
7: 对对，
1: 坐下。他拍照不好看，我想着这在座的就你拍的好看，你帮我拍一张吧。
6: 好。
8: 三，二，一，新年快乐！
9: 好，来，坐，
10: 坐，来，坐下，
9: 孩子，好，
10: 给我吧，来，多吃点菜啊，不知道阿姨做的合不合你胃口？
8: 来，
10: 举个杯吧，来，
8: 好，
9: 过新年了啊，来，
11: 新年快乐！

0: 八方之地，总会给大家带来太多。
1: 今年春晚呢，出了一些火热的热闹，我们的春晚主持人李亚鹏、李亚鹏、李亚鹏、李亚鹏、李亚鹏、李亚鹏、
0: 李亚鹏、李亚鹏、李亚鹏、李
2: 曹晨石，你烦不烦呀？你又给我买什么东西了呀？
3: 我说了我不做饭。
4: 你不做饭，我就得赶紧飞过来，我给你做呀。

0: 说你要回去陪你妈过年。
1: 中午陪我妈，吃完饭就赶紧去机场，晚上陪你一起跨年。孝顺儿子，周到男友，我都得做到啊。
0: 谢谢你。
1: 我说了，你只有。
0: 走
1: 吧。好。
0: 开。
1: 哎呀，幸好我来了。不然你打算吃几天的方便面？
0: 我除了方便面，我还有自嗨锅，我还有速冻的饺子、元宵，我根本饿不到自己的。
1: 知道你饿不死，可是我想来想去，我还是不忍心让你一个人过年。也许过年不只是回家，有温暖的地方就是家。
2: 想放烟花，我马上开车带你去郊外吧。
3: 那我们查查吧，看哪儿能放。
4: 哎呀，搁着搁着，我来。
3: 没事，走吧。
5: 哎，苏总，你去看会儿电视吧。你大老远的过来，怎么能让你收拾？
6: 没事，于总监，我在家经常帮我妈洗碗，我可以的。
5: 你去休息吧。不用了，我来就行，真的。
6: 我来吧，
5: 我来吧，
6: 我来。我来吧，我来吧。

0: 没事没事，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啊。
1: 崔姨啊，我想去楼下买几个红包，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去？
0: 去去，
2: 好，叔叔，我陪你去。
3: 许耀啊，小时候一多半时间都在他姑姑家待着。你信吗？就这条路，每天上学放学，来来回回的跑。
2: 叔叔，你多给我讲一些他小时候的事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是想看看他生活过的城市、走过的路，和他深爱着的家人。
3: 你知道吧？我们南方啊，冬天不下雪。有一回，大概是他六七岁的时候吧，可能是在电视上看到东北下大雪了。哎呦，不得了啊！就缠着我，非要让我带他去东北。我说不行啊，太远了，我们也没有钱呐。哎，这孩子不依不饶，非要让我带他去。从小就这个样子，人存的事情很难改变。
2: 我也有同感。我们工作的时候呢，总吵架。不过每一次啊，我都让着他。
3: 啊，是吧？来，坐会儿。有一回啊，我还在工地上班呢，就他姑姑突然打电话来说，人没了，不见了，留了个字条，说我去东北堆雪人去了。你猜后来怎么着？就躲这儿了，就这个小卖部，躲人家门背后。
2: 你跟姑姑都吓坏了吧？
3: 可不是嘛，真把人吓坏了。这孩子呀，从小就这样认死理，真让人操心。
2: 那后来呢？后来怎么劝住他的？
3: 骗他。我跟他说，你看呐，你眼前就在下大雪呀，你就在这儿。
1: 快跑吧！哎呦，你看这么多雪！哎呀，对呀、啊、对呀、啊，你看好多雪呀、啊！
4: 爸爸，哎，我的胡萝卜，哎，他说的最棒！
1: 哎，好，来拿起胡萝卜。

0: 真好，再给他戴一顶红帽子好不好？哎，你看，这下好看了吧？哼，别问我们大小子。
1: 爸爸，
0: 雪人最好了，
1: 我们打雪仗吧。
0: 雪仗？好啊，那我们就来吧。我们就像个疯小子一样，在这里跑啊，追呀，闹啊。就是，快呀快呀，快躲呀！雪球砸过来了，他就说：“爸爸，我追过来了，砸你啊！”就这样跑啊躲呀砸呀，闹得可欢了。你说这人怎么一辈子一下子就到头了呢？
2: 回头想想，我觉得我真的对不起他。他就是想去东北，我都没能带他去。叔叔，现在好了，我们的事业也做起来了。这样吧，明年春节我请客，咱们一起去北海道。北海道的雪下得特别特别大，我们呢可以堆雪人、打雪仗，然后可以滑雪、泡温泉。
0: 怎么了，叔叔？我不算是个好父亲，他妈妈走得早，我也没能好好的陪他。小时候我一直跟他说，咱们家的条件不好，你要靠自己，靠自己改变命运。 要好好读书，你要拿第一，你得让爸爸跟着沾你的光。叔叔，别想了，都过去了，苦尽甘来嘛。可我这样，你说要有一天我突然就走了，我放不下他，我怕他不开心，我怕他这个倔脾气会伤着他自己。 所以啊，我就，你也别怪我话多。你们年轻人的事，按理说我不该插嘴，可是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喜欢他，你对他有恩。 也就是对我们家有恩，可是感情这个事情吧，将就不得，以后可能你们会很苦的，叔叔。
2: 爱一个人有错吗？我什么都愿意给他。我大过年的放下尊严，追到这里来，就是想让他看看我，能看到我。
0: 我要是你爸爸，看到你这个样子，我也会难过的。我不愿意让你这样的受委屈。 做父母的，无非就是想让自己的孩子过得开心，过得幸福。可是，感情的事，所以，叔叔要感谢你，你在他最难的时候帮了他一把。但感情的事。 还是让他自己选择吧，你说呢？

谢谢你啊，还愿意过来陪我家里人过年。你也不带王妈，

0: 让他一个人在家里边吃年夜饭，他又该生我的气。你哪天回北京？初二吧，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呢。
1: 你多待几天吧。
0: 怎么了？我觉得你可以多陪陪叔叔，公司的事情可以先放放。你开工了，别人还没开工呢。
2: 舅舅他们买红包怎么这么久啊？学校长打来电话，让他们赶紧回来。我买了个蛋糕，我们一会儿大家一起吃蛋糕。哎，回来了，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4: 妈，爸，哎，出来！爸，爸，爸，哎呦！
5: 这又不是谁的生日，吃什么蛋糕啊？
6: 你不懂，我们要吹蜡烛许愿。
2: 爸，你把那蜡烛点上来，家具关灯。
4: 我点。好。
2: 我垫好了。
4: 您把眼睛闭好啊，好好许一个新年的愿望。来，往里站点啊。
2: 请坐，张女士。
4: 谢谢。哎，
2: 倒上。
4: 戏精啊你，赶紧吃吧，我都饿坏了。
2: 生活要有仪式感。
7: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亲爱的。
4: 小心点哈！爹，
8: 不好意思，家人在一起才没了。干！谁？哎，老三！真是！
4: 所以姐姐，
2: 这个你一个人的时候在看，
4: 对不起了，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4: 好，
2: 哎，你看，这个就是好。
4: 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
0: 过年了，这个城市瞬间就空了。出来走走，感觉整个世界就剩我们了。
1: 哎，你听过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的吧？
0: 上学的时候都学过。
1: 这个卖火柴的小姑娘呢，在新年夜里，看到家家户户都团团圆圆的，可是她只能卖火柴，她就点燃了一根又一根的火柴取暖，可是最后还是冻死在大街上。但她点亮火柴的那一瞬间，她看到了所有的美好。我刚才在玩这个仙女棒的时候，就觉得你应该就是那个火柴点燃的时候我看到的美好。但是仙女棒灭了的时候，又在想，那这一切美好是不是都是幻觉啊？
0: 有可能，毕竟我也是很抢手的嘛，你要不好好珍惜啊，一切都是幻觉。
1: 这么疼。问你个事儿。
0: 说。
1: 听说你是不婚主义啊？
0: 巧了，听说你也是。
1: 那你是为什么呢？
0: 我爸在我读高中那会儿，他骗我妈，说他外面欠了债，要和我妈假离婚。后来他把行李箱收拾好，人就走了，再也没回来。假离婚变成真离婚了，他不负责任。

0: 妹子来也烦呐，这不想清静清静找你来了吗？什么情况啊？可怜我？我没事儿，好着呢。走，回家。走。
1: 我觉得这个城市就剩下我们俩，挺好的。

0: 这里条件一般，你就将就一下，我明天给你找酒店。
1: 嗯，好。
0: 今天你跟我爸回来以后感觉不太开心啊，怎么了？
1: 没什么，可能是太累了吧。
0: 晚安。

0: 睡了吧。
1: 我的富汗还咳嗽，不会吵到你吧？
2: 你打你的，你越打鼾我心里觉得越踏实。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梦到你在工地上被砸了，那给我吓的，半夜溜到你房间来睡，听到你在那大喊，我就跟我自己说，我爸没事儿，我爸好着呢。后来这才睡着的。我还没让你过上好日子。
3: 等等我。

早晚是要走的。你呀，不要害怕，也不要睡不着觉。

0: 充50块钱。
1: 哎，叔叔，我们现在店正在搞活动呢，充100送100，多划算。
0: 那就是200块钱啊。
1: 对啊。
0: 算了。
1: 哎，叔叔，这可是大活动，您想想，您多充了50块钱，就多出了150块钱的话费，电话费嘛，总是一直要用的。
0: 算了，我怕我用不了。
1: 怎么会用不完呢？200块钱，2-3个月就用完了。
0: 用不完多可惜啊！就充50块。
2: 红萝卜明明甜，看到看到要过年。哎呦，我这大年初一的还睡懒觉呢，起来了找你爸要红包去。我掀被子了啊！哎呀！
3: 等等等，妈，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用自己的钱给我爸包的红包，1人600，不多，但是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永远开心啊！
2: 真好，哎呦，好，好，哎呀，只要我女儿快乐，我们就快乐。嗯，谢谢。快，哎呀，妈妈亲手包的，赶紧吃。
3: 好漂亮啊，
2: 明明甜嘞。
4: 哎呦，别烫了。
2: 是吗？嗯。哎呀，照理说，人家过得不好，咱不该在背后说别人小话。嗯。但是我想起来，
3: 你就憋不住乐。你说吧，谁呀？
2: 许文松呗。
3: 他过得不好，我就放心了。他怎么了？
2: 他们那个小李呀，啊，挺有手段的。结了婚以后，把他爸、他哥、他弟全弄到许文松厂子里去了。那家人特别黑，黑了他们好多钱呢。许文松后来把他哥告上法庭，说是他挪用公款。哎呀，反正警察都介入了，弄得鸡飞狗跳的，说是现在在打官司离婚呢。嗯，
3: 妈，说实话。提到这个人，我现在既不生气也不开心，可能我真的不恨他了。
2: 对，不恨，不恨啊，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最重要。嗯，快吃。
5: 苏叶，苏叶，汤圆煮好了，出来吃吧。所以，爸，你干嘛去了？
0: 哦，下楼充电话费去了。
5: 所以啊，还没睡醒呢。
0: 他走了。

0: 雪儿啊，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1: 你说什么呢吧？
0: 昨天晚上我带他下楼去跟他聊了聊天，我是想劝他。

0: 就说你这个人是个认识你的，他喜欢你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到头来受委屈的还是他自己。
1: 那他说什么？
0: 他哭了，其实我也哭了。也许啊，他是你老板对吧，他会不会把你给开除了呀？
1: 哼，他家确实是很有钱，我如果跟他在一起的话，以后创业就容易多了。哪怕我不爱他，但您觉得我会这么做？我还真是动摇了，但是我做不到。如果您昨天晚上对他说的那些话能够刺痛到他，让他真的死心了，那不管是对他来说还是对我来说，其实都是好事。
0: 那对你的工作不会有影响吗？
1: 不会，又不是小孩子给我加薪。
0: 那你赶紧找他去啊，把他安全的送到机场去。你像人家一个姑娘家大过年的跑在我们家里了，最后自己走了，哎，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去吧，
1: 这就去找他。

0: 啊，你干嘛呀？这大早上的。
1: 哎，我一晚上我都没睡着，我就在想啊，哎，你说徐乐他爸买保险没有？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你那保险呢？
1: 你听我说完，你说他爸生这个病，他要是没买保险得花多少钱？这父子俩也太倒霉了吧！哎，好不容易好一点了，你为什么不能锦上添花，偏偏就雪上加霜呢？
0: 开始卖保险以后，会的成语倒是不少。
1: 不行，我不放心老徐，我得去看看他啊！
0: 你别露馅了，学校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
1: 你骂我是谁？我怎么会露馅？不会不会的，我就是去看看他。那我给他打个电话行吧？
0: 你别给他打电话，你也别去人家家里，他们家现在有。喂，
2: 新年新气象，好运来，好运到。
0: 怎么了？这么开心啊？
2: 苏毅呀，一大早偷偷走了，还算他有点自知之明，总算是认清现实了。
3: 对不起啊。
4: 对不起什么？
3: 我爸那晚跟你聊完了以后，其实他一直怕你不开心，其实他很自责。
4: 我有个朋友，也是合伙创业，最后两个人闹了矛盾，他们都有一票否决权。猜猜看，他们怎么样了？
3: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理智地区分开情感和事业。
4: 他们后来在很多决策上都无法达成一致，谁的决策都无法推行，项目慢慢陷入僵局，最后解散了。有那么爱吗？爱到可以牺牲自己的事业吗？
3: 我可以告诉你，其实我很怕吗？我很怕你现在站到我的对立面去。但如果因为这样，我就告诉你我喜欢你，我爱你，这份爱你要吗？说这样话的人，值得被信任吗？

0: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理智地区分情感和爱情，我更无法看到我选的人和事业最后都成了余佳恩的。如果你要跟余佳恩在一起，我们就很难在一起共事了。你的选择还是不变吗？
1: 所以其实你一直都不了解我。
0: 不变吗？放开我，许耀，你要记住，你说不变的这一刻，我也会记住我此刻的狼狈。
1: 所以，
0: 许耀，我不想再看到你。

0: 你叫许耀。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他们说你很聪明。
2: 许耀，来来来，过来，你看。我相信呢，早晚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从这里走到对面去。
3: 怎么样，许总，够用吗？要是不够，我再换更大的。
4: 太够了。哎，我打算在这里啊，安排商品部。商品部的那些买手们就在这里挑选漂亮衣服的款式。
5: 谢谢你，把我从泥潭当中拽出来。

0: 笑，可我也是为了我。
1: 你输了。
0: 不是普通人，我只有喝多了才敢这样下来拽着你不让你走。

0: 爸，我要把繁星卖掉，要尽快。
1: 哎，老许您好，
2: 师傅好，
1: 给您拜年了，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3: 哎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来来来，赶紧进来，请进，请进。
1: 哎，好好好，快请，快请。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讲究，不讲究，不讲究。
1: 不会啊，
3: 哎，看你来就来嘛，买什么东西呀？
4: 说过年嘛，应该的。
1: 我运气这很好啊。
3: 哪里比？

0: 欠茶园哦。
1: 拉住我，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坐坐坐。
0: 哎呀，你说你呀，买酒店还买这么多东西，真是。
1: 哎呀，你这有啥子不好意思的嘛？
0: 那个，
1: 你还喊我小王，算了，你喊我老王。反正你们家媳妇都喊我王妈了，咱们差点都成亲家了，是不是之前？
0: 啊，是是，这是说不定以后啊。
1: 哎，以后还会是亲家，妈儿子。之前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就都过去了。
0: 嗯啊，对。
1: 我这个人，我这人爱冲动，你不要跟我计较。
0: 不会不会，你放心，那些事情不会放在心上。
1: 那我就高兴了。哎呦，你看这个家里，这一看就没有女人啊！这大过年的，一点气氛都没有，是吧？你这样吧，今天晚上我给你们做顿饭，让你跟喜耀好好尝尝我的厨艺。你家恩，你妈饭做的好不好吃啊？
2: 这怎么好啊？
0: 你们上门来应该我去下厨的。这个
1: 你又见外了，见外了！不说好是一家人，你把我当外人了啊？别说现在了，他们俩要是回北京了，有什么事情你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过来。
0: 哦
1: 啊，
0: 好，好，好，一家人。
1: 对呀，
0: 一家人。
3: 只怕还没开口，被你猜透。
4: 周荣这个首富，你觉得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5: 小白脸儿。
4: 我怀疑他就是傍上了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姐，靠那身肉才有了今天。如果手机里是他跟大姐乱搞的视频，
5: 2000万，
6: 两千万！这手机里面有什么东西值2000万呢？
4: 之前的是一段视频，
6: 什么视频啊？
4: 你叫我怎么描述？这也太刺激了吧！

0: 哎，哇，你看这个家里，这一看就没有女人啊，这大过年的一点气氛都没有，是吧？你这样吧，今天晚上我给你们做顿饭，让你跟喜耀好好尝尝我的厨艺。李佳恩，你妈饭做的好不好吃啊？
1: 这怎么好啊？
2: 你们上班来应该我去下厨的。这个，哎，
0: 你又见外了，见外了！不说好是一家人，你把我当外人了啊？别说现在了，他们俩要是回北京了，有什么事情你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过来。
2: 哦，
0: 啊，
2: 好，好，好，一家人。
0: 对呀，
2: 一家人。
0: 哎，许啊，怎么回事啊你啊？怎么站着呀？不认识你王妈了？人都不知道喊呢？
3: 啊不，王妈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给你拜年啊。
3: 啊？
0: 哦，当大老板了，不欢迎我们是不是啊？那不欢迎我们就走吧，李佳恩，咱们走吧。啊？
3: 不是什么大老板呢，我的意思是我应该去给你们拜年。
0: 说的是啊，但你没来呀，我就先来了呀。
4: 好了，别站着了，新娘接着说说。
2: 哎呀，哎，坐，
0: 你站着干坐。哎呀，一家人团聚了啊，我们得好好摆摆龙门阵。
2: 对头。
0: 小，旧的一年过去了，崭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有什么打算啊？什么时候把欠我们一家人的婚礼补上呢？
5: 妈，
3: 哦，这个啊，一切看他的态度，我没问题。
0: 听见了吗？
2: 佳恩呐，叔叔也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许瑶的心我很清楚啊，最后呢还是看你的。前些年许瑶不懂事啊，伤害过你，但叔叔真的了解他，他当时确实是迫不得已。所以今天呢，我在这里也是想请求你原谅他，哎，原谅他当初一走了之。我呢，要是说还有什么心愿的话，那就是希望

0: 在一起。啊，
1: 我也是。叔叔，我答应你，你放心好了。
2: 哎，你自己说的啊！我爸你妈可都听到了啊，不许反悔啊！
3: 算好算数啊！啊！
1: 叔叔，
2: 妈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那个我去看一下，不用担心啊。那个你上去忙吧啊，老许，我给他送点水啊。跟我舅母聊聊。娘，老许，要喝口水吧？啊！
2: 哎，干什么？想耍赖是吧？你骗不了我的，我跟那个陆子杰已经打过电话了，我知道你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在一起。还有，我大概已经猜到，你应该是自作主张跟苏怡谈了交易。是不是？对，我很想实现我的事业理想，但是我并不想拿我们之间的爱情来做交易，你懂不懂？
1: 所以那边怎么回事啊？
2: 他很生气，我无能为力，我没办法不承认我爱你。
1: 你许了什么愿啊？
2: 我希望你幸福。你呢？
1: 我希望我们都能找到无与伦比的自己。
2: 我现在已经很知足了，我有事业上的希望，我有我爸的全力支持。现在我还有你，我就是想知道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还有没有我？
1: 苏怡那边，你考虑过后果吗？
2: 所以啊，我要尽快回趟北京，找赵总聊一次。我想用现在的市场估值回购苏怡所有的股份，再跟他谈一下分期付款，把他所有的投入都还给他。
1: 现在的估值？那他手上的股份至少大几千万吧，
2: 至少得让他赚到钱吧。
1: 可是太危险了，现在的市场估值只不过是你们期望的一个大蛋糕，蛋糕还没做成，你就先按未来的市场价让他全身而退了。
2: 你害怕？
1: 什么？
2: 你怕我的未来像一个大蛋糕一样终究会消失，半夜醒来黄粱一梦是不是？

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但是你不在我身边，我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好孤独。但是我真的不敢再带你冒一次险。所以我想回到北京以后，处理好我跟苏怡之间的关系。到那个时候，你再做决定也不迟。

0: 今天是上班的，但是耀哥说你今天回来，让我去机场接你，给了我一天假，而且不算旷工。
1: 那他有良心。
0: 不是说要待几天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你猜。
0: 一定是想我了，是不是？嗯。
2: 不是的，有人要面试。
0: 真的？
1: 嗯。是一家新媒体运营公司，他们看了我写的文案，又看了我以前写的东西，他觉得特别好，所以想约我见面。我李念欢终于有翻身之日了。
0: 当然优秀，我的欢欢嘛。什么时候？
2: 明天，明天就见面。
0: 明天？
2: 嗯，
0: 一定没问题。就是。
2: 就什么？
0: 就是你上下班的时候都是赶的高峰期，我不想让你去挤地铁，那就像一个大罐头一样，每个人都是一个午餐肉，我心疼你，而且你之前明明处得那么好。
1: 哎呀，没关系，我们俩现在可以一起出门去上班呀，而且挤地铁的时候你要负责保护我，帮我占位置。
0: 没问题，一定做到。
2: 对了，那明天如果面试成功了，你答应我件事儿吧。
0: 什么事儿？你说。
1: 你先答应我。
0: 你先说。
2: 如果面试成功了的话，那我就有工作了，你就带我去见你爸妈。
0: 会不会太快了点？
2: 不行吗？
0: 行。
1: 嗯，这还差不多。

0: 怎么样啊，医生？
1: CT 气管镜穿刺都做了，显示是晚期，核磁显示有脑转移。
0: 那他还有多长时间呀？这两天他走路都喘，我问他疼不疼，他也不肯说。
1: 疼肯定是疼的，具体还有多长时间，这没人说得准。但是呢，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2: 那医生的建议呢？
1: 别折腾，让他开心的过吧。
2: 保守治疗呢？
1: 要是他求生的意志非常强烈，家属呢也很积极，那帮忙住院，做一个病理的基因检测，然后咱们再看怎么办。
0: 那咱住院不？
2: 住。如果许阳在的话，他一定会让叔叔住院的。至少我们要努力。
0: 住院，住院。
2: 张总，怎么样，想好了吗？我还是辞职吧，我继续在光谱，无论是和陆总还是苏总，关系都太复杂了，而且我现在家里有些事情需要我处理，我短时间内没办法回去。
3: 我跟你说哈，最近呢，繁星的项目已经停滞了，苏总呢，各种卡着，都不让推进，我也明白你在中间的难处。这样呢，我先给你办停薪留职，你回去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再回来。
2: 另外我也得征求一下陆总的意见。谢谢张总理解，那我这边还有事先挂了。
4: 哎，你别挂。
2: 怎么了？
3: 于佳恩，我觉得你跟许耀都挺酷的。
2: 是吗？
3: 因为你们愿意一起承担彼此人生的风险，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们就静待许耀和苏毅的战争吧。之后呢，如果你还愿意回光谱，我就不让你负责繁星的项目了，你放心吧。
2: 谢谢张总，也替我谢谢陆总。

0: 都不用瞒我了，我知道。我有个工友就是得这个病走的，这病来得很快，治起来也贵，费钱，我们又耗不起啊。
1: 叔叔，我给您办住院，我们配合医生保守治疗。医生说了，只要您心态好，日子还长着呢。嗯
0: 不治了，不治了，真的不治了。我的身体我自己有数，真的我们也耗不起。
1: 叔叔，现在许耀不在家，那我就做主了。我不希望以后许耀有遗憾。您先住院，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病理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了，我就通知许耀，让他回来做决定，好吗？
0: 不住院，住院还拖累你们。
1: 你要真心拿我当儿媳妇，就听我的，不然学校以后会怪我，好吗？
2: 就是嘛，你就听儿媳妇的。哥，咱该吃药吃药，该住院住院，会好的啊。
0: 不住院，住院会拖累你们。还得要人陪护。
1: 叔叔您放心，我有年假没休，这段时间我陪着您。
2: 对，我们都在呢。

0: 我还以为约要迟到了，有什么事回来再说。
1: 殿下，郝晨是跑了一个礼拜，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可以做北京线下体验店的场地，结果他说财务不批。我刚才去问财务了，财务说是你不批。
0: 对。
1: 所以你在干什么？这不是我们年前就定好的战略吗？
0: 春节期间，我跟我爸评估了一下，觉得线下店投资大，风险也大。
1: 现在我们没有多少钱，这样做太冒进了。
0: 我们繁星的事情什么时候变成你跟你爸两个人之间商量了？我不和我爸商量，难道等着你和于佳恩去商量啊？
1: 所以，你知不知道在公司里所谓的一票否决权，很多时候又被叫做搅屎棍权，特别是当合伙人心不齐的时候，难道你希望繁星死在咱们两个手里吗？
0: 当你说不变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 我对你变了，以前我所有的包容、妥协、让步，都是基于我对你的感情。现在你让我收回我的感情，那我凭什么不把这些因为感情产生的东西收回去？
1: 我曾经以为你跟我一样热爱着繁星，热爱着他的愿景，
0: 热爱你想让于佳恩每天都穿上好衣服的愿景吗？
2: 聊聊吧。不好意思，
0: 我真有个约。
2: 约谁啊？是要找律师分家产吗？
0: 不可奉告。
2: 想分道扬镳的人一般都这么干。
0: 员工们可都看着呢，你是想把我们的矛盾都公开吗？
2: 就不能回到春节前，我们一起展望未来的时候。
0: 对不起，我真的要迟到了。

0: 看他这几天的状态，应该是要搞事情了。你觉得他会怎么做？繁星一直以来都是由你实际掌握的，我要是他，要么夺权，要么卖公司走人。
1: 可以理解，
0: 还可以理解呢。他主动，我们被动，完全不知道他要出什么招啊！你打算怎么接招啊？
2: 我想让他退出，我也去找过赵总，但是赵总好像并不认同我按照现在的市场估值来回购他的股份。
0: 当然了，估值定价那是给资本看的，不是估给我们自己买的。而且我觉得苏毅也不一定同意，他现在发泄情绪的动力大于金钱的诱惑。
1: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0: 你也准备多久了？
1: 大多数的创业公司到最后都会有创始人出局，这一次，就看是你出局还是他出局。我不想到最后大家变得很难看，
0: 已经没有不难看的路了。于家安呢？这几天怎么没见他回来？他说苏毅见到他只会拱苏毅的火，于是就请假在家多待几天。
1: 真是一对飞蛾扑火的爱侣啊。

0: 所以，你好，王峰。我知道你在留学圈很有名，大学的时候一直在创业，只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一个人物，也会用那么下三滥的方式跟我们打擂台。
1: 那不是我的主意，是市场部的决策，只是顺着当时你们的广告，给我们几把火，没想到最后还把你们给烧旺了。
0: 我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和你聊收购我的事儿。我很开心，老苏总主动托人先找到了我。我觉得你很聪明，从长远来看，市场上容不下我们两个相互消耗的顽强。殊死搏斗必有一死，我们唯一派的资本更为雄厚，谋士更加成熟，胜算更大。你提前收手的话，至少可以拿走一部分钱。要是被打趴下了，再想出手的话。
1: 可就卖不上什么好价钱了。怎么？只是想到，幸好我的合伙人不知道你在背后这么说，不然他一定会拼了命也要把你打趴下。
0: 许耀，我打听过他，以我在江湖上了解的信息，分析出来的结论，按照他的做事风格，他是绝对不会现在就卖掉繁星的。
1: 更别说卖给我们唯一派的。你确定你们现在要套现离场？我想尽快知道你们的收购价格及条件，以及我想要知道需要我配合什么，要准备些什么。尤其是我要卖，许耀不同意卖的情况下。
0: 看来又是合伙人要拆伙的老故事了。
1: 王总，如果我们两家没有合并的话，我觉得繁星的胜算更大吧。 毕竟现在我们更火，
0: 活不火不重要，活不活才最重要。你说呢？

0: 张总。
1: 啊，
0: 张总，
1: 坐吧。
2: 怎么样？想好了怎么做？
0: 想过了。我想着呢，还是尽量多给彼此一些时间。希望他能够气消了，这件事情可以自然解决。但是在那之前，我必须要有自己的底牌。

0: 我早就担心你们会出这个问题，没想到最后你们还是出了。
1: 邵总，我今天来不如就开门见山吧，我希望和您还有郝晨曦一起签一份一致行动人协议。
0: 一致行动人协议，也就是说我和郝总在公司发展方向和其他问题上必须跟你保持一致。
1: 这份协议只是暂时的，等到风波平息之后，协议自动取消。
0: 我再欣赏你，我也是个商人，我要权衡利弊。投资协议签了，第一期款我也付了，你现在搞出这么大个纰漏，还敢让我跟你站在一起，把我的决策权让给你？
2: 赵总，你也是看好我们繁星和许耀的未来才投资的，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而且一致行动人协议他也不会损害到您的利益，许耀也不会善用您的权益，只是有备无患留一手而已。
0: 许耀，我需要一些时间，
3: 我要看一看新宇他们那边有什么动作，毕竟他有上海美心利然集团在跟我给他撑腰，在此之前我不会贸然站队，更不会按约继续注资。你去解决好你和苏毅的问题。

0: 我借了轮椅，叔叔走路累，我推着吧。
1: 不用了吧？
2: 那就坐会儿吧啊！来，
0: 啊，慢点，
2: 慢点，到那边去。哥，你在这儿歇会儿。
1: 啊。
0: 怎么了，姑妈？
2: 佳恩，我觉得现在看见他精神越来越差了，我想早点把许瑶叫回来，你觉得呢？
0: 我一会儿给许瑶打个电话。对了，姑妈，刚刚叔叔突然说想吃你做的小笼包，您辛苦一下，回家包一些小笼包，我在病房里守着他。
2: 好，那你受累啊。

0: 赵总怎么说？
1: 没同意，我再想办法说服他。
0: 那你最近怎么样？
1: 我没事，总有办法解决的。
0: 我想着，算了，徐瑶，你会做好的。
2: 赵总是因为相信你才投资的，你不能让他失望。
0: 赶紧拿出解决办法，然后第一时间告诉我，我等你好消息。
1: 哎，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没有了，那我先挂了，你忙吧，照顾好自己。

0: 那我每天都推叔叔出来看吧。
1: 静安呐，我今天身上一点劲都没有，我觉得可能快不行了。我
0: 别这么说，叔叔肯定是做检查给累的。
1: 觉得有点愧疚，本来是想过年的时候跟他说，后来他公司突然有事情要处理，结果让你请假来陪我。我在想，要不你还是回去上班吧，我不想这样拖累你。
0: 叔叔，我也很久没有停下来看过天边的晚霞了，而且以后需要因为想念你而难过的时候，我会告诉他，叔叔生病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我们一起看过最美的落日，还一起散过步，你想做的事情想吃的我都有尽量满足，他要是知道这些，有可能会心里好过很多，也会放过那个没有早点回来的自己。你爱他，我也爱他，我们要让他好过一点。
1: 我就知道你是他的父亲。

0: 这虾仁不错哈、啊。
1: 嗯，这好吃，你还是就点吧。
0: 老赵，跟你说啊，咱们儿子这回可懂事儿了、说发了工资请咱俩吃大餐呢。哎呀，今天可得好好宰他一顿。
1: 你这一说呀，还真是。这小子第一次请咱们吃饭啊。
0: 这一会儿来一个吧，素。
2: 爸，妈。
0: 啊。
2: 我想跟你俩说件事儿，我说了你们俩可别走啊。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叫李年欢。叔叔阿姨，你们好，我叫李年欢。这是我给你们带的礼物。啊，阿姨。
1: 离过婚还三十了，大我儿子那么多，你还想跟他结婚呢？做什么春秋美梦呢？
0: 阿姨，
2: 算了，回家。
0: 我，叔叔，找，叔叔阿姨，阿姨，叔叔阿姨，我确实是比赵昂大，我也离过婚。但是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请你允许我们在一起好吗？这是我给你们带的礼物，阿姨。
1: 他才二十五，知道什么真感情假感情的呀？啊！我说你少拿什么爱情来忽悠我儿子，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你们俩呀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你呀年纪大了，他玩得起，你玩不起，你们俩趁早分手。

离过婚，还三十了，大我儿子那么多，你还想跟他结婚呢？做什么春秋美梦呢？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你们俩呀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你呀年纪大了，他玩得起，你玩不起，你们俩趁早分手。

0: 谁啊？
1: 李宁欢，你怎么了？
2: 郑晶姐姐，我没地方去，只能来找你。
1: 快进来。

0: 然后他妈妈接受不了我，还骂我。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我30岁怎么了？离过婚怎么了？我还不配拥有爱情了吗？他们凭什么那么说我？
1: 好了啊，不生气，先坐下。吕佳恩呢也没回来，你要是没有地方去啊，就住他房间，先冷静一下啊。
0: 张恒他妈凭什么觉得他儿子天下最棒，我配不上他呀？张恒花着我的钱，他的工作也是我帮他安排的，为了他，我跑到那么远那么破的房子住，我还觉得他配不上我呢。再说了，我在我爸妈那儿也是小宝贝，他们凭什么这么对我？
2: 是，就是他配不上你。他父母呢就是混蛋，就因为有这样的父母，才培养出了赵昂这种儿子，一点担当都没有，一辈子都当他父母的提线木偶。
0: 也没有这么夸张，赵昂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1: 你还帮他说话呀？他爸妈骂你的时候，他帮你说话了吗？他帮你骂回去了吗？
0: 他从小就不敢反抗他爸妈，只有一件事情是他偷偷坚持的，就是唱歌，其他事情全部都是他爸他妈帮他安排的。怎么办？他爸爸现在不喜欢我，接受不了我，他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去反抗他爸妈。

0: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平心静气地聊一聊，为公司谋求一条好的出路？我们现在这样一直僵持下去，所有事情都推进不了，损害的不仅是我们两个人的利益，更是全公司所有员工还有合作方的利益。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的，能不能敞开来说一说？
1: 我早就说过，你们俩闹翻了没好处。
0: 大家既然都是以江湖的方式入场，快意恩仇，那为什么不可以以商人的方式退场？
2: 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想做你的商人。
0: 赵总那边，我们一定要争取到他，站到我们这一边。如果我苏逸先找他了，我们失去了赵总，那我们就。

0: 我想来想去，苏毅能选择的路就是找个好的买家，接手把这个繁星给卖了，从此跟你断了联系，也报复了你。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他会卖给谁，他现在就是拖着，
2: 我们绝对不能因此而。

0: 哎，我发现你最近啊，就算是再大的压力、再焦虑，都可以从容面对。看来这个爱情啊，才是最好的良药啊！
1: 于佳恩不在这么段日子呢，是我每天喝酒、吃药、失眠，那是因为我觉得在黑夜当中，没有人可以接得住我。但是现在不同了，他跟我说，他会一直在。
0: 哎呀，徐浩，看到你终于不紧绷的样子，是真为你高兴了，什么都值了。
1: 你赶紧做一个和唯一派的竞品分析报告，我也针对繁星重新做一个和唯一派区分的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拿出市场独角兽的雄心出来，我要用未来的前景说服赵总，最好也能说服苏怡。

0: 张晶姐，你怀孕了？
1: 这件事你就当不知道啊。
2: 为什么？你不想要吗？
1: 要来干嘛？
2: 慢点。你能听到阿姨在说话吗？刚刚你妈妈说的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她是因为不知道有你的未来有多么美好才那么说的，你可不准生气啊，以后欢欢阿姨呢给你当干妈啊，乖。
3: 张晶姐，有这种消息的话不可以再说，你知道吗？
2: 我不会听到的，真的，我那时候就是我总说如果没有宝宝的话我就不用忍受跟他父亲的婚姻了。
4: 笑料百出，行李试图，花式破局，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5: 来来了，给我一块六百元的纸给你。
6: 小白路口，
7: 有一路先生帮去，必须。萨瓦迪卡，
8: 英雄兄弟，加油侬！
4: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常听见。有这种消息的话，不可以再说，你知道吗？婆婆会听到的，真的。我那时候就是，我总说，如果没有宝宝的话，我就不用忍受我跟他父亲的婚姻了，他就没了。我好想他呀，没有他的日子也并没有很好过。
1: 一个生命在肚子里慢慢长大是什么感觉？
0: 很神奇，你能慢慢的感受他的心跳啊，他分身的频率，他会拿脚踹你的肚子，就像敲门一样，咚咚咚，跟你说妈妈我要来找你了。
1: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成为一个母亲，我害怕成为不了让他满意的那个妈妈，然后我们就彼此讨厌着度过了一生。

0: 我失去了孩子，离了婚，一个人来北京，在来的飞机上遇到了颠簸。我当时就想，如果有个孩子，那我此时要是没了的话，孩子可以继承我的遗产啊！
1: 呸呸呸！好像你有遗产似的。
0: 我认真的，常静姐，你仔细想想，很现实的问题。你辛辛苦苦拥有的这一切。
1: 万一你有一天要是没了，跟谁呢？父母有彼此，你爱的人很快会爱上别人的。
0: 歪门邪说，按你的意思，生个孩子就是为了将来让他继承遗产？嗯，还有长长久久的记住我们吧。最重要的一点，我爸爸说的，生我养我。 是为了让我来体验这人世间的幸福。
1: 人世间的幸福，那你幸福吗？
0: 今天不太幸福，但我相信，明天也许就会很幸福。

0: 啊，坐。赵总
1: ，A 派虽然有雄厚的资金和完整的国际化的供应链，但是要想实现本土化，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就像当初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电商，没有摸清楚中国客户的消费习惯，而我们的互联网，求快、求变、求新，我们的反应速度更快。
2: 我当然很清楚你们的优势，不然就不会投资了。
3: 如果您清楚的话，就一定会知道我们繁星未来的潜力在哪里。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可以成为这个行业的独角兽，那么我相信繁星所带给您的回报一定会超过您的想象。
2: 烧钱的鏖战，费时费力，风险亦不可控，再加上你和苏毅心不齐了。
3: 其实这些我都有想过，为了配合现在短视频和直播的风口，我觉得未来的繁星应该是多管齐下。我会立即开创一个针对用户的繁星视频穿搭分享，再结合我们线下的实体概念店，共同打造喜欢就穿走的线上线下交互共享的新模式。
2: 听上去是个竞争路子。
3: 赵总，如果这一次您可以站在我们这边，打消所以他卖掉繁星这个念头，未来我会慢慢说服他，让他退出繁星。我相信繁星一定会在这个领域里大放异彩，甚至咱们有机会走到国外去。

0: 需要和你签一致行动人协议，是我最后一次无条件相信你。凡心现在卖了，对我来说收益不大。我希望你有一天把蛋糕做大，让我多分一杯羹。
1: 当然。
2: 王峰，你们速度有点慢了，我等不下去了。公司这样拖着也没办法进展，也是在浪费我的钱。你那边要是不行，我去找其他买家了。
3: 苏总，我正在跟总部沟通。你知道国外的公司流程长，但你别急，这周就会有答案的。
2: 怎么不敲门啊，徐总？
1: 总是堵不到你，没想到你在办公室啊。聊聊吧，你到底想干嘛？
2: 下周吧，下周等我的想法清晰了，我会在股东大会上通知你。
1: 不用了。
4: 我，郝总、赵总，我们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也就是说，不管在股东大会上你发起什么样的提议，我都有权利反对，而且我代表的是郝总和赵总的意志，我们三个人可以反对你和老苏总。
2: 徐阳，你在背后搞拉帮结派算计我，要是没有我，没有我爸，你会有今天吗？
4: 如果我真想算计你的话，我不会在今天拿这份文件给你看。正是因为我当你是朋友，当你是合伙人，当你是老战友，所以趁早收手吧，好吗？
2: 大家还是到了撕破脸的时候了，是吧？
4: 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和老苏总，所以我不想撕破脸。这样，咱们谈和吧。你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只需要一年。你让我把繁星做大了，到时候我回购你所有的股份，而你就可以全身而退。
2: 你还想让我出局啊？凭什么？
4: 我以为你不想跟我共事了。
2: 对啊，我不想啊，但我也不想把公司拱手让你呀。
5: 哥，哥，哎，医生，快，你给看看，他突然发高烧，说胡话的，这是怎么了？
6: 啊？血氧下来了，
5: 准备急救。江恩，你赶紧给药老打电话。

0: 所以，既然这样，那就让我们用商人的方式和平分手吧。
1: 江安，又要接电话了吗？
2: 姑妈，安心，别着急，打着呢。
1: 我怕他撑不住。

0: 我也需要。
1: 你冷静听我说，叔叔病危，
0: 事发突然，我们没办法再陪你了。不管公司那边的事情怎么样了，
1: 你马上去机场把你最近的航班赶回来。

0: 知道了以后，要陪他度过人生最后的日子，耽误了公司的发展。哎呀，大巨人啊，我们没办法。最近都是佳恩在医院替你照顾他。
1: 哎，你手不疼啊？
2: 繁星买个位呗，
1: 这个时候了你就别管了。
2: 我们三个现在不同意，他也没办法买。这段时间帮我盯紧了苏怡跟他爸，有什么动静马上打电话给我。
1: 你走多久？
2: 不知道。

0: 我眼中就是这两天的事，直到你在忙着说服赵总，我怕你两头顾不上。结果今天早上突然发高烧，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真的害怕，我害怕你赶不上，你一定会怪我。对不起，和他们一起骗了你。
1: 什么都没做呢，我答应过他，要给他买大房子，我要给他买电梯房。

0: 还咳嗽，不会吵到你吧？
1: 你打你的，你越打喊我心里觉得越踏实。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梦到你在工地上被砸了，你给我吓的，半夜溜到你房间来睡，听到你在那大喊，我就跟我自己说，我爸没事，我爸好着呢。后来这才睡着的。
0: 我老了，早晚是要走的。娘，不要害怕，也不要睡不着觉。

0: 打呼噜了，呼噜打得老响了，打得我都睡不着。
1: 那你快睡吧，我不打了。
0: 你打你的，反正我也睡不着，我守着你。

0: 这是他说服赵总站他那边做的经营计划，结合短视频直播风口和唯一派做业务区分，赵总看到了潜力。
1: 嗯，是不错，可以保留，就按他部署的这个模式去做吧。
0: 他爸病重，我总觉得这个时候下手对他打击太大了。
1: 他走了这么多天了，公司的事情他也没法过问，既然他身为 CEO 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那就由你来全权接手吧。公司的章程上不也规定了吗？无论他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无法决策的时候，你有权全权代行职责。
0: 什么意思？
1: 先不管是否卖给唯一派，我问你，将来让你跟许瑶一起来经营翻新公司，你能接受吗？那要么是你离开，要么是他离开，你怎么选？
0: 他想让我退出，可是我走，我不甘心；我不走，我也不快乐。
1: 既然他想让你离开，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让他离开。别心软，别犹豫，这个人不识好歹啊，总是让我女儿哭，我现在很不喜欢他了，得让他长点记性啊。接下来两条路，看唯一派动作，能卖就卖，不能卖你也别担心，咱们留着自己干。你是有降落伞的。
0: 可是如果卖不了，把许瑶踢出局以后，我担心我没有那个经营能力独自撑起翻新。
1: 不要担心，有才华的年轻人多的是，回头我再重新给你组建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啊。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警告过许瑶，繁星能不能够做大，关键的筹码在你。既然他自己不知道珍惜筹码，那就别怪我不留情了。
0: 可是万家赵总和郝晨石都是站在他那边的。
1: 放心吧，赵总也是商人，他一定会站到钱那一边。至于郝晨石嘛，他没那么重要，随他去吧。接下来你就听我安排吧。

0: 我要跟家人再商量了，等你身体好一点了，我们就举办婚礼。你说我要跟家人办婚礼的话，这应该算是二婚，要不就简单点吧，大家自己人吃个火锅算了。嗯，
1: 怎么不行？
0: 不是，你是同婚？你呀，你就永远站在于家那一头，搞得就跟我是你女婿似的。 你不是经常心疼我挣钱不容易吗？这婚礼可费钱呢。
1: 这个钱必须花。
0: 行，那我就风光大了。钱那边你放心，苏姨已经想办法把我弄好了。他本来还说要过来看你的呢。哦，对了，他还让我跟你说，你上次对他说的那些话，他已经不生气了。那就好。 我在这边呢，工作都很稳定，马上也要结婚了，你就不要为我操心了，有时间多想一想，到时候在婚礼上你应该说点什么。
1: 啊，好，
0: 啊，水有点凉了，我去给你打点热的。

0: 叔叔，饿了吧？今天是我妈给你做的鱼汤，
1: 她呀把菜都给你挑干净了。我来帮您吃饭。
2: 心安了。
1: 叔叔怎么了？
2: 我要回家。你跟雪儿说一说。我知道这是没有用。
1: 叔叔，医院还是方便一点，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医生可以马上进来处理的。
2: 雪儿啊，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就不要强求了。
1: 叔叔，你等我一下，我去看看雪儿怎么还没回来。

0: 想什么？
1: 我在想我妈走的时候，我哭了没有？我爸哭了没有？但好像想不起来了，连印象都没有了。
0: 叔叔跟我说，他不想出院了，我们给他办住院吧。
1: 在医院里，总归护理条件能好一点，多看一天是一天了。出去了，回家怎么办？等着。
0: 叔叔说，如果突然不行了，不要抢救了，需要，要不放手吧。
1: 放手？怎么放手？你让我怎么放手？他是我爸，在死亡面前，我放手，我让他一个人走。我还没有让他为我骄傲呢，我还没有让他因为我而享到福，我什么都没有，我也为他做，我让他。我就是觉得，我应该去为他做点什么，是吧？我想为他做点什么，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要不然我不创业了，创业了，我就留在这里，留在这里陪他。
0: 北京的事情已经办完了。

0: 苏总，跟许阳那边联系了吗？那边怎么样？还好吧？
1: 不太好。他现在在全身心的陪着他爸，我也没多打扰他们最后的日子。
0: 对，家里人最重要，让他安心陪着吧。有事儿？我想明白了，前段时间是我太冲动了，还想卖个唯一派，多傻呀，不卖了。
1: 真想明白了。对啊，咱们以后能挣的钱比现在卖掉拿得多呀。这样吧，你赶紧按计划去部署市场那边的事情吧。好几个城市都等着你去勘察实地店选址，北京的店财务那边马上就批款，因为我拖那么久，对不起。

0: 所以啊，你能这么想就对了。徐耀现在在南关上，他爸就这么一个儿子，他是两头操心，哪能受得了？咱们齐心协力，让他先不要担心公司，好好送他爸最后一程。
1: 赵昂，我不管你是谁的关系进的公司，但你做事情能不能认真一点啊？不要每次都让我给你擦屁股。
2: 怎么了？犯什么错啊？
1: 郝总，也没多大点事儿，就是他吧，要学习的东西太多，自己又不知道努力努力。我努力了。你努力？好几次在上班的时候，我都看见你在看摄影教学视频，每一次让你做 PPT 初稿的时候，你都一拖再拖，你拖我，我不能拖合作方呀。我还得熬夜给他做出来。
2: 还有，对接媒体你也对接不明白。好了，这周五啊，我要出差，得跑好几个城市呢。就派赵昂陪我去吧，我带带他。
3: 行，跟我下楼喝杯咖啡。谢谢。
4: 最近大家都很不安，觉得公司好像快不行了。那就
2: 在公司看摄影视频是吗？不想干了？
4: 没有，我就是想在午休的时候找一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其实市场部有没有我都一样，就像经理说的，我是关系户嘛。但是我真的有在努力学社长工作上的本事。
2: 但是可能比别人慢了一点。知道自己是关系户，就别让人长着把柄。经验不行，能力不行，干不好都没关系。至少让人看你态度。午休也是在公司看摄影视频，这就是把柄。
4: 我知道了，以后我会加看。
2: 你说话别老那么低声下气的，行吗？拿出你在酒吧唱歌那个自信来。爱谁谁，天下有我。这才是你们二十几岁年轻人该有的蓬勃。
4: 何总，我先去工作了，一会儿经理找不到我又该骂我了。
2: 等会儿，坐下。约你是有点私事啊，说。许耀不在李念欢，他就是我妹妹。听说你们俩最近在冷战，你打算怎么办？男人嘛，要有担当，你肩膀要硬，人家才敢靠啊。
3: 知道。 就是我爸妈太固执了，你根本就不了解。
2: 那你自己怎么想的？
3: 我怎么想不重要，重要是欢欢的。他太着急了，他想让我爸妈短时间就改变就接受他，这是不可能的。他我改变不了，爸妈我也改变不了，我根本就不敢去找他。
2: 你说这话就是不负责任，就是逃避。
3: 许耀知道他妹妹在你爸妈那受这么大的委屈，你还这个态度，他非跟你急不可。可我也很烦呀。
2: 我现在没又能力跟他结婚，他太着急了。你说这话就一点都不负责任啊！当时许耀怎么跟你讲的？他是不是说如果你跟他妹妹只是谈恋爱玩一玩，你别耽误李念欢？本来我今天也约他了，你知道人怎么说吗？刚开始工作不想请假，这说明李念欢在努力的长大。他把赡养费给了你，把房子退了，陪你去住那个小平房。 和你一起还债，从来没上过班，现在也开始朝九晚五的上班了。这为的是什么呢？难道换来的就是你现在没有能力和他结婚，吵了架了也不解决问题吗？赵傲告诉你，这次出差至少十天半个月，走之前，你去给他道歉。你像个男人一样给他承诺，告诉他你一定会努力工作，将来一定会娶她跟他结婚，并且说服你的父母。
4: 我知道，谢谢郝总。跟光谱的人约了吗？
5: 我觉得你可能会想去光谱。
4: 我这时候上光谱干什么去？
5: 郝总，我觉得你把我当兄弟，不只是领导对下属的关系，所以有件事我想来想去。

0: 还是告诉你，张静姐怀孕了。
1: 开什么玩笑！
0: 我昨天晚上去张静姐家等李建欢，想接她跟我回家。她说张静姐怀孕了，想留在那儿给她做饭吃。其实，欢欢想劝张静姐把孩子留下来，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如果做了手术，以后再当妈妈就难了。
1: 胡说呢吧？
0: 你知道我不是胡说。张静姐不想告诉你，可是欢欢想告诉你，但是又怕张静姐知道了生气。
1: 那她都不想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0: 你说男人的肩膀要够硬，他们才敢靠。我想，可能张青姐不知道你的肩膀能不能靠，所以才不敢留下那个孩子呢。
2: 万总，案子交给我们，您就放心吧。
3: 我是慕名而来，我当然放心了。我看了你们去年给我们同类公司做的效果还不错，那今年我们要做的比他们更好。
2: 每家公司我们都会做到我们的最好，这就是我们光谱啊对自我的要求。
3: 你说的对。
2: 我送您到地库。

0: 郝春实，我这辈子呢就没打算生小孩的，所以你刚才说的最佳生育年龄也不在我的考虑范畴。像我这种三观不正的女人，嫁给谁都是祸害，会让人断子绝孙的。哎，你听过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吗？
1: 上学的时候都学过了。
0: 这个卖火柴的小姑娘呢，在新年夜里看到家家户户都团团圆圆的，可是她只能卖火柴，她就点燃了一根又一根的火柴取暖，可是最后还是冻死在大街上。但她点亮火柴的那一瞬间，她看到了所有的美好。刚才在玩这个仙女棒的时候，就觉得你应该就是火柴点燃的时候我看到的美好了。但是仙女棒灭了的时候，又在想，那这一切美好是不是都是幻觉啊。
1: 走，回家。
0: 我觉得这个城市就剩下我们来了。

0: 我看看，李念欢，新媒体编辑，干得还顺心吗？
1: 现在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而且经常被骂，不过我特别开心，我觉得自己终于是个有用的人了。而且人一旦忙起来，就不容易胡思乱想。现在赵跟我吵架，我都没有时间去难过。
0: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1: 现在是4000，等到转正了之后是5000。
0: 挺好。他怎么想啊？
1: 你怎么想？
0: 生和不生都是他的权利，我怎么想重要吗？
1: 今天早上我经过客厅的时候，我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那儿，拿着 B 超单，他在笑。不生是他的权利，但生也需要你的勇气。
0: 他在笑，他很讨厌小孩的，你看错了吧？

0: 母性是天生的，她不可能讨厌小孩子。我觉得她讨厌的是生下小孩之后带来的不确定性。
1: 长大了。
0: 哎，你别乱碰我，你让我同事看到了以为你是我男朋友，你想断我桃花呀？
1: 哎呦，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了。
0: 长姐姐姐说了，永远要给自己留条退路。
1: 那你说他是希望我退呢，还是进？
0: 进。
1: 进。但他都没想告诉我，也没想留下这个孩子。
0: 我现在才发现啊，无论我们年龄多大，无论我们是男是女，无论我们看上去是否强大，你在某一时刻都会缺少一些勇气的。你看赵昂，他缺少跟父母抗争的勇气，我缺少独自承担的勇气。佳恩跟我哥高自尊完美人格，缺少一些自私的勇气。至于张欣姐姐，我觉得她缺少打破现在生活的勇气。那你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好好想想。不过我觉得你肯定是个好爸爸。
1: 为什么？
0: 张给我打电话了，说你来打电话把他臭骂了一顿。你要是生个女儿啊，肯定是那种娇惯女儿的好爸爸，但你要是生儿子，肯定能跟儿子混成兄弟。好，程程哥哥，我最近一直都在寻找勇气，来，手给我，我给你灌输一些吧。希望呢，我们每长大一些时刻，都更多一些勇气，好不好？
2: 好，
0: 好，加油，
2: 加油，
0: 冲
2: 冲
0: 冲
2: 冲冲冲冲冲！
3: 小爱最近特别爱吃酸的。根据我的经验啊，她怀的一定是个男孩。我要有孙子了。
4: 儿子又怎么样啊？你有事儿还不是只找我？
3: 对对对，生儿生女都一样，都一样。我想跟你说啊，你弟弟最近知道在外面好好的挣钱了。他和小外跟我保证过，以后过自己的日子，绝不给你添麻烦，不然的话你可能永远都不回这个家。
4: 哎呀，没有，我是今年有事儿，所以回不来，你别多想啊。
3: 你要是有空的话，你还是回来看看新房子嘛。你弟弟说了，你在外面住的都是好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在装修的时候，在主卧里专门给你装了高档的马桶和那个浴缸。还说了，等你回来，你住主卧，他们两个住小房间。哎呀，
4: 不用妈，我回来的很少，他们得带孩子，你就让他们住主卧，跟我客气什么呀？真是。
3: 芬芬，妈妈跟你说那么多，是想告诉你，我们以后呢，不会成为你的负担了。好好的过，好好的生活，你不要光为了挣钱，你要是，你早点结婚，然后生孩子，好吧？
4: 哎呀妈，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你把我说哭了有意思吗？这些我都懂。行了，就这样了。啊，
3: 好好好，你不聊，我也不聊了。你忙你的吧，自己注意身体。
4: 你也是。挂了。

0: 谁呀？干什么干？嘘，没犯法。我们找到了一套编钟，跟你有啥关系吗？
1: 跟你们俩不感兴趣，终于不吉利。
2: 有道理。县长，你干啥来了？
3: 让周荣猜忌冷博文。
2: 这招咱是不是用过了？
4: 用过几回？
5: 三回。
3: 局
1: 长是觉得。
6: 兵不厌诈，
7: 这里面我们用过了，而且用了三回，中荣很有可能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8: 但不过预判我们预判对吧？
9: 我们天飞湖被誉为海上西湖浙江三亚，一年365天，有280多天都是很蓝的，凭露营、凭观鸟。
10: 我们从2021年开始举办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个赛事没有门槛，今年的比赛就是在5月15号到5月17号举办。
11: 我们是中国第一城，每年开一届，特别壮观。
12: 这里就是天飞湖的滩涂，都是蟹。
13: 他加我。<笑>

0: 要是苏毅能想明白就好了。男人嘛，遍地都是，为什么非得是许耀呢？哎，还为了许耀，钱都不挣了，你说傻不傻？
1: 可不嘛，他现在不搞事情了，工作也可以正常了。许耀那边在陪他爸的时候，压力也就小一点了。
0: 于家安倒是挺不错的，他都没跟我说许耀爸出事的事儿，为了照顾他爸呢，还说要辞职。
1: 哎，你最近是不是吃的比以前多了？怎么感觉胖了一点啊？
0: 我胖了吗？那我这鸡汤我不喝了。
1: 哎，别，喝，得补补。
0: 补什么呀？年纪大了，我跟你说，要真胖了，瘦不回去了。不喝。
1: 也是啊，这年纪大了就不像年轻的时候了，胖了可以瘦，熬了夜了不用补，犯错误了也有机会可以重来，后悔的成本也很低。
0: 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那么多感悟啊？我一下吃多了给撑。
1: 我发现你食量确实比以前大了，怎么了？
0: 你赶紧讲一个恐怖的故事吓吓我，我就不打嗝。
1: 我明天就要出差了，一走走十几天，多吓人。你不想我？
0: 一点儿都不吓人，你去帮我弄杯水。
1: 手上有一个穴位，一摁就不打嗝了。

0: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你看，我说这个穴位灵吧？
1: 多吃点肉。
2: 好。
3: 你知道吗？我们公司啊，有30多个公众号，那写的好的广告都排到下个月初了，头条的广告费10万块钱。
4: 我头一次知道，原来写作还能这么赚钱，所以我也想写一个。
5: 可以啊，你肯定能做好。
4: 我之前在我们公司啊，其实呢就是翻翻资料打打杂，但我现在发现我们主编越来越喜欢我了，因为他想带着我开一个关于情感类的公众号，他说我能写好的。其实挺简单的，就是找噱头，标题呢就起的像是与你我有关联一样，然后内容呢就写，说是我们身边朋友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偷偷把广告植入到里面。
5: 你看你，现在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还可以靠它赚钱，我特别为你开心，也有一点嫉妒。
4: 怎么啦？是工作上现在有不顺心的事情吗？
5: 我就是想快点赚钱，这样可能就有底气跟我爸妈谈判了。
4: 我后来想了想，其实我能理解你妈妈为什么不喜欢我，但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这件事情，而且你在工作上也要努力加油啊。
5: 谢谢你弯弯，总能理解我，但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别这么轻易就理解别人，要不然到最后受委屈的都是你自己。
2: 怎么了？你又想让我受什么委屈啊？多吃点呗你。哼。
0: 这么干脆吗？
6: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的吗？
0: 可是你怀孕了。
6: 十里年欢吧。
0: 你就没考虑过要告诉我吗？
6: 这是个突发事件，和我们各自的人生规划都不同。我不希望这个变数改变我的计划，也不希望给你带来压力。
0: 我一直就在想，我到底在怕什么？我怕的是我爸，我怕我成为他。可我越是害怕，越逃避，我就越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得比他好。张青，把孩子留下来吧。我努力，努力对你、对他都负责任。
6: 对不起啊，郝晨石，是我自己太害怕了。我想我还没有准备好，你让我再想想。

0: 下一站去哪儿啊？
1: 后天去成都。
0: 成都好，去看看徐瑶和他妈妈。
1: 哥，张晶姐那边手术做了吗？
0: 没呢，我让她等我回去陪她去做，至少还能够照顾她一下。嗯，
1: 也许拖着拖着她就反悔了呢。
0: 难道反悔了？喂，想我了？
2: 我觉得不太对啊。
0: 什么？
2: 我刚才复盘了一下，我觉得苏毅不是真的让你出差，他只是想先把你给支开。我刚才在地库的时候，我看到有个人拿着公章，就特别不安的就上了苏毅的车。哎，你赶紧想想，他们拿公章会做什么？
0: 是我们办公室主任吗？
2: 哎，我问你啊，苏毅私下拿公章做的任何重大的决策，这合法吗？
3: 公司章程规定，若许耀缺席，他全权代理 CEO 的职权。不管他怎么这个时候他落井下石呢？
2: 完了，我刚。

0: 告诉你啊，商业的胜利也有落井下石的。
1: 喂，你这边怎么样？情况不太好，他说他想回去住，我现在也是想通了，干脆就给他办出院了，也算是满足他一个心愿。你那边呢？我们现在在杭州呢。
0: 过几天去成都，到时候去看叔叔。杭州这边也有好消息，谈了个地产，他们答应低价把铺面给我们做实体店合作。嗯，你辛苦了。喂，
2: 徐阳，徐阳，你快回来！叔叔，叔叔他……
0: 徐阳，
1: 走了。
2: 那怎么办呀，哥？ 你也没和徐总说这件事啊？
0: 先别烦他了，马上订回北京的机票。师傅，去机场。
3: 好。叔叔，你说什么？

刚才说什么？雪球了，我要砸过来了，你赶紧跑吧，我要砸过来了。

我真的好冷。 我现在长大了，我背你回家，回了家就没有那么冷了。

0: 安心，有电梯，我们回家吧，回家吧。哎，谢谢。
1: 好，嗯，好。
2: 放心吧，是我的决定。公司要扩张需要大笔的钱，接受融资也是合情合法，跟你没关系。

钱这两天就会打到你们公司的账上，所有股东的股份都会被稀释。许耀跟赵总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也约束不了你了，我这边会给你一份无偿转让股份的协议。所以，今后你就是繁星最大的股东了。你肩上不仅扛着繁星，还有我投给你的每一分钱。 一定要把繁星带到更好的路上去。我要你既不受委屈，又可以大展宏图。

0: 怎么提前回来了？
1: 你疯了吗？
0: 我要脱手，你们不让我脱，那我只能当大股东了。
1: 有意思吗？许耀他爸今天去世了，你在办公室搞这乌烟瘴气的，你有良心吗？
0: 那就帮我带一句节哀顺变吧，这个时候我也不好再去发吊唁了。不过我说真的，我挺难过的，你信吗？他爸是好人，他也是好人。
1: 好人就可以让你拿来随便踩吗？这么久以来，许耀为这公司把自己糟蹋成什么样，你不知道吗？为什么非要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呢？他是有多信任你，才让你代理 CEO 啊？
2: 我是有多信任他，才会从一开始
0: 把所有权利都给他。我是有多信任他，才会在每次出现分歧的时候让我。我是有多信任他，才会出钱出力把繁星和所有能给的都给他。我错了吗？我没错，我只是做了我早就应该做的事情。
1: 我不干了，我退出。你不配让我跟你打天下。我们没有降落伞，我们打不动你，我们走行了吗？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局吗？你也不用大费周折在这稀释股份了，你不就想主控吗？你可以告诉我一声啊，把钱砸我脸上，我把我股份就给你了。你以为赢了许耀就赢了所有吗？就在刚刚，唯一派发布了公告，以后取消用户的押金，苏毅日后的账自己打吧。

0: 哥，我知道你难受，你哭吧，哭出来就能好一点。你这样憋着会伤身的。
1: 傻丫头，哭什么？你舅也不希望看到我们这样，都是过程，迟早我们会再见的。爸，我带你回家。

0: 煎水面口感好，清水大火烧开。
1: 面下锅，不要煮太久，10秒钟就可以。面捞出来，再用热锅下油，放花椒、干辣椒炒香，放牛腩，均匀翻炒，加清水，烧开丢面，烫蔬菜，起锅。

我以前总是跟你说，药是光宗耀祖的药，不对，是我弄错了。祖宗在的那个地方，根本就不需要看到你成功，你以后就是耀眼的耀，你要活得耀眼，活给自己看。是不是昨晚上又没睡好，还没起床啊？儿子啊，挣再多的钱，买再大的房子，都不如睡个好觉。算了，你睡吧，不打搅你。

0: 下次再回来，就没有人在家里等我了。 煮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把拖鞋放在振振齐齐在门口。明明是在坐立不安的等我，当我进屋的时候，他永远都不会回头看我。你昨晚一直都没睡，就坐在叔叔的房间里，我好担心你啊。如果真的太难过了，一定不要憋着。
1: 觉得太快了。古时候的人，家里有老人走了，要辞官回乡守孝三年。他们接受死亡、消化悲痛的时间需要几年，而我们呢，这边办完葬礼，第二天就不得不出去工作，去打拼，去奋斗，去谋划。
0: 需要。 这一次的冒险，就算输了也没关系。无论以后面临着什么，谁都不许先跑。我答应叔叔了，一辈子牵着你，不放手。
1: 我往哪儿跑？不就只有你了？

0: 郝总，你先来说说应对措施。
1: 什么应对措施啊？哦，你是说这两天用户大量流失发起退押金的事儿？
2: 我觉得你问我措施，还不如总结一下原因。

0: 赵伟，你先来复盘一下数据。
1: 苏总，这是我的辞职信，我想辞职。
2: 辞职？这个时候搞辞职？
1: 对，当初我加入繁星是师哥许耀打动的，如果繁星不是在他的带领下前进，我想辞职。研发部门一半的人都是我带来的，他们说了都跟我走。苏总，您有个心理准备。
2: 怎么，是许耀让你这么做的吗？吓唬我啊？
3: 苏总，你还看不出来吗？是你在给唯一派递刀子。
2: 那你怎么不想想，多少次繁星撑不下去了，我出钱的时候。郝总，您的股份倒是不花钱，我可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3: 你砸钱我也砸人了。要不这样，苏总，今天咱们就把工资清算了。赵伟是许耀的人，我也是许耀的人，他辞职我退股，我也厚道，按我入职的时候的估值卖给你。
2: 威胁我呀？
4: 你说这年前还前途无量的，怎么现在闹成这样啊？你打算怎么办啊？
5: 唯一派这次真的是下狠手了，又加上我们公司现在内部斗争，我觉得呀，这场仗赢不了。
4: 谁说不是啊？
5: 还是提前找好下家吧。
6: 赵经理，不要在公司发表这种分散人心的言论。想走可以，把辞职报告交上。
5: 对不起，徐总。
1: 徐总，
6: 都别吵了。开会吧。
3: 徐耀，内部问题不解决，大家人心惶惶。我觉得
6: 先解决外部问题。我现在还没有被董事会罢免，我说话还算话吧？有没有异议啊，苏总？
3: 唯一派这次玩的招大的，取消了用户押金，来吸引用户和我们竞争。就在昨天，唯一派的王峰还接受了采访。采访中他透露，我们的苏总在偷偷地和他接洽卖公司，王峰把公司创始人不和的消息放出去唱衰我们，引发了用户惶恐，怕我们倒闭了连他们的押金都退不出来。从昨天到现在，有30%的用户发起了退押金的行为，用户流失数据还在持续走高。
7: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要把光谱子公司交给你负责吗？
2: 陆总，您的意思是要开始动了？
7: 时机已经到了，各方面的资源我都已经码齐了，你可以开始做内容布局了。我回头会整理一下我的意见和规划，一会儿发邮件给你。
2: 好，定不负老板厚望。
7: 这家公司有你的股份，就代表公司是你自己的，给你3年时间做到同行业里的头部，有没有问题？
1: 张青，把孩子留下来吧，我努力，努力对你、对他都负责任。
7: 怎么，这次就没信心？
2: 不是，我是在想，怎么把公司营销这一块的业务过渡过去。
7: 我听说于江回北京了，他今天来公司吗？
2: 他一会儿就到。
7: 那咱们一会儿开个会。
2: 嗯。
7: 从这周开始，张总会负责光谱子公司的布局工作，他会把手头的工作慢慢移交到你们两个人身上。移交完成之后，他不再担任光谱总经理的职位，而是直接升任副总裁。他的职位将会空出来，从你们两中尽职产生。

你们俩没意见吧？没意见。谢谢陆总，谢谢张总，给我这次机会。林立、易家恩，这次呢，不论谁胜出，愿赌服输，公平竞争。我知道你们俩之前呢是闹过不愉快的，那从今天起就都翻篇了。职场呢是本市之争，不是情绪之争。我也不希望看到我亲自带出来的团队搞内部消耗，希望你们能够合作愉快，能做到吗？ 对不起啊，我有点感冒。

0: 笑什么？我想起我们在可达家电见面的那次了。反正我们的友谊就是从厕所开始的。
1: 你想跟我说什么来着？我听欢欢说了，你预约了下周的手术，你想好了吗？你也看到了。 我在光谱这么多年，总算是熬出头了。陆总这个人呢，野心很大，如果我不全力以赴的话，是达不到他的期许的。这也许就是天意吧，我本来还没想好，现在倒好，不用选了。
0: 可是你那么优秀，我觉得你能同时做好母亲和副总裁的两个身份啊。
1: 我以前有个得力的副手，我重点栽培他。 后来她怀孕了，我想把她换掉，她就跟我承诺说她可以兼顾好两个身份，绝对不会影响工作的。结果你猜怎么着？她和我一样非常的要强，怀孕之后她比任何人都拼，甚至进产房之前还在工作呢。我也并没有因为她是个孕妇对她多加照顾。后来。 她是生了，但孩子身体不太好，直接就住进了 ICU。 我去病房看她了，她拉着我的手一直哭，说特别后悔，后悔那时候跟我们一起出差，搭建场地，加班到零点。她最后悔的就是因为自己拼命工作，把孩子害苦了。后来她因为产后抑郁症，不得不辞职。 我不确定生孩子这件事儿会带给我什么，但是呢，我非常确定，副总裁公司股份能给我带来什么。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啊，进了公司那么多年，我那么努力的工作，为了什么？我就是希望有一天，当我对所有的一切都失望的时候，我还可以很有底气的告诉自己：张青，你不要害怕。
0: 你还有钱，你还有安全感，你还有独立的能力，还好你当初为了自己铺了一条后路，所以你什么都不用怕的。好，那我确定了。你做完手术，我负责给你当保姆、当大厨，但是以后。
2: 您成了副总裁了，别忘了提拔提拔我。你想得美！<笑>我不同意你辞职，苏总那边我会去解释。
3: 师哥，我跟你共进退，这全公司的人都看出来了，这苏总就是想把你给踢出局。
2: 我就是想告诉他，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繁星的今天。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现在繁星遇到危机，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心血，也是你的心血，是所有繁星员工的心血。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一起，守住繁星的未来。
4: 但是，你们这么争下去，繁星还有未来吗？
2: 静。
4: 有意思，怎么？一个叫创投吃瓜的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给你安了个新的人设，说你是凤凰男上位，攀上了苏毅的高枝，利用了他的感情和资源，最后还想把他踢出局。
2: 我一派只是想独占市场，他们这样就是想做低我们的估值，好让我们贱卖给他们。
4: 怎么着？想好怎么打了吗？
2: 先打再说，拖着他们，至少不能让他们称心如意。
5: 看来你已经想好了。我在成都创业的那一次，我有两个合伙人，一个是我发小，一个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当时遇到了就好像今天繁星这样子的境地，不，应该说是比今天的繁星更惨。起码苏毅他爸还是有钱，但我当时已经欠了好多钱。
4: 我知道。
2: 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我那个发小就是像你建议我那样的去做，他逼我买走他的股份，捐走了公司里为数不多的现金，资金链断，成为了压垮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
3: 所以呢？
2: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这么选择的话，我就成了曾经的他们。
4: 笑料百出，行李师徒，花式破局，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繁星紧急会议，
1: 张总，
0: 我不太方便参加吧。
1: 徐总点名要你去，你一直负责繁星的项目，你就得负责到底。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小敏，你一块儿去做记录。
2: 哎，好。

0: 方方，你什么意思啊？
1: 苏总，我之前就说过，给你们好价钱的时候，你们就不要抗争了。既然你解决不了需要，那就我来解决。如果你站在我这边，推动唯一派收购繁星，未来你依然可以在唯一派担任高管。但是你也太过分了吧？
0: 苏总，两家公司打仗，耗时耗力，而且我们占了先机，
1: 你们的数据只会越来越不好看。 估值越来越低，拖下去收购价格只会越来越便宜。我觉得你们不妨赶紧召开股东大会，听听投资人的意见，早些达成一致，后面也就别打了。冤家变亲家，你怎么都不亏啊？
0: 我爸刚砸了2000万，想把蛋糕做大，你现在要把蛋糕砸了，还说什么都不亏，你当我傻呀？

我叫了张总和于佳恩一起上来开会，我觉得有必要听取一下他们的意见，以便我们在舆论的阵地上站住脚。你要不要一起参与？

0: 你不生气吗？就在几天之前，郝晨实就站在你现在的位置上，气急败坏地骂我。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吗？我也想看到你气急败坏的样子。可是你今天这么冷静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有点懵了。我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1: 爱情里面有太多的人是因为信任我而上了这条船。你郝晨实、赵伟、马总、赵总，我现在唯一想到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不要辜负你们对于我最初的这一份信任。虽然不知道繁星的未来将会如何，但是我恳请你在此刻可以跟我站在同一个战线上，咱们一致对外，直到我觉得可以做到不负所托的时候，我保证繁星将会是你的公司。一起去开会吧，再信我一次。动画片。
0: 以前我爸妈忙生意，天天不吵架，我很害怕也很孤独。那个时候就在家里看动画片等他们回家。今天我也害怕也很孤独。需要

0: 开始吧。
1: 他不会来了。
2: 李总监，繁星的项目你比较了解，你来主持吧。
3: 我们这边监测了舆情，关于徐总个人情感八卦的讨论，我认为暂时不用搭理。接下来的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要回应的是什么？繁星是一家绝对忠诚于用户的公司，用户利益至上，押金迟迟没有动过的，以及竞争的正常打法。他们试图用个人情感八卦来抹黑徐总带领的繁星，繁星得找到切入口，把这盆脏水泼回去。
4: 编故事，泼脏水吗？
3: 不，编故事太容易有漏洞，我们要找的是有事实依据的故事。郝总、徐总，舆论这边的事情先交给我们，你们现在要做的是急需讨论出一个方法来应对他们零押金的营销方式，打价格战。
0: 这个我有想过。甚至我们新一批的女装要上市了，我打算在我们的 APP 上面开辟一个竞拍板块，用游戏竞拍的方式把我们的库存一起清仓卖出去。竞拍价格1块钱起拍，价高者得，只有我们繁星的付费会员可以享受竞拍资格，以此留存用户。
2: 把钱捐出去怎么样？反正竞争呢是持久战，短期的收益呢不如长久的路人好感。我们把拍卖所得的款项呢，找一家公益项目对接捐赠，这样既做了慈善，又扩大了影响力，在舆论阵地上也可以站得更高。

0: 你鬼鬼祟祟，你干嘛呢？我问了医生，他建议我买的叶酸。我不吃了，反正也要做手术了。万一要是后悔不做了呢？拿着吧，该补还得补啊。
1: 你根本就是反对我做手术的吧？
0: 我都听你的。

0: 你拿着吧，你拿着，我心里还能好过一些。至少为了他，我也算是做了点什么。既然这么不安，为什么不坚定地阻止我？万一我妥协了呢？
1: 我怕，我坚定地阻止你，最后连我都不要了。你不是万花丛中过，偏也不沾身吗？
0: 什么时候变这么深情了？
1: 因为我觉得你的花园比我的更广。

0: 小米，小米，我发你个链接，我刚逛一个女性论坛找到的，有人说穿了卫衣拍的衣服有过敏的现象，你现在立即以自媒体博主的身份联系一下他，就说你在做共享时尚这块的服装测评，想了解一下他过敏这件事。
1: 好。
0: 还有，从卫衣拍上给我租40件衣服。
1: 这么多？
0: 对，租了以后呢，送去第三方做一个洗护消毒是否到位的检测。既然有人穿了会过敏，那在洗护消毒上肯定有不到位的地方。
1: 高明啊！
2: 张青，怀孕了。
0: 我们找了第三方检测机构，40来件衣服里有3件检测出来效果不达标，这就是抓住他们的把柄了，还得看看怎么把这件事情给他们做大了。
3: 我会说服股东他们退还所有繁星用户的押金，来应对他们的零押金举措。另外我还想开发全数字化模拟传达系统，对整个繁星的业务进行升级。
0: 股东们会同意吗？在现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继续砸钱？
3: 我要召开股东大会。我赢了。
0: 愿赌服输。说吧，你到底想对我说什么？
3: 在股东大会上，我会向2位苏总宣布，只要我打赢了和卫衣拍的这场仗，我会立即退出繁星。
4: 赵总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来，他说自从给我投资以后，按照我的战略部署一直在烧钱，再加上这次跟卫衣拍打价格战，他很怕我们耗不过卫衣拍。
0: 那你退出是什么意思？明天股东会你要说服他们拒绝收购又是什么意思？
4: 赵总和苏总呢，都是希望通过谈判来提升价格，不想这么无止境的烧钱下去了。但是卫衣拍给的价格实在是太低了，而且条件也太过于苛刻，所以我不打算跟他们谈了，直接跟他们打，或者说是一边打一边谈。既然我想要的条件在谈判桌上面要不来，那么我就把他们打出来。
0: 所以你要通过退出来让他们同意和你站在一起，拒绝现在的收购邀约。
4: 如果说因为我的退出能最大限度地保住繁星，保住繁星所有人的利益，那我就退出。
0: 你
4: 同意吗？
0: 心甘情愿吗？你奋斗出来的繁星，你想保住它，那就按你想的去做，和我没什么关系。
4: 只是我一旦退出了，那就意味着咱们俩又要重新开始了。
0: 其实

0: 很多次都站在苏总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我觉得，如果你们俩必须退出一个人的话，你退出会更好。反正你又不怕，总是有很多奇奇怪怪创业的想法。繁星最后就变成给一个苏总的礼物吧，毕竟他是你最艰难的时候出现的温暖。
1: 一开始还以为你会不同意。
0: 你呢？为什么这次这么洒脱？
1: 我爸火化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双筷子，让我去捡白骨，还给了我一个小袋儿。不一会儿，就把那些骨灰全部装到了袋子里，就这么一小包。之后我就盯着那个袋子发，我突然在想，难道这就是我爸的一生吗？我以前总是希望把幸福留到以后，但是我现在想想，真的错过了好多。最近想他的时候，晚上我经常会拿出他的手机，听听他跟我说的话。

他最后跟我说的是，需要耀眼的耀。还有，他让我要睡个好觉。以前睡不着的时候，总是在想改变世界的理想，证明自己的决心。还有，光从耀做了起来。 但是现在不会了。现在，我好像找到可以能睡个好觉的理由了。现在想什么，能睡得好？想想在夏天大汗淋漓的时候，你能端出一盘冰镇西瓜，或者是冰天雪地。 咱们俩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管他是哈尔滨还是北海道，又或是和你吵架，惹你生气了，我好不容易哄好你，最后看到你的笑。

0: 喝汤啊，副总裁。
1: 放着。
2: 你能不能不要嘲讽我啊？总是副总裁副总裁的叫。
3: 我就是看你太累了，逗你开心呢。我看你白天要处理光谱的事，晚上又要处理副总裁的事，你别太累了。不过你们新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呀？你这么有激情。
2: 我们呢，打算签几个短视频领域的红人，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短视频平台，再用这些红人去带新人。简单来说，新公司呢就是一个内容工厂，用自有的流量去带动广告收入呢是一部分的业务。另外，新公司呢也会成为光谱的舆论阵地和未来的公关领域。那我们有了自己的红人库，当然就比别的公司更有优势了。
3: 嗯，有远见。那你做得开心吗？
2: 当然开心了。重复了那么多年的业务了，哎，好不容易到了40岁这一年，迎来了新的挑战，多好呀！人啊，就是要不断的学习，这样才能进步。
3: 哎，对了，那你们那里有适合的红人做明天的直播吗？
2: 什么直播？
3: 我们找了一个网友，

0: 说他穿了唯一派的衣服过敏了，还去看了医生。他也同意了我们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但是我担心他影响力太小了，要获得大家认同。
1: 刚好呢，这个阿然啊，他就是女性产品类型的主播，用他来打唯一派，刚好能把这个繁星给解释清楚，这样多好，一举两得，就拿这个唯一派来当头枪。
0: 何止是副总裁，你值得当总裁啊。
2: 我25岁的时候在外企已经做上了总监级别，那时候觉得太容易了，所以就辞职去环游世界。我自己学习摄影，学习剪辑，每到一个地方都把当地的游玩攻略拍成视频发到网上去。没想到得了一大票的粉丝，本来只是玩玩的，结果成了事业，还挺有意思的。
3: 了不起啊，玩都能玩出事业来。这是我布局一次公司的战略方案，我建议你看一看，如果有什么想法或者意见，及时跟我沟通。你是我最信任的猎头推荐给我的，我看好你。
2: 陆总，我听说您之前有一个非常看好的人选，为什么现在找到我？
3: 你这让一家新公司如何在最快的速度内先站稳脚跟，然后做到行业的龙头吗？最关键的人物就是领头人，他有足够的拼命。我看中你就是因为你足够年轻，有闯劲儿，而且相关的经验也很丰富。
2: 那个人呢？他被你淘汰的原因是什么？陆总，既然要合作，我要先知道您的禁区在哪里啊。
3: 她怀孕了，女人40岁才怀孕，这就注定了她今后的精力会放在什么地方。说实话，我真心为她可惜，偏偏在这个时候。
2: 那我就放心了，怀孕这件事儿还不在我的计划内。
3: 你还年轻，要好好珍惜。当年他跟我一起创业的时候，没就你现在这么大。跟你一样有野心，而且他雄心勃勃地跟我说，他要打破女性职场天花板，要看一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2: 陆总，您可真够残酷的，他跟了你10年，居然因为怀孕你就要把他换掉。
3: 不是我残酷，是你们这些后浪们太残酷。你把前浪们逼得处处危机四伏，这么年轻你就干出这么好的成绩，是你自己用实力证明了你可以把那些前浪拍死在沙滩上。
2: 那我倒要看一看我的下一个10年会不会成为被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
3: 让我们拭目以待。
4: 我这个月接了一个文案的活，他们说给我3000块钱，我的底薪是4500，你的底薪是5500，加起来是13000。交通费我花400块钱，吃饭是1500，一共花了1900。你这月花多少钱？你这月花多少钱？
5: 我不知道，我没算。
4: 我不是让你记账吗？
5: 3000多吧。
4: 3000多？
5: 啊，
4: 你干什么花那么多钱啊？
5: 哎，公司的人不是都觉得我是靠关系进去的吗？我想和他们搞好关系，所以就请他们吃了一顿大餐。
4: 我都没有大餐可以吃，你下个月不许请了。
5: 知道了。
4: 我们同事他们今天要聚餐，说一个人要花200块钱 AA 制，那赶上我好几天的生活费呢，我都没去，我现在都要饿死了。你去给我泡碗泡面。
5: 饭还是要吃的。
4: 咱们月底还要交3个月的房租呢，那就是9000块钱啊！这样花下去，那好车师哥哥的钱，咱们什么时候能还得上啊？

0: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生活其实挺无趣的？
1: 不行，我觉得我得去找瑜伽问问看，看他们公司有没有文案的活给我。
2: 我的目标呢，就是30岁之前把我们的欠款还上。
1: 我们一起为我们这个小家努力，好不好？

0: 谁呀？
1: 哎，我去，
0: 这么大酒味儿啊！啊！你喝多少酒啊？啊！啊！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1: 哎，你看，你看我多会抱孩子啊！以前啊，看着孩子就害怕，可自从张青怀孕了以后，我就在想，我将来抱孩子可不能把孩子给摔了。我就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在那个网上学怎么抱孩子，怎么冲奶粉，怎么换尿布。
0: 舍不得吧？舍不得的话，就努力把他留下来呗。
1: 软硬不吃啊，现在是。你说我怎么能爱上一个这么冷漠无情的女人呢？感情牌我也打了，装大度我也装了，我就是打动不了她呀。你说我该怎么办，徐浩？明天下午张青她就要去做手术。

一眼就看中你了，直觉告诉我肯定是个女儿，她肯定喜欢你。可是我现在不能把你留下了，可是我也不能怪她，毕竟怀孕的人是她。别看她云淡风轻，其实看你比我还疼。

0: 你根本就是反对我做手术的吧？
1: 我都听你的，你拿着吧，你拿着，我心里还能好过一些。至少为了他，我也算是做了点什么。
0: 既然这么不安，为什么不坚定地阻止我？万一我妥协了呢？
1: 我怕，我坚定地阻止你，最后连我都……

0: 你好，你是？
1: 你好，我是林文，来找陆总，刚才补了个妆。
0: 找陆总，我带你过去吧。
1: 你就是他说的怀孕的那个女高管吧？我看你的孕期反应挺大的，得多多休息啊，以后还请前辈多多指教。
0: 前辈？你什么意思啊？
1: 陆总没有跟你说吗？我以后会负责光谱视频的工作。
0: 哼，你怎么个负责法呀？
1: 如果不是副总裁职位，我是肯定不会来的。合作愉快，陆总。
2: 啊，看来你们俩已经认识了，不用我介绍了。
0: 聊聊呗。

0: 喂，郝总。
1: 张青在公司吗？我在车库等他，约好了这个时候陪他去医院，电话也不接，你帮我看看他。
0: 行，我知道了。
2: 先冷静一下。
0: 陆总，你什么意思？
2: 你看，一家新公司要成立，那这个领头人必须要100%的全情投入才行。你怀孕生产10个月，再加上头3年的育儿期，没有一个人替代一个新手妈妈去度过这些，而且我不能把公司的命运压在你一个人身上，对吧？
0: 所以你连问都不问我一句，你就把替补都给找好了。万一我不想要了呢？万一我为了这个机会，我根本就没打算留住这个孩子呢，对吧？
2: 我看见你的职业酸，你会不想要这个孩子吗？再说了，可是新公司的，我急了。我本来打算跟他聊完以后再跟你说的。
0: 因为我怀孕了，所以我就失去了利用价值了，是吗？陆总，我在光谱10年了，我所有的青春都给了这家公司，到头来我现在就是这种待遇啊。
2: 你看，做营销你是高手，可是做视频你是新人，你怀着孕带着这家新公司，这样对你的挑战压力都太大，就算我再相信你的能力，可是你的体力根本耐不住啊。我是为你好。
0: 你为了我好？
2: 我当然是为你好。你这个年纪怀孕，你身体根本扛不住，你知道吗？琳达就是最好的例子。
0: 你别跟我提琳达，现世报，这就是我的现世报。谢谢你，陆总。我知道了，这回轮到我成为那个最小的代价了。职场就是这样，就像人的新陈代谢一样，那些衰老的没用的就会被不断的淘汰掉。我太天真了，我以为我们是朋友，我只是没想到我也不过是那个高速运转下随时可以被代谢掉的细胞。

0: 张总，我觉得陆总做的挺过分的，但是你先别生气，他不让你根本就没打算要这个孩子。
1: 于佳恩，你不是说我是你的职场领路人吗？今天我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份工作值得你牺牲掉个人生活、你的健康还有你自己。

0: 来了。
1: 哎，你好，赵先生的快递。
0: 你给我吧，谢谢谢谢。什么呀？这么沉。我知道了，是不是给我买了惊喜？
1: 相机，是我在一个二手网站上买的，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一个性价比特别高，还便宜，他们有活动，7折，巨划算。哦，
0: 多少钱？
1: 10000多。
0: 你哪来的钱？
1: 是由月公司垫付的呀，剩下的分期还款。对了，3期免息，不要利息。
0: 我天天吃泡面，你花10000块钱买相机？
1: 你生气了？
0: 我能不生气吗？我欠的钱吗？你怎么从来不想着去还钱？你还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没有用的东西？
2: 这怎么就没用了？我好不容易找到新的方向，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拍拍照片怎么就没用了？
0: 怎么就有用了？你能成为摄影师？你能靠着他挣钱养家吗？赵昂，你这样下去，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个家呀？你是男人，不是男孩。
2: 李念欢，你有完没完啊？你变了，变得我现在都不认识你了。
0: 我是变了，因为你一直不变，所以我才不得不变。你考虑过房租吗？你考虑过我们的未来吗？你考虑过还钱吗？你考虑的只有你自己。
2: 我没变。你知不知道我根本就不想去什么繁星公司去上班，是因为你我才去的，也是因为你，我连我爸妈都不联系了，你还要怎么样啊？我是喜欢上摄影了，我工作的时候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有错吗？
0: 有错。梦想是非常天真的事，但实现梦想却是件残酷的事。你现在只想享受天真，却拒绝接受残酷。
2: 你知道什么是残酷吗？是现在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我就像一个被扔掉的机器，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运转，却不得不运转。我为什么去公司上班？我为什么要开会？我为什么说那些虚无缥缈的话？我都不知道。
0: 那些都是为了生活。
2: 生活，这根本就不是我要的生活，一切都不一样。
0: 这不是你要的生活，跟我在一起就不是你想要的了，是吧？

好，分手。如果我当初知道有一天你不会用欣赏的眼光看我，我不会去成都找你。如果当初知道有一天你不会再支持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不会选择开始。如果当初知道有一天我们两个的生活会变得斤斤计较，连我请同事吃一顿饭都要经过你的批准，我不觉得这是惊天动地的爱情。

你走啊，你只要出了这个门，咱俩就分手。我受够了，我再也不想给你当妈了。

0: 周荣这个首富，你觉得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1: 小白脸儿，
0: 我怀疑他就是傍上了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姐，靠那身肉才有了今天。如果手机里是他跟大姐乱搞的视频，
1: 2000万，
2: 两千万！这手机里面有什么东西值2000万呢？
0: 之前的是一段视频，
2: 什么视频啊？
0: 你叫我怎么描述？这也太刺激了吧！
3: 这你还想来？耐得掉吗？

0: 你是不是紧张啊？没事儿，我都已经提前咨询过了，无痛的。我还买了一只老母鸡，晚上回去给你炖汤。
1: 对于一个公司而言，我豁出命的努力也不过是个最小的代价，但是对于一个新的生命而言，我却是他的全部。
0: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很难过，但既然已经做了决定了，咱就不要害怕了。你现在想好好抓住事业的机会，我支持你。毕竟在工作的时候，你才是最快乐的嘛。而且虽然说四十岁了，但现在人的身体素质都好，以后要是想要了，我们也还算年轻。

0: 你呢？你一点都不难过啊？
1: 有什么好难过？没缘分呗。知道你怀孕了，我是觉得我还挺喜欢小孩的，但是他肯定比不过我对你的喜欢嘛。所以只要你开心，怎么都行，你不用考虑我。
0: 停车。
1: 啊？
0: 靠边停车。
1: 干嘛？
2: 一眼就看中你了，直觉告诉我肯定是个女儿，她肯定喜欢你。
1: 许耀这个大嘴巴，你是不是因为看完这个，你突然间变得这么焦虑，情绪低落呀？你不用考虑我，我这人情绪过得快，一会儿就好了。
0: 去逛街吧。
1: 什么？约好了去医院的，逛逛什么街啊？
0: 去逛逛母婴产品呗。我有预感，会是个女儿。我们去给她买点衣服。
1: 是真的假的？
0: 去不去啊？不去我就反悔了。
1: 去啊！去，这就去，这就去。

0: 错的是我吗？我们要生活呀，我不斤斤计较怎么还钱，怎么攒钱过日子？梦想，我头一次知道这个词另一个含义是自私。他有了梦想，他就了不起啊！他有梦想，别人就要为他的梦想吃苦吗？我省吃俭用，我不是为了给慈禧买包包、买衣服，我是为了我们将来的生活。可是他说我可怕，我可怕吗？可怕的难道不是他吗？
1: 林念欢，现在的赵昂，你不能忍受的缺点是什么？
0: 自私、幼稚、没有责任、没有担当。
1: 好，那你当初为什么会爱上这么一个人呢？
2: 他当初吸引你的，不正是不切实际的做着歌手梦？他看上去充满了自由，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浪漫的勇气，充满了你的向往吗？
3: 如果我当初知道有一天你不会用欣赏的眼光看我，我不会去成不了你。如果当初知道有一天你不会再支持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不会选择开始。如果当初知道有一天我们两个的生活会变得斤斤计较，连我请同事吃一顿饭都要经过你的批准，我不觉得这是惊天动地的爱情。
0: 所以是我变了，不是他变了。
2: 你现在说的他的那些缺点，也许正是当初吸引你爱上他的优点。红帆，是你变了，但是你没有错，他没变，他也没有错。
0: 那到底是谁错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雨天，快告诉我，到底是谁错了？
1: 是生活吧？
2: 也许是时间不对吧，就像我和徐瑶。在我渴望安稳的年纪，他无法给到我安稳。如果三年前的我是现在的我，那我们就不会错过这三年了。
4: 哥，我错了。
5: 来，坐坐坐。我兄弟啊，很爱他妹妹，但你放心，今天他不会打你。
4: 从小到大欺负我妹妹的，

0: 没有一个是我没打过的。
1: 你打我吧，替他出出气。干嘛呀？
2: 不就吵个架吗？不过了。真不过了。
1: 你早干嘛去了啊？你之前怎么跟我说的？你现在给我摁。你摁。
3: 主要
1: 我还爱他，我只是不爱现在这种生活，我没有目标，我不知道我每天为什么要去床，为什么要去上班，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努力了，我努力像那些地铁里的男孩子一样去奋斗，可是那不是我，我不快乐。
3: 那林建环就快乐吗？
1: 松手，
3: 松手！林建环就快乐吗？
0: 他跟你之前过的什么样的生活？
3: 跟你之后又过了什么样的生活？他有说过一句不快乐吗？
0: 你欠了钱，他帮你还；
3: 你没钱的时候，他给你钱花。你父母骂他，他还得受着。他甚至跟我说让我等等你，说你还小，说男孩子成熟晚。可你呢？你在这给我摁！
2: 许耀，
1: 对不起，对不起，可是我没有办法，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把我的梦想弄丢了，我想把它找回来，我给不了他要的那种幸福。我想不通，
0: 分分分
1: 啊！
3: 赶紧给我分！
0: 我警告你，你今天走出去，
3: 你永远不要再见他，因为你不配，你知道吗？
2: 你们俩都冷静冷静啊，听我说句话。可能我这话呢有点不合时宜，我那钱你们俩谁还？毕竟我也要当爸爸了，我也没钱呀。

0: 睡了。
1: 嗯，
0: 你还好吧？想哭就哭出来吧。
1: 陆总呢，给我上了一堂课，这堂课的名字叫自以为是。我的孩子也给我上了一堂课，这堂课的名字叫包容别人。我也是怀了孕才知道，原来啊，会孕吐，会腰酸，会焦虑，会反应变慢，会体力不支。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把这些包容给琳达，而现在陆总也没有把这些包容给我。我自以为能带给我安全感的事业，最后也一点都经不起考验。接下来啊，交接工作，然后辞职。我都卖了这么多年的命了，也可以沾沾孩子的光，好好的放一个长假，等待他的到来。这考试前呢，都得复习功课，更别说当妈妈了。要做，我就要做到最好。
0: 干嘛呀？
2: 这杯我要替你喝了。

0: 林念欢和赵昂分手了，我却和许瑶复合了。这故事的开始和结局，怎么背道而驰？
1: 对啊，偏离目标的变化。
0: 那我们就看看这些变化，到底能不能带我们找到幸福吧。

0: 各位股东，我们已经收到了唯一派发来的正式的收购邀约，所以今天召开这个股东大会就是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对于是否接受唯一派在此刻收购我们繁星进行一个投票表决。
1: 徐啊，我想你把我们找过来，那就说明你已经有了打算了，是吧？
0: 两家公司互有优势，可以共谋发展，同时也可以避免因为长期竞争所带来的彼此消耗。但是我打算先拒绝他们的收购，我要让王峰过来主动跟我们谈和，所以我们必须要边打边谈，直到他们答应我们开出的所有条件之后，再进行两家公司的联姻。
2: 你的条件是什么？
1: 除了条件，你的筹码是什么？
0: 好，那我就先说说我们的筹码。在我看来，我们最重要的筹码是大家都要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和勇气，要坚持和他们打下去，也要让他们觉得怕。只有这样，唯一派才会觉得我们不是任人宰割的小白兔。因此实体店要继续推进，打价格战我们也不要怕，这都是我们的优势。同时我还想投资研发数字模拟化穿搭系统，对于我们整个繁星的业务进行升级，这同样也是我们的筹码。
1: 投资还要和唯一派那种大公司打擂台，风险太大了。
2: 许耀，凡事都要有个度，我欣赏你的豪气，但是继续投钱造成亏损，那就是个无底洞啊。而且这只是你的想法吧，苏毅和老苏总他们是大股东啊。
0: 所以今天当着各位股东的面，我还要宣布另外一件事情，本人将辞去现有的职务，只保留10%的小额股份，其余的股份我将全部卖掉，未来的繁星会在苏总的掌控下继续前行。如果苏总同意的话，我将永久担任繁星战略发展顾问一职，继续辅助好苏总运营繁星。
3: 你疯了？你退出？我还记得繁星从对面的小破楼搬到这里来的第一天，我对他确实是充满了无数种美好的期待，但是时至今日，我和苏总之间确实也产生了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纷争。我创过业，所以我深知，当我跟他心不齐的时候，繁星的未来不会好，因此我选择退出。而我在这里只是希望各位股东能够在我任职期间陪我打完和唯一派的这场仗，因为只有我们打下去，只有我们打到让他们怕，各位股东的利益才可以得到保障。
4: 那你呢？你保证了所有人的利益，那你呢？
0: 我缺钱呢，股份溢价了我才有钱呢。
5: 是我穿了唯一派的衣服产生了过敏去医院检查的体检报告，而这一份是衣服的检测报告。我今天想跟大家说，我曾经想要维权却得不到唯一派任何有效反馈的经历。
6: 喂，
7: 王总，现在影响还在不断的扩大，有用户进了群搜集关于使用唯一派期间遇到的各种问题，而且在我们负面新闻不断冒出来的时候，繁星正面舆论恰好就出现了，这明显是繁星在背后搞鬼啊。
6: 这样，先让公关部处理，立即处理， 开发布会对用户道歉，商量赔偿事宜，我马上回公司。

0: 怎么了？
1: 唯一派因洗护标准不达标上热搜了，带动了繁星的关联词。光谱营销以路人的身份在网络上发表了对两家好感的对比投票，我们以压倒性的票数赢了唯一派。
0: 知道了，去吧。
2: 我是徐耀。
3: 是你们搞的吧？
2: 什么搞不搞的，不要说那么难听吧，王总，正常的商业竞争而已。
3: 说吧，你们要什么样的条件来同意我们收购？
2: 王总，收购让你们来控股，这个绝对不可能。你们可以选择和我们公司合并，各自独立运营，股份置换，交叉持股，让我们繁星实行 AB 股权架构，以此来保证话语权永远掌握在我们苏总的手中，同时扩大期权池，来保证繁星创始员工的利益。我们会让出三个董事会席位，以此来换取你们唯一派两个董事会席位，分别由赵总和我们的老苏总来担任。
4: 许耀，你心也太大了吧。
2: 这是我能想到的两家公司双赢的最优方案了。如果你觉得可以谈，那我们就继续谈，如果你觉得谈不了，那就继续谈。
4: 徐耀，我没记错的话，你在繁星已经失去了话语权，和我们打，你的投资人和股东同意吗？
2: 我们现在正在召开

不好意思啊，王总，分化股东这一招应该是没什么用的，因为就在刚才，所有股东一致举手，全票通过了我的提议。

0: 以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合作共赢，我们都要感谢推动两家公司联姻的总工程师徐耀。
1: 徐耀，总部很欣赏你，提出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唯一派主导研发你设计的数字传达系统。谢谢。 今天的晚霞好漂亮啊，是不是？

0: 林建欢。
1: 你们先走吧。
2: 嗯，拜拜拜。
0: 这20000块钱你先还给郝真实，以后不要再省吃俭用不吃饭了，对身体不好。

0: 还完，若不还完呢？接下来呢？要是还不完怎么办？
1: 我后面还没想好，但是我肯定会还你的。
0: 那2万块钱怎么来的？
1: 我不是学了摄影吗？我给我爸妈拍了一套婚纱照，按市场价钱收的。
2: 而且我跟他们说，那是我的梦想，我想用那套照片说服他们放我走，他们让步了。
0: 那你接下来打算去哪儿啊？
2: 接下来，具体的我还没想好，不过我想去西北。西北你知道吗？那儿有冰川、翡翠湖，还有沙漠、无人区、丹霞地貌，还有草原。我呢会在那儿一边走一边在路边卖唱，然后用我们的相机把沿途的风景全都给拍出来，印成明信片卖出去。我还要住当地最便宜的客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儿有不同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人，然后大家坐在一起畅聊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很爽？对不起啊，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无趣？
0: 没有，我觉得你特别酷。
2: 酷我倒没觉得，也许每个人成长的方式不一样吧。有的人通过职场，有的人通过失去，有的人通过成功。我呢，就是想去看看不同的世界，在生活当中找寻自己的力量。我爸妈经常说我，说我做的都是没有用的事儿。可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如果每个人都去做有用的事，那美呢，谁去发现？
0: 啊，对了，我涨工资了。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是8000块钱，因为我写的那个公众号一下子多了好多粉丝，而且接下来也会有广告的提成。我和我公司的同事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大开间，我们俩一人一张单人床，很便宜。
2: 我知道，因为你的公众号我每天都会去看。林念欢，你一定要记住，你就是最棒的，你一定会发光发热，会有属于你自己的天地。
0: 你也很棒啊，你一直有勇气去做不一样的事。我等着你寄明信片给我。
2: 我们两个当初在一起的时候，后面一直在吵架，反倒是现在学会欣赏彼此。感情这个东西还真挺奇怪的。
0: 不是的，你一直都很欣赏我，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李念欢。谢谢你。
2: 你说我会后悔吗？我的意思是，我这个年龄大家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奋斗，而我却还在出走做着不切实际的梦。
0: 管他的呢，你才25岁啊，就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儿吧。至于后悔，就留给30岁。这个是你谱曲我写的歌词，我已经写完了，送给你。

那先走了，你微信别把我删除啊，我还要给你发沿途的风景呢。那你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好好卖唱，好好拍照，好好卖你的明信片，还我钱。

0: 林建花，如果三年之后你还没有。
1: 怎么了？你说呀。
0: 算了，不说了，报应了吧。

我们终于走到对面来了。我打算在这里啊，安排商品部，商品部的那些买手们就在这里挑选漂亮的衣服的款式。然后这块留一个摄影区，召集上架的衣服呢，就直接在公司可以拍。这边，这边是技术部门的程序员，让他们离好看的衣服稍微近一些。 每天看着漂亮的衣服，提高一下自己的审美，同时呢，也更好的可以跟那些买手们去沟通啊，衣服上架的版面。这里一定要帮我安排几个温柔漂亮的客服小姐姐。不到48小时，我们发放的520万代金券被抢购一空。

0: 新成立一年以来，我们终于等来了用户增长的第一个爆发点，
1: 700万现金流已经入账。

0: 这批衣服是要放到繁星首家实体店里展出的，款式一定要独一无二，你千万把好关，筛选三人再给我。一块拍的活动就不做媒体报道了，慈善是慈善，宣传是宣传，还是分开吧，免得落人画饼。还有这个活动就当做每年的例行捐赠来做吧。进。
1: 还加班呢？
0: 要走了。
1: 送你个礼物。
0: 什么礼物？
1: 你以后呢，就是繁星的船长了，可能会度过无数个孤独的、难熬的夜晚。我考了几百部动画片，在这个 U 盘里，应该够你看的了。
0: 我本以为让你失去繁星是对你的惩罚，可是我现在才发现，曾经的你承受了多少孤独和多少害怕。
1: 你要是觉得孤单的话，就看看这些动画片。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永远记得自己的初心，永远相信自己，只要你想做好的事情就一定可以做得好。
0: 我的初心，我都忘了我的初心是什么了。
1: 让这个城市里孤独打拼的女性盛装出席每一天，让每一个员工因为自己是繁星人而感到骄傲。

0: 我们终于走到对面来了。
1: 徐阳，你希望未来的繁星是什么样子的？我希望它无论是发光发热还是衰败没落，都不要有难看的背叛，不要去改变每一个员工的家庭轨迹，哪怕是告别，也要好聚好散。
0: 你做到了，是吗？就算告别，也能好聚好散。还有一句，不要去改变每一个员工的家庭轨迹。就拿赵伟来说吧，大宅男，技术控，什么都好，只有一个缺点，怕老婆。因此呢，当公司发福利的时候，你永远要记得。 要给他老婆多发一份，顺便附上一张字条，上面写上：“感谢你一直以来为我们繁星付出的一切，繁星因你更美好。”你放心，这一招一定有用啊！技术部门不能没有他，有赵伟我才放心，你也会更放心。然后呢，是我们公司的客户部门，说实话，他们是最辛苦的，每天坐在这里。 打电话、发信息、安抚投诉、耐心回答问题，做的是最基层的工作，所以公司发福利的时候，千万不可以亏待这些人。
2: 好，知道了。
0: 接下来啊，
1: 你懂的啊。
0: 赵婷姐姐，全公司里最八卦的就是她，任何消息只要她知道了，全公司就知道了。因此，你对任何员工有什么想法，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如果你要再找人的话，我希望你多招一些。

0: 那我就先走了。嗯，要不陪我看部动画片吧？以后就我自己看。他在楼下等我。那走吧。
1: 所以，你记住，无论以后公司压力再大，都要睡个好觉。如果遇到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随时发信息给我，小股东也是股东啊，应该去承担责任的。
0: 放心吧，快走，走吧。

我终于可以休息了。需要。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北海道看大雪啊？哈尔滨怎么样？可以。哈尔滨也行，北海道也行，下雪也行，不下雪也行，有你就行。有的时候想想自己，真的有点失败。可十多年过去。 我还是没有能力，让对面的任何一盏灯可以为你而亮。需要，你有回到了我身边，我心里暗淡下去的那盏灯，长长久久的亮。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2: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
1: 不要给脸，
2: 不要脸，
1: 滚！
2: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贾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3: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1: 我的命上来就够。
2: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4: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

0: 电视剧低智商犯罪口碑炸裂，烧饼回应网友说笨贼不像是演的，
1: 这部剧的这个人物跟我本身的性格比较契合。
0: 王骁独家披露，
2: 我们有一次四个人的那个相声的小贯口，这是临时加的，
3: 来走。
4: 我儿子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四月留声，48年金曲相伴，一代低音唱将蔡琴官宣告别歌坛。
6: 今天见到你们特别感动，因为我已经决定到明年年底蔡琴就告别歌坛了。
7: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8: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
7: 新娱乐。
8: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7: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低智商犯罪这部剧里的反派阵营真的是看点满满，其中德云社烧饼饰演的笨贼刘直成了不少观众的快乐源泉。
8: 烧饼饰演的刘直是笨贼二人组里的憨憨担当，把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劲儿啊拿捏得非常到位。
7: 是的，他的不少戏份呢都成了名场面。烧饼用相声演员特有的节奏和松弛感，把这种清澈的愚蠢演绎得浑然天成，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

0: 东方新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烧饼，我现在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啊。
1: 远在非洲的烧饼此刻的心情肉眼可见的不错，因为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低智商犯罪口碑炸裂，而对他来说，这更是头一回在影视剧里拿到戏份这么足、篇幅这么大的重要角色。
2: 坑我们的钱，过不了多久就会翻倍，咱直接把刚才卖单车那孙子弄完了吧？
3: 你确实优秀。
0: 多年也参加过一些影视剧，但是没有这么大篇幅的在某一部影视剧当中担演这么重要的角色，然后这回呢确实也是导演给我们机会，
1: 导演慧眼识珠，烧饼也不负众望，在神仙打架的演员阵容中，一个相声演员也成为了观众热议的焦点之一，网友们夸他浑然天成的演技仿佛就是本色出演。
4: 烧饼演的也很好，把那个汉嘴的汉和憨憨厚的憨结合在一起了。
0: 这部剧的这个人物跟我本身的性格比较契合，好多网友也有评价说在这部戏当中不像演的，像这个生活当中的真实发挥的一个人。
1: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三江口这对笨嘴组合刘芝和方超的奇葩脑回路。故事开头，兄弟俩在人流密集的广场引爆化粪池，制造混乱，然后乔装抢劫金店。
0: 就是每一次的什么炸呀、炸大粪啊，这种场面，其实每一次我都没跑过这个方超，因为方超这个演员，我们的宋玉和老师是一个短跑运动员。每次我们在逃跑的时候，他永远都比我先出话。导演说你这个小弟都这么听你的了，你不能稍微照顾一点他。我说导演，我很想跟上大哥的脚步，但是每一次大哥跑都太快了，
1: 脑子和速度都赶不上，小弟认阵实锤了。
3: 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2: 不是，这人谁呀、啊、
3: 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你想几个人敢在大白天入室抢劫，别人恐惧的时候就该轮到我们贪婪。报仇，经济学上有个理论啊，人的一生至少会遇到三次打击，只要抓住一次就能翻身跨越阶层。
0: 这个角色呢是一个非常听大哥话的一个小弟，然后呢

0: 有点没有什么头脑，然后呢主要是服从力很强，大哥指东不往西，指哪打哪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偶尔呢有一些蠢蠢的小想法。
1: 尽管这个小弟很乖很听话，但大哥也架不住他次次把事弄砸啊。两人抢车将司机丢在后备箱，司机意外死亡，方超让刘志挖坑埋尸体，结果刘志快把方超气哭了。
2: 不让你挖坑埋人，你在大豆中间给我造个坟干嘛呀？你真把他当你爹了。
1: 两人费尽力气到贪官方庸家中行窃，刘志把价值连城的古董视为破烂货。
3: 清官啊，这死胖子绝对是清官啊，满屋子找遍了，就鞋柜那儿有几百块钱，王八蛋！
4: 货真价实的元青花赤绒双耳三足鼎，平时我都舍不得叫别人多看你。
1: 两人抢到钱跑路，采用换装战术，刘志假扮的盲人才出门，就成功引起了快递小哥的注意。
5: 不好意思。
1: 在剧中，刘志是方超的小弟，事事都听从方超的安排，但在戏外，烧饼实际上更加年长，更像一位大哥。
0: 宋玉和开那个手动夏利，其实啊，这他比我岁数小，他每次开这车呀老熄火，但是呢他又拿驾照的时间还挺长，导演一直觉得他是一个老司机。
6: 我说一个男孩没有驯服自己的手动挡的汽车，多少有点失落，五五冒烟就是不走。
7: 不赖你，你太年轻，
6: 只要滚反
7: 正路你就行，就散起来了。
0: 您看有几场戏后来变成我开车了，就是因为他每次开这个车老熄火，大家伙呢这个老是调侃他开不好车，后来就改成我了，这里边还是挺有包袱的，但是剧里边可能展现的不多。
1: 除了打打杀杀的戏份之外，这次剧中有好些特效妆表演，效果是惊艳的，但过程是折磨人的。
8: 哥，太痒了。不会过敏了吧？
0: 早上起来大概4点来钟，整个剧组的所有化妆团队就开始忙活我们俩，从那个化妆到贴那个硅胶的那个下半脸和上半脸，然后到最后粘头套，大概得化个8个小时。确实是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没接受过的挑战，而且这个五官怎么表演，我们也在逐渐的适应。
1: 剧中把笨贼演得十分出彩的烧饼，在拍摄现场是一位好学的演员，和王传君为数不多的几场对手戏中，烧饼坦言自己从对方身上学到不少。
9: 我什么都说，
10: 什么时候啊？我最喜欢，最喜欢。
9: 不好意思，
10: 这是真的不太好。
0: 天，我特别认真的啊，在同一个景里边，人家先拍我们后拍，我说咱早到学学人家的这个表演，然后看看人家具体是怎么这个饰演剧中的角色，因为一直碰不上，然后我早去了。有一场戏我记忆挺深的，他听到这个一个不好的消息之后，他就有点暴躁，他就真好。我说这个人家这个处理的真不错啊，把那种紧张感细微的在这个人物当中就这种劲儿。
1: 这部剧马上就要迎来大结局了，越是到最后剧情越是紧张，笨贼的对比组自然是王潇这边的锦鲤小分队了。
11: 东方新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潇。
1: 张一阳来到三江口后收获了自己的得力干将。
11: 这四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特点啊，比如说李倩，她也是那种就是冷静啊，然后直扎重点。
12: 张局，王哥，各位警官晚上好。张局这都能发现，
13: 省城爆炸案被抢的金饰戴在了周琦身上。
11: 宋星就老实孩子啊，但是他一直相信张一阳，他愿意跟随。
14: 您呢？您不一样，联合查酒驾的行动，我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找的您，没想到您都不用我解释就采纳了。这后来又发生那么大的事儿，您还说我没错，说我帮了您，这什么是知遇之恩？这就是知遇之恩。
1: 还有一个经常抬杠但侦查能力超强的王队，
11: 张瑞涵扮演的这位警官，他有一个

贯穿的用语，就当他不知道该指责对方什么，或者说他想说点什么又没有组织好语言的时候，他的那个贯穿词就是你

0: 说你丢不丢人。
1: 后来有一天在现场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每当他起词说宋先生说你，我们就哈就笑。
0: 什么是警队精神？什么是业务骨干？
2: 这样的人才就是我们警局需要的。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
1: 小分队几个人碰在一起，每一次好像都挺有意思。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感觉到了。还有一个就是在电梯里头，我们有一次四个人的那个相声的小贯口，
3: 说花200块钱买了一只小金猪，
4: 滋儿滋儿喝水，
5: 嘎巴嘎巴吃豆，
3: 顺着墙头往外边那么一扔，
4: 滋儿的一声，
5: 您猜怎么着？嫂。
1: 这是临时加的，我们想让这个环节能有点意思，而且能跟大家贴得更近一些，因为很多人都听过相声和这段贯口。但是没想到那个是在拍摄的初期，我们彼此之间好像还没有那么的熟悉，还没有那么多的默契。但在这个电梯这么小的空间当中，四个人拍完了这场之后，瞬间就找到了一种默契感。
6: 你猜怎么来的？
7: 哄儿子呢。
1: 这个对于演员内心感受来说还是挺神奇的啊，在一个狭小空间完成了一个物理距离很近的表演之后，好像心理上的距离就一下被拉近了。
8: 剧集即将收官，剧情也来到了最紧张刺激的阶段。周荣犯罪集团、文物贩子、沈晨爆炸案团伙、垃圾场倒霉兄弟、诸葛福出水面、张一昂如何收网将他们绳之以法，他又会遇到怎样的危险？谜底即将揭晓。记者杨丽报道。
9: 最近有个消息呢，让不少歌迷都觉得特别不舍，那就是金嗓歌后蔡琴要告别歌坛，一时之间引发全网热议。
10: 没错，就在5月3号东莞草莓音乐节的压轴舞台上，68岁的蔡琴在雨中正式宣布，将于2027年底彻底告别歌坛，结束自己长达48年的传奇歌唱人生。
9: 从风华正茂到优雅从容，蔡琴用48年的时光定义了什么是经典。虽然舞台终有告别，但她的歌声会一直留在几代人的时光里。
8: 五月的华语乐坛迎来一则牵动无数人情怀的消息，殿堂级歌手蔡琴正式对外公布告别歌坛计划，她将为自己近半个世纪的舞台生涯画上温柔而圆满的句点。
11: 今天见到你们特别感动，因为我已经决定到明年年底蔡琴就告别歌坛了。
8: 蔡琴也特别发文，将在明年正式与观众道别。想来2027年也是他拿起麦克风的第48年。
12: 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
8: 1978年，蔡琴在母亲爱的鼓励下，参加了当时的六等奖民谣演唱大赛。
13: 我妈妈第一个发现我会唱歌，而且
14: 什么状况发现的？
13: 不晓得，可能我在厨房吧，还是洗澡的时候唱歌，我妈妈就一直在注意，她觉得我唱歌很好听，我妈妈就送我一把吉他，我这是真的自学，就买一个书，什么简单和弦照着那样子，在家里弹，而且，我妈妈还常常听我在房间里面自己唱自己弹，她还叫我录成录音带给她听，她真的就是在家里这样常常听她女儿唱的，
14: 所以录下来了。
13: 录下来，对。
14: 那那些袋子呢？
13: 不晓得，应该现在还在我妈妈房间。
14: 真的？从来没有被别人播放过，只有在你们家。
13: 不必吧，我是什么都拿来作秀，太讨厌了。
8: 是运气也是实力使然，蔡琴隔年便入了行。1979年的一曲《恰似你的温柔》，助力她红遍大江南北。

0: 太显眼。女的说在哪里？看，不可能啊，她没有那么好看。说我没有那么好看，因为我上电视很丑，很丑，很丑，造型很丑，本人比较好看。
1: 是，
0: 所以这是通常我听到的对话。你觉得我会有什么乐趣呢？
2: 没有什么，很尴尬啊。
0: 但是。真正的乐趣呢，是跟这个成不成名没有关系，而是享受校园民歌那个时代啊、哦！大家真的是每一个人开口都有自己的特色，嗯，声音是这么有风格。
3: 从青涩出道到成为乐坛传奇，再到金曲传世，蔡琴用四十余年的时光留下无数深入人心的经典作品。
4: 祝你千遍也不厌倦，逗你的感觉像春天。
3: 从读你的优雅温婉到张三的歌沁人心脾的鲜活灵动，

0: 恰似你的温柔红成这个样子，你那时候有享受到什么乐趣吗？就是你走在街上啦，或者是
1: 在路上碰到一些很好玩的事。我跟你说，一对男女朋友走过来，我这样走过去迎面，然后都是通常都是其实是男的先发现我，
0: 是，
1: 但他不好意思叫我去告诉他女朋友。

0: 相思的乡愁满满等等，蔡琴的金曲歌单几乎覆盖了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抒情与复古曲风。41年间，她留下近60张专辑，上百首传世金曲，拿遍金曲奖、金鼎奖等业内顶级奖项。即便在新人辈出的乐坛，她的地位始终无可撼动，她的歌声也成为华语乐坛不可复制的黄金符号。
1: 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0: 在东方卫视梦圆东方2025跨年盛典上，蔡琴一身典雅长裙，灯光下丝绒般的嗓音溢出，被遗忘的时光空灵醇厚，你的眼神温柔浅浅，瞬间勾起全场回忆。她在台上唱，青年演员于是在台下唱。

0: 我满心欢喜。这歌，对 key 有点高，对我是男生唱稍微有一点点费劲。
1: 两代艺人的隔空共鸣也成为2025年跨年夜动人的一幕。这首1981年横空出世的《你的眼神》是说到蔡琴绕不开的金句，也是她与上海观众最深刻的羁绊。

0: 次到上海来，票房是满的，你知道吗？满座。但是唱完每一首歌，怎么大家的那个掌声啊，很礼貌，你知道吗？就是你唱得好，他也是那个掌声；你唱的激动一点的歌，他也是那个掌声，
1: 感觉很大，是吧？
0: 但我就觉得很害怕，我没有信心了。我到后台哦，很沮丧，整个演唱会完。我就问我的经纪人说，他们是不是不喜欢我？上海人是不是不喜欢我？他说不，姐，你不了解上海人。他们后来我才看的这个《繁花》，
1: 繁花里有两个字想到了，
0: 香，
1: 我香。啊，
0: 现在阿拉晓得了，原来是喜欢我的。
2: 而这首《被遗忘的时光》，当年与电影《无间道》一同火遍大江南北，更成为音响发烧友公认的试音神曲。
3: 来，过来听听。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立体感多强！
4: 是谁？
3: 感觉到没有？
4: 在撩动琴弦，
3: 就好像在你面前唱一样。

开篇清唱无伴奏，嗓音沉静，质感丝滑，每一个音符都清晰饱满，被业内誉为黑胶试金石。没有复杂的编曲，全靠人声撑起整个舞台，也最能体现蔡琴的演唱实力。不用技巧堆砌，不用高音博眼球，仅凭声音本身就能直击人心。

0: 其实细算过，会听我的歌曲的到底一共有几代人，其实我服务过四代的观众，
1: 还会继续，
0: 不知道，
1: 还会继续有。
0: 但是我非常珍惜每一次能够唱歌给你们听的机会，因为我爱唱，只要你爱听，我就会奉陪。
2: 从年少成名到殿堂级歌后，蔡琴的歌声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而她的人生却藏着不为人知的深情与伤痕。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道尽了她对过往感情的复杂情愫，也唱进了无数观众的心底。

0: 徜徉的。
1: 1984年，蔡琴与导演杨德昌因电影《青梅竹马》结缘，彼时蔡琴已是歌坛新星，杨德昌则是崭露头角的新锐导演。1985年，两人步入婚姻殿堂，这段看似郎才女貌的结合，却开启了长达10年的柏拉图式婚姻。

0: 间，蔡琴倾尽所能支持杨德昌的事业，不仅为他的电影配唱，还亲自下场担任造型师，助力他拿下电影大奖。可这段感情最终在1995年走到尽头。2007年，杨德昌因癌症离世，消息传来，蔡琴潸然泪下。
1: 我确定他走了，不是离开我而已。那一刻，我才知道我有这么多的爱跟这么多的宽容。
2: 我蔡琴是怎么想他的，只有在歌里面可以听到，我不会告诉你的。
0: 舞台上的蔡琴深情内敛，气场沉稳，而生活中的她实则风趣幽默，金句频出。无论是主持节目、接受采访，还是登台互动，蔡琴一直都能以从容的姿态、幽默的谈吐化解尴尬，制造惊喜，尽显资深从艺人的通透与可爱。
3: 这个也可以学吗？
4: 可以可以，你那个眼神最难得是
3: 怎么样？
4: 有一点迷惘彷徨，对着远方的时候，眼睛不用睁大，但是又好像寻找到了目标，又睁大又失落，就是个感觉。这样子好了，不如具体一点，我给您来一段蔡琴的歌。

0: 这个调调吧。
1: 好可怕，我不知道我眼睛唱上会这样突然那样放大在说
0: 什么。
1: 你是夸张了一点，因为学生家都要夸张一点。
0: 是是。
2: 如今再看到蔡琴和费玉清二人的互动，不免心生感慨。两位乐坛常青树，一位在2019年就宣布分麦，现在蔡琴也准备要退休了。从丝绒歌后到综艺名嘴，从深情唱将到通透之者，蔡琴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活成了华语乐坛的黄金符号。前不久，上海心花怒放同一首歌浅滩群星演唱会上，蔡琴的亮相风采依旧。

0: 的歌声是岁月沉淀的温柔，他的人生是历经千帆后的豁达。如今告别歌坛，虽有不舍，但他留下的经典与感动，终将在时光里永远流传。记者姚维嘉综合报道。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2: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3: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4: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慌张，不要心急，快乐的日子将会。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谁呀？干什么干？
2: 嘘，我没犯法。
3: 我们找到了一套品种，跟你有啥关系吗？
2: 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终于不吉利。
3: 有道理，歇着吧。咱干啥来了？
4: 让周荣猜忌王博文。
3: 这招咱是不是用过了？用过几回？
5: 三回。
4: 局长是觉得兵不厌诈，
3: 正因为我们用过了，而且用了三回，周荣很有可能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4: 但不会预判我们预判对吧？
6: 人类知识学术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知识不断扩散，知识生产不断变得更加平等、更加民主的历史。
7: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啊，大众学术是必然要产生的。
8: 对于学术，不管你是我们说的这个精英学术，还是大众学术，都要用一个时间的维度去看它，都要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大浪淘沙。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
9: 临界高血压呢，其实是一个比较老的说法。2024年新的一个指南上面呢，我们讲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高值，大概人群呢是有1.37亿，差不多也就是10个人左右就有一个。我们医生来说呢，我们用药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不是说这个药用上去以后就不能解。对于药物来说，我们是身体的需要。你如果过度的去运动啊活动，它其实对身体是消耗的。对于这种正常高脂血压来说呢，我们要注重三个字，总结出来就是测、变、调。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盛楠。这次快闪医院来到了闵行区古美文体生活馆，为附近居民朋友的血压问题提供公益健康科普咨询。今天啊，咱们快闪医院收到最多的咨询不是我血压高怎么办，而是血压总在临界值徘徊，到底要不要去吃药。那对于这个问题，前来咨询的市民们又是如何看的呢？
1: 我日常测血压呢，在130到140，低压呢在80到90，忽高忽低的，也不知道算不算是高血压，心里总是没有底。
2: 我其实一直都有运动，但从去年开始，我的血压就在130到90之间，所以我有一种困惑，说有运动为什么血压还是偏高？
3: 我的血压有时高，有时低，有时波动很大，到了医院里量一量就高出来，我一家的。再量一下就没有了，正常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原因。
0: 有人觉得呢，这是高血压的前兆，有人觉得就是没休息好，不用去管。那今天呢，我们也专门挑选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市民和我们的专家一起，把临界高血压这个问题拆开了揉碎了。那让我们欢迎上海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主任医师张毅。张主任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张主任您好，主任给咱们介绍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临界高血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4: 临界高血压呢，其实是一个比较老的说法，按照我们新的指南呢，2024年新的一个指南上面呢，我们讲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高值，就是我们上压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收缩压呢，我们一般来说呢是在这个140以内。那么下压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呢正常值在60到90，就是说是超出了正常的范围，但是又没达到高血压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以前是称它为一个临界的高血压，那么现在呢，我们觉得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它毕竟还不是到一个疾病的状态，但是呢它又属于一种不太正常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叫它一个正常的高值，就是我们要那个多次的一个检测，
0: 还不是一次。
4: 对，不是一次。
0: 那这个得多长时间的一段检测？
4: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连续2次以上的话，就是呢进行一个诊断。
0: 目前的人群数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在总人口当中？
4: 其实呢，这个状态的人群呢，在我们周边是不少的，那么大概人群呢是有1.37亿，差不多也就是10个人左右就有一个。那么其实它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在我们中医上面呢，它就类似我们中医讲的一个胃病的状态。
0: 那我们这样，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咨询者在门口已经等待了，我们先请出第一位好不好？
4: 好的，
0: 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有请。您好。
5: 你好，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
5: 好的。

0: 新闻，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主任咨询。
1: 我妈正好在附近锻炼，就特意过来咨询一下。
2: 我今年51岁，但从去年开始呢，我就一直觉得有头晕，然后睡眠也不太好。我自己因为一直在运动的，我自己也是教练，我就有点想不通了，为什么我在运动，而且我的生活都很规律，为什么我的这个血压一直都在130以上左右啦，有时候是130以上，下面要到90多。
0: 那您说您平时保持着规律的运动，您一般都是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
2: 我是穿插的，有普拉提，有撸铁，也有快走。
1: 那你一周有几次？
2: 我几乎每天。
0: 太多了，那太多了。
3: 就说过度的运动呢，是激发潜能，的确会让你的状态可能会好点。但是我们中医讲究的养生叫保全性命，
0: 就不能太多有损耗。
3: 我们不太会去说是这种激发寿命。什么叫保全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父精母血，父母给你的就这些。你去省着点用呢，注意点用，然后适当的运动，保持气血的流畅，那么这时候呢就会状态比较好。
2: 哦，那就是因人而异了。
3: 对，你如果过度的去运动啊活动，它其实对身体是消耗的。
2: 明白。
0: 气血不足跟高血压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3: 气血不足的话，用气血运行的呀，要运行的，运行你不足的话，它推不起。那么身体里面就像什么，油不足了，你发觉车的动力不足了，你可能踩得狠一点。就我们中医讲究的是7788。
0: 7788就49以上，
3: 就女子77，男子88啊，是这样子的。那么7749呢，一般就叫天亏厥，地道枯，这个时候呢，就是精血是开始走亏虚了。但是呢，往往就过度运动以后呢，它气血亏虚以后呢，身体的调节能力出问题了。所以在脉象上面，它的脉是比较细的，平时容易疲劳吗？
2: 会疲劳。对，会疲劳。
3: 这种就是一种气血亏的表现。那么比较严重的，有些人他就会出现头发的一个脱发。所以对你来说呢，我觉得可能运动要适当。其实呢，就我们从这个养生角度或者保全性命角度来讲呢，我们更加的推荐一些比较静的一些功法，比如说八段锦、练功18法，或者说是太极拳。那么这个当中呢，我更加推荐的是一个八段锦，因为相对来说呢比较容易学习。第二个呢，对一些关节的负担呢比较的轻。那么像你的话呢，我就可以做两个，一个呢就是双手托天理三焦。那么为什么做这个呢？我觉得你这个三焦就特别是中焦脾胃不是特别好，那么通过双手托天理三焦这样一个动作做上去以后呢，它能够让这个上下通畅。第二个呢，我们做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心肝火给它降下去。那么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下。
0: 好，来。
3: 好，
0: 我也跟着学一学。
3: 好了，我们来做一下这两个动作。但是做动作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对这个八段锦或者说这个我们的一些健身功法，我们一般要求呢，就是说这个衣服啊着装要比较宽松一点，包括这个鞋袜要比较松一点。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两位呢，一看就真是一个盛装出行。那么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呢，是不太适合用来这个运动或者功法的。那么我们这位女士呢，我们大家可能觉得她是一个比较符合运动的一个状态，但是从我们这个中医保健功法，或者是我们从一种养生功法角度来讲呢，可能也是这个衣服呢偏紧。我们一般建议还是比较宽松一点的，因为功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气血的运行。当你太紧了以后呢，可能对这个气血的运行是会有影响的。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说把这个两个脚呢就是分开，双脚尖向前，然后呢与肩同宽。这一般我们所有的传统功法呢起势都是这样的。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两个手这样子握好托在这里。托好以后呢，我们开始慢慢向上，然后到这边。
4: 放上去吧。
3: 对，放上去。放上去以后呢，慢慢这样放下了。这就是一个双手托天理三焦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这样子我们其实要配合一下呼吸，就是我们在脚上提的时候呢可以吸气，在这个放下来的时候呢可以发一个什么呢，呼字音。发的时候呢，我们这两个舌头呢要向上这样卷起来，然后这样子，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肚子里面胀了很多的气，很胀。或者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在高速上面开了很久的车，然后洗手间离我们还很远，怎么办？我们要释放自己的压力，就这样的一种感觉。这就是呼吸六字诀里面的一个呼字音。呼字音呢，它主要是用来调理脾胃的。所以我们在双手托天理三焦的时候吸气，然后在这个上去以后，同时在放下来发一个，这样的发一个呼字音，那么可以协助我们更强的去调理脾胃。那个双手托天理三焦呢，它其实让这个三焦的气血运行起来。第二方面呢，可以加强中焦脾胃的功能。

0: 让它产生更加多的气血。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做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我们可以这样岔开以后呢，进微蹲，你就想一下自己是一个乌龟啊，想自己是一个乌龟，也就是头要想象是要往外推出去，然后这样的晃动。那么摇头摆尾去心火呢，它主要是降这个火。我们中医认为它这个血压高呢，往往是跟这个风火相三有关系，因为这个虚火往上走了。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些功法，让这个虚火让它引下来，引火归元。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血压来说呢，也能够达到一个血压平稳的状态。那我们一般来说做的话呢，就做个十组，因为你目前来说没有其他一些并发症，但是呢，我的建议还是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
1: 嗯，好的，好的，
2: 这个要到医院去。
0: 对，这个要到医院的。
1: 好，了解了，谢谢。
2: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咨询者，我们把下一位请进来，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有请。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3: 主持人好，张医生好。
2: 哎，你好，请坐。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咨询主任？
3: 哦，我呢是家里人给我报的名。我今年56岁。平时应酬比较多，也不太运动。我监测血压呢，高的在130到140，低的呢一般在80到90，也不算高也不算低。那也不知道是不是算高血压。所以这点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2: 这个还是很标准的，咱们刚才讲的在临界值的这样的状态，
0: 而且就是一个正常血压的一个高值，
2: 偏高一点，
0: 偏高一点。
2: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您还没有到高血压这个阈值里面，您是如何发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
3: 是因为人胖，然后有时候会有头晕，然后会有一些不舒服，家里人也比较担心，所以日常会去做一些监测，但是忽高忽低呢，心里就没有方向了，就没有底了。
0: 所以你的家人对你这个建议是对的，我们把小麦看看，来舌头看看，那舌头刷过吗？
3: 没有，
0: 没有刷。其实舌苔有点腻的，舌苔有点腻的，脉是有点滑的。平时排便怎么样？
3: 大便还好。
0: 会容易次数多，或者是不太成型？
3: 一般1到2次。
0: 1到2次，对。好。所以像这位先生呢，我们看起来呢，其实更加类似于缓释状态。那么这位先生，你看，如果这两个饮食的话，你大概会选哪一个？
3: 我可能吃这些多一些。
0: 对，吃这里，我们看到这里面一个特点，一个呢口味比较重，对吧？包括这个咸蛋、腐乳、烧肉，对吧？第二个呢，它的一个偏油腻。那么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饮食呢，对这个血压来说呢，并不是特别的好。无论是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中医叫做什么？过食肥甘足增大丁啊，就是说这种东西属于肥甘制品，肥甘滋腻制品。那么吃了以后呢，身体容易生湿。失重了以后呢，就会堵，产生一个阻滞气机气血运行异常以后，就像我们这个河道如果是塞住了，那么必然它的这个流速要快，
2: 对，
0: 流速要快，其实压力就大了，就这样子。所以过食肥甘足增大丁。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痰湿状态或者痰湿体质的人群，它的一个代谢相关性疾病的一个发病率是其他体质的2到3倍。它就容易出现血脂、血糖、血压的异常。
2: 你有吗？去高血脂或者是胆固醇？
3: 血脂略高一点。
0: 还有呢，就是一个盐的摄入，盐的摄入，就是我们中医呢，就是认为叫胃过于咸，对吧？大过于劳，大过于劳，就是说呢，胃吃太咸以后呢，它是伤身体的，它这个骨大过于劳啊，就会没有力气。其实在这个现代医学里面来讲，对这个盐的摄入过多了，它也是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因素。我们一天盐的摄入量一般来说是在5克以内。就在5克以内，而对这个油，食用油的一个摄入量呢，我们一般来说是在20以内，就是我们家的一条根，一个人是一天的这个
2: 一天的量。
0: 那么对于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不是特别规律的，然后人又比较胖，特别是腹型肥胖的这类人群，对于血压的定期的监测是很重要的。如果是有家族史呢，是必须要检测的。
2: 那您也是建议他回去先监测2个月？
0: 对，监测2到3个月，然后呢，定期的对一些相应的并发症，包括呢眼底的一个动脉和肾脏动脉的一个评估，还有颈动脉和下肢动脉的一个超声的评估要进行，
2: 就是看有没有斑块什么的。
0: 对，有没有斑块或者毛超。那么如果是这个风险因素超过3个，或者说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因为他本身有这个高脂血症的一个状态，又抽烟，同时饮酒，其实这个风险因素是存在的。
2: 那您不建议他把烟酒先控一控吗？
0: 这个东西呢，我们作为医生来说，这是必须要控的。
2: 就只要您回去，然后先监测，就是血压仪，然后每天
0: 生活方式也要调整过来，
2: 吃的清淡一点儿，然后烟酒控一控，看看有没有好转。
3: 好的，谢谢张医生，因为就是一直纠结于在这些问题上，今天能够得到您的明确的一个解答，我心里就安心多了。
2: 好，张老师，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0: 好的，
2: 您好。

0: 冷静。
1: 哎，您好。你好，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哎，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阿姨，您是出现了这个血压方面的什么样的问题？
2: 我这是特地来找张医生咨询的。我这血压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呢，就是我到医院里去，去量血压就飙得很高了。我回去嘛，就这不放心，这回去再量量就好了。
1: 就是只要到医院，咱们一体检，哎，就说你高血压。
2: 咱别是体检。我最怕了，
3: 来，
2: 最怕了，
1: 来来看看你，
2: 最怕了，
1: 我们现场验证一下。阿姨平静，阿姨平静，
2: 我一看见你们就怕了。
3: 不用怕，啊，放心，慢一点。
1: 你看，你看，别说怕，现在阿姨手开始抖了，
3: 容易紧张的。
1: 我的天哪，182！
2: 我怕我又去。
3: 182/97。
1: 那你现在什么感觉？你有没有心慌吗？
2: 心里不慌。
3: 那么像这个阿姨呢，刚才我们看到她一个特点，什么特点？测血压的时候，这个手拼命在抖，对吧？她就是一种这个
1: 紧张。
3: 那么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呢，就是一种风动，就是内风啊，内风它动，
1: 风动
3: 啊，风动。它其实为什么会风动呢？就是一种肝血不足，然后呢，肝火肝气比较旺。那么前面我们讲过一个概念，中医认为这个人的形体啊，它是有特点的，瘦人多火，肥人多湿。肝火旺的人，所以一般来说都是这种比较瘦的老太太，比较瘦的一些老太太，她到一定年龄以后呢，容易阴血亏虚，阴血亏虚以后呢，她这个肝风又这个动了，就阴不自阳，肝阳肝风一动以后呢，她这个火就会往上走。那么部分人她除了这个，还会出现这种两全的潮红，早上起来会有一种这个眼睛痒、眼睛红，或者说有这种潮热盗汗。
1: 平时眼睛也觉不觉得痒？
3: 那么对于这类人群呢，我们往往他的一个性格呢，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的肝气容易郁结，或者说比较
1: 容易生气，是吧？
3: 对，一个是生气，第二有些他可能比较紧张，上来就叫纠结，他比较喜欢多想啊，对吧？看到一个叹气啊，对，
2: 我
3: 看他这个嘴巴也开始抖了，对吧？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是说，从这个保养角度来讲呢，放松放慢；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不要去多想。不要纠结。还有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这个中药的一些药膳，或者说茶饮，甚至于香包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进行一个配伍。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呢，就是薄荷和玫瑰花进行一个搭配，进行一个泡茶。
2: 泡什么？
3: 泡着。因为玫瑰花呢，它一方面是具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同时呢，玫瑰花它是这个红色的，它其实具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那么对这个血管的一种硬化什么有帮助。那么薄荷我们知道它是具有一种清和一种疏的感觉，它可以什么疏肝，同时呢还能够清咽利喉，所以薄荷玫瑰花呢，我们可以放在一起进行泡茶，主要让你一种情绪要舒缓。
1: 其实阿姨这个是不是典型的情绪波动引起的？
3: 对，它是这个情绪。医学上面呢有一种说法叫做白头发高血压，
1: 见了你就高血压。
3: 高血压，他看到紧张的时候，他血压会上去，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排除一下本身是一种原发性的高血压，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一般是要对他进行一个24小时的一个血压的一个跟踪，跟踪以后呢，主要看他的一个血压的一个状态是否多次的在一个高值，如果多次在高值的话呢，我们肯定要进行一个干预；如果仅仅是因为紧张的状态出现一种偶发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以观察为主，包括生活方式。
1: 对，阿姨，要不就是真的去医院，我们就监测一个24小时的，才能排除您是不是？您刚才说去社区医院又没事了，但不代表着这一次没事咱们就没有。
3: 我们可以跟踪一下，社区也可以做。
1: 好不容易见能碰到张主任，
2: 我现在就平静下来了，
1: 又好了。
2: 有时候我就就定心丸好了。医生看见医生们又给了讲了很多话，我心里安心啊。
1: 好的，祝您身体健康，您别紧张。
2: 不紧张，谢谢医生，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3: 好，再见。
4: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5: 其实血压的正常高值是身体发出的第一声提醒，如果不去科学管理，它会慢慢发展。研究显示，这部分人未来5年内发展为高血压的风险比正常血压人群高出3至4倍。接下来这位市民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1: 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哟。叔叔您好。
6: 你好，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
6: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你好。您好。哇，今天这是我们看到的，有这个年轻人带着，是应该是父亲来看。

0: 父亲
1: 的问题。
0: 是的。
1: 是怎么想着今天来到我们这里呢？
0: 本来爸爸他是年前的时候体检发现有高血压，然后一直拖着，然后今天我刚好是请了一天假，本来想说去另外一个医院去给他做一个专业的一个问询，然后刚好看到咱们这边有这个活动，就赶紧就预约了。
1: 你看，这是特别孝顺的一个儿子。
2: 对，
1: 说说您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吗？现在？
3: 好像症状好像没有发现什么症状。
0: 因为就是今年刚刚开始是给爸爸还有妈妈就是系统的体检，然后爸爸这边呢是查到了有那个这个高血压的问题，还有相当于这颈动脉，然后一些斑块呀，然后爸爸一直在回家以后观察，发现自己好像血压一直降不下来，然后他们也是心里一些传统的吃一些自己打一些什么中医药啊，泡点水，就是
1: 你都泡什么了呀，叔叔？
3: 那个夏枯草，
2: 夏枯草，
3: 还天麻，
2: 天麻啊，好的，
1: 行吗？
0: 不能。然后发现就是降不下来
1: 啊，降不下来。
2: 刚才呢，就是我听到老先生呢自己去买
1: 的，自己配了点药
2: 弄了这个夏枯草和这个天麻，这个呢是一个叫我们的中药茶饮。夏枯草呢有清肝火、平肝阳的这个功效，天麻它有这个平肝息风、通络止痛的功效。它们其实都适用于什么呢？肝阳上亢型高血压，像脾胃虚寒的人就要慎用夏枯草。过敏体质的人使用天麻前呢，也需要去做这个的少量试用，而且他们呢都需要在专业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那么中药茶饮呢，我们一般选择的呢就是一种药食同源或者是具有保健性质的一个药物，这是国家有一个名录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它的一个毒副作用比较小，但是话说回来，毒副作用小呢，功效可能相对比较小一点，会比较小一点。这个只能作为一种保健的形式，而不能作为一个治疗的形式。那么在我们中药上面来讲呢，我们讲一个是君臣佐使，辨证论治，而不是说单位的一个药。我们中药里面很少会出现单位药，除非什么呢？就像这个独参汤，所以我们会有一种搭配，还要根据这个患者的他的一个症型来进行一个施治，而不是说高血压就是用天麻，高血压就是用夏枯草，可能部分患者适合，但不一定所有人都适合。所以这个呢，我是觉得不太可取。就是说，你所有的这个茶饮或者保健的这些东西，要在医生的指导上面进行
1: 结合了。
0: 就是关于用药这一块，之前爸爸因为去看牙科嘛，然后他那边在量血压的时候比较高，然后就服了一些西药，但是他们老年人就觉得就是
1: 喝药不好，
0: 是这个西药不好，容易有成瘾啊什么，所以我们。觉得说
1: 所有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哈，
0: 张主任，
2: 这个呢，其实就是说可能是一些悖论了，因为认为是药三分毒嘛，然后就觉得吃药以后就会有种成瘾性。我们要说回来，就是说是需要和依赖是两回事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吃饭，每顿都吃，没有一个人说你吃饭上瘾，对吧？因为你是饿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医生来说呢，我们用药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不是说这个药用上去以后就不能解。当你用上去以后血压特别低，那也不行。对于药物来说，我们是身体的需要啊，所以我们要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里面，这样的保证把器官不要受损，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1: 正确的看待药的作用。
2: 对啊，好，
0: 明白。
2: 可以先尝试中药，中药先观察观察那么两周，如果能降下来那最好，降不下来我们再适当的加一些西药，这都是可以的。
0: 好的，好的，谢谢张医生。
2: 好，
0: 谢谢主持人。
1: 张主任，您看啊，同样是正常高脂的血压，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调理方法哈。那最后我们还请张主任给我们梳理一下血压正常高脂的核心的一个调理方法。
2: 对于这种正常高脂血压来说呢，我们要注重三个字，总结出来就是测、辨、调。测的话呢，就定期的一个检测，我们一般来说一周左右要测一次，然后呢就是对这个血压如果偏高了，那么可能要多测几次，每次间隔呢是在一分钟左右，那么取一个平均值，或者说做一个动态血压的一个监测，这样呢就是排除一下原发性高血压或者是持续的一个高血压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就是要一个辨，我们中医是讲的辨证论治，就是胃虚呢往往出现一个疲劳乏力，然后动辄汗出，有些人可能他的一个排便状态也不太好，那么这就是一个气血亏虚。那么另外一种就是痰湿，痰湿的人群呢他可能就出现一个纳癌，然后呢舌苔比较白腻，大便会比较黏滞，同时呢他的一个形体会比较的一个肥硕，有些人呢可能容易出现那种出汗比较油或者气味比较重。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一种阴虚火旺或者肝阳比较亢盛的，那么这类人群呢比较容易紧张，然后呢容易出现一个脸全红目赤，或者说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睡眠比较浅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进行分辨以后呢，我们最后就一个调，如果是气血亏虚的，我们可以用一点补气的养血的，就是我前面讲到的要吃一点正常的这个谷类，
1: 对
2: 对吧，不要吃那个就是说过于的那种太干净的，因为我们中医讲的五谷为养，人的这个气血就是通过谷物来的。那么对一些痰湿的情况，那是男性，那我就会推荐他平时吃点薏米、冬瓜，对吧，冬瓜利水。

0: 薏米去湿，同时呢也可以用点莲子，可以健脾。那么对于一些阴虚火旺的人群，火比较旺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吃点这种百合啊、莲子啊、莲子杏啊等等，其实穴位上面呢可以这个太冲、行间，平时可以进行一个按揉。但是呢，就是我们要看，如果他这种正常高脂人群出现以下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了，就是可能要进行一个相应的药物的干预，或者说一个医疗的干预。血压持续超过190/90，生活方式调整3到6个月以后呢没有改善，或者说血压飙升到了180、100以上，伴有头痛、头晕、胸闷、胸痛、视力模糊，或者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忽高忽低，伴有这个心慌大汗、肢体麻木等等。
1: 这份血压正常高值三步法呢，大家可以扫描关注公众号，回复血压正常高值即可获取，里面有今天完整的血压分级表和生活方式干预方案。在今天的快闪医院当中呢，其实我们接待了很多位咨询者，虽然我们节目当中只是呈现了几位，但是我们保证每一位来咨询的朋友都得到了我们专家一对一的回复。血压的管理呢，从来不是到了生病才开始的，临界值的每一次波动都是身体在给你一个预警信号。我们不要为了一串数字而过度焦虑，但也别对身体的信号视而不见。我们找对方法，科学的去干预，每个人都能守护住自己的血压安全线。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天飞湖被誉为海上西湖，浙江三亚一年365天，有280多天都是很蓝的，可以露营，可以观鸟。
2: 我们从2021年开始举办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个赛事没有门槛，今年的比赛就会在5月15号到5月17号举办。
3: 我们是中国鲫鱼圈每年开渔节，特别壮观。
4: 这里就是天飞湖的滩涂，
5: 头旗蟹，耶，
6: 他加我。
0: 笑料百出，锦鲤试图，花式破局，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民企访华，东方卫视记者探访莫斯科中资国贸中心，见证两国产业合作从卖货向扎根升级。特朗普表态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中国外交部正告民进党当局认清大势，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稳中有进，工业生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消费价格影响有限。多部门出台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广西柳州发生5.2级地震，导致两人死亡，搜救人员成功救出一名91岁被困老人，生命体征平稳。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张雪机车包揽两回合冠军，向年度总冠军发起冲击。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电波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从明天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

0: 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眼下，中俄贸易正由商品进出口转为深层次的产业合作，走向深度本土化。作为中国在俄罗斯投资建设的最大商贸类项目，莫斯科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于2011年投入运营，目前吸引了10多个国家的近500家企业入驻。如今，园区内的企业发展状况如何？中俄经贸合作有哪些新的动向呢？我们来看东方卫视记者的实地探访。
2: 从莫斯科市区出发，开车约1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格林伍德园区。整个园区占地26公顷，16栋高楼，涵盖写字楼、展示中心。
3: 格林伍德园区也是很多中国企业来到俄罗斯的第一站。那么现在这里入驻的中国企业数量已经将近160家，他们所从事的行业类别呢，也从传统的汽车、机械，到现在的跨境电商等等，贸易的类型更加的丰富和多元。
2: 重型机械装备企业柳工2004年就踏足俄罗斯市场，是最早入驻园区的中国老兵。高峰期一年卖出3000台，出口金额冲到30亿元人民币。装载机、挖掘机等24大类产品在俄罗斯多个行业大显身手。
4: 这是雪蛙钻，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这个高速铁路的建设上面，打钻孔啊、钻洞啊。叉车的话，就是物流搬运，并且现在随着这个他们的电商也是在快速的一个发展，对仓储搬运的这个设备的需求就进一步的那个扩大了。
2: 柳工在俄罗斯还设立研究中心，专门攻关俄罗斯极寒环境下的林业、矿山等极端工矿，量身定制开发电动化产品，让中国造在冰天雪地里也能跑得动、顶得上。如今，在俄罗斯机械装备市场，中国品牌也稳稳拿下超过80%的份额。
3: 无论是扎根当地多年的机械装备企业，还是抱团出海刚刚来到俄罗斯的中小企业，对于他们来说，真正要扎下根、留下来，考验的还是企业自身的实力和本土化的布局。
2: 自2014年起，俄罗斯持续推进进口替代战略，鼓励本土化制造，这让中俄两国的合作也从贸易出口迈向合资建厂、技术合作等深度本土化，产业连结更深。记者在园区采访时，正巧遇到正在与中方团队开会的俄罗斯谢尔盖耶夫铝业联合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奥列格·福缅科。作为中俄合作在当地建厂的俄方代表，他预计今年年底前工厂就能建设完工。
5: Мы получаем алюминиевые слитки и алюминиевые чушки, которые,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дл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уже внутри России на других заводах п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там других изделий, где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в принципе, металлы, алюминий и так далее. Ранее эти продукции они выпускали и завозились из-за рубежа. Вот теперь,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мы это будем делать и производить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с помощью китайского бизнеса и китайских инвестиций.
2: 有意思的是，园区不光吸引中俄企业，连德国、土耳其、越南的商家也跑来入驻。他们看中的是这个中国平台的省心省力，既提供办公与展销空间，又帮助企业解决法务、税务、清关等实际问题。
6: Если наши запросы, по каким-то, не скажем так, уникальным, по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м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нужны, то Greenwood на это старается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поэтому, в этом плане мы довольны.
2: 如今，格林伍德贸易中心已带动当地就业超过12000个，拉动中俄经贸合作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从数量扩张迈向质量跃升，人工智能正成为新一轮中俄合作的关键词。
7: 高科技企业在以前的话呢，我们感觉是相对较少的，现在的话，因为在中国发展人工智能，尤其是机器人，有的企业跟我说过，他们打算呢，在我们的这个新建的这个展览展示中心呢，他说要租一块面积用来展示这些机器人，他看中的是未来的发展，他们的本国的这些行业的发展也是非常有潜力的，应该说两国的互补性是非常强的。
2: 东方卫视记者金普庆、陈林涛，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美国白宫日前发布了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介绍此访成果。对此，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1: 郭家坤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对于特朗普总统访华结束后有关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的表态，以及赖清德相关回应，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无可能。
2: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反对台独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应有之义，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
1: 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0: 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严肃警告，也引发了台湾舆论高度关注。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应正视台独是台海和平最大的危险。
1: 在结束访华行程返回华盛顿的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态台湾问题。他说，我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我们要飞行9500英里去打一场仗，这不是我想要的。岛内舆论认为，特朗普这段话是在警告希望以美谋独的民进党当局和所有仍对台独抱有幻想的人。
3: 为什么有人想要战争呢？因为认为美国会在后面。所以我们归纳一下的话，特朗普说的其实就是有人谋独，而且想以武谋独，想以美谋独，但是台独非常危险，所以台独有毒啊，所以他甚至是直接说他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搞独立，所以我想他的表态非常明确，而且非常关键，他等于是明确的说，确实维护台海和平是中美的最大公约数，而且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的危险。
1: 岛内资深媒体人赵少康也指出，美国不会为台独打仗，台独只会为台湾带来灾难，民进党应该放弃台独党纲。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则表示，特朗普明确表达不希望台湾推动独立，美国也不会容许台独势力视美国为靠山，这对民进党与赖清德是极大打击。
4: 台独意味战争，当然与两岸和平水火不容。特朗普强调，不认为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代表他有将这番话听进去了，也深刻认知到中国大陆在拒止境外势力介入已经具备相当的条件与能力，此说无意给台独分子一记当头棒喝，充分表达美国人不愿意为台独而战。
1: 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在台湾问题上，模糊空间正在持续压缩，红线底线越发清晰。中美双方先后的多次表态也形成有力呼应。专家认为，这对民进党当局而言是无法逃避、必须面对的现实。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元首举行会谈时还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针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有何期待的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
0: 今年前四个月的经济成绩单今天出炉，数据显示，工业生产增长较快，服务零售增长加快，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今年一至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一至四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
6: 总的来看，一到四。

0: 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共强虚弱仍较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1: 值得注意的是，四月份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比如一至四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国家统计局表示，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而且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项目投资仍增长1.3%。尽管投资的总量有所减少，但投资结构正在优化。当前中东地缘冲突的影响持续发酵，四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创45个月以来新高 ，PPI 累计涨幅2023年以来首次转正。国家统计局表示，这既有国际输入性影响，也是国内结构升级、市场竞争秩序逐步优化等带来的结果。目前，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相对明显，需要关注其可能对中下游企业成本带来的影响。在居民消费价格方面，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国内消费价格影响有限可控。
2: 从下阶段来看呢，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不可避免会给国内的价格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我国商品和服务供给充足，基础能源保障有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可靠，流通体系较为顺畅，重要民生商品和能源资源的保供稳价的举措持续显效，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
1: 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3: 商务部等6部门今天发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等8条具体措施，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1: 商务部负责人介绍，一多是退税商店多，各地支持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进行实物验核；两化则是无纸化和标准化。
4: 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当然，习惯使用纸质办理的仍然可以继续使用。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新政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在全国范围内异地互认，同时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倍，仅这一年的销售规模就约等于前10年的总和。这当中，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游第一站，去年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80%，占全国退税销售额近1半。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北京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大范围降雨浸润中东部地区，湖北荆州多个乡镇遭遇特大暴雨，当地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广西柳州发生5.2级地震，导致2人死亡，搜救人员成功救出一名91岁被困老人，生命体征平稳。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张雪机车包揽2回合冠军，向年度总冠军发起冲击。
5: 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1年1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此次调整涵盖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包括首次允许纳入2025年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药品申报国家医保目录。方案预计本月底发布，11月底前2个新版目录将会公布。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者是已经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药品。那么每一种新药的准入啊，其实都是对生命的托举，

而为了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到医保目录，此次调整新增了预申报的环节。以前的申报呢，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的节点，这次呢，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了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且经过审核符合条件，就可以纳入到当年的目录调整范围。

0: 以往创新药想进医保，必须在6月30号前拿到药监局的正式批件，再等11月国家医保局和药企谈好价格，才能最终确定这款药能不能进新版医保目录。而预申报机制的出台，标志着新药只要通过了技术评审，就可以提前报名排队。
1: 技术评审通过了，在我们文件下发之前，那就有资格去参加这个国谈了。这样的话意味着就给企业有一定的弹性的时间窗口，还是不要逼着一到6月30号批件拿到。
2: 今年的医保目录调整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医保和商保的双目录首次联动了起来。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就算申报医保没能够入选，也还有机会进入到商保的目录。对企业来说呢，也多了一重入围的机会。那么老百姓啊，平常看病买药呢，平时吃的是平价药，可以走医保来报销。如果是那些价高药或者新药，暂时进不了医保的，走商保来报销也是双重保障。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到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兹海默病等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呢超出了基本医保保障的范围。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不仅大大减少患者负担，也推动了医药市场的更新迭代。
0: 为鼓励创新药更快上市，国家医保局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3: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2: 而中成药也将迎来重大的调整。以前呢，一些中成药的说明书里，什么人不能吃，有什么副作用，能不能混着吃，都写得尚不明确。这次国家医保局就明确了，药进医保目录，中成药的说明书里面，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只要有一项写着尚不明确，又没能够按时补充数据，那么就会被率先调出医保。而这个时间线就是7月份。药监方面的规定是，7月起还带着三不明的中成药直接叫停生产，禁止销售。医保方面明确，存量三不明的药品将率先被调出，新药直接一票否决。专家表示，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当中的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0: 专家表示，每年医保目录都会有进有出，而药品被调出医保目录也并不意味着说停就停，而是会有半年的过渡期。
1: 调出以后还给你延长半年，医保继续给你支付，老百姓也可以继续使用，对老百姓的换药也有一个过渡期，对医院的进药也有一个过渡期。
2: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4: 好的，于飞。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安徽、湖北、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我国的雨带纵贯南北，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湖北荆州过去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270毫米，当地启动了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
0: 湖北荆州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10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公安县班竹荡镇长河村站，累计雨量超369毫米。荆州国家站24小时降雨量突破1935年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今天早上，强降雨导致荆州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出现积水，不少车辆涉水抛锚，交管部门及时帮助受困车辆脱困。截至上午10点，降雨仍在持续。荆州市已启动了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受强降雨影响，荆州火车站部分列车临时停运。气象部门预计，降雨到了夜间将逐渐减弱。湖南湘西宝靖县这几天也普降暴雨，平均雨量达到近80毫米，部分道路出现塌方，当地立即开展抢险工作。
5: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专案，组织应急抢通队伍，经常对阻断公路进行抢通。截至目前，整个抢通工作进展顺利。
0: 此外，受降雨影响，重庆、湖北、广西等第12条中小河流也在昨天至今天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近1.9米。目前

0: 本已退至警戒以下。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今天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造成十多栋房屋倒塌，两人死亡。目前最后一名失联者已经获救，生命体征平稳。国家已经向广西调拨了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地震洪涝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000米，南宁、河池等地震感明显。广西地震局调派救援力量紧急驰援，截至今天8:14，救援队伍在受灾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今天上午，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是一名91岁的老人。经医务人员确定，老人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院救治。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从今天凌晨1点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目前群众疏散、应急安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今早7点，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7000多人，安置点已搭建起应急帐篷，并提供饮用水和食品等基本物资，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张雪机车拿下了赛季的第5冠，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第二回合正赛中，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之后再度夺冠，为车队拿下了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第5冠。
0: 相较首回合的比赛，德比斯在第二回合中遭遇了强劲挑战。比赛开始后，德比斯甘未发车，他在赛道上与雅马哈车队的土耳其车手 NG 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车，并率先冲线，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
2: I needed to be very smart at the end to overtake him in a place where I didn't overtake him before, so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in this place. So that's why I choose this specific corner because I saw that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and then I was able to block my racing line and get to the win.
0: 赛后，德比斯再次感谢了中国车迷的支持。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并享受这项运动。
2: I appreciate all the Chinese fan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very respectful to me, and that's great to have all those new fans.
0: 张雪机车的出色性能在本站比赛中再次得到验证。赛后，观众表达了敬意。
3: It's the Chinese way of working, their mentality, their marksmanship, and the way they produce things. It's just amazing. And it's proven it with the bikes, the way that De Beers is winning so many things on the Chinese bike. I think it's just amazing.
0: 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47分升至车手积分榜2位，超越西班牙车手马西亚。张雪机车以149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3。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看到德比斯夺冠后，也兴奋地在电视机前隔屏为他擦汗庆祝，并配文案开始期待年度总冠军了。
4: 给你擦擦汗啊！等你说完了再擦啊！老伙子口才挺好啊，能讲这么久。
0: 本赛季共12站，第6站西班牙阿拉贡站的比赛将于5月29号至31号举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之际，美国犹他州近日迎来了一场中美青少年同龄同梦的青春分享会。曾经3次赴上海的美国青少年合唱团 One Voice 向亲友们分享他们的中国行。
0: 从苏州河畔的城市专属 MV，到东方明珠塔下的友谊之歌，再到白玉兰观景台上充满力量的 live show， One Voice 一次次应约而来，与中国小迎星艺术团的同龄人同游同唱。当天的分享会上，合唱团历时3年拍摄的中国型音乐纪录电影《我们在一起》迎来首次试映，大荧幕上闪现的一幕幕与记忆交织，勾起了成员们与中国小伙伴结伴同游、携手排练的难忘经历。

0: 中方表示，今年领导人会议的成果。 4月份70城房价数据出炉，上海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领跑全国，楼市迈入量升价稳新阶段。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发电机遭袭，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阿方强烈谴责，正调查袭击来源。 美方催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否则将一无所有。德黑兰回应，如果美国再次发动侵略，将面对进攻性回应。 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的东道主。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深圳举行。作为会前的重要活动 ，APEC 第2次高官会今天在上海开幕，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
1: 我现所在的呢，就是2026年 APEC 第2次高官会的开幕式现场，来自全球各国的代表们集聚一堂，围绕开放创新合作，推动务实合作。
2: 记者从现场看到，亚太自贸区是现场的关键词之一。中方表示，将推动发表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合作文件，作为今年领导人会议的成果。围绕互联互通，中方将在智慧海关、智慧交通、旅游便利化、 APEC 商旅卡等方面推动一系列倡议和成果。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广泛应用，中方将推动制定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增长的路线图，作为领导人会议的单独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高官会前一周，APEC各委员会工作组已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超过1000名代表与会。
3: I'm very impressed by what we have seen, the robotic revolution. We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closer cooperations. In terms of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 think we can match China.
4: The main aim is to make sure that no one leaves anyone behind. APEC is a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everybody must move together.
5: Well, China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ner for Mexico. We have a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We can increase our cooperation in some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for the benefit of our societies.
2: APEC 成立于1989年，共有21个成员，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今年2月、5月、8月分别在广州、上海、大连举行。东方卫视记者朱奇月、邢颖，上海报道。
0: 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上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做主题发布，并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6: 龚正说，在谋划上。

0: 海十五五规划过程中，我们始终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作为根本遵循，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细化明确了上海十五五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任务、重大项目。具体表现为，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提升国际航运中心资源配置能力，强化国际科创中心策源功能，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放大世界技能大赛溢出带动效应，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大力度提振消费，加力扩大有效投资，全力稳外贸稳外资，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发挥重点区域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营商环境改革，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打造宜居安居的品质生活，打造绿色低碳的美丽上海，打造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在回答关于上海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的问题时，龚正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沪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上海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为牵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1: 我们将更好地发挥先行区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持续完善选题、选人、经费支持、成果评价等机制，为科学家营造专注专心的科研氛围，支持科学家仰望星空探索未知，脚踏实地破解难题。
0: 在回答关于制度型开放问题时，龚正说，上海十五五将开展更多首创性集成式改革探索，深入打造浦东引领区，加力建设临港特殊经济功能区，着力强化虹桥商务区核心功能，加快把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建设成为新时代国际开放枢纽门户新标杆。在回答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挑战问题时，龚正说，十五五上海将围绕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健全未老服务体系，聚焦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围绕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1: 首先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这三育的成本。十五五呢，要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多子女家庭差异化住房等措施，落实国家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政策，更好地释放群众生育意愿。其次呢，要扩大托育服务供给，为最柔软的群体提供专业照护。
0: 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商务委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并回答有关提问。无论是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还是推动产业范式深刻变革，又或是培育外贸新动能，十五期间上海发展的聚焦点始终围绕新字展开。
2: 在算力资源方面，我们将推动算力基础设施的优化布局，实现跨区域异构算力资源的高效调度，推动算力资源的倍增，深入推动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打造四个千万千瓦级的绿电基地，
3: 一体化来布局具身智能、工业智能体、工业语料和自转运平台，培育智能的原生工厂，力争到十五末要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要规上工业企业的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呢，要超过80%。
4: 积极拓展新兴市场，千封邮件不如一次见面。为此，我们将积极支持企业参加境外的展会，拓展多元化市场，推动跨境商务人员往来便利，助力企业更好对接市场和客户，争取更多订单。
0: 据了解，上海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将邀请本市各部门负责同志介绍经济社会、民生保障、城市建设等各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记者陈慧莹报道。
5: 上海市政府党组今天参观上海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专题展，并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

0: 市政府党组书记龚正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和市委的要求，教育引导全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聚焦五个中心建设主攻方向重要使命，坚定扛牢扛实中央交给上海的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扎实推动上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
1: 下午，市政府党组成员来到上海图书馆，走进警示教育专题展参观。大家谈到，警示教育专题展令人深受教育，深为警醒，要反躬自省，校准航向，从思想根子上固本培元，补钙壮骨，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更加强烈的宗旨意识和为民情怀，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在市政府党组会议上，与会同志交流参观学习体会，龚正在与大家交流时指出，政绩观问题反映的是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和责任担当，要坚持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上做到见贤思齐、敬见自省，要持之以恒强化党性修养、筑牢党性根基，尤其是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为党尽责，要更加深刻地体悟和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从市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帮助群众、企业和基层扎扎实实解决一批急难愁盼问题。龚正指出，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大兴调查研究，坚持为民用权、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始终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要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更加务实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当前二季度已经过半，要咬定目标，进一步提振攻坚克难的精气神，提升抓推进落实的穿透力，确保各项任务举措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记者陈慧莹报道。
0: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今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
1: 会议原则同意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并指出，要对标国际一流资管中心，在功能性提升与制度性开放上谋求更大突破，要在提升资管中心能级上精准发力，做强机构主体，坚持隐喻结合，持续吸引全球知名资管机构在沪设立总部或功能性机构，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卓越投研能力和风控水平的本土旗舰机构，做优产品体系，支持资管机构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要强化开放创新，深化制度性开放，注重数字化赋能，严格落实资管行业监管要求，牢牢守住金融安全底线。会议指出，今年上海汛期气候形势不容乐观，要全力打好防汛总体战主动仗，确保做到四早五最，要细化落实防汛措施，加快推进防汛工程建设，针对薄弱环节加紧落实应急度汛措施，针对重点区域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防汛预报预警，加强预案衔接，并强化应急演练，提升实战能力。今年是排水管理体制改革后新工作体系运行的第一年，要强化统筹调度，避免工作悬空和脱节，压实责任到人，加强值班抽查，严格督查通报，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慧莹报道。
0: 四月70城房价数据出炉，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继续上涨，其中上海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4%，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7%，双双领跑一线城市，并且领跑全国。业内指出，上海楼市已经进入到了量升价稳的新阶段，小阳春的暖意正沿着置换链条进一步传导。
2: 这两个月，在市中心中山公园附近驻点支摊的中介小陈明显发现，向他打听行情的路人变多了。
3: 最主要是关注周围那个就是成交，我是希望他稳中有升。
2: 附近门店也感受到改善型需求正在进一步释放。

0: 们这个月五一期间成交的几个单子也是一样，就是会有一些置换的客户，他的自己的房子卖掉了，然后来我们责任盘买的，就是这种500到800万的比较多一些。
1: 从这家中介可以看到，300万元以下的刚需型产品的成交占比在逐月降低，而300万元以上的改善型产品成交占比正在逐月提升。最新的全国70城房价数据显示，上海二手房已经实现了3连涨，环比涨幅已经扩大到0.7%，涨幅领跑全国。从结构上看，此前领涨的一直是刚需型90平方米以下的产品。4月90到144平方米改善型产品的涨幅为0.9%，成了领涨的绝对主力。
2: 结构方面呢，也进一步这个侧面印证了我们市场的一个这个置换的一个链条畅通，这个我认为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楼市的一个回暖啊，是具有一个全面性的。
1: 在新房市场也呈现出类似的结构特征。记者近期走访发现，目前市区新推项目的主力户型大多在140平方米以上。
3: 看到有自己喜欢的，那么就置换一下。
4: 因为你改善相当于一买一卖，其实是差不多的。你总是在这个行情下进行买卖，肯定比去年好。
5: 其中这个增幅最大的这个产品就是144平米以上的那种户型，这体现了就是上海新房市场已经是高品质改善群体的这样一类的这样产品。
1: 政策利好也正在改变购房者的心理预期，公积金额度上升，利率下调，叠加商业贷款利率走低，使原本观望的改善型客户加快了入市节奏。
6: 新政的话，我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些利好。我个人理解是它可能就是后面是就是在这个区间在震荡。
7: 户期调以后，对我们新产生的一个客户量的话，大概占到15%左右。原来的一个考虑周期大概得需要1-2个月，那么基本上户期调出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楼盘的客户考虑和犹豫的周期大概就1-2周的样子。
1: 业内指出，目前上海楼市已迈入了量升价稳的新阶段，2-3季度有望延续当前热度。东方卫视记者赵颖文、张宇飞，上海报道。
8: 今天，上海市营商环境实务一本通正式发布，以不足30页的精简手册，打通惠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企业办事减负，基层服务赋能。
1: 武康路商户苏良是营商环境优化的亲历者。28年前创业初期，他揣着全套材料四处奔波，办事顺不顺要靠碰运气。2020年，苏良经营的品牌改变业态，以往通办平台和行政服务中心的便捷服务，让他切实感受到营商环境的改善。如今有了这本营商环境实务一本通，苏良直言，企业关心的问题基本都能一扫而知，实现一册在手，办事不愁。
9: 为我们把那些我们不熟悉的非专业的这些行政的事都已经做好了，甚至一些我们还在经营当中可能会碰到还没碰到的事，也已经把这种可能性放在里面了。
1: 这本营商环境实务一本通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将市场准入、项目落地、生产经营、要素支撑、权益保护、市场退出6大板块梳理为30个实务场景、60多项服务指引，每个事项均附办事二维码，扫码直达办理入口。政策解读嵌入处长讲视频政策，直观易懂，清晰好懂。
10: 为什么定位实务啊？这个是这个定位的，就是说用得上啊，而且用得顺啊，对基层、对企业都能够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11: 企业提出的问题是五花八门的，那么一本通呢，把我们全流程各部门的一个办事路径给写清楚了，那让我们答复企业时候呢，能够更有底气。
12: 我们在服务企业过程当中发现，企业的需求是多方面的。通常在他在问到我们其他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作为投融资的人员，我们不一定知道。如果我们手边有这样的一个工具书，我们可以随时的可以帮助企业去直接精准对接到相关的政策。
1: 后续一本通还将结合使用反馈持续优化，让服务更贴合企业需求。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8: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上海，全市160多座博物馆今天开展了减免费或者其他形式的优惠开放活动，不少市民游客争相打卡。
1: 经过2年多的改造升级，上海科技馆迎来焕新开放后的首个国际博物馆日。9点刚开馆便迎来了第一波小游客，
0: 进行一个研学的活动，更开拓他们的一个书本之外的一个眼界吧。
13: 因为毕竟是新馆，肯定就是比以前要科技更发达一些，所以里面设施应该会比以前更高级更好玩。
1: 包括上海科技馆在内，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天文馆

0: 今天都实施半价优惠。为迎接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在沪举办，上海体育博物馆推出了上海自行车运动主题展，通过56件藏品以及视频资料等，讲述200多年来自行车的演变。现场还邀请了上海籍自行车奥运冠军钟天使作为特别嘉宾进行分享。
1: Very healthy. I do a lot of bicycles, so I love bicycle. We can do some sports and very cool.
0: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20号。在虹口，海派小考古主题活动在百年历史建筑中国证券博物馆启动。
2: 我们走进了神隐莫故居，开展研学探访。这次活动让我对书法这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除了开放场馆，今天上海还发出专属超级礼包——上海全城文博联票。联票以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超级大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领衔，覆盖全市150多座各类文博场馆。持票观众不仅免费入场，还可享文创折扣、优先入馆、免费讲解等专属权益。联票总价值超过1300元，售价仅为299元，首批限量推出5180套，有效期从今天开始直至年底。接下来将针对入境外籍游客推出专属版本，
3: 应该是在6月底之前会上线。因为我会也会参照像伦敦 Pass 类似这样的套票产品，我们会组一些这种多日票，譬如说3日票或者5日票，类似这样的产品。
0: 截至目前，上海已有备案博物馆175座，其中国有博物馆131座。去年全市博物馆接待观众超43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在国际博物馆日西安主会场，西安博物院推出汉并天下大展，展示了中国历史上首个盛世。展览汇集精品文物近150件套，其中西汉兵马俑、汉宣帝御用玉杯、玉武人等尤为珍贵。
4: 这件玉武人是两个人联袂在一起然后进行舞蹈的这样的一个姿势，而且整件玉质呢非常的通透，雕刻技术也非常的精巧。
0: 距离不远的西安碑林博物馆也通过一场由陕鲁三地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拓片展，系统呈现汉代文化的多元表达与精神高度。在辽宁省博物馆，当地小学生在金牌讲解员的带领下开启了博物馆初体验，从镇馆之宝新石器时代的玉猪龙到辽宁古代历史发展编年，一个个故事让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5: 通过这次的文化体验活动，近距离的来品读历史文化，让更多的孩子走进博物馆，亲近传统文化。
6: 因为小朋友可以从更多的角度、更多的维度在里边感受文物之美的同时呢，也能体会到整个文脉的传承的脉络和一个体系。
0: 辽宁省博物馆当天还同时开放多个展览，拉近历史与大众的距离。东方卫视记者报道。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发电机遭袭，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阿方强烈谴责，正调查袭击来源。美方催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否则将一无所有。德黑兰回应，如果美国再次发动侵略，将面对进攻性回应。
8: 日本自民党定于今天召开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并提交日本政府。安保三文件是日本安保政策的纲领性文件，通常每5到10年更新一次。在2022年的版本当中，日本政府已经破例提出应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标志着其安保政策由守转攻。高市早苗政府更加激进，谋求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除大幅提升防卫费等核心议题外，此前据披露，高市还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当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引发了日本各界的担忧与不满。据阿联酋方面消息，昨天位于该国西部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在遭无人机袭击之后起火，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阿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我们来看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0: 巴拉卡核电站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以西200多公里，是阿联酋唯一一座核电站，可满足该国约1/4的电力需求。
9: 阿联酋的国防部称，当天有3架无人机展开了袭击，有2架遭到了拦截，但是第3架是击中了这提供阿联酋1/4电力的核电站的外围电力设施，并且导致起火。所幸官方称火

0: 灾没有影响到核电站的安全和辐射，也在安全的水平。
1: 尽管影响可控，阿方反应仍然激烈。阿外交部当天强烈谴责此次袭击，称其构成危险升级，是不可接受的侵略行为，直接威胁国家安全，且公然违背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还称将保留作出回应的权利。阿总统外交顾问将事件称为恐怖袭击。阿国防部则称，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武装部队也正全面戒备，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
0: 这阿拉伯世界唯一的核电站不止接近阿联酋、沙特跟卡塔尔三国的交界处，还紧贴大海，还是美伊冲突两个多月以来唯一一次有民用核电站遇袭。之所以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点名攻击方，是因为这些无人机是来自于阿联酋的西部边境，而过去来自伊朗方向的攻击是从阿联酋东部的波斯湾来袭的，因此阿联酋正谨慎的调查当中。
1: 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也对袭击表示严重关切，并称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不可接受，在核电站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2: 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昨天伊朗媒体曝光了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的五项条件，内容与伊方开出的条件几乎完全相悖。
1: 消息称，美方列出的五项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战争赔偿，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所有战线停火，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而伊朗此前已明确表示，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是所有战线停火，美国支付战争赔偿、解冻伊朗资金等，并称绝不会将浓缩铀交给美国。对此，分析人士表示，美方方案并非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争端，而是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在军事行动中未能达成的目标。美伊双方自说自话，谈判恐难有进展。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喊话称，时钟正在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更猛烈的多的打击。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动空袭。按媒体说法，特朗普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括针对伊朗能源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预计特朗普明天将在白宫战情室与其他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针对特朗普的多次威胁，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昨天回应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当地时间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计划于19号和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兰德里一行由大约10人组成，活动主办方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也未作出回应。特朗普此前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然在进行外交谈判，目前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任何谈判成果。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明日上海多云到阴转阴，有短时阵雨，22到28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0到27度。北京多云，17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

0: 福州多云，21到32度。天津多云，17到24度。南京小雨，22到26度。苏州阴转小雨，21到25度。重庆阴转多云，21到28度。香港雷阵雨，24到26度。明日上海多云到阴转阴，有短时阵雨，22到28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笑料百出，锦鲤仕途，花式破局。
2: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1: 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每一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托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举非凡之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

0: 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1: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0: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2: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3: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四成，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4: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5: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

洪宪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

0: 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

0: 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1: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0: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一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学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妙可蓝
2: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行，怎么了？我看你怎么耗来。好，谁不会做啊？我也做。

0: 哎，同志，您还没告诉我办事处怎么走呢？
1: 啊，27号楼1层，门口有牌子。啊，
0: 火车！
2: 您叫谁？
0: 藿香正气丸，我们简称藿正。快点，我咳嗽死了，拿藿正去。
2: 哦，我走拿。
3: 您真的不认识藿正吗？
0: 不认识。快点，藿香正气丸。

0: 马上撤，马上！等等，等等，收东西！动作慢一点啊，慢一点，慢点，小心点啊！别跑！
1: 我寻你一下看看啊！
2: 好，
1: 再见，
3: 局长。啊，
1: 发现一条重要线索。
3: 什么线索？
1: 青春街道在排查的时候听到有人喊获证，
3: 那是不是？
1: 据办事处的同事反映，排查的时候有一个人要找藿香正气丸，按他们的说法叫获证，所以喊一声获证。
3: 脑子有病啊！
1: 不是，我觉得要不要去核实一下？
3: 你先不够急啊！
1: 但是也没别的招，那核实一下吧，万一呢？
3: 是，
1: 哎，我陪你一块去吧。
3: 那你就是去我们放心啊！
1: 咱俩去那家。
0: 你看不在这急啥？你就一点点就过去了，非要挤进来。我现在是知情，你要不别跟我，你就不会打算。
4: 行了，这就是你全责，你不要再……我去，警察。
0: 警察，小心点！刘警察，小心点！哦，警察，小心点！别往前走了，别往前走了！停停停停停！哎，是冲着咱们来的？他肯定是啊，不然老大怎么会跑？他就逼我往那儿瞅我。
5: 保险，
6: 你一定要挤进来！
0: 报警！
5: 报警！
7: 那确实得治理啊，太乱了。咱那边那车也是。
0: 啊，你啊，是指咱们呢？啊，指咱们呢？我去看看啊！
8: 你说吧，我要你指使分子吧？我看不出来，我
0: 哎，挪一挪。我警察，你把风推远点。宋星，宋星来了，站住！

0: 哎，霍正抓到了。
1: 霍正和朱一飞跑了，必须把他们按在三江口，咱们继续找人。

0: 这孙子怎么这么有毅力啊？怎么的？你接着打呼噜，营造这个氛围，你的兄弟会。
1: 那我跟他打红妞了。
0: 你怎么真想的？
1: 你别搁这胡说，睡觉是最安静、最老实，这个是
0: 假装打呼噜。
1: 我不会打，怎么假装的？
0: 你打，你先，
1: 现在干点事儿费心。

0: 睡着了他。小王，你脚上拉点啥吗？咱俩一共咋上来的？
1: 因为他上来的。
0: 想的。这么大。傻呀。哎呀。就睡觉了那。
1: 一会儿一会儿给
0: 大夫事
1: 才能睡呢。
0: 这么困着我。谁不困？

0: 我睡觉也不打呼噜。
1: 咋不回家？
2: 回啥回？那孙子醒了发现咱俩没了，不得回去堵咱俩啊？
1: 现在去哪儿？
2: 你跟我来吧，
1: 这是我留的后手，狡兔三窟，知道不？
3: 不知道。这是我三江口第一个家。
1: 这啥地方？
3: 我家吗？我家的。
1: 你家怎么这么黑呢？全是水。
3: 等会儿就好。
1: 哎呦我的妈！
3: 在这儿呢。
0: 还黑不了，
1: 这好点就落着啊。
0: 照明系统去，往那开。我厨房，灶台。
1: 嗯，挺好。
0: 来，往里走。
1: 这块呢？哎我去！
3: 你慢点的，我家门槛高。
1: 你家门槛一点都不高，谁都能进去。

0: 客厅、卧室，坐吧，随便坐。哎呀，
1: 现在咋整啊？
0: 走，
1: 刚来就走啊？
0: 离开三江口，往哪走都行。
1: 你这带着一箱子钱，你想离开三江口那可费劲了。
0: 找李鹏凯，他是周荣的人，路子肯定也
1: 不能帮咱。你忘了以前咱对人啥样吗？
0: 不，咱把钱还他呗，咱再多给点儿，咋不忙？
1: 那你这么说，刚才直接把钱给陆聪多好，跟他耗那半天。
0: 这他算什么玩意儿啊？我就不给他，王八蛋玩意儿。
1: 对，就不给他。他拿刀要砍咱俩呢，
0: 是不是？
1: 就不给他，这老爷们就得硬气点，
0: 硬气
1: 必须硬气，对不对？
0: 王，你这硬气劲儿是对的，保持住啊！
1: 我现在就给李鹏凯打电话。
0: 对，
1: 拿钱，有钱呢。啊，李鹏凯，来，凯哥，哎呦，
0: 我小毛，哎呦我，
1: 啊，对对。哦，钱都准备好了，哎，有了，一会儿我给你发个位置，你过来拿一下，麻烦你。哎，好嘞，哎，好辛苦了啊，哎，
0: 你不硬气吗？
1: 稍微带点客气，
0: 你太谄媚了。
2: 陆一波走之后去了周琦家。
3: 唐博文呢？
2: 一直在医院，病房都没出。洋洋给他送了午饭、晚饭，哥俩没接触任何人。
3: 那还有谁呢？那还有谁呀、啊？
2: 哎，荣哥，我们不如从警察通缉的那两个小子入手。他们是谁？警察为什么觉得是他们抢了您？查清楚他们，兴许就能揪出他们背后的那个人。
3: 怎么可能呢？除非你警察内部有人啊，不然你怎么查呀、啊？

0: 喂，
1: 哎，哎，这事儿，改哥，
0: 喂，
1: 改哥，后边。
0: 哎呀，你俩跑这儿干啥来了？
1: 哎，辛苦了啊，改哥。
0: 可这呀？
1: 啊啊，
2: 那进去坐会儿呗。
3: 改哥，这边。
0: 哎呀，讲话你这挺筋冷啊。
1: 还是啊，坐改哥，
0: 坐
1: 上座，
0: 这样
1: 上座，
0: 来。行了，咱这么多年了，客气啥呀？钱呢？
1: 钱，
0: 来啊，钱
1: 啊，钱的事。
3: 大哥，这是20000，
1: 啊，你点点。
0: 哎妈，发财了
3: 啊！
0: 哪儿来的？
3: 这是
1: 卖血
3: 啊，卖血，
0: 卖哪国去了？
1: 卖美国人了。
0: 对，啊，卖血大礼包是吧？
1: 没事，
4: 干啥呀？
1: 干啥？
0: 我今天就硬抢的话，你俩是哥吗？
3: 不是，
1: 但改哥你不能那么干。您啥身份啊？我俩这是啥玩意儿啊？这是小咖了，你不能那么抢，是吗？
0: 那我指定不能那样啊！我现在啥身份呢？讲话这是金领，
1: 金领，
3: 改哥，
0: 我跟你俩抢啥时候啊？他能不能跟我实实在在的？到底从哪儿来的？费劲呢，这个费劲。
1: 没有，说，改革也不是外人，那就说呗。
3: 那我就跟改革娓娓道来。
0: 你给我去一边拉去！我还不知道你呢，就你最能编。

0: 好好的。你高哥到底哪儿来的？
1: 那我就娓娓一下啊，哥。这箱子它就是这么来的。
0: 这面是不是还有个手机？
1: 没有，
2: 那没有。
1: 怎么没有呢？我真没骗你，就是这。
3: 哎，
1: 哥，
0: 干啥？不是要干啥？
1: 不，您不这金领吗？不跟咱争神吗？
0: 不金刀，你信不信？
1: 别，哥。
3: 改哥，
1: 改哥，你
0: 别动，一会儿就回来。
1: 扔你刘二百。

0: 南哥，
1: 荣国箱子找着了，钱在，手机没在。
0: 好，好，好，仔细找找手机。
1: 哎，
2: 怎么样？
0: 这两个卖废品的抢了抢您的那两个人，警察不知道他们抢了抢您的那两个人，以为直接抢了您，所以才通缉他们。
2: 被俩卖废品的抢了，不是你肯定吗？
0: 李鹏改已经把箱子弄到手了，一会儿把人带回来就都搞清楚了。
2: 搞清楚个屁啊！清楚怎么搞清楚？来，要要要啊！
0: 要是让您给扔了，我再去给您开一点。
2: 快啊！
0: 快快快快！快，我快，我可快了，我快。
3: 处方药必须得去医院开，谁规定的？你们有没有点救死扶伤的精神了？啊！我不管啊！现在立刻马上让大夫起来上班。明天早上不行，

我们俩谁也救不了。

李鹏凯，哎，嘿，这死没死呢？哎，你管他死没死呢？我没动啊，我啥也没动。他俩肯定走了。

0: 谁给开走的？我不知道啊。香港咋办呀？我不知道啊。是不是李鹏买的人呢？那我不知道，啥都不知道。你骗子，你干啥呢？你咋整啊？现在跑吧，走吧，跑吧。
1: 这里边会有什么呢？
2: 100万美元，眼睛都不眨就给我了。这里面一定有能威胁到他的东西。哎，我，那箱子里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留下行吗？
0: 什么呢？
1: 手机里最适合存什么？
2: 视频。
1: 啊？
2: 哇！
1: 什么片儿？
2: 就是你说的视频，一定是他跟女人乱搞的视频。跟女人乱搞的视频，能威胁到他？
1: 周蓉这个首富，你觉得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2: 小白脸儿，比我稍微强一点，他那身肌肉也不怎么明显。
1: 我怀疑他就是傍上了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姐，靠那身肉才有了今天。如果手机里是他跟大姐乱搞的视频，2000万，没有2000万，就曝光大姐。
0: 哎，不好笑了，这不好笑。
3: 怎么都报销了呢？喂，喂，周老板吗？哪位啊？周老板，这么快就把我们给忘了，连手机也不想要了。喂，说话呀！
0: 把手机还给我，你们要多少钱？2000万，干不干？2000万，
4: 一口价。
0: 同意就接受，不同意呢，我们就把手机里的东西偷偷传到网上。手机的密码你们解开了吗？
3: 很难吗？
0: 我倒要听听，这手机里面有什么东西值2000万呢？
3: 考我，手机里的东西很多，值钱的是一段视频。什么视频啊？我靠！你教我怎么描述？这也太刺激了吧！
0: 这你还想来？耐得掉吗？干！荣哥，要来要！ 你干！
3: 别骂街啊！
0: 我说2000万，我干，怎么跟你交易？什么时候交易啊？
3: 把钱准备好，明天会联系你啊。

李鹏凯刚找到那俩，这俩怎么又冒出来了？怎么回事啊？李鹏凯该回来了吧？

0: 说话！李鹏凯，我问你到哪儿了？
1: 说话！李鹏。
2: 朋友，100万美金归你，别伤害我兄弟行吗？我知道你是谁。

0: 怎么让连收费给他给弄死了呢？啊！你们抢了！哎，有车来了，停车！
1: 我没认识啊！
2: 你停车！哎，哎，这儿，哥们儿。
1: 毛宏伟，夏挺哥，开车。有个玩具，给城镇里的那对剑客。哎，去哪儿啊？
3: 出三江口就行，哪儿都成，哪儿都行啊！快给点这上车！哎呀，好人！这真的啊！谢谢啊！能挤进吗？
4: 姐姐，行啊！好，
3: 太谢谢了，太谢！
4: 你不用，你看，你看，
3: 谢谢，
4: 谢谢，太感谢！
0: 你们这去哪儿啊？
3: 上车啊！
4: 啊！
3: 我上去。
1: 安全给城镇里的那对剑客，这一个怀，找一个，找一个武器。好帅！快给点指导吧！
0: 你慢点。就撞那个犯规的少客。报告，报告，谁？
1: 那边，那边，您看脚下啊，
0: 全单有劲，赶紧避一下。

0: 这儿了。你敢干嘛？不许再来！大叔，这有老人，外面下雨了，我们就上去躲躲雨，雨停了我们就走啊！
1: 你少废话，我全部资产都在上面，你俩上来，我不放心。
0: 我弄死你！哎，
1: 你喝了老虎尿了！来来来，你弄死我！来，
0: 我成了！
2: 行，
0: 我
2: 说
3: 行行，
2: 来，我们不上去啊！
0: 弄死
2: 你！不打扰你。哼，
1: 你吃了生狗死了，你嘴还挺臭！呸！
0: 叔，咱为啥不上去啊？我弄死了这娃娃呀！
2: 咱们上去怎么样啊？没问题，把他弄死了又怎么样？传出去，咱们两个跟要饭的争一盘，人生体面吗？
0: 叔，咱现在就体面吗？
2: 这不是纯属意外吗？那个姓胡的叫胡胡胡，
1: 贱人，
2: 只有他知道你的身份。周荣不告密的话，警察为什么会抓你？抢我的货我可以认，告密，江湖大忌，下三滥。
4: 给周荣打电话，明天交易。
0: 事儿没偏重了呀，咋交易啊？
4: 明天交易，不为了钱，要他的命。
5: 荣哥，无论如何，这笔交易明天一定要做。你先休息，我去准备现金。
4: 去哪儿准备现金啊？
6: 周总。
5: 现金的话只能找供应商，多找几家凑凑应该够了。我让他们明天上午送到公司来。
4: 谢恩的辛苦你。
5: 没事。电话响。
4: 你接一下行吗？
5: 哎，

0: 朱老板，这么晚还不睡啊？
1: 周老板打扰您了。您现在在干什么呢？
0: 我在洗热水澡。
2: 他说他。

0: 周老板，我们这个都准备好了，明天我们交易吧。
1: 周老板，你不是不打算卖给我了吗？
0: 我那是一时冲动啊！您想啊，我不卖给您，我卖给谁呀？
1: 怎么交易啊？
0: 明天上午10点，我们在这个西郊的废弃楼，你带上钱，我们不见不散。
1: 也有一点，
2: 楚一飞想干什么？
3: 你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了，好不好啊？他爱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今天都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了，好吗？
4: 我不能让我的头脑袋海水里头泡衣服了吗？

0: 太感谢你了，国宝是国宝啊！
1: 这是我不应该做的。张学长，我要为你赋诗一首。
0: 有什么韵呢？郭馆长，您上我办公室啊，我那屋有笔，也有墨，你可以随时赋诗。他们呢还在破案呢。
2: 等破了，我去拜访您，咱们您试一试。哎，对对对对，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好，
2: 谢谢。局长，哎，
3: 审完了，
2: 结果怎么样？您自己看吧。小毛夏挺刚。 跟周仁案没有关系啊，
3: 和刘备的死也没关系，
4: 一点关系没有。那你美啥？
3: 李鹏改啊，李鹏改自己撞到编钟上，但生死还不确定。
2: 那你赶紧去吧，让李现跟你一块儿去。
3: 是。

0: 你好。
1: 啊，我郭栋。
2: 局长。
3: 不能接，说我不在。
0: 高婷，张局说他。来了。
4: 哎，高婷。啊，审完了。这两个人和周荣案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和刘备的死也应该没有关系。收获还是有的，编钟被我们找到了，全套的。文物贩子叫朱一飞，通缉令已经发出去了，获证就是朱一飞的手下。
5: 方超和刘直呢？
1: 还在找。
5: 今天中午能给我个结果不？
4: 现在让咱们今天中午给结果。
3: 那老总是喝吧。
4: 坐下。
6: 高婷，我是李倩，有个情况想跟您汇报。
5: 你说。
6: 放走方超刘直不是张局的问题，是我和宋兴擅自行动才让他们跑了。张局这么说是不想让我们有压力，他在给我们担责。
3: 刘局长，李倩说的都是真的，不是你胡说八道的把局长逼成这样。
6: 高婷，您这样做对张局不公平，如果要处理应该先处理我们。

0: 抓周荣的期限能不能再延长呀？
1: 来，高婷，今天中午能抓到周荣，啊，我先去忙了。把陆一波昨天离开市局门口的监控给我调出来。

0: 是荣成公司的车，对，那对上了。昨天陆一波来的时候开自己车来的，走的时候他上了荣成公司的车。
1: 周荣想知道陆一波跟我们说了什么。
2: 陆一波在咱局里头待了一天，再也没见人家。他要是回去跟周荣就这么说，
0: 周荣肯定不会相信，毕竟陆一波有出卖过他的前科。
2: 再坚固的堡垒。
3: 也无法抵挡内部的瓦解，所以他们互相猜忌，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4: 宋星，哎，这个案子最大的功臣是你，
5: 真的？我们现在去找陆一波。
3: 不，我们去探视一下朗博文，全体都去。啊！
6: 神鬼莫测！
3: 你看，哎呀，哎呀！
6: 发生什么事儿了？来这么多警车，兴师动众的，肯定发生大事儿。

0: 在这守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1: 是。
2: 手机，他们手里还有那部手机吗？一定会找周荣拿这个手机做交易换钱的，所以咱们现在就盯紧了周荣这伙人，就能抓到这两个人。
3: 抢手机那俩小子现在要我500万赎回手机，
4: 手机的事儿就麻烦文哥帮我跑一趟，钱我都准备好了。这两个人。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0: 在这守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1: 是。
2: 谁呀？干什么干？嘘。
3: 没办法，张局，我睡成像我心智吐的。什么情况啊，老队？
4: 我就你
3: 我啊？
0: 我们找到了一套编钟，跟你有啥关系不？
3: 没有，真没有。感兴趣？
4: 真的，张局，我不好那东西，真的，王队，中不吉利。

0: 对我。
1: 我他妈是在做梦吗？

0: 你把车灯都关了，轻点，别影响人家休息。
1: 。张军，咱干啥来了？
0: 咱干啥来了？
2: 让周荣猜忌郎伯温。
1: 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招咱是不是用过？
0: 用过几回？
1: 三回。
2: 局长是觉得兵不厌诈，
0: 正因为我们用过了，而且用了三回，周荣很有可能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3: 但不会预判我们预判的预判。
1: 啊，周荣快出手啊！

0: 儿子我孝，这一别
1: 老头子都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说让儿子开车回来进去看看行不行啊？

爸，我回来了啊！你都磕成这样了，咋不上医院呢？我去给你买点止咳糖浆。

0: 喂，哥哥，
1: 钱都弄好了，
2: 钱都在车上了，给你点点。
1: 走，
2: 行了，药先吃了。还有个事儿，
1: 说，
2: 昨天半夜张一阳去医院看过朗博文了。
1: 说什么了？
2: 不清楚。据说楼道里当时都有警察把着，当时只有张一阳和王瑞军进屋去了，说了没几句话就走了。还有就是杜聪刚才来电话，说李鹏凯的车找到了，钱也在车上。
1: 来，让他们都来。

0: 柠檬感是吧？
1: 嗯。
2: 大哥，你这是咋了？
3: 没事，把小门给我打。
2: 好好好。
3: 行，坐好了，坐好了。
2: 好。
0: 李鹏改刚刚进去了。
4: 哦，这下有热闹瞧了啊。

0: 龙哥，仁哥，
1: 钱被他们抢了是吧？
0: 嗯，
1: 车也被他们抢了。
0: 啊，
2: 照你说的，那俩收废品是俩废物。
0: 啊，
2: 你身上带着刀，被打晕了，又抢了钱，还抢了车。
0: 嗯，
2: 这说出去有人信吗？
3: 不是觉得我傻子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不是他俩，不是他俩，
3: 那谁呀、啊？
0: 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俩一个在我这边，一个在我这边，不是他俩，不是他俩，一定还有一个人，一定还有一个人。
4: 也就是说，以你的身手，在那么小的空间，还有一个人，你竟然没发现？
0: 是高手，而且动作极快，我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干晕了。
2: 那手机在他们呢？
0: 应该还在。我接着管他俩要手机的时候，才被偷袭的。仁哥，
2: 李鹏敢说的话能信吗？
4: 我信他。
2: 为什么？$100万，
4: 因为他知道拿了您的钱会是什么下场。
2: 我吃药了是吧？
4: 啊，
2: 那俩收废品拿了我的手机，那抢我那俩为什么还要跟我交易？想绑我了？啊，在这儿谁能一棒把他给打晕的？他幕后老板是谁啊？想干什么？
1: 喂，喂，周老板，我想了一下，2000万太多了，对我们合适，对您不合适。这样，500万，10点钟，500万啊，放到雕塑广场的垃圾桶里，成吗？
2: 行，一定记得来拿啊。俩小子发善心了，说2000万太贵，给我便宜到500万，10点钟放到雕塑广场的垃圾桶里。
4: 龙哥，我感觉不对啊，要不然取消交易吧。
2: 取消什么？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票大的。
4: 开车。
5: 午饭是什么时候啊？
6: 文哥，这还早着呢。
5: 你去订点水果。
6: 哎。
7: 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5: 没捋捋。
8: 哥，你咋能吃得下去饭的呀？
7: 荣哥不联系咱们，咱们就不能主动问问那个手机到底找到没有吗？
5: 怎么感觉你是我哥呀？哥，来。
6: 你吃点坚果啊！
5: 你以为水果给你准备了？周周马上就到了。
6: 文哥，荣哥来了，
8: 快请。
6: 哎，荣哥，
5: 荣哥，
8: 荣哥，
5: 先生啊，
8: 仁哥，
5: 坐。那个，我让人订水果去，想吃点什么？
8: 怎么这样啊？我来看你，当然我买东西，还能让你买东西？那东西我都带了。
2: 既然锤点
8: 锤呀。
5: 洋洋，你先出去一下，荣哥跟我有正事。
8: 洋洋别走，老大不小了，别不操心家里事。坐下。
6: 荣哥，火气有点大。
2: 昨天晚上张扬来的事儿，
8: 这件事儿 文哥能跟我解释清楚吗？
9: 这我要能解释清楚，张扬也太没本事了。那我要说，他昨天晚上大张旗鼓的来，跟我什么都没说，他要的就是您怀疑我，让我们内耗，您信吗？

0: 哥，你就说吧，怎么着，你才能相信我？1944年，欧洲西线战事，德国20个师围攻阿登，美军8000人投降，但是101空降师守住了阵地。最后呢，盟军取得了胜利。现在我是艾森豪威尔，你愿不愿意？
1: 成为我的101空降师，后山阻击战，知道吧？谁家后山？
0: 抢手机那俩小子现在要我500万赎回手机，约我今天10点把金雕塑广场的垃圾桶见到钱，他们还手机。但好巧不巧呢，朱亦飞约我今天交易编钟。 所以我想，手机的事儿就麻烦文哥帮我跑一趟，钱我都准备好了。

0: 这两个人怎么处置？
1: 随你的便，但是手机必须要拿回来。
2: 我这腿要没事，我肯定去啊。
1: 所以我不让洋洋留下来了吗？
0: 龙哥，我能替我哥去。
2: 你闭嘴！
1: 怎么了？我不能去，你不能去，洋洋还不能去啊？手机不要了。
2: 林哥，就这手机，
0: 你为什么那么不上心啊？
2: 我上心，我上着心呢，都不能让洋洋去啊。
3: 那还谁去吗？啊，谁去？还有谁？这手机我可以不要的，大不了我换个地方，照样发财。但我偏不，我就要让那些王八蛋知道，我的钱谁都不许碰，谁伸根手指头，我就跟他往死里干。
2: 这是我的原则呀。
3: 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啊？还是那个叱咤风云的文哥吗？现在摆明了吗？是不是有人要干我们呀？你怎么就不敢出头了呢？
1: 躲是没有用啊，你完蛋了，我完蛋了，
0: 洋洋会没事吗？你仇家不少吧？没人罩着洋洋怎么办？
2: 林哥，我觉得
0: 你就让洋洋活一次，给他一个机会，还大家一份惊喜，好不好？
4: 哥，你让我去吧。
1: 准备干活了。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一定记住，绝对不能留活口。
2: 好，那您怎么办？
1: 怎么了？还能再杀出一堆人抄我后路啊？
2: 你过来。
3: 你是不是傻？是不是傻？
1: 哥，我知道你想把周荣赶走，但现在不是时候啊。那个手机对你比对周荣更重
3: 要。你哥知道个屁！那手机别说落到警察手里了，就是他妈上新闻联播我都不怕。
1: 为啥呀？
2: 因为卢正就不是我杀的，
3: 他就是被车撞死的。
2: 那段时间我跟踪他，手机刚好拍下了他被车撞的那一幕，就这么巧。我把视频拿给周荣，说那都是按照他的意思办的，为了就是跟周荣要钱。本来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周荣一害怕跑了三江口就是我们的了，多好的事儿！他现在逼我去杀人，本来他拿我没辙，你倒好，你给答应下来了，怎么办？你一会儿走远点啊，找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报警，千万别说自己是谁，把交易手机的事告诉警察，警察先抓到那俩人咱们就没事儿，听见没有？
1: 不行啊哥。
2: 为什么？

0: 以后凡事啊，别擅自做主，先问我。你哥之所以是你哥，不光岁数大。
1: 文哥，怎么你去？你行吗？
2: 那怎么办呀？谁让我是 number one？
1: 您可真是个好哥哥。手机给我。
3: 嗯，我上电啊。
1: 你用这部，他们会联系你。Good luck。
4: 嗯，马克。
5: 老博文出来了，我们跟着你继续盯周荣啊。
1: 明白。胡建仁开车走了，我们跟上。二组替我们守着医院。

0: 齐双能行吗？
1: 必须能啊！明天我说我最近咳血，我把这背心穿里面，去医院拍个片子。荣哥还能不放我去省城，去北京看病啊？
0: 他能信吗？
1: 肺上这么大一块阴影，是肺癌，我要得肺癌了。

0: 人格。
1: 人格？
2: 我在门口听说你要得肺癌了。
0: 开玩笑。进进进。
1: 仁哥，来来来，请坐。

0: 告成。
1: 你这是心脏的位置，这是心病啊。荣哥本来就开始怀疑你了，能别再给自己身上找事儿了吗？
2: 那我该怎么办啊？荣哥怎么才能不怀疑我呀？
1: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昨天晚上朱一飞给荣哥打电话，说今天要交易编钟，点名让荣哥亲自去。所以，荣哥准备把他给做了。荣哥自己去太危险了，要不你替荣哥走一趟？
3: 仁哥，能不去吗？
1: 我拿着这个去跟荣哥说呀，

0: 响的。
1: 去找蓝光人，让他帮我。你就跟他说，夜间寺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我绝对不会和任何人说，请他一定帮帮我。记住了，这话只能跟他说。
2: 知道了。
3: 你去住院部办个手续就可以了。
4: 谢谢啊。
5: 哎，洋洋，洋洋，你哥在哪屋？你哥呢？他在哪儿？
4: 有啥事吗，琪姐？
5: 我找他，打他电话关机了。
4: 我哥现在不太方便，
5: 他在哪儿？快说，快来不及了。
4: 我哥出去办事了，要不然有啥事儿跟我说呗，琪姐。
5: 一波遇到事儿了，只有文哥能帮他。你见到你哥就跟他说，叶剑死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一波绝不会跟任何人说。让你哥给一波打个电话。
4: 可我哥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呀。
6: 老张，咱们把注意力全放在周荣、朗博文身上，这样好吗？
7: 有什么不好？
6: 之前方超和刘石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想用美元结账，结果被拒了。然后去了宾馆，缴的押金也是美元。他们身上会不会已经没有人民币了？
7: 所以呢？
8: 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搞钱的。
7: 怎么搞呢？怎么搞呢？手机，他们手里还有那部手机吗？一定会找周荣拿这个手机做交易换钱的。所以咱们现在就盯紧了周荣这伙人，就能抓到这两个人。我们现在的计划是没有问题的。
9: 张局，
7: 说。
9: 刚接到一个匿名报警，说周荣今天有一场重要的交易。
7: 什么交易？

周荣挺忙啊，你盯紧他，看看他今天到底要干啥。机会再晚

0: 喂，
1: 放到门口的垃圾桶里啊。
0: 把箱子放在两个垃圾箱里，快
2: 点。哦。
3: 各小组注意，这里很有可能就是交易地点。
4: 味儿哥，放不进去啊！
5: 废物！
6: 冷不温也下车了。
2: 把那拿出来，不就放进去了吗？
4: 哦。
2: 钱放你说的垃圾箱里了啊！手机呢？
3: 我看着你呢，把箱子取出来，十分钟后放到大华巷口的垃圾桶里。你只有十分钟啊！
2: 哎，把箱子取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4: 哦。
3: 各小组注意，这里不是交易地点。

0: 喂，
1: 20分钟后，报到惠宁公园门口的垃圾桶。
0: 喂，
2: 什么垃圾桶干什么？
0: 把箱子拿出来，上车，快点儿！
3: 哎，
0: 上车，
3: 好。

0: 周老板你好啊。
1: 朱老板，现在怎么样了？这里挺热的，钱你应该也看到了，我是不是可以看看编钟了？
0: 编钟在二楼，拿来拿去不方便，要不周老板您自己上来看看。
1: 没这规矩，我在明你在暗。
2: 你让我上去，我不是小孩子。
0: 周老板想多了，确实搬来搬去不方便呐。
2: 那就是你没诚意。

0: 周荣呢？说话，周荣呢？
1: 不知道。
0: 朱一飞在里面呢，把人铐起来，铐起来。
2: 我下车，别动啊！
0: 别动，下车。
2: 走，
0: 别动啊！不要动，
2: 我在这儿啊。

0: 喂，我到公园门口了，
1: 把钱放垃圾桶里。
0: 哪个？
1: 虾，门口那个。
0: 门口两个呢，红的绿的？
1: 绿的绿的。
0: 你现在看得见我吗？
1: 看得见，看得见。
0: 是我手指的这个吗？
1: 就是那个。
2: 你们他妈到底要不要钱啊？
3: 要来要钱干什么？呀，
4: 情绪挺暴躁啊！
2: 老子给你们准备了一张500万的卡，拿了钱赶紧滚出三江口！
0: 喂，喂，
2: 哐！现在的坏蛋都他妈这么不讲礼貌了啊！先生，
4: 干啥？还想走啊？各单位注意啊，随时准备行动。走。

0: 刘二，回医院换药。我咋了？你没咋？下回局里给他换药。对，
1: 张军，张军，
2: 来人！
1: 老王跟情况怎么样？
3: 抓了胡建仁和陆一波，编钟的卖家
1: 叫朱一飞，逃跑的时候掉山下死了。
2: 周荣呢？
4: 周荣根本就没来，应该是回的别墅了。
1: 咱们这是被调虎离山了。
2: 这交易很有可能是在周荣的别墅，马上赶到周荣别墅去。
0: 张军，张军，
2: 你不能这么对我啊！张军，我这刚出院，那我咋对你啊？
0: 张军，
2: 王队，霍正跑了，
0: 不是死了吗？
2: 没死，
0: 张军。 霍正没死，跑了。你先安排搜捕，然后马上赶回来。收到，把人带走。
2: 哥，动手吗？

0: 我到了，荣哥，哪儿找着的？离公司不太远，一个小胡同里边。我刚才上班路上发现的，车没锁，钥匙还在里边插着，我就给开回来了。 一宿没睡吧？啊，这车有定位系统，从昨天到今天就没停过，差点开出三江口来。 所以你怎么在小胡同里找到的？在我身边埋伏这么多年，竟然没发现是你啊！等会儿，你在这儿啊？
1: 把枪放下！放下！哇！你们大哥来了呀！所有阴谋的幕后主使看什么看？就是你！
2: 他是谁老大？
1: 是我老大，是咱们的老大。
0: 我在这奋斗半辈子，你差点几天就被那个毁了啊！张扬，我。
3: 想报？喂？啊？等会儿，出啥事了？
4: 火政没抓着，他跟朱一飞很多年了，很有感情。我怕他会报复你，我加强了医院安保。
3: 报警察，我怕他这样。你让他来，我上手术台，我一只手我能搞定了。
4: 坐，
3: 你就停了。
4: 哎，慢点，慢点，
3: 我让开啊。

0: 王队，有个大夫被人打晕在厕所，手术服被抢走了。
1: 开门！开门！
2: 我冷静，问题不说，我只能
0: 让你试试。
2: 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

0: 真是一只手搞定了，局长。局长，您不好意思，等一下，啊，周琦来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说陆一波去交易之前和他说，让他直接去找朗博文。
1: 陆一波都招了，
2: 老爷用一波的电话，是打给了我，
0: 他就问那块匾部的事儿，然后老爷就把电话挂了，让我就给周荣打了个电话。
2: 小表的事儿你确定跟他说了？
0: 可能不说了吧。
2: 记性不太好，记性一直都不太好。你看是不是这样啊？周荣给你下的命令其实是拿回手机，做到那两个人，但是你没有打算这么干。你是真去交易的吗？听说你还准备自己贴500万，让那两个人拿着钱尽快离开三江口。手机对于你是没有危害的，那为什么？你是担心手机落在……
3: 毕竟是我杀的。

0: 重阳，我。
1: 这一下恐怕熊掌接受不了，
2: 时间还来得及，
3: 恐怕来不及。
4: 医生，我感觉我现在还死不了。
2: 谁跟你说你要死的？
5: 刚才你说来不及见一面了，什么意思啊？
2: 我俩谈恋爱呢，中午约了见家长。
6: 生日快乐！
7: 大荣哥。我听说啊，省里新派下来一位管刑侦的公安局长。
8: 新派了一个人，
4: 省里在哪儿听说的？
7: 你进公示了，新来的公安局长叫张扬。
8: 张扬，你不用说听过呀？
7: 啊，对，以前他在咱们三监口待过。
8: 是不是那个怀疑的怀疑的怀疑？
7: 对。
9: 电视剧《低智商犯罪》中王传君饰演的周荣是三江口最大地产公司的老总，但私底下做着数不尽的违法勾当。他认为这次张一昂以副局长的身份突然空降三江口，必定是为了调查卢局死因而来。
1: 半年前那个事儿，你是怎么办的？
10: 哥，那个事儿不会出问题的。
1: 我要知道所有细节，不能有人再出事儿。
10: 半年前我先放出消息，雇了个杀手叫小飞，但那活他没敢接。
1: 那这小飞

0: 联系方式吗？我这就跟他联系。你们不操心啊？把地址给接人，他会去问。表面斯文的周荣其实不仅患有暴躁症，而且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他不知道朗博文根本没有杀害卢局，当时就是为了骗他的钱，把易中意外说成了他杀。 为了不被牵连其中，周荣让助理把了解这个信息的人统统除掉。抱歉啊。让周荣意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再一次非法交易时，对方竟然递给他一部朗博文的手机，其中就存着卢局遇难过程的视频。
1: 而最让周荣抓狂的是，还没弄明白当初明明已经被砸掉的手机为何会再次出现，家中却突然出现了两个劫匪，抢走了自己的钱和这部手机。
2: 哪位啊？周老板，这么快就把我们给忘了，连手机也不想要了。
1: 你们要多少钱？
2: 2000万，干不干？
3: 2000万，
4: 一口价。
0: 同意就接受，不同意呢，我们就把手机里的东西偷偷传到网上。什么时候交易啊？把
4: 钱准备好，明天会联系你啊。
0: 面对巨额的敲诈，周荣自然不会乖乖就范。而此时，负责调查卢局案件的张一昂计划用一招离间计，使周荣等人产生内部矛盾，从而找到突破口。
1: 昨天晚上张扬来的事儿，这件事儿，文哥能跟我解释清楚吗？这个我要是能解释清楚，张扬也太明白事了。那我要说，他昨天晚上大张旗鼓的来，跟我什么都没说，他要的就是您怀疑我，让我们内耗，您信吗？
0: 抢手机那俩小子现在要我500万赎回手机，钱我都准备好了。张一昂能否将他们一网打尽，又能否借此机会查清卢局案件的真相？
5: 必须要拿回来。
0: 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点半播出的电视剧《低智商犯罪》。

0: 喂，我现在过来。
1: 进来吧。我媳妇儿马上要生了，家里乱糟糟的，没时间收拾。坐，随便坐。
0: 哦，谢谢。
2: 你妹妹睡哪儿？
1: 睡这。
2: 这么大的地方，她能睡好？
1: 你们也看见了，家里就这么大点地方，能有地方睡就不错了。我妹的事儿，你们查出来了？
0: 不，目前还在调查之中。不过，如果您这边同意尸检的话，我相信很快就能调查出你妹妹的死因。
1: 我媳妇儿明天产检，你们别再给我提这两个。而且我儿子马上就要出生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们要给我妹开膛破肚，这多晦气啊！
3: 这儿子女儿还都不一定呢。
1: 肯定是儿子，你别老想的是女儿了。你当妈的不坚定选儿子。

0: 儿子能坚定的选你吗？你们聊吧。嘿，哎，甭管他，怀孕了，脾气大，那有水啊，你们自己倒着喝。
1: 不是，你们作为他的家属，就不想给他讨点说法吗？
0: 说法？好好活着不行吗？非要自己寻死觅活的，有没有想过我们剩下的人怎么办啊？他侄子马上就要出生了，要花钱的地方多得去了。 我跟他嫂子争那么点钱，哪够养孩子呀？他是一走了之，我们的苦日子才开始呢。他
2: 这次情况跟上次不一样。
0: 别，他敢自杀第一次就会自杀第二次，这怨不得别人。
2: 你为什么就这么笃定是他自己不想活了？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0: 你们不是去他公司的吗？同事没给你们透露点什么呀？有些东西我都能看见，更何况是外面那些人呢？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拍那些东西。
3: 你就没想过他是被迫的？
0: 别人强迫能强迫到这种地步啊？是他自己要堕落。结果呢？视频被人放出来了，在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那么，承受不了了，自杀了。
3: 你就不能心疼心疼他吗？他一个女孩子，她愿意自己被别人这么看啊？
0: 谁来心疼心疼我呀？我都被他压得抬不起头来了。我还是那句话，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0: 哎，你的手还要工作，戴上这个吧。还在想呢？我是真没想到，就连林志晓自己的家人，都觉得是他自己的问题啊。那些看视频的人，会觉得自己是龌龊的吗？他们只会觉得说，你愿意拍，我们还不能看了？
1: 包括林志晓他哥，他难道不知道自己说的话会伤人的吗？说完了，出事了，把一切都推到林志晓身上，说是他自己太脆弱了。可我们跟他讲过的呀，林志晓生前有被侵犯的可能，如果这是被奸杀，他们不想追究吗？那是林志晓的亲哥，
0: 万一真的是奸杀，他哥也会觉得他给家里人蒙羞。
2: 宁愿相信是他自己单纯不想活了。9月25号晚上，你是不是往华荣酒店送过外卖？嗯，对。送的几楼记得吗？10楼。你几点去的？
3: 我这都有记录呢。那天取餐是10:20，差不多10:30送过去的，结果发现酒店停电了。我硬是爬了10楼。10:30就过去了，为什么你11:30才从大堂出来？11:30？啊，那应该是我第二次出来。
2: 你送了2次，第二次送的几楼？
3: 还是10楼。其实就那一单，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不是爬楼梯吗？有个人从上面下来，他没注意，他一撞。 我的外卖就全洒了，我就只能回桑家重做了一份，然后再给他送回去。
2: 撞你的那个人长什么样？这黑灯瞎火的，我也没注意看。男的女的？身高体型呢？
3: 是个男的，挺高的，他脖子上好像挂了一个相机，那相机往我身上一撞，我还疼了老半天。
4: 相机？
2: 视频会不会是那个拿着相机的人拍的？
4: 他趁着停电的时间下楼。 我总觉得这个人不太单纯。
1: 现在能不能调一下林志晓跳河那天的视频？
4: 可以。

0: 这人你们怎么找到的？
1: 这人不是老拿着个相机吗？那天晚上外卖小哥正好碰见他了，戴法医就想起来跳河那天也有一个人拿着个相机，我们就往这人身上查了查，想去他家走访的。戴法医先上去了，一开门一整墙的照片，简直是个偷窥狂。戴法医把衣服拿去鉴定了，希望能有所收获吧。
2: 小芳了。嗯。
3: 哎，陈医师，你能看出这两个人的区别吗？
1: 这不是一个人吗？
4: 咱们现在遇到了世纪难题，这是两个人。
1: 什么？我买个饭的功夫多出来一个人？
5: 你问晶晶吧。
6: 酒店的大堂挂了一排他们管理层的照片，第一排第一个人跟我们带回来的人长得一模一样。
5: 咱们带回来的人叫叶星，酒店的照片叫杨永同，
6: 他们是同岁，但是不在一个户口本上。
4: 叶星是回山人，杨永昌是江陵人，
1: 双胞胎，
6: 很有可能。
1: 酒店是杨永昌的，那天晚上去的人是叶星，是这意思吗？
5: 现在不好说，我们肉眼也看不出区别。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林知晓的衣服在叶星家，
1: 他们互相知道彼此的存在。
6: 那就得问本人了。

裙子拉链处是外力破损。这里有一块可疑斑迹，做一下 RPS 被检测吧。

0: 哎，一石，杨永昌已经到了。这样，你去审讯室，我去询问室。
1: 我审叶星，你审杨永昌，对吧？
0: 没错。
1: 你确定人没搞混？
0: 不会，两个人衣服不一样，气质也完全不同。
2: 这个是我弟。
3: 你从来没见过他吗？
2: 没有。哦，不能这么说。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好像是有另外一个小男孩，但是那时候我太小，我记不清了。他真的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0: 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聊。9月25号晚上，你在哪？
2: 25号，啊，那天晚上8点多我就回家吃晚饭了。吃完饭以后就洗了澡就睡了。
0: 家里还有什么别的人？
2: 我妈，保姆也在。
0: 25号晚上，你的员工林知晓在你们酒店去世了，这事你知道吗？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笑料百出，行李师徒，花式破局，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1: 人类知识学术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

0: 一个时间的维度去看它，都要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大浪淘沙。
1: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引起访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之际，两国元首再度会晤，能够为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提供怎样的稳定力量？没有战争赔款，交出浓缩铀，美对伊提出5项条件，特朗普威胁伊朗不拿出新方案将一无所有。美已被曝共商重启军事行动，新一轮对伊打击会很快到来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蒋成建。
0: 进入关键时刻，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了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其中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12.6%。三驾马车当中，市场销售规模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进出口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但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1%。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攻强虚弱仍然较突出，下阶段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之后明确表态，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所谓独立。对此，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17日晚发文妄称，台湾是台海和平的所谓维护者，是所谓民主国家等等。针对赖清德此番表演，外交部发言人严正指出，赖清德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台海稳定的最大乱源。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反对台独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应有之义。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
0: 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造成了10多栋房屋倒塌，两人死亡。这次的地震的震中位于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000米，南宁、河池等地震感明显。广西地震局调派了救援力量，紧急驰援。今天上午，救援队伍在柳南区的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是一名91岁的老人。经医务人员确定，老人生命体征平稳。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目前，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1: 进入焦点对话，近期呢，中方接连迎来重量级的国事访问。明天至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应邀访问我国。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介绍，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在中国文化中，逢五逢十都具有特殊的仪式感和象征性。其实呢，俄罗斯也有类似的传统，为此呢，在今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年份上的元首外交，被赋予更多的意义。
3: 以国事访问论，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2024年5月，那时正值中俄建交75周年，双方发表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并达成一系列合作成果。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2019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提质升级。多年来，两国元首交往频密，会面超过40次，也高频互访。今年2月4号，中国农历立春之际，两国元首又举行视频会晤，共商中俄关系发展大计。今年又恰逢中俄合作重要时间节点，在俄罗斯各界人士看来，这为两国关系发展开启新的历史机遇。
1: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того, что мы вместе в этом мире защищаем интересы наших стран и что вместе мы развиваемся на основе нов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
2: Считаю, что мы на верном пути, 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будет только углубляться и расширяться. Помогают сблизить не только наших лидеров, которые уже и так являются большими друзьями, но и наши народы.
3: Это не случайно. И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стояли у истоков и группы БРИКС,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ШОС, и многих други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образований нового типа. Мне кажется, очень важ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юга появляетс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4: 好，相关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安全研究所所长赵龙。赵先生，特朗普刚走，普京呢即将到来，一周之内呢，接连啊，我们迎来了美俄两国元首。哎，你怎么看啊？这股大国的访华潮？
5: 对，正如您所说，这一股的访华潮呢，我觉得也不简简单单是一个外交上的热度啊，它其实说明中国正在成为大国外交，特别是元首外交的一个关键枢纽。而原因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所谓的变乱交织的世界，这个变和乱的一面是更加的突出了。所以即便像美国和俄罗斯这样做具有这个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啊，也都选择在相近的这个时间节点来访华，不单围绕着双边关系展开沟通啊，还深入探讨这些也关乎全球和地区的重大问题，其实也表明了中国的这个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我想这还凸显了就是说元首外交对于维护大国关系总体稳定的一个特殊的价值，特别是中俄两国元首在近些年来维持的这个密切沟通互动啊，包括做出的顶层设计，对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都是一个关键的保障。所以我想这种成功的经验也许对于未来中美关系去推动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4: 是，那么对于中俄来讲呢，今年呢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年份，所以有分析就认为了，不排除双方为中俄关系给出一个新的定位。你看，我们跟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国家的定位有时候表述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跟俄罗斯是协作伙伴关系，跟其他的一些国家呢合作伙伴关系或者是伙伴关系啊。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新的定位有可能是往哪个方向具体的来发展？嗯，
5: 我个人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不会有很大的变动啊，因为我们说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的25周年，这两者啊实际上构成了今天中俄关系发展的两大制度性的支柱。第一个就是大方向，我觉得我们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应该会增加更多的定语，更多的我们说的一个普惠的效应和战略价值，提升它的这个层级。那么后者呢，其实是一个法律和政治文件来保障我们的这个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其实我们的双边关系不是重点，不是说继续的做所谓规模上的扩张，更多的还是合作层级和战略含义的提升，来为更多的不光是我们两国人民，也为更多的国家带来一些红利。主持人，
4: 好，谢谢。那么中俄呢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也是发展振兴道路上的同路人，双方的政治互信呢不断的深化，同时呢各领域的合作也在走深走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0: 昨天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启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来自俄罗斯的企业有近300家，赴华采购团规模超5000人。
6: 自2014年博览会举办以来，中俄博览会累计吸引了超过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从最初聚焦能源矿产、机电装备等传统领域，逐步 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等新兴领域，已成为中俄经贸合作的标志性名片。
0: 随着经贸关系的深度交融，中俄贸易也由商品进出口转为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作为中国在俄罗斯投资建设的最大商贸类项目，莫斯科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于2011年投入运营，目前吸引了10多个国家的近500家企业入驻，其中就包括最早入驻园区的中国老兵、重型机械装备企业柳工。
7: 叉车的话就是物流搬运，并且现在随着这个他们的电商也是在快速的一个发展，对仓储搬运的这个设备的需求就进一步的那个扩大了。
0: 如今在俄罗斯机械装备市场，中国品牌已稳稳拿下超80%份额，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合作连结不断深入。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达到2279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6: 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了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同时，双边的贸易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不断的提升。
4: 好，我们来看看在人文交流方面，互办呢主题年已经成为中俄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近年来呢，两国已经成功的举办了文化年、旅游年、科技创新年、体育交流年等，涵盖了不同领域的国家级的主题年，书写了中俄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那么今年起呢，两国还将首次举办教育主题年。到去年为止，中俄双向的留学规模呢突破了8万人，合作办学的机构和项目超过了150个，在俄罗斯呢有200多所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为了便利两国的人员往来，去年啊，中俄互免签证政策也全面落地了，堪称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又一次双向奔赴。好，我们继续请出赵先生啊。当然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在国际的舆论场啊也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评论，就是中俄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正热惊冷。但是我们看到刚才的那个数据，比如说中俄贸易额呢连续3年突破了2000亿美元的大关啊，前半年的这些数据也相当的喜人啊。中国连续啊16年保持了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您看啊，这到底说明了什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除了单纯的贸易合作，两国在产供链啊、高科技和长期投资方面，哎，还有哪些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挖掘的合作的空间？赵先生。
5: 对，首先您讲的这个国际舆论所谓中俄正热惊冷的这个判断啊，实际上已经是老黄历了，就是它完全不能反映今天中俄经贸的现实。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些数据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而且我觉得今天的中俄经贸是其实正在从一个做大规模转向一种结构升级的一个新阶段，而且它是有非常典型的我们说政经互促的特点，就是政治的高度互信为深化经贸合作提供了一个保障，而各领域的这个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呢，又为了这种政治上的互信提供了一个基础啊。所以说它这种数据其实已经说明，我们即便面临到全球的比如说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组，特别是部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这样一个背景下，中俄的贸易额不但没有降，反而出现了大幅的提升，显示了它的韧性，所以这表明双方的这个经济互补性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所谓的新的潜力和空间，我觉得这方面很多。因为我们现在的中俄合作更多的着眼长远，比如说针对能源安全、通道安全、基础设施的连通，这些方面就涉及到比如说远东和俄罗斯北极的开发、北极的航道、跨境物流以及能源管道运输项目等等，这些东西呢都不是短期的贸易行为，所以这也表明就是中俄未来的这个务实合作啊，仅仅单单是要发展传统的贸易关系，而且要发展成为一个深层次的产业协作关系。
4: 是，我们来回到人文领域当中啊，中俄举办的主题年呢已经有20年的传统了，那么今年开启的是中俄教育年。哎，您看啊，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啊，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深意？
5: 对，您提到的这个背景非常的重要，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各国都非常重视教育，而这个教育年，或者说我们中俄两国举办相互举办这个主题年啊，由来已久啊，最早就2006年就开始，其实它每一年的主题都跟当下所面临这个新的历史背景和这个时空是相关的。
4: 嗯，
5: 我认为呢，双方强调教育，关键在于强调中俄关系的未来在于青年一代，也就是说如何把中俄的这种战略协作和友好关系进一步的去延伸到社会和青年层面，这个非常的关键，是让他们成为一个代际的传承者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说新一代这个年轻人所面临的完全新的就业环境以及他们未来的事业发展。所以未来恐怕中俄的教育不简简单单是传统上我们讲的这个学生的交流、语言的交流，更多未来会专注于联合的科研、协同的创新、人才的培养等等。
4: 是，好，以及共同的来面对人工智能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方面的挑战。好，除了双边关系呢，中俄还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和正能量。
0: 根据俄方发布的外交简报，普京访华期间将和中国领导人讨论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外界认为乌克兰问题或许是其中之一。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方始终致力于停火止战、劝和促谈。早在2023年2月，中方就提出解决冲突的12点主张，今年2月，中国再次提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3点主张，包括坚定推进政治解决、维护共同安全、管控外溢影响。当地时间5月9号，普京在红场阅兵后首次释放俄乌冲突可能接近结束的信号，并表示不反对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除俄乌冲突外，美以意冲突、亚太局势等预计也是中俄双方会谈的重点议题。上个月，王毅外长在北京与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双方除了就筹备中俄元首会晤进行沟通对表外，还就这些国际热点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此外，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全球大国，中俄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下密切沟通和配合，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普京日前表示，中俄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8: Ведь у нас почти не осталось договоров, которые регулируют сфер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феру разоружения и контроля за ядерным оружием. 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та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таких стран, как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безусловно, является фактором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9: 继普京访华之后，还有多国政要表达了访华的意愿。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近日呢，在公开的讲话当中表示，他计划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之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还说中国之行是他政治生涯当中最重要的访问。巴基斯坦外长日前表示，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计划于本月的23号到26号访问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半年的时间里，联合国安理会其余的4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均先后访华，除了刚刚结束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即将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的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双方就中法关系走稳走好达成了重要共识。那紧接着在今年的1月份，英国首相斯塔默访华，共同开启了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新篇章。好，我们继续讨论。赵所长，这次普京访华在国际事务方面啊，将会重点和中方谈什么？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
5: 我觉得每一次我们看到中俄元首的互动啊，都会针对当下最为紧迫的一些重要的国际事务进行这个对表和沟通的。所以去年他来的时候，就我们一共一起发了一个联合声明，包括强调战略稳定，包括强调维护国际法权威。我想今年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还是强调如何去维护我们所说的这个战后国际秩序，因为今天特别是个别国家对这套秩序无论 论从全球还是地区层面，它的挑衅和挑冲动啊，这个都非常的直接，所以像所谓的这个先破后立的这种冲动也非常直接。那么中俄作为这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我觉得特别是在一些地区的这个冲突或者说安全危机上啊，也会谈到，比如说乌克兰危机，比如说当下的中东局势，甚至包括亚太安全问题。我觉得特别是针对日本近期出现的这个所谓的

0: 新兴军国主义的苗头。我相信中俄也会协调立场，去阻止日本进一步的通过修改安保文件，包括无核三原则来挑战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些问题我相信呢，都会在中俄两国元首之间的这个密切的协作当中被提及。
1: 好，现在国际的大背景是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中俄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0: 我觉得这里的关键作用就是中俄可能，或者说我们应该发出一个稳固秩序的共同的声音。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部分国家呢，它实际上还是在强调所谓的以实力促和平，包括希望推动这个世界回归到一个我们所说的丛林法则的规则当中啊，特别是削弱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它的权威性和稳定性。那么中俄呢，在这方面它是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同时也具有合法性来推动这样我们共同来维护这战后国际秩序的这样一个大的潮流。所以中俄在这里肯定会发挥一种领导力，来协同全球南方国家一同来维护我们所说的这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 好的，非常感谢赵龙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没有战争赔款，交出浓缩油，美对伊提出五项条件，特朗普威胁伊朗，不拿出新方案将一无所有，美已被曝共商重启军事行动，新一轮对伊打击会很快到来吗？
2: 进入全球眼，迟迟无法在谈判方案上达成一致，美伊间的紧张关系呢又一次的骤然升级。当地时间17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拿不出一个更好的方案，将遭到更为猛烈的打击。那么当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呢伊朗将在未来的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根据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对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了耐心，同时呢，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那么预计19号呢，将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的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3: 纽约时报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为史诗怒火的重启做准备，但行动可能会更换新名称。当前有超过50000名士兵、2艘航空母舰、10几艘海军驱逐舰和数10架战机部署在中东地区，随时准备在接到命令后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以色列媒体昨天称，美已寻求最早于本周做好袭击伊朗的准备。报道援引白宫官员的话称，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队员在伊朗展开地面行动，从废墟下取出核材料，还有可能派兵攻占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这名官员称，今年3月已有数100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抵达中东地区，正是为这一方案所做的预备部署。但无论是突袭核设施，还是攻占哈尔克岛，都需要更多的地面部队参与。而另外一种方案是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更具攻击性的轰炸行动，包括伊朗的发电站和桥梁都可能在打击范围内。据报道，17号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知情人士透露称，双方正就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进行协调。以色列军队已处于最高戒备状态，正等待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2: 相关话题呢，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刘院长好。我们记得差不多1个月前啊，特朗普已经发过一次类似的威胁了，当时呢伊朗并没有买账啊，特朗普自己却单方面的延长了对伊朗的停火。在您看来，时隔1个月之后，特朗普呢这次的施压带来的结局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4: 这次特朗普威胁伊朗跟1个月之前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就是现在时间点不同了，美国现在耐心是越来越小了，美国对于谈判的信心也正在流失，所以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在不断增强的。那么在过去1年多时间里边，特朗普曾经多次威胁过伊朗，说如果伊朗不妥协，美国就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那么有的时候他确实落实了他的威胁了，比如去年六月份美国对伊朗的核设施的军事打击，那么美国就落实了特朗普之前的威胁了。那么今年2月28号美伊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特朗普也落实了他的威胁了。但是呢，在过去差不多2个多月时间里边，确实有好多次特朗普威胁了伊朗了，但是最后他没有去落实，美国退回来了。但是我们不能根据这些就说特朗普这一次也一定会退回来，确实他还有可能再次延长这个停火的期限，因为特朗普也说了他还是认为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但是美国现在确实是对谈判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因为过去谈了1个多月，美国的要求一个都没有落实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面临的国内压力越来越大，再次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在不断的上升。
2: 您说了再次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上升，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我们小片刚才也说了，对打击的方式有2个预测，一个空中，还是坚持空中，还有一个呢就有可能派地面部队来打击，这符合美国的自身的利益吗，刘先生？
4: 这不一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他如果再一次发动打击，前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2: 嗯哼，
4: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过去1个多月时间里边特朗普不断威胁说对伊朗来说时间很短了，你要赶快答应美国的条件，要不答应美国就要对你发动军事打击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发动军事打击，因为美国现在是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那么一个他的选择就是让目前这种坚持的状态拖下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伊朗发动打击，就是没有一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好的选项。
2: 是。
4: 那么拖下去，现在国际油价越来越高，布伦特油价又回到110美元了，美国面临的国内压力很大。那么共和党有可能丢掉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
2: 嗯。
4: 那么如果再一次发动打击，美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2: 是。
4: 那么整个波斯湾会更加动乱，油价会更高。但是美国的战争目标不一定能实现，所以对美国来说是选择是很困难的。
2: 好的，
4: 好的，
2: 谢谢牛教授。自4月22日特朗普宣布延长同伊朗的停火至今，已经接近了1个月。不过呢，美伊啊围绕后续谈判的方案仍在极限的拉扯。昨天呢，伊朗媒体曝光了美国回应伊朗方案的时候提出的5项条件，内容呢与伊方开出的条件几乎完全相悖。
3: 报道称，美方列出的5项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战争赔偿，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所有战线停火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此前，在美国公开表示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方案后，美伊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互相传递各自的修改意见和关切。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后，提出了5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可以看得出，双方的5项条件几乎是针锋相对，互相抵触的。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已经收到美方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他强调，伊朗不会把涉及国家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
1: 美伊对峙之际，斡旋方巴基斯坦仍在为地区的和平奔走。当地时间16号，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了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的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伊朗国家通讯社称，会谈的内容涵盖了两国的边境贸易、货物往来与边境安全等，并没有提及纳克维此访的目的。不过，今年4月份，纳克维曾经陪同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对德黑兰进行访问。当时呢，巴基斯坦的高层分两路对地区多国进行了穿梭联络，力促美伊展开对话。好，我们继续请出牛院长。我们从这个媒体公布的美伊各自提出的5项条件来看，几乎就是针尖对麦芒。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双方这1个多月来通过巴基斯坦来回沟通成了无用功？
4: 也不能完全说是无用功。那么说它是无用功，是因为经过巴基斯坦一个月的斡旋，美国和伊朗的立场没有接近，美国和伊朗没有达成协议，不用说达成协议了，美国和伊朗坐下来直接谈都没有实现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是无用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在过去一个多月以来，美国和伊朗多次交换了意见，就是美国提出他的方案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转交给伊朗，伊朗不同意，伊朗再提出自己的方案，再交给巴基斯坦，再交给美国，美国不同意。这样经过几个来回之后，美国和伊朗至少现在知道了对方的底线和红线在哪，知道了自己和双方之间妥协的空间有多大，所以双方现在清楚了对方的立场。从这个角度来说，沟通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1: 好的，好，现在都知道对方的底线红线，但是立场相悖啊。如此情况之下，你觉得双方还有多少机会能够坐下来谈？
4: 如果现在双方内部的谈判的内容和立场跟现在媒体报道的是完全一致的话，坐下来谈的可能性很低，因为现在双方最关切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对美国来说，美国是要求伊朗首先开放海峡，然后解决伊朗的核问题，这些问题伊朗都不同意，都不关心。伊朗最关心的是美国怎么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是，所以双方现在关心的问题都不一样，所以双方谈判实际上谈的不是同一类问题，所以能够坐下来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好的，主持。
1: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那持续通过巴基斯坦和美方隔空交流的同时，针对特朗普的动武威胁，伊朗方面也表达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强硬态度。
3: 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十七日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据报道，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六成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之前军事行动中，美军曾集中轰炸了伊朗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导弹阵地。《纽约时报》报道称，伊朗在沿岸维持的33个导弹阵地中，已有30个恢复了作战能力。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该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牵头推出一款名为霍尔木兹安全的数字化海上保险平台，并支持加密货币支付。有数据显示，目前途经该海峡船舶的单次航行战争险保费已从船舶价值的约0.25%飙升至10%。此外，多家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媒体近日提到，伊朗正在关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互联网光缆，并考虑向使用这些电缆的跨国公司收费。目前，多条主要洲际海底电缆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这些电缆遭到破坏，可能会波及全球互联网连接，并影响到银行结算、证券交易、能源运营等规模达数万亿美元的数据流动。
1: 美伊相持之下，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再次成为了袭击目标。当地时间17号，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台发电机在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之后起火。
3: 巴拉卡核电站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以西200多公里。据阿联酋国防部通报，当天3架无人机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其中2架被防空系统击落，另一架击中了核电站外围一处发电机，并引发火灾。在相关部门迅速响应下，火灾未影响核电站安全和运行，辐射安全水平也未受影响。阿外交部当天强烈谴责此次袭击，称其构成危险升级，并称将保留作出回应的权利。阿总统外交顾问将事件称为恐怖袭击。
5: 阿联酋表示正在调查袭击的来源，并保留回应这一恐怖袭击的权利。之所以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点名攻击方，是因为这些无人机是来自于阿联酋的西部边境，而过去来自伊朗方向的攻击是从阿联酋东部的波斯湾来袭的，因此阿联酋正谨慎的调查当中。
3: 同一天，沙特国防部通报称，当天上午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该国领空后被拦截摧毁。 声明警告将采取必要的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半岛电视台报道称，自四月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冲突中的敌对行动已大幅减少，但仍有无人机从伊拉克境内向包括沙特和科威特在内的海湾国家发射。

0: 此外，伊朗媒体18日报道，也门胡塞武装17日在马里卜省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美方尚未证实该消息。
1: 好，我们继续请出牛院长。咱们还是先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停火期间，这个伊朗对海峡的管控呢还在推进，而且现在呢不光是要把这个海面上管起来，要建章立制，要收费通行，甚至还放风啊，盯上了海底的数据光缆。这一套针对海峡的组合拳，体现了伊朗方面怎样的一个战略意图？
2: 这说明现在伊朗已经意识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他手里边最大的一张牌。他不仅是要在战争期间、谈判期间，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跟美国这个进行谈判，作为一张谈判的牌。就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伊朗也准备长期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对伊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战争期间，从军事实力的对比上，伊朗是处于弱势的一方。那么美国和以色列是处于强势的，但是伊朗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实际上就等于拿捏住了美国的软肋。因为控制海峡很容易，过去这几个月美国想了各种办法要打通海峡，采取军事行动的、谈判的，包括要那个护航的，最后都没有实现了。现在海峡还牢牢地控制在伊朗手里边，所以伊朗现在是已经建章立制，就是准备现在战争结束之后，伊朗还要永久性的控制海峡，把这一张牌作为制衡美伊，甚至确立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好的，
1: 好。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阿联酋核电站遭袭，那沙特也遭遇了无人机的袭击啊。现在还没有任何一方出面来认领，但是呢，有不少分析认为说，这背后可能与抵抗之狐势力有关。您怎么看？另外就是，我们从总体的一个局势再来分析，如果美伊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外溢的效应对比之前会如何升级？
2: 最近这些袭击跟抵抗之狐有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有关最主要就是跟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有关。那么从4月8号停火之后，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就很少了。伊朗袭击过几次，阿联酋，但是呢，阿联酋、沙特、科威特都曾经遭遇过无人机的袭击，并且现在有消息报道说，这些无人机都是来自伊拉克的境内，所以现在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由伊拉克的民兵来袭击海湾国家，那么伊朗就没有直接参与，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说敏感度就下降了。虽然抵抗之狐那个跟伊朗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伊朗不直接承担责任，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最近袭击完之后，沙特和阿联酋都没有在第一时间指认说这是伊朗袭击的，还是要进行调查。未来呢，如果说伊朗和美国、以色列的战争再次爆发了、扩大了，或者说升级了，那么海湾国家进一步卷进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过去这几个月，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沙特跟阿联酋曾经秘密袭击过伊朗的军事设施和民用的设施。那么伊朗在停火期间也多次袭击阿联酋，但是到现在为止，海湾国家还没有明确表态说他要参与到战争中来。
1: 是，
2: 但是一旦战争升级，伊朗已经威胁伊朗会直接袭击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这样的话海湾国家就会进一步的深度的卷进去。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牛院长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明日上海多云到阴转阴，有短时阵雨，22到28度。上海崇明阴转小雨，20到27度。北京多云，17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福州多云，21到32度。天津多云，17到24度。南京小雨，22到26度。苏州阴转小雨，21到25度。

重庆阴转多云，21到28度。香港雷阵雨，24到26度。明日上海多云到阴转阴，有短时阵雨，22到28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人类知识学术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知识不断扩散，知识生产不断变得更加平等、更加民主的历史。
3: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啊，大众学术是必然要产生的。
4: 对于学术，不管你是我们说的这个精英学术还是大众学术，都要用一个时间的维度去看它，都要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大浪淘沙。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在互联网时代啊，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观点、发表意见，甚至连学者的学术话题，也许普通人也能够参与一下讨论。所以今天啊，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叫做大众学术。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维教授，欢迎。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副院长范永鹏教授，欢迎。好，我们接下来把演讲的时间交给范教授，稍后我们再开启讨论，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重要现象，我把它称之为大众学术的兴起。这几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变化，就是学术呢正在走出象牙塔，走进千家万户。光明日报上关于昆仑石刻的学术争鸣，就引发了大量普通读者的参与讨论，然后 B 站、知乎、微博上也涌现出了大批的知识类博主、UP 主，他们做的很多学术科普和深度讨论，有的播放量上百万，评论数千条、上万条，一些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也在网络空间引起了广泛的理论争鸣。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大众学术，它指的是非专业背景的普通民众主动地参与到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学术议题探讨中，通过各种媒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交流思想，形成争鸣。学术就不再是少数人的风雅，一场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正在发生。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学术大众化和大众学术。我们谈到大众学术这个话题啊，很多人会联想到一个更熟悉的概念，叫学术大众化。这两者确实有联系，但是也有本质的区别。学术大众化是指的专业学者或者知识精英把高深的学术理论和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给大众，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科普，目的是自上而下的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比如从这个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到吕思勉的中国通史，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到朱自清的经典长谈，这些经典作品都是学术大众化的典范。我们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始终是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工作。比如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著作，都是用通俗语言讲述深刻道理的典范。但是大众学术不一样，它是指的大众自下而上的来参加知识生产和学术对话。大众呢，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了知识生产的主动参与者。这个现象也是在

0: 今天中国就开始萌芽，比如在20世纪初，废科举、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兴起，再加上马克思主义传入，这些因素共同打破了学术壁垒，让普通人也能够参与学术讨论。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历史问题讨论，到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人民群众呢也越来越多的参与进来。可以说，没有这种参与，这些讨论就不可能如此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发展，凝聚成新的社会共识。但是那个阶段的大众学术，还受制于时代局限，群众的声音只能通过书信报刊来进行传播，大量的学术讨论主要还是发生在专业学者群体内部。真正让大众学术爆发的是21世纪的互联网技术，信息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廉价，意见交流前所未有的高效及时，学术讨论呈现出高度的交互性和去中心化的特征。大众学术为何会兴起？我认为它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从反面来看，是我们过去的这个体制内学术或者叫传统学术，它中间存在的一些异化或者危机。在过去几十年啊，中国学术在追求规范化、学术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倾向，特别是这个评价体系的西方化就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一些学科追随的西方模式，建立了一些评价指标，成为衡量学术成果的核心标准。首先呢，这种西方化的学术，它的根子不在中国社会，它跟中国的现实割裂，所以它既回答不了现实问题，也回应不了群众关切。其次，学术界部分人故意营造出一种学术的高级感，形成了一种充满行话、套话甚至怪话的话语体系。再次呢，一些学者在文献里边打转，热衷于炮制那种空对空的论文，导致学术成果一定程度上成为圈里人的秘传知识，跟真实的社会生活处于两个平行宇宙。这种供需错配，它的后果是什么？一个很典型的后果就是大众的不满，比如像这个专家，就是砖头的砖，这个说法的流行折射的就是公众对学术公信力的质疑，这就催生了对非建制化学术的需求空间。那么从正的一面来看，还有更深刻的历史条件。首先，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群众有了关注世界、思考理论问题的条件和能力。其中一部分人，他对学术有兴趣，也有研究天赋，可以以业余的身份来从事学术研究，并且达到相当的水平。其次呢，社会处于转型期，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快速变迁的世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现象、新概念。但是传统学术呢，它往往回应滞后，大众学术却能够快速地做出反应。再次，技术革命提供了条件，互联网带来了研究能力和表达机会的平等，普通人不再仅仅是知识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创作者和传播者。自媒体平台的兴起，也使知识表达不再受出版机构和期刊编辑的控制。最后呢，就是分析工具的平民化，因为做研究是需要工具的。现在互联网和 AI 技术发展，能够代劳一些机械性的工作，比如数据获取更加便利，比如文献梳理，这个研究思路的启发，都能够起很大的作用，这大大降低了学术活动的参与门槛，也降低了专业学者的传统优势。我就看到有很多非学术背景的基层干部、村民、返乡青年，他们所写的这种三农问题的调查报告，有很多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它打破了学术分科的壁垒。传统学术它的分科是非常细的，但问题是现实世界、现实问题它是不分科的。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网络上出现过一个现象叫工业党。就是过去啊，我们讨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往往都是经济学、社会学的这些文科学者在讨论，所以很多问题呢总是破不了题，面对西方的话语围剿，也经常是一种被动防御。因为你掉在老的话语体系里边出不来。但是在网络知识社区呢，在过去10-20年，就有一些理工科背景的用户，他用工程思维、产业思维来分析我们中国发展，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做出了很多新的理论解释，非常有说服力，在国际上也非常有这个说服力。另一个例子就是历史研究，因为传统史学，我自己是学历史出身的，那么它高度的专业化，所以往往是断代史、专门史，有不同的领域，然后这领域里的专家说了算。那么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历史学家呢，他水平非常高，非常专业，但是我用一个比喻，就是他能够精描树叶，但是他不能概括森林。为什么？因为研究的题目太具体、太微观了。而同时呢，大量的历史爱好者和业余研究者 他不用受这种发表和这个学术体制的约束，所以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提供新材料、新观点，形成了一种分布式史学的现象。这在人类史学史上是一个全新的现象。最后呢，大众学术重构了知识传播的公共空间。传统学术传播往往局限于期刊、专著、课堂、会议，知识转化的效率非常低下。学界有一个令人笑不出来的笑话，就是很多的学术论文，它可能一辈子唯一的读者就是期刊编辑。而大众学术呢，通过新媒体的平台，实现了知识的高效流动，也把知识、学术理论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同行评价、读者评价和现实检验之中。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大众学术的风险。大众学术它毕竟是一种学术，它要遵守学术的精神和规则，它比传统学术呢更容易与当下的思潮、舆论情绪和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缺乏一种这个抽离感，所以它的参与者需要有一种更强的科学意识。我自己提出了大众学术需要遵循的四条原则，不一定准确，但是希望和大家共勉。一个就是要科学严谨，大众学术尤其要讲科学、重证据、讲逻辑，要经得起实践检验。有句老话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众学术要尤其避免主观臆断。第二点呢，是要理性对话，要遵守学术讨论的规范，对事不对人，避免人身攻击，提供充分的论据，接受合理的批评。尤其是要警惕因为观点的优势而形成一种话语霸权，动不动就对不同的观点进行讨伐，这就违背了学术的初衷。第三呢，是恪守边界。大众学术往往是由个人兴趣或者利益驱动，但是你既然是在做学术，就要有意识地避免过度政治化或者商业化，比如说不能去搞身份政治，去制造分裂，也不能呢这个去搞流量经济、哗众取宠，更不能去搞饭圈组织那种做法。第四是要严守规范，尊重知识产权，拒绝学术不端。我们看在这个公众号、短视频这些领域里边，有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洗稿。比如一篇原创的文章一出来，会有大量的这个公众号、大量的这个自媒体来洗稿抄袭，这个我觉得需要引起重视。一方面创作者自己要重视，另一方面管理者、监管者需要提供相应的机制。那么如何平衡这个开放共享和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也是大众学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议题。最后，我们如何来引导大众学术健康发展？面对这样一种生机勃勃的新生事物，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我个人觉得，还是首先要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首先我们要包容发展，要构建一种多元的学术生态。它一方面既能倒逼传统学术去改革创新，又能制约资本化和西方化学术的消极影响，然后还能够让人民群众在学术领域发出声音，形成一个更加健康活泼的学术生态。其次呢，要支持引导培育发展的环境。目前大众学术主要还是依赖于商业性的平台，这些平台第一，它是受商业利益驱动，有些呢它还有外国资本的影响。但是学术是天下公器，国家要加强监管，同时呢我们也有必要考虑培育大众学术的公共平台，比如可以采取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模式，既保证公益性，又保持这个运营的活力，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去探索。第三呢，要理论引领，要坚守意识形态防线。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多次指出要发扬学术民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大事。人类知识学术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知识不断扩散、知识生产不断变得更加平等、更加民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描绘过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愿景，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畜牧，然后晚饭后去从事批判。正像历史上知识的扩散已经使过去只有知识分子才能从事的这种文学创作已经走向了大众，现在我们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去做文学创作。我相信学术活动将来也一样可以从象牙塔走上社会，可能唯一的约束啊，就是大众学术活动要遵守学术的规律、科学的标准、交流的规范和积极的导向。好，谢谢大家。
1: 欢迎回来，本节目是由成大是必有缘国缘特约播出的。今天我们关注一个话题叫大众学术啊。刚才范老师的演讲已经把大众学术方方面面都讲到了，我们还可以再来讨论几个点啊。大众学术它让我们很多人在网上的一些比如说发表观点啊、参与讨论啊，突然变得特别有价值。 不仅仅是说因为互联网的发达，我每个人都可以上去发表一点观点，而是说当你这个观点真正的是有分量有内容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学术的一个部分，这个会对更多人有一种鼓励，也有一种启发。
2: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啊，这个大众学术

0: 是必然要产生的。特别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么多事情在变化，大家发表意见嘛，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涉及到跟学术有关的。你比方说我就在想，十多年前当时互联网社交媒体刚刚起来，自干舞起来，工业党起来，民间学术化起来，起了很好的作用。然后呢，同时我对自己对大众学术的理解比我们刚才定义稍微宽一点点。我们讲主要是指从下到上，
1: 嗯，
0: 我觉得这两个互动的。然后我们这个节目你看八年了，我们是有意识的推动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的整合，
1: 嗯，
0: 我们叫组合拳。这整合效果是好的，它有传播力。
1: 关键这个学术两个字也很重要，就来自于大众，但是它是非常有分量的观点，并不是说我在互联网上发表点啥，发表点意见，那都叫学术，那不是，对不对？咱还是得有个标准。
2: 对，这个学术呢，其实本身不是一个什么多么高大上的东西，
1: 嗯，
2: 因为学术它的本意就是人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从古代到现代，
0: 嗯，
2: 这个学术活动都是受这种知识精英来做的，但是很多都是民间的知识精英来做的，其实也具有某种这种大众学术的意味。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在生产活动中来面对问题、回答问题，这就是学术的本意。
1: 嗯，
2: 但是就是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这个全球学术界呢，特别是在美国社会科学的这种主导之下，它形成了一种就是教条化的，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过去的八股了，
1: 或者说它其实就严重脱离实际了。
2: 对，
1: 您刚之前说学术应该是来自于实际。
2: 对对，我们今天讲大众学术其实是迫不得已的一个讲法，原因是因为过去的这个传统学术呢，在放眼全世界都已经脱离了学术的本质。你比如像很多学科啊，比如像经济学，我刚刚还看到一个西方学者评论说，西方经济学就是一个教义，一个宗教系统。我很多年前就讲过，我说西方经济学是启蒙运动以来最大的一个这个宗教体系。所以过去这些年呢，你看这个我们很多，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包括社会科学领域，很多话题的破题，不是由这个专业学者，当然专业学者有贡献，但是有很多非常重要的破题是由刚才张老师讲的那些民间起来的这些人给这个突破的。这就是大众学术的意义，它直接接触实践，接触来自群众。另外就是像有一些重大的历史节点，会有一些人形成一种这种历史的共鸣，比如像刚才我讲到的工业党啦，还有这个很多很多这种大众的这种学术思想的这种共鸣。那么我们的主流学术界也要去认真的反映它，比如像我们的东方学刊，我们应该是在全国这个最敏锐的反映这种民间学术思潮变化的一个刊物啊，包括咱们这个节目，我觉得真的是放在这个大众学术的这个历史上，将来回顾啊，我们300多期了啊，我们7期其实都是在做大众学术，不仅我们是在做，包括咱们观众的提问，包括节目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甚至这个国外还有一些机构，他的硕士研究生啊，他的研究项目是以研究这就是中国节目的这个话语体系为题目的，所以我们等于打开了一个学术的一种新的窗口。
0: 我们要提倡互联网学术，我觉得这个大的趋势不可避免的，而且我们鼓励什么，比方有一篇很好的学术文章，但是呢，我们觉得它很有价值，观点很新颖，里面讲了4点，但有一点特别适合互联网传播，我们就要放上去，来建个链接，使真正有学术兴趣的人，他可以通过这个文章去看整个的论文。但这前面的一点，哎，是特别适合传播，所以我们觉得着重在思想，这个是美国社会科学最大的问题，就不谈思想了，都是定量分析。
1: 思想应该是来自于实践的。我们前几周做了一期节目叫社会主义金融啊，咱们要建立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当时我们跟嘉宾一起讨论的，就中国的很多金融实践，我们有很多中国特色，那我们为什么不在中国特色当中去生长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金融理论？所以我在想，刚我们说大众学术啊，更要强调的是它来自于实践这一点。
2: 对对，这个所谓学术它并不一定比这个一线的实践观察者他的水平就高。像你刚才讲这个为什么这个金融学什么很多方面我们一直没有破题，没有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其实你看一看我们这个教学和科研管理的这个制度就能看出来，他鼓励的其实就是一种翻译，然后这个从文献到文献，从语言到语言。本来理论是什么？理论应该是从这个不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研究，它变成了不同语言不同词语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研究。咱们去读一读学术期刊里有大量的文章，从头到尾讲的都是谁怎么看这个问题，没有提出任何自己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甚至还不如这些

0: 一线的观察者和实践者，他直接看到的是问题，这才是科学的本意。
1: 每天什么各种各样的社会上热点问题也好，尖锐的问题也好，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那拿出来，你是马克思就拿出来。

0: 智慧要能够用起来。
1: 中国这么大一个，这么快的速度崛起，有这么多现实问题需要你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
2: 去解释它，
1: 做出解释，做出预测，做出判断，一定有相当比例的社会科学，这些社会科学直接用于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世界的现实问题，来做出中国人的看法，甚至一锤定音的看法，影响世界的看法。
2: 如果说其他国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中国这个会特别明显？是不是跟中国人的胸怀天下还是有关系？
0: 我们党有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这三个作风放在学术工作里边是完全一样，这个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学术其实只要坚持这三条，坚持这三大作风，学术一定也能做出好学术。
1: 实际上就是我估计啊，可能和一个中国整体的就是教育水准比较高，我老说的就我们有好多高中生恐怕不亚于美国一般大学的两年级的学生，因为他除了一些精英大学，其他大学水平很一般的。另外呢，跟中文也有关系，因为中文就我们经常讲的3500汉字，什么学问都可以讨论，因为你这个隔一个专业，他有时候就要整个其他一整套的不同的这个词汇，所以难度就大。
0: 同时呢，我们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我们是能够接受这种科学理性的批评的。但是同样，你比如看美国，从这个至少从70-80年代以来，学校里能不能教进化论都在讨论，对吧？地球是不是平的、圆的、是平的，都要讨论。他一旦有了宗教性的这种东西，他是不接受批评的。我是自己自成体系的一个逻辑体系，所有的批评我认为你就是异教徒嘛，对吧？他是完全不接受批评的。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中国这个文化确实有一些先天的优势啊。
2: 对，但刚才永鹏在演讲当中也说到，毕竟是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让更多的人他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如果你要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你只能到处去买书。那如果这方面的书买不到，你就会很渴求，但是而无果。在互联网上不一样，如果你真的要学一门东西，有很多很多课程啊，相关的专业文章啊，你都可以搜索到。你只要有志于去学，可能学个一段时间，你就会成为这个掌握基本知识的这个人。
1: 毛泽东主席有一段话很神的，就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他当然指外语学习。
2: 对，我觉得您这句话移植过来，在互联网时代，只要是一个有学习能力的人，在现在大量的这个数据，同时还有 AI 大模型，还可以帮你整理一部分，做做你的拐棍儿。在这种情况下，就入门也不难，是吧？深造也可以办得到。
0: 对，
2: 所以我就在想，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扶持，会不会使得整个大众学术的兴起，在全球范围都会是个浪漫。
0: 我觉得会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嘛，它的这个促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那么现在比如像这个人工智能，我自己也在试着用啊，我发现让它写一点创新性的东西呢，刚写出来那个感觉，眼睛一亮，但你仔细去读的时候，发现它每句话都不那么靠谱，都是似是而非。
2: 对，
0: 但是你要让它做一些比如像我讲的这种传统的大量的这种学术论文，就是张三说什么李四说什么这样的论文，它完全可以迅速的完成一篇。就是说白了，就是传统那种做学问的方式呢，这个意义啊就逐渐的归零了。另外，它不仅是对这个学术有冲击，它对这个教育也会有很大的冲击。比如我现在我孩子是高中，已经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高中的很多孩子啊，他愿意这个戴着耳机去 B 站上，或者去很多这种听慕课，有些这个头部的老师在网上非常热门。那么这样的课平时你在线下的大学校园是不那么容易听到的，现在都可以听到，那么就带来一个问题，传统的大学，传统的这个学院，他大家坐在一个围墙里坐4年去听这样一些老师的课，他还能不能持续下去？另外就是现在的这种科学评价体系，是看到你发了多少篇论文，但是当你发的这个论文跟世界上这个知识和思想的发展已经脱节了，这个东西逐渐的就会被时代自动的抛弃掉。就是说白了，你不改，时代会抛弃你，会逼着你改。
1: 我们刚才讲的很真实的情况，就这个论文往往几乎就是编辑部的编辑看的，几乎没有多少人看的，点击量可能10几个、20几个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知识的浪费。另外呢，就学术界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只要是民间的大众的，就是民科，就不愿意跟你讨论。
0: 对，
1: 实际上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原则，这个当中实际上是大浪淘沙。他如果在民间的互联网上能够形成一定的观点，包括我们前面讲什么日耳曼营学啊，什么工业党啊，什么东西。都到相当一定的水准，你可以从里边看，你有点取舍都可以的。你比方说

0: 现在有人质疑说，哎，这个亚里士多德，这个他最早的这个文献原件到底哪个时代的？这是不能回答呢。你作为西方的或者希腊或欧洲历史学家，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你不能回答，对不对？
1: 对。
0: 你回答给他你的观点，不要说人家民科就不能回答。
1: 对对，其实我也是反对，就是这个传统学术的人，
0: 对
1: 啊，这些学术精英对这个民科抱着一种瞧不起的态度。这是一个难得的一个科普的机会嘛。
0: 对，
1: 通过这种正常的理性的辩论，也可以给大家传递这个大量的这个知识的启蒙。然后这个民科确实里边有很多东西呢是有风险的，有些是不正确的。但是张老师讲要大浪淘沙，这个淘沙的过程中有些东西它经过检验站得住的，它就有它的学术价值。
2: 对于学术，不管你是我们说的这个精英学术还是大众学术，都要用一个时间的维度去看它，都要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大浪淘沙。
0: 对，我再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最近有不少涉及争议这个历史文明的起源啊什么东西的，然后有些我们国内的学者还坚持就是要西方的这个文明的三要素啊，语言、青铜器、城邦。但是如果你是有点常识的话，就是你比方说这个拉丁美洲的这个玛雅文化，它是有文字没有青铜器，但早就被西方学者称为玛雅文明 civilization。 但印加文明它是没有文字，但是有青铜器，但它也被称为 civilization， Inca civilization。 人家早就这么做了，我们还是钉子，不知道哪个时候哪个版本都学，到现在还讲出
1: 来。很多在西方学术界已经这个轻舟已过万重山了，我们的学者反而还抱着30年前、40年前的西方的一个理论为圭臬，来评价，来要求自己，这个真的是要与时俱进的。
2: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大众学术，其实它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一个事儿，它方兴未艾。现在在互联网上有大众学术，可能越来越发达。未来刚才两位说到，它可能是世界上的一个浪潮，会重塑我们的整个知识架构，也会重塑我们的整个教育的模式，所以每个人身处其中都非常有意义。我们刚才也说，这就是中国，也是一个大众学术的平台，甚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现场的观众也都是这个大众学术其中的一份子啊。所以我们现在也请我们大众学术的参与者们共同来对话，来请大家提问吧。
3: 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今天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的专业学者如何能更好地与普通大众进行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有没有实际案例说明普通大众对于我们的社会学术领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好，谢谢。
0: 这个实际上还是蛮多例子，前面永鹏一样提到埃斯奇，他的大众哲学当时引领国内思潮的，当时国民党的口号是这个三民主义啊什么，比较脱离实际，老百姓感受不到的。但他的大众哲学很厉害，你们为什么受苦？因为阶级压迫，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我们认识规律啊，我们应该进入社会主义等等等等，要推翻旧制度，具有很强的这个传播力。因为那个你前面也提到费孝通吧，费孝通的就是他这个差序格局乡土中国也是的，他关键差序格局他讲到这个，他关键作为解释，那大意就是像打水漂一样的啊，一个水漂，然后就一圈一圈的波纹，就是中国人这个亲疏关系啊。但同时呢，就是我为什么说中国也是个非常现代的国家，你刚才说毛泽东主席他的为人民服务就讲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就打破这些疆域，打破这些各种各样的关系，家国关系已经重新的塑造，就是很精彩的。
1: 对，我也举几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党和这个我们新中国啊，一开始就是特别重视这个大众学术的。新中国刚建立，当时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这个比如当时叫五朵金花嘛，什么中华民族形成问题、历史分歧问题，那些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历史学问题，大量的工人农民啊开始来这个参与，然后给历史研究编辑部写信，给这个报纸写信，来参与这种讨论。这个其实就是当时我们做这个大众学术的努力留下的这个遗产。
2: 而且这些文章是特别生动
1: 的，
2: 还特别适合读。
1: 对，包括像这个很多科普类的，比如像林汉达历史故事，在今天还在流行，对吧？然后最 近的例子呢，比如一个就是刚才我演讲里提到的这个光明日报这个昆仑时刻，我觉得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的作用。发现这个昆仑时刻之后，到底它是什么年代的，到底它是真的伪的，然后考古学家发出来之后呢，因为今天大家的这个知识水平高了，各种专业的高人都有啊，就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挑刺儿，给光明日报写信，在网上发东西，然后慢慢就促进了这个问题的发展。再一个例子就是近几年这个上海搞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就是因为那个河，就是一丘之貉那个河，因为现在我们自然环境好了，河大量的进入到上海的小区，然后怎么去做这个河口统计呢？就是它到底有多少哈、啊？这个，然后大概我记得是前三四年吧，上海就做了一个项目，然后发动这个志愿者，就是老百姓都参与进来，结果两个晚上就把这个河的数量统计完了。然后看报纸写的是，如果这个科学家来做统计，大概要半个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大众反哺学术的这样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包括像我们现在很多这个观鸟志愿者，包括现在我们很多这个驴友，
2: 我发现喜欢观鸟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对，我们很多这个探险的，他其实把很多过去比如专业的地质勘探、专业的这个植物考察、生物考察的这种工作，他也能够负担起来，说不定能发现很多新物种，对吧？发现很多新地貌。我觉得随着这个中国这个我们这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我们这个知识水平的提高，未来会成为一种蔚为大观的一种社会现象。
2: 但不过您刚说的像驴友的野外探险，我们还是要讲一句啊，这个一定要去
1: 要守法
2: 规范的、要守法的地方，那种所谓的野探千万不要去，因为绝对很危险。我们再看这边的朋友，欢迎
4: 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现在有很多网上的网民仍然坚持着，就是觉得美国其实就是好的，以此立场坚定的来进行反对。所以说我的问题就是，在大众学术的普及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种在算法流量这个平台下产生这种情绪对立的这种新解放。那刚刚范老师也说了，就是这个民科的问题的话，它也是属于一种网络社会学的一种新的问题。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知识民粹消解专业门槛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建立一种开放的同时又具有建设性的这样的一个公共讨论模式？谢谢。
0: 就是也许不一定纯粹的从这个比方说是民粹啊和专业啊这样角度来分析，我觉得基本上就两类，一类就是认同中国道路，一类是不认同中国道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差别，但在这两个大类当中呢，都有民科的和精英主义的都有，哎，这样来看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而且呢，现在互联网，特别是中国的互联网，总体上是大浪淘沙的，慢慢就是大家就成长起来了。那虽然你说还有人认为美国制度非常好，但现在确实是少数了。那少数我们叫古墓级工资啊。这样来看呢，就是都有一个就是如何克服民粹，然后呢逐步提高它的质量。就用来形成对中国道路更多的认同，这样我觉得就比较好。
2: 我补充一下这位朋友提问，他因为也说到信息茧房，破除信息茧房，你要说靠外部的力量，这个比较难，因为信息茧房就是外部的力量给你构建起来的。破除信息茧房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于自己，是你自己要不要打开这个视野去看这个世界。这样子的话，它有这个叫鸡蛋向外破，是吧？
1: 是生命，
2: 又是一个新的梗，它就是生命。
1: 一切的错误思想，解决它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在实践里边，不断来检验，然后把它放在群众里边，不断的来辨析。真理越辩越明，这是我相信的。当然客观上在这个商业这种这个流量啦、这种算法的这个驱动之下呀，会出现茧房这种现象。一个就何老师讲的，我们要主动要突破，对吧？自己要打破。第二就是其实我们国家一直在做，就是我们的网络治理部门管理部门也一直在对这个进行规范、进行监管。大众学术和传统学术这个关系呢，我们主张从来不是主张说谁要替代谁，对吧？大众学术绝不可能替代，
2: 而且也不是非此即彼。
1: 对，各自有各自的优势领域。那么有刚才张老师讲了，有些比如文字学啊，你研究甲骨文，对吧？它就是可能主要还是在这个专业的这个群体内部，但是少数的这个比较专业的高手、民间高手可以参与进来啊，所以它是不矛盾的。就是我刚才演讲里边讲到了，就是不同的角色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来互相促进。
0: 所以我们主张就是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结合。我举个简单例子，你比方说学术话语，你可以它的优点是它比较中性，然后呢稍微抽象一点，它可以概括更多的现象。你比方说这个边际效益递减啊，一般老百姓听不懂， 但你稍微有一点的学术经历就知道，就是这个效能越来越差了嘛，越来越不需要这么多，我周周期递减了这些东西。所以你要是这些东西都能够就是结合在一起的话，你这个传播效果就比较好。
2: 好，这边。来，欢迎。
5: 各位老师好，我是香港大学经济专业的研究生。
2: 哦，欢迎你。
5: 我平时也会通过各种海内外的媒介渠道来去了解各种中国的议题，那其中有些议题它会进入到国内外的大众视野。我想请问，那像这种趋势会如何影响中国的构建自我的话语体系？那同时高校和自媒体又该如何的更好的协作？谢谢。
2: 嗯，请坐。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包括我们研究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就是把西方话语，特别是西方围剿中国的话语，围剿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话语，一条条列出来，我给你一个一个解构。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它容易产生影响力，因为西方它有强大的媒体传播能力。那他说民主还专制，我是民主，你是专制，那我们就给他解构什么是专制。哎，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就这样，让他们说我们有选举，你们没有我们这一人一票的选举，我说我们叫选拔加选举，哪个更好，我们这更好一点，诸如此类的，就是一个结构建构并行的过程。这也是话语建构一种方法，它能够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力。
1: 我也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这个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到底为什么成功了？那么有很多理论解释，对吧？那所以在大概20年前吧，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争论，就是到底该不该搞产业政策。有些经济学家就认为，一定要让这个市场自由，对吧？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政府从来判断不好这个创新的方向，然后要让这个民营企业自主的去创新。但是有的经济学家呢，他就认为这个一定程度的产业政策是中国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当时那个林毅夫和张维迎那个辩论嘛。这个东西呢，在经济学内部一直没有能够破局，但是在20年的过程中，我们有大量的一线的企业家、工程师、科学家，然后在观察中国发展，在理解我这个产业、我这个赛道、我这个产品为什么就变成全球80%的市场份额就是我的，我就从全球第三、第二，最后就变成第一了。我为什么就领先了？他们在分析的过程中就发现，原来中国的这个发展规划，我们的产业政策是功不可没。但凡是对这个中国体制、中国道路特别悲观、特别消极的人，往往是没有做过实事的人，或者他从事的是一个夕阳产业，这个产业是被淘汰的，他会产生这种观念。所以呢，这些包括我刚才讲的工业党啦，一些这种科普人士了，他把这些道理讲出来，逐渐逐渐的，大家觉得哎有道理，最后再影响到外国。所以你看过去这几年，不管澳大利亚的、美国的，你去看所有西方人他的认识，虽然他有些是批评我们的，有些是这个是嫉妒、羡慕、嫉妒、恨的，但是他不得不承认
2: 我们
1: 做的是对的。所以这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民间的力量啊，他对这种学术的反哺，包括对世界的影响，对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外交啊，对我们的话语斗争都会产生这种正面的影响。
0: 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当时我跟福山辩论时，他也提到市场经济万能。他我说了，我这个一个很好的德国朋友，就跟我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真的，他是当时德国经济的欧洲最好的经济，2011年的时候，他说默克尔有一次碰到我们一批经济学家。就说这个为什么我们德国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因为他没有什么诺贝尔奖什么获得者，经济学奖获得者。但他我们的经济学家回答的非常好，他总理啊，他说你千万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如果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就没有一流的经济了。新自由主义把西方自己害死了。
2: 反过来说，当中国有世界一流经济的时候，我们呼吁在我们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要生长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通过解释中国再去看懂世界。
6: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7: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8: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6: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2: 我们今天讨论大众学术这个话题，好像跟学术有关就挺严肃的，但事实上大众学术就来自于每一个你我他。 我们节目也是大众学术的一个部分，我想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当这个浪潮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勾勒它，并且可以看到它的趋势，看到它对世界做的贡献，这个非常有意义。讨论大众学术并不是说专业的学术就不好，我们共同的一个观点是，最好的最有价值的学术就应该是来自于人民，同时服务于人民，这应该是它的宗旨和它的目的。好，非常感谢两位，谢谢大家，再见。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6: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来了，给我一块六分钟的时间你。
2: 下班路口，
3: 有一路雪山风景，旅行。萨瓦迪卡，
4: 旅游兄弟，加油侬！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今天的下一站奔赴的是一个特别的春天，这里的诗是穿过山林间的风，
1: 海上西湖，浙江三亚，
2: 水蜜桃之乡，桃花很漂亮。
0: 这里的远方是扬帆天飞湖激起的浪，
3: 好厉害啊，
0: 滩涂藏着生机。
4: 耶，他加我
0: 新笋正是时节，
5: 这个活你功我定也准，
0: 把山海风浪都过成日常，这里便是春天里的奉化。
6: 今天我们来到了奉化，二位是从哪里来？
7: 从湖州来。
8: 你好，
9: 我从温州，
7: 从泰州回来，
1: 奉化本地人。
6: 到奉化要做什么事吗？
7: 今天要去看浙江城市联赛足球赛吴越杯，今天是宁波和湖州，我们来支持湖州队。
6: 你们支持的是哪一个队？
2: 奉化不是那个水蜜桃之乡吗？现在就去新建看桃花，
10: 溪口有很多古建筑，
1: 奉化海边玩的地方很多，奉化天飞湖有海上西湖，浙江三亚的美称。
6: 具体是可以去那边玩什么？
1: 那边有水上项目很多，
11: 五月中旬有一个加帆赛，
1: 我们这里的地理位置比较好，有风无浪，不管有没有经验的来这里玩都是会玩得很开心的。
6: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看看吗？
1: 可以啊。
0: 作为一个北方人，对大海总是有点执念，对不起了足球赛，我的下一站选择天飞湖。
1: 加帆赛之前已经在天飞湖举办过一件了，它是无动力帆船，全靠你自己舵手来掌握的。
6: 所以您刚才说的有风无浪其实非常适合这个运动。
1: 对对对，我感觉这个挺有吸引力的，玩起来嘛就有劲一点，就突破不一样的自己嘛。
0: 和陈娜一路前行，窗外从城市的喧嚣慢慢的变成了山海的蔚蓝。
1: 你看天飞湖到了，节假日到了的时候人山人海的，还有房车露营，后备箱集市。
0: 陈娜说，这里向来是水上活动最热闹的聚集地，每逢节日和赛事，岸边人头攒动，水面上更是热闹非凡，桨板漂浮，帆船往来，松弛感扑面而来。
1: 这边是我们码头下水的地方，这片区域啊，休闲的玩家就在这里附近玩，
6: 像我这种零基础的人会在这边。
1: 就帆船呢要玩得远一点，就是比较专业的。
0: 站在岸边我已经跃跃欲试了，赶紧换上救生衣，咱们去码头。
1: 这个就是我们无动力的帆船，人在两边，这个有一个杆子要升帆，有一个舵手专门来掌控方向的，还有副手帮忙的。有风的时候它帆船走 Z 字形会跑得比较快一点。那边是新手区，你要么先去体验一下，我去享受我的桨板时光了。
0: 第一次接触帆船，单单只是升帆的这个动作就足够让人心生向往，谁不想感受一下用船帆和风对话的那个瞬间呢？立杆、拉绳、收紧，看船帆慢慢饱满。
12: 它这个东西就是随风飘的，飘来飘去就这样子。
6: 有风的时候我再试试。
0: 独自出海还是有操作门槛的，我只能把乘风破浪的期待留给下一次了。好在景区也为我们这种新手准备了更加友好的游玩方式。
6: 这样就好了是吧？啊，
12: 就这样子好了。
0: 别处都是沙滩躺椅，在这儿可以直接躺在水上，真的是有风无浪，好惬意，感觉城市的喧嚣都被海风吹散了。我和陈娜一个人桨板漫游，一个人水上静躺，皆是惬意的时光。
6: 在湖中我觉得飘飘还是挺放松的。
13: 像我们现在基地自己就拥有20条货币船，可以供大家来自由的扬帆起航。
6: 我刚才体验了咱们那个水上躺椅，我觉得特好玩。咱这还有什么能体验？
13: 帆船、桨板、钓鱼艇、皮划艇。我们天飞湖从2021年开始举办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个是一个面向全国的家庭，父母带着小孩子啊来体验一下我们这种赛事。然后我们宁波湾站在23年获得了中国家庭帆船全国最佳赛区，去年有大概50组家庭来参加我们这个赛事。比赛的时候，我们这一整条大坝上面全是车，全是观众。今年的比赛就会在5月15号到5月17号举办。每一个季节你来参加的话，都有不同的赛事。春天可以参加我们的中国铁人3项小勇士赛，夏泳在我们的宁波湾公开水域游泳挑战赛，秋帆是我们中国家庭帆船赛，冬马的话可以体验我们的专业马拉松数字赛道，享受在赛道上驰骋的感觉。
0: 春铁、夏泳、秋帆、冬马，这样难得的滨水户外运动场所， 就算不在赛季，也藏着无限的吸引力。
3: 这几年这周边的变化特别特别大，看到环境这么好，所以说在这周边买了房子，走过来玩一下，
7: 投海口来，
8: 提前一礼拜计划，然后食材都昨天晚上买好的，平时都在工作，那休息来这样一个地方比较心旷神怡嘛。
9: 我们从奉化骑过来，1小时40公里，海上最大的蓝桥嘛，那边骑过来挺好玩的。
0: 那为什么想要从奉化骑到咱天飞湖来？
9: 爱在天飞湖吗？
14: 我们从宁波镇海过来，想找一个车能离得比较近的一个露营地。早知道一个地方，之前就不去费时间找其他地方，
0: 是吧？
15: 一起过来打沙滩排球。
16: 一周两三次该赛区跑多了嘛，来看看湖，来调节一下。
0: 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很有诗意，它为什么叫天飞湖？
1: 天飞湖这个名字的由来要讲一个神话故事，应该算是一个民间传说吧。相传小龙女就是天飞的，东海龙王呢为了让小龙女健康快乐的长大，所以派了虾兵蟹将在东海近岸这边找一个青海区居住的，就是中国第一渔村，就童照村。
0: 怪不得我在天飞湖边看到那一个小龙女的
1: 居住的地方。很巧的是，当我们命名为天飞湖的时候呢，在童照渔村的一个渔民家里找到了一幅200多年前的一个天飞娘娘的画像。
0: 也许正是有了天妃娘娘的福泽庇佑，这里浪潮归去，山海生光，既有江南的温婉秀美，又有东海的辽阔气度。
1: 天飞湖它有6平方公里，是一个内海。天飞湖的中心有一个凤凰山岛，上面还有很多的野生猕猴，自然环境是特别的优美。
0: 现在当地人更喜欢说这里是天飞福地，一是因为标志性的浮桥长达2899米，拿下了海上最长可行车浮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天海一色的时候走上浮桥，仿佛步入天空之境，沿路七座景观台如珠链散落，将山海风光尽收眼底。二是因为浮堤全长13.14公里的环湖步道，像一条温柔的手臂，把海风、落日、沙滩通通揽进怀里，这样浪漫的海湾自然就成了人人向往的度假之地。
1: 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获批了省级旅游度假区，那整一个度假区的话总共是25.28平方公里，有7条线路，建海 Sea High 之旅、趣味露营之旅、观鸟之旅，还有天飞湖的水上项目等等。那么包括我们今年刚刚开通的玩天飞湖的一个数字赛道，它是我们省内首条中田协批复的5星级的数字赛道，包括我们目前比较火的一个打卡点海上生明月，它是一个大型的雕塑，有36米高，在天飞湖的当中贯穿了整一个数字赛道。那么我们目前所在的宁波湾博利酒店是一个游艇的造型，驶向我们天飞湖。露台其实也可以望到我们整一个天飞湖，看过去其实还是很蓝的。
0: 这么详细的介绍简直就是给我指引了方向。这不，刚到湖边就遇到了一群正在热身的跑友们。奉化跑团，哎，你们是一个跑团的组织是吗？
17: 对啊，就是一个小团队，目前的话394号人了，已经也有业余的，也有专业的，全民健

0: 样的。
1: 所以你们训练平时都是在天飞湖周围吗？
0: 一周两到三次吧。这里的环境好，呼吸清新空气。那这边是靠海的，风景也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天飞湖啊，就是全国最稀罕的山海赛道选址点。看全民健身、十公里英赛、半马，有三条路线的赛道。
2: 其实我上次也来跑过了，是一个新年跑的小活动。这边赛道跑起来特别舒服。
1: 这里的跑道对于阿娇来说意义可不一样。今年的第一天，她就是在天飞湖参加了迎新跑来迎接新年的，而且一不小心还拿了一个第一名。
2: 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是哇，又拿第一又跑爽了，这个赛道我就爱上了。我喜欢它这里才开放的这个智慧赛道，带你去看看吧。
1: 好呀。
0: 好。
1: 什么是智慧赛道？原来是把整条跑道都变成了一个可以实时互动的游戏。
3: 是一个数字赛道的观测点。
2: 我们现在是在2公里地方，它一圈你看最长的有20公里。
4: 现在有35人在线，他们是正在跑步的。
2: 对的。那我们看一下排行榜，那你看公里数冠军本年有700多，那这个2月底才开放的，那它说明1个月400多。看到这个数据，就榜样的力量出现了。然后它这一周的冠军，下一周我把它超了。
1: 而在这同一条海岸线上，也可以有动静相宜的休闲方式。
5: 您这是拍什么呢？
6: 我就拍风景，不同的季节啊，我会专门来打卡一次。天飞湖呢，是我们这个观鸟圣地。之前呢，这边有很多这个候鸟，我刚好呢想看看，就是有哪些鸟类还没北迁。今天还是能看到野鸭，还有在远处偶尔能看到几只白鹭和灰鹭。
5: 这边有很多的候鸟。
6: 挺多的，11月或者12月的中旬啊，是这个鸟类最多的时候。咱们天飞湖的湿地上望出去呢，可以看到成千上万只的候鸟。
1: 成功也是一位媒体人，所以通过他的镜头，我幸运地看到了冬天版的天飞湖。
6: 去年特别幸运啊，就在主尾档当中呢，就看到了这个被誉为鸟中的大熊猫的青头潜鸭。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那我朋友刚好拍到了，
7: 看到没有？看过去。对，哎，这太难得了，我们来的运气真好，
8: 刚好看到了。
7: 刺金鸭脖子都是红色的，它们在捕食啊，它们在吃饭，它飞起来更好看。下面有的是绿头鸭，有的是策马鸭、银鸥啊，还有黑翅鸢啊。
1: 原来天飞湖不只有春天的浪漫，看来我也要把冬天的观鸟之旅排进日程里了。
9: 那你来过这么多次，有没有推荐就是我能看到天飞湖比较好的景色的地儿？
6: 确实有一个地方叫做望潮咖啡。
1: 难怪成功说这里是视野最好的地方，果然。
6: 您看这边呢，就是天飞湖的内海，这边呢是外海。那咱们现在还能看到有很多渔船哦。
1: 那望潮是因为这个特殊的位置而起的名字吗？
9: 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10: 就是望着海的意思，是真正的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们宁波的熟知的一个小海鲜呢，就叫望潮，是一个八爪鱼，代表着美味与新鲜。就潮水过来的时候，它会把头钻出来，都有这个望潮的意思。
9: 八爪鱼的这种奉化本地话叫什么？
10: 芒酒。
9: 芒酒。嗯。
10: 我们本地有一句口口相传的俗语，叫“三月望，滩头潮”。天飞湖附近就有很多滩涂，那就在那边可以过去赶赶海，抓抓望潮。
1: 正好赶上农历3月的尾巴，走，赶海去。哎，这里就是天飞湖的滩涂，这里边还有人。您这是正挖什么呢？
11: 我们赶海，
1: 赶海，赶海啊！
11: 对，抓小海鲜了。
12: 对，叫望潮的人很多。
1: 现在抓到是什么了吗？
11: 抓到小青蟹了。
1: 我能跟您一块试试吗？
11: 可以，可以。我帮你扎上鞋，等一下你下来跟我一起扎。
1: 很难想象，这片看似容易让人泥足深陷的滩涂，就藏着最鲜活的海边烟火气。一到退潮时分，就成了当地人赶海时鲜的好去处。
13: 那这个海苔
14: 晒干的烤花生米的海草，
13: 就一下就可以吃了，滑滑的，跟海带差不多。
15: 是的，
16: 营养很好的
15: 红旗蟹，
16: 来这个。
1: 哦，耶，他加我。
16: 这个海螺呢，它在洞里面呢。哎，这个螺大，然后都是肉肉，这个都是，然后它吸住了，这肉肉
1: 吸住石头。哎呦，
16: 这就是赶海的乐趣嘛。
1: 虽然现在还没抓到望潮，但是我已经有了一点收获了。接着跟师傅去前面看看。可望潮在哪儿呢？
16: 白蟹它就是在洞里面嘛，它每个洞都钻，有的有螃蟹洞它钻进去嘛，把螃蟹吃了，它就住在里面了嘛。
1: 您怎么知道它的洞在哪儿啊？
16: 100个洞里只有一个有。那一个卧槽，哎
1: 呦，这个就是望潮，太不容易了，终于在满滩涂的洞洞中发现了一只望潮。您最厉害的时候一天抓过多少只？
16: 100多个吧。我16岁开始扎的，扎了20多年了。
1: 师傅说，赶海对于他早就不是讨生活，而是一种乐趣了。想看真正的渔获盛景，得去中国第一渔村佟兆村看看，那不正是发现200年前天妃娘娘像的地方吗？今天这个船回来大概有多少鱼上来啊？
8: 今天收获一半，10几条船一起浮上来带回来的，5、6千箱吧，一箱嘛总有30多斤重。
1: 您是来这边买鱼的？
15: 我是船主。
1: 这么年轻的船主、啊、
15: 我们已经是船3代了，到我这一代，从我爷爷奶奶开始在海边做生意，到我爸爸那一代开始自己买渔船，到我这一代就传承一下。
1: 那这个季节捕上来的大概都是什么鱼啊？
15: 川乌是这边最新鲜的最时令的海鲜，其他海鲜鲳鱼、带鱼、黄鱼比较好吃。现在的话时间刚刚好，我们这边下来的鱼货都是销往上海、舟山各个海鲜市场，把第一口鲜全部送到我们嘴边。
1: 渔舟归港，渔货满仓，这热闹鲜活的场面不愧是中国第一渔村。哎，我看到现在这个码头这么热闹，渔船这么多，这是我们所有的船吗？
17: 这是一小部分，我们95%以上在崖面上捕鱼吧。最壮观的每年就是在9月1号以后，所有的渔船都是要出海了，全部都是崭新的修好的船。每年就是9月16号10节中，我们从这里出发，外面好多人祈福归顺，
1: 像是一个盛大的一个节日。
17: 对对对，
1: 为什么这里是中国第一渔村？
17: 我们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有很大的渔业规模了，那么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一个村为单位，渔村最多了，
18: 还有整个村子的 GDP 基本上90%就是靠渔业。
1: 数百年间，几代人修桥筑户，慢慢的让这片渔港渔船兴，码头兴。
18: 我小的时候呢，这个码头是马爱码头，因为它的形状呢就像马的鞍一样。那个时候的船呢都是木船，就是说下山的人要到宁波去，他必须呢乘那个航船到我们佟兆。
1: 等于这是一个中转站，
18: 对，客运、货运、渔用、渔都在这个码头，很热闹的。现在我们已经是国家级了，
17: 国家级一级渔港。哎，
18: 过去我们机帆船了，很漂亮，两边呢都有我们叫号灯，它每个船呢是不一样的。渔船归来的时候，抬头照明看，渔船从很远的地方一个一个过来了，哦，这是几号船？有些是哥哥啊，有些叔叔，有些伯伯啊，
1: 还有自己好，哎，
18: 自己的爸爸，这个非常开心。
1: 800多年的渔村与天妃湖紧紧相依，在这东海之滨，渔火为序，山海为卷，属于奉化的故事就这样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而春日游玩奉化，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山野限定。
19: 您二位是要去山上做什么？
20: 今天早上刚下过雨嘛，挖笋特别适合嘛。
19: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学学吗？
20: 可以。这个竹笋反正谁比挖的，因为这是我们村里的，自己家里自己就挖嘛。
1: 自己家的后花园。
20: 对对对， 在挖笋的地方。
1: 就这个土路上去啊？
20: 哎，对。
1: 春雨过后的山林湿漉漉的，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绿意。放眼望去，满地都是落叶和泥土，这可怎么找啊？
19: 觉得这个林子里这些地儿都一样啊，那您怎么知道哪儿有笋？
20: 看竹子啊，新的竹子它不会夹笋的，三四年的竹子夹笋的，一般的近一节笋子。6年7年它根子茬了嘛，夹穿到外面去了。
1: 竹子越老的话，它的那个新笋离它的距离就会越长。我看这些地都是一样的，
20: 那我们就找叶缝的，慢慢找嘛，
1: 慢慢找。啊，
20: 这个东西在下面不好找。
1: 这里好像是有一个，
20: 这个夹出来就不好吃哎，嗯，
1: 老了，那还是让它生长在这儿吧。
20: 对对对，
1: 那我们再去前面看看还有没有笋。
20: 这有一个叶缝都出来了啊，我夹出来的下过鱼。
1: 所以这个笋是埋得这么深的。
20: 是哎，越笋越好吃。哦，
1: 这个这么大的，哇，我第一次见到，跟我的胳膊一样长。从一开始到笋长这么大，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0: 刚开的时候不会夹，到快到吐出来的时候夹起来快。我下过以后啊，一切只能夹10公分。

0: 刮好了还要埋，还要埋起来，明年还要加码啊！
1: 咱要不要再去找找笋去？顺应时节，取舍有度，这就是山林里长久的生活智慧。
2: 您好，我们都埋着头在找笋，您为什么是看竹子？
3: 我是砍下来自己做风筝用的，跟找竹笋不一样的。
1: 做一只风筝竟然要从砍竹子开始。
3: 风筝里面第一步呢要选材料，材料很关键的，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风筝啊基本上用的都是一些毛竹，特别是这个季节毛竹比较好。那每年的时候呢，我都会来到自己家乡，会选择一些好多一些毛竹，把它砍下来备材料，我们存放起来晾干，来年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拿出来可以用。
1: 我没想到一时兴起来挖笋，却遇到了一位做风筝的高人。他选材伐竹只挑韧性上乘的那一小部分，每一处取舍都是为了做出合格的风筝骨架。
3: 这个毛竹呢很长，因为我们运输不方便，我会让我们当地的师傅把每个竹节锯好，达到我这个需求，把它锯到我们博物馆，中国第一个长颈风筝乡村博物馆。
2: 那我能去看看吗？
3: 可以啊，没问题。
1: 竹扎的传统风筝感觉已经是童年的回忆了，却没想到这里的风筝有这么大的名头。
3: 我现在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曹氏风筝第四代传承人，曹远清先生是我们的祖师爷。
1: 曹雪芹竟然还做风筝啊？
3: 曹远清当年他写了一本关于风筝的书，书名叫《南药北岳考工志》，里面系统的记载了风筝的起放原理及风筝的扎、鼓、会、放四音。
2: 这个风筝是
3: 比翼双飞，双头燕，一只雌的，一只是雄的，它是叠加在一起，也是对美好生活中的向往。这两是曹雪芹风筝的图谱，
1: 看到书上的图，我才体会到曹公是把生活中看到、听到、感受到的美好都融进了风筝的制作里。仅仅一个经典的扎燕风筝就能细分出一个家族来，
3: 男孩风筝、女孩风筝、娃娃风筝等等，组成了一个既和谐又美满的叶子家族。曹雪芹风筝图谱呢，我们一共有43种扎壶法传承下去，就是14种扎壶法，每一款风筝它有扎壶诀和花诀，都有很讲究。
1: 而这些曹雪芹传下来的风筝图谱，经过妙老师的手，变得触手可及。
3: 金鱼买糖，
2: 这好像是在湖面上正着拍下来，有一个鱼游过两个荷花，然后燕子在天空飞，能看到它的倒影。
3: 是的，所以我们风筝一般讲究是两大好看，第一好看呢是挂在我们墙上的好看，第二好看在天上也要醒目。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风筝飞出去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以后，你同样能看到。
1: 那么曹雪芹的风筝是怎么飞进妙伯刚心里的呢？
2: 您刚才说您是地地道道的奉化人。
3: 对，我在这个村里面长大的，因为小时候比较淘气的嘛，所以60年我父亲给我做了第一个风筝，让我收心。但是没想到我对风筝这么痴迷，可以说是我梦开始的地方。1997年的时候，我做了第一串风筝，就是猫点富贵，获得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荣誉。之后自己组队成了一个风筝寻梦这个社团，去参加我们宁波市甚至浙江省的风筝比赛。那时候我还没有知道曹雪芹风筝，纯粹是一个爱好。到了98年，我高中毕业去北京求学，在一次风筝艺术展上认识了我师父，现在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孔令敏先生。第一次去的拜访的时候，我真的感触还很深。正下大雨，60多高龄了，他走过来接我。
1: 亲迎后生的孔老师，让一直追着风筝跑的妙伯刚从此有了方向。
3: 当时雨雪有可能就2天，他就让我劈竹子。他说：“小妙，劈成你自己熟练的时候，你再跟我讲。”那跟着他呢，一晃就2年后收我为徒了。他把所有的风筝技艺啊都传承给我，
1: 也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奉化小镇近距离体验了这门古老的手艺。
3: 我们风筝讲究四艺：扎骨架、绘图案、骨子面，最后一步是重中之重的是方飞。首先把这个劈成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厚度，之后把它竹签刮干净。
2: 这个不动，
1: 这个哦，
2: 这手拉。
3: 对，长颈的传统风筝一共来讲需要5根条。再烤竹子，把一些形状窝出来，扎成一个风筝的这个造型。第二步呢，我们要绘图案，开始糊风筝，白乳胶包骨架，完成一个作品的，有可能要7到10天，甚至15天。
1: 原来一个传统风筝的制作就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样一纸一竹的传承，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容易。
2: 为什么这个风筝设计的这里会是有2个弯角的，它不是平的？
3: 它是要为了泄风部位泄出去的。
2: 泄出去。
3: 所以当我们做风筝的时候，设计图纸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个受风和泄风的部位，达到这个平衡点。

0: 二十多年间，妙博纲的风筝不仅把中华传统的美好寓意传达到了海外，更把这门手艺带回了家乡，让风筝成为了这个村子的金名片。
1: 小风筝带情怀嘛，希望能把这个风筝呢实实在在的
2: 传下去，
1: 能带动我们的乡村振兴，能把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风筝故事推向世界。
0: 最后，就让我借着老师的风筝作品，乘着温柔的春风，放飞这份美好的愿景吧。
1: 哎，我这个春天还头一次放风筝，它是能晃动。
3: 我上初中的时候，经常跟我爷爷回去放风筝，那时候会晒着太阳，在那个草上就睡着了。睡醒了之后一看，身上全都是草屑。没想到在天飞湖这儿放风筝，这一下就回到童年了。
0: 春风拂过天飞湖畔，把山海的辽阔、渔村的热闹、滩涂与竹林的生机都揉进了这方天地里。今天的旅程在春天里落下帷幕，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时代有戏，春潮涌，玉兰绽放，气象新。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市民朋友们，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2: 晚上好。
0: 我是主持人曹可凡。
1: 我是主持人何清。
0: 刚才呢，有历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新人奖的获奖代表，第八届上海文化艺术奖新人奖的获得者，以及跃动青春获奖的选手，共同为大家带来的

0: 白玉兰之歌，为我们拉开了今天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曲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的序幕。
1: 本届颁奖晚会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今晚，全国戏剧同仁欢聚申城，共襄盛举。
0: 过去一年，上海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二维方向、双百方针，持续提升创研能级，加快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自创立37年来，始终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它立足上海，辐射全国，面向世界，以严格的评奖原则和卓越的艺术品格，成为了全国顶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戏剧表演专业奖项。
0: 37年来，白玉兰戏剧奖不仅见证了我们中国戏剧的繁荣发展，更是致敬艺术经典、宣传德育名家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搭建起了中外戏剧交流互鉴的一个重要的桥梁。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回顾本届白玉兰戏剧奖的概况。
2: 一朝春风满浦江，玉兰再战换星光。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白玉兰华丽绽放，再续辉煌。戏剧舞台繁花似锦，好戏迭出。坚持守正创新，促进中外对话，推动国有民营院团协同并进，合力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繁荣戏剧生态，培育戏剧人才，深化国际交流，名角新秀同台竞演，彰显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胸怀格局与使命担当。戏剧嘉年华热力启幕，以文商旅体展融合为抓手，秉持亲民底色，打造全民共享的城市戏剧生活季。全力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全面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时代有戏，玉兰绽放。
0: 本届奖项严格评审程序，严守艺术水准，彰显专业权威与行业的公信力。在这里，我们要向辛勤工作的本届评委会的评委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0: 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评委会主任奚美娟致辞。
1: 尊敬的领导、嘉宾、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夜白玉兰戏剧奖再度绽放，我们齐聚一堂，共同见证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首先，我谨代表本届评委会向出席颁奖晚会的各位领导、嘉宾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白玉兰戏剧奖的社会各界朋友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本届评奖工作紧扣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的要求，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从评选导向、主题培育、生态构建等方面助推戏剧艺术高质量发展。评委会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每一位参评者进行广泛、充分的评议，经集体投票，最终产生了各项奖项的中评入围的演员名单。古人写白玉兰，刻玉玲珑，吹兰分馥，这份精雕细琢、芬芳自持的品质，正是白玉兰戏剧奖的精神。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以这份精神为引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朝前夕替、久久为功，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最后，预祝今晚的颁奖晚会圆满成功，向所有为戏剧艺术默默奉献的文艺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祝愿各位艺术之树常青，祝愿我们的白玉兰花越开越盛，香远益清。谢谢大家。
0: 提携新秀成名家呢，是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一贯理念，也是白玉兰奖的一个特色。大批的青年才俊就从这里起航，成为全国各个剧种当中的中坚力量和行业的领军人物。
2: 本届评选当中啊，一大批青年演员崭露头角，表现亮眼，用实力和初心展现新时代戏剧人的青春风采，戏剧人才梯队建设成果丰硕。那今天晚上呢，我们首先要颁发的是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配角奖。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著名歌唱家王丽达、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陈飞，这两位呢也是曾经在上海摘得过白玉兰哈，有请他们来宣读获奖名单并颁奖。
3: 丽达老师，今天我俩特别的荣幸，接下来呢由我俩来共同颁今天的第一个奖项——新人配角奖。
4: 我宣布获得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配角奖的是王珂边、任小璇、
3: 安艺兴、陈宇杰，祝贺他们，
4: 祝贺。
5: 肤色散衣，僵硬素色变赴芳亮，
6: 星光绕夜明桥上远
7: 小姐，金标相助，恳请这相有礼。
8: 可是那棵树太小了，根本容不下4个人，爹娘就只好在下面抱着树。
0: 掌声有请获奖演员上台领奖。
2: 有请两位嘉宾为他们颁奖。
0: 好，我们请两位嘉宾跟我们的获奖演员一起合影留念。
2: 再次祝贺，谢谢你们，请入座。同时我们也请王珂边作为代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客编呢是零五后的越剧演员哈，告诉大家，他也是我们本届白玉兰所有的参评演员当中年龄最小的。在这样的一个青春年华，捧得了白玉兰，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9: 大家好，我是，等一下，
0: 很能理解啊，这个那么年轻的一个演员能够在如此辉煌的舞台上拿奖。嗯，平复一下情绪。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越剧团的期盼花旦王各编。

0: 你的支持了啊。
1: 这个不愧是期盼演员，说感悟也如泣如诉。
2: 首先我想感谢南京市越剧团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18岁的时候就出演了薛宝钗这个角色。我想我今天能拿到这个荣誉，我应该感谢制造府台前幕后所

0: 好的呈现，谢谢他们。然后我想感谢白玉兰组委会能给我这个荣誉，真谢谢。
1: 太可爱了，
0: 这奖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想我今后会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加油，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嗯，就这样，
1: 谢谢。
2: 就这样，希望这样的一个白玉兰的奖杯能够成为这个年轻女孩的18岁的成人礼，也期待你将来能够获得主角奖啊，我们都期待你啊。今天让我们听到了如此具有气派味道的感悟，非常的开心。好的，再次祝贺王克边，谢谢，
3: 谢谢克边，未来一路繁花，好不好？好，请入座，谢谢。
2: 今年2月呢，中宣部等5个部门啊，印发了这个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明确的要求呢，是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戏剧创新，创造活力。如何在守正中更续文脉，在创新当中的拥抱时代，就成为我们每一个戏剧工作者的时代课题。
3: 今天晚上呢，物剧和京剧两大剧种啊，将会跨界融合演绎西游故事，展现传统戏曲的当代表达。一部呢是荣获了第18届文华剧目奖的物剧《三打白骨精》，而一部呢是上海京剧院荣获了文化部首届文华奖新剧目奖和优秀保留剧目大奖，久演不衰的经典剧目《盘丝洞》。
2: 守经典之政，创时代新生。接下来请各位欣赏融创节目跨界西游。

0: 本届评选当中啊，90后、00后青年演员呢，挑大梁当主角，以扎实的功底和鲜活的表演，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充分地体现了戏剧事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1: 接下来，我们将要颁发第34届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主角奖。我们有请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舞蹈家协会主席辛丽丽、上海市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杨少林来宣读获奖名单并颁奖。
2: 今天晚上很高兴能和你这位为中国芭蕾舞界的领军人物一道颁这个新人主角奖，很荣幸。我来宣布啊。

0: 我们掌声有请获奖演员上台领奖。
1: 我们有请两位嘉宾为他们颁奖。
0: 好，我们请杨少林老师跟辛丽乐老师跟我们的获奖演员一起合影留念，
1: 让我们定格下属于你们的荣耀时刻。再次祝贺你们摘得了这朵圣洁的白玉兰，请各位入座。同时我们有请方书建作为获奖者代表一步。
0: 其实书建也是我们上海培养的非常优秀的声乐演员，我们请书建的代表获奖的演员给我们说几句。
2: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办方，还给了我表达的机会。我非常感谢白玉兰评委会对我的肯定，感谢一路看着我走过来的师长前辈和我的观众对我的托举，感谢雄狮少年全体兄弟姐妹，感谢培养了我的上海，我爱的上海，还有我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白玉兰戏剧奖对于每一个戏剧人来说的分量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第二次参评，它来之不易，我觉得是使命，是责任，更是我的新起点。它的降临给了我与我的团队莫大的振奋与动力，我们想拿更优质的作品来回馈观众。最后，我想所有的青年戏剧人都能像《雄狮少年》中的阿娟一样，不因曲折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更能像白玉兰一般，不争春色，自有风骨铿锵。
1: 谢谢。
0: 书建，我认识他好多年，我看着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然后成长起来，成为今天白玉兰舞台上的新人的主角奖。上海是中国音乐剧的一个圣地，一个大本营，所以期待书建呢能够在音乐剧的这个领域当中不断的耕耘，能够从上海走向全国，继而走向世界。再次祝贺。我们说文化品牌呢是一个城市的标志和名片，今年恰好是白玉兰当选上海市花40周年，这朵象征奋发向上、洁净芬芳的市花早已融入上海的城市血脉。白玉兰戏剧奖和城市同频共振，生动诠释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
1: 四季飘香，近月远来，白玉兰的舞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吸引了海内外名家名剧积极参评，推动中国戏剧走向世界，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0: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奚美娟和法国国宝级艺术家伊莎贝尔·于佩尔共同为大家带来中法双语诗歌朗诵《玫瑰与火焰》至艾斯米拉达。
3: Je ne suis qu'une fille du vent et du soleil, portant le parfum des roses. Je danse sur la place. Je chante pour la vie. Tout ce que je demande.C'est la liberté, un peu de tendresse, et que le monde me regarde sans haine.
4: 我不过是个来自风和阳光的姑娘，带着玫瑰的芳香，在广场起舞，为生命歌唱。我所求的唯有自由和一点点温暖，只求这世间能不带仇恨地望向我。
3: On me juge sur mon nom étranger, on me hait, on me chasse, m'entoure de flammes.

0: 许姬，师父没错，杀死你没情。哎呀，这竟是去魔成狼，
1: 不与一个闪身堵住了狼狗的去路。

0: 我们掌声有请获奖演员上台领奖。
1: 我们有请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古好好、国际戏剧协会总干事陈仲文为获奖者颁奖。
0: 好，我们请两位颁奖嘉宾和我们的获奖演员一起合影留念。同时，我们也再次向获奖者表示祝贺，请霍敏留步。我们请霍敏作为代表来给大家说几句获奖感言。
2: 大家好，我是青海省演艺剧团京剧团的小生演员，我叫霍敏。今天特别的荣幸能站在这么华丽的舞台上，摘得白玉兰这份荣誉。我们京剧团只有22个专业的京剧演员，对，我们用20多年的时间一直坚守在海拔2200多米的西宁这座城市里面，一直坚守着京剧这一份事业。今天呢，拿到这份荣誉，我感觉并不是我自己个人的能耐有多大，我们青海省像我们戏曲边缘的这种戏曲人，对白玉兰来说真的是连做梦都不敢做，但是我今天拿到了，我们青海省突破了零的突破，所以我在这特别感谢白玉兰组委会的各位老师前辈对我专业的认可及鼓励，感谢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演艺集团对我的培养，感谢剧组全体主创人员、全体演职员的付出，也感谢我的搭档吴琼，这份荣誉也属于你，今后我们继续努力再创辉煌，谢谢大家。
1: 祝贺霍敏，我们也希望你把白玉兰的嘉奖以及我们来自上海的问候带回高原，带回给你的一起在高原上坚持热爱的伙伴们，好吗？
0: 好，再次祝贺霍敏，祝贺您。梅花香自苦寒来，玉兰花开满庭芳。从今年开始呢，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将会在上海常态化的举办，这将会推动我们全国戏剧的交流合作，助力中华戏曲传承发展。
1: 下面呢，我们将邀请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演员带来精彩的经典片段联唱，越剧的婉约，豫剧的铿锵，黄梅戏的清新，京剧的醇厚，让我们在名家名段荟萃当中去感受戏剧振兴的时代脉动，见证北梅南兰双桨辉映的文化盛世。那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经典联唱梅兰芬芳。

0: 不是不敢明言向天做，白天们两个交战我的娘呀，粮草来到北方我有心，回头一见不一面怎奈我身在藩不能过关。
1: 你那里修得要求言改变，你要拜高倘若是我不阻拦，
0: 公主虽然不阻拦无有理见怎过关。

0: 德艺双馨，艺谱华章，白玉兰戏剧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德取人，为艺取人，推出了一批又一批人民喜爱的戏剧名家。
1: 此刻我们即将揭晓的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让我们有请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成员、副秘书长王春梅、著名导演张曼君宣读获奖名单。
2: 激动人心的时刻，都是好演员、大演员，甚至是我可以说伟大的演员，为难这次的评委了。
3: 好激动啊！
2: 好激动啊！好，我现在开始宣布啊，我宣布获得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的是伊莎贝拉·于佩尔，刘守正，江山，李佳怡，张亚哥，李子熙，郝帅，侯红琴，焦元，谢丽丽，祝贺所有获奖演员。
4: Regardez, notre pauvre maman qui marche dans la cerisée.
5: 世间官司胜败会否先知？我出马受重视。
6: 我这颗心在死牢里关了几十年，今天让你给

0: 倘若奸莽残害百姓，我定伸张正义，为民除恶奸。
1: 求求你 Mickey， 我唱不了了，对不起亲爱的，我做不到。

0: 能够在舞台上有更多的合作。我们掌声再次祝贺于佩尔小姐，
1: 希望您常来中国，常来上海，谢谢。
0: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具有600年历史的昆曲。昆曲呢是被称为百戏之师，有600多年的历史。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在大约72年前的春天，有这么一群在12岁左右的少年，他们走进了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
1: 他们之中啊，有的千里迢迢孤身来沪，有的呢还不会讲普通话，有的条件出众却因为超龄而差点落榜了。2000多名考生当中啊，他们历经考验，一路寻梦，脱颖而出，成为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昆曲人，昆大班。
0: 上海昆剧团昆大班的老师们不仅成为开宗立派的一代名家，更是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如今啊，他们的学生遍布在全国各大昆剧院团，还影响了京剧、粤剧、淮剧、欧剧等其他的剧种的众多青年人才，为上海乃至全国戏曲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今天晚上我们要把一份特殊的致敬献给他们。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通过一段 VCR 走进一代风华。
2: 1954年3月1日，一群对昆曲尚显懵懂的少年进入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从此与600年水磨腔结下了不解之缘。70余载春秋过，青丝已成白发。他们从传字辈手中接过星火，又将火种传递给下一代。他们就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昆曲人，昆大班。王之泉，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工刀马旦、武旦。方阳，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工庆行。季振华，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工老生。张寻鹏，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工归门旦。张明荣，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工首行。岳美提，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工小生。梁谷音，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工花旦兼正旦、归门旦。蔡正仁，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工小生。一代风华，挽起一个时代，开启一片未来。作为上海昆剧团的国宝级表演艺术家，他们以现象级的艺术成就和全体成才率，将濒临失传的昆剧艺术发扬光大。他们用数十年时光培育了几代昆曲新人，成为中国昆剧承前启后、创造奇迹的一代。守正创新，德艺双馨，他们以毕生心血为中国昆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大家。
0: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现在我们要颁发的荣誉是特殊贡献奖。本届白玉兰戏剧奖特殊贡献奖授予上海昆剧团昆大班集体。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出8位艺术家，他们是85岁高龄的王之泉，86岁高龄

0: 的方洋，83岁高龄的季振华，85岁高龄的张寻鹏，84岁高龄的张明荣，85岁高龄的岳美缇，84岁的梁谷英，85岁高龄的蔡正仁。今天他们的学生也来到我们的颁奖舞台，有请他们上台为老师们献花，用你们最最热烈的掌声来向我们的老师们，我们的大熊猫国宝级的昆曲艺术家致以热烈的祝贺。
1: 现在让我们有请中国剧协名誉主席、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为老师们颁奖。

0: 现在我们请尚长荣主席和赵佳明部长跟我们的艺术家们一起合影留念。朋友们，来宾们，此时此刻我们台上汇聚了15朵白玉兰，9朵梅花，昆曲600多年历史，8位上昆的昆大班老师的年龄加起来整整677岁。当年昆大班行当齐全，名家云集，现象级的艺术成就和群体成才率在我们中国的戏曲史上都是蔚为壮观的。今天齐聚于此的都是上昆的国宝级的表演艺术家，是我们的大熊猫。此时此刻我们也不会忘记已经离开我们的花文艺老师刘义龙老师，他们的艺术也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观众的心中，这份荣誉同样属于他们。请我们的老师们入席，我们要请蔡老师代表这几位获奖的艺术家来给大家说一说他的心里话。1961年，昆大班的毕业典礼上，就是蔡正仁老师代表所有的同学们发言。此时此刻，我们依然邀请蔡正仁老师作为上昆昆大班的代表。我们特别想知道，一个85岁的前辈的艺术家，一个昆曲的艺术家，他想对我们的观众，尤其对我们的青年演员要说一些什么。
1: 首先要感谢党的培养，政府的关怀，我还要感谢我们广大的同行们，感谢热爱昆曲的观众们对我们的热情支持和关怀。我觉得今天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荣誉，真是我兄弟和前辈们感到三生有幸，无上的光荣。我觉得以往的我们这个表演艺术方面的奖项还是很多的，但是呢一般都是奖给个人的，而这一次呢是奖给我们这个昆大班这个阶级，真是很难得呀，也很不容易。我从12岁开始学昆曲，到今天85岁，经历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为昆曲事业奋斗了几十年。我觉得我应该代表我们这些老演员们，是吧，来表一个态，就是我们现在还能够继续努力为昆曲的传承和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谢谢大家。
0: 谢谢蔡老师，也再次感谢上海昆剧团昆大班的老师们，祝愿我们的前辈艺术家们，我们的老师们艺术长青，芳华永驻。七十余载坚守，换来今日满园春色。
2: 也相信我们年轻的一代必将以昆大班的老艺术家们为榜样，接过传承的接力棒，不忘初心，
3: 继续前进。

0: 不忘初心，薪火相传，玉兰绽放，好戏连台。我们的晚会在歌曲《不忘初心》中已经来到了尾声。
1: 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根人民潜心创作，以扎实的文艺实际书写文化强国新篇章。
0: 让我们。

0: 心聚力，创作出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秀作品，让文艺人才不断涌现，文艺创新百花齐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1: 来宾们、朋友们，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颁奖晚会就到这里圆满结束了。
0: 感谢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和观众朋友们，
1: 谢谢大家。

0: 回国时间定了吗？嗯。这个玉佩还给你妈妈。为什么？
1: 这是她把我当成未来儿媳妇才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不合适。你留着吧，送人东西哪有收回去的道理啊？
0: 他手经常开裂，记得提醒他擦护手霜。谢谢你啊，娟儿，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很好的男人。我曾经以为你就是那个男人啊，可惜我看错了。
2: 你不欠我什么，你想要绿卡，他能给你，你有你的权利追逐你想要的东西的。那你恨我吗？
0: 恨。
2: 弹幕已成舟，恨也没有用。如果说感情是一颗植物，那钱就是水啊。没有钱的浇灌，再美好的感情也会枯萎。
0: 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个道理我现在懂了。娟子，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不普通的女孩，你想得明白，活得通透。与其两个人风雨摇摆前途未卜，还不如让另一个人去找出路呢，对吗？对。我祝你在美国早日站稳脚跟。
2: 娟子，你放心，只要我有这个能力，我一定不会不管你的。你这么大度，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惭愧。你一定要等着我啊，等着我。一定要陪我，等着我。对不起啊。你带回去的行李多吗？
0: 怎么了？
2: 帮我带个行李回去。我帮人代购了很多东西，都是些香水啊什么的。你帮我带回去，我好省点邮费。
0: 没问题，没问题。你拿过来，我帮你带回去。

0: 怎么这么香啊？
1: 我打包行李的时候打碎了瓶香水，全洒里边了。我现在都弄好了。
0: 那玻璃渣子没伤到手吧？
1: 没有，箱子都打包好了，你别往里边再塞东西了。再见。

0: 喂，能跟你聊聊吗？
1: 好啊。
2: 怎么了？
0: 我决定了，我要离开这儿，回国发展。
2: 好啊，多好啊，终于没人烦我了。
0: 大哥，你还有没有良心呢？
2: 哎，想几句老话，猪挪死，人挪活，就凭你这打不死的小强的精神，回国发展一定会更好。
0: 说真的啊，这曾经是我的梦，现在梦醒了，一地鸡毛。哎呀，有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你说我每天这么努力究竟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够生活得更好一点吗？对吧？我觉得就凭我现在这个能力啊，我回国肯定比留在这儿强。
2: 嗯，那你这事儿跟可可说了吗？
0: 开不了口，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告诉他。异国恋呢，我有点舍不得让他受这个罪。
2: 那你就不问他愿不愿意跟你一起走啊？
0: 嗯，我拿什么跟他保证说跟我回了国之后不会吃不饱穿不暖，遇到喜欢的东西不会囊中羞涩呢？
2: 他不管结果怎么样，在这段关系当中他是有这个知情权的。

0: 你老跟着我干嘛呀？碍事儿，坐那儿去。啊，
1: 没有，我来吧，你休息。
0: 啊，不用，你歇着去吧，坐那
1: 儿。哦。哎，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师弟啊，前一阵儿他回国了，他女朋友还在美国呢。
2: 怎么着？你想接手啊？
3: 你别胡说，我哪敢啊！
2: 不亮你也不敢。那你师弟回来了吗？我告诉你啊，这个女人呀，最不愿意把时间花费在等待上面了。
1: 他可能不回来了，他是回国发展了。
2: 怎么了？分手了？
1: 没有，人两口子感情好着呢。
3: 他们把这个叫什么远距离恋爱，说是现在好多人都这样。
2: 瞎扯吧。所谓的远距离恋爱啊，到最后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分手。你想啊，谈个恋爱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到最后共同话题越来越少，连架都吵不起来，这样的恋爱还有谈的必要吗？
1: 你是不是对爱情太没有信心了呀？
3: 那你是不是对我也没信心啊？
2: 你别往自己身上套，我就是觉得呀，现实生活中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这种两地分居的感情呀太脆弱了。

0: 这只是姑娘的初稿，有没有最新的一稿？
1: 之前她的资料都是我整理的，可我这段时间没去，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新稿。
0: 你不知道就去问啊，这种事情还需要我教你吗？
1: 他大概就是这些概念，他就算有新稿也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你知道了不就行了吗？
0: 行不行我说了算，我怎么知道姑娘会不会留一手啊，我要的是她上台前最后一稿，一个字都

0: 能差。
1: 该参考的你也参考了，你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演讲内容上？
0: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0: 念念，你在吗？念念，
1: 哎，珍姐你怎么来了？
2: 我就猜你在这儿。
0: 快进来，
2: 给你打电话。进来，
1: 坐坐坐。嗯。
2: 哎呀，我来看看你啊，有没有偷懒啊？我不在的这几天，竞选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非常好，你看看。
2: 这么有信心啊？我检查检查啊。
1: 怎么样？不错吧？
2: 你这还是最初的那一稿啊？我以为这段时间你会准备一个更完善的升级方案呢。
1: 哇，这是我能力范围之内做到最好的，而且这个里面也结合了你们的精力还有智慧。
2: 念念，嗯，你有没有准备 Plan B 啊？
1: Plan B 为什么要准备 Plan B 啊？我打算靠这个呀，背水一战。
2: 不是啊，万一有什么差池呢？
1: 能有什么差池啊？
2: 就比如说，万一那天你要是紧张呢，你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万一突然说取消演讲这种形式，要换一个方式竞选呢？还有万一别人的 idea 要是和你撞了呢？你只有准备 Plan B， 无论发生任何情况，你都能及时应对，以免太被动。
1: 哎呀，娟姐，你想太多了，哪有那么多万一呀？
2: 我觉得其实当时初稿这个 idea 也不是太新鲜，胜算不大。
1: 真的吗？
2: 真的。

0: some more aspirin to my heart.
1: 这就是大学的竞选呀。
0: 咱坐这吧。
1: 啊，好。
0: 弄得我都有点紧张。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吧，他们应该一会儿就到了。这什么情况呀？黄先生怎么突然换了自己的竞选口号了？
1: 这什么意思呀？
0: 这个顾念的竞选口号是关注个体，倾听心灵。这个黄先生呢，他虽然说法不一样吧，但是他基本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坏了，这是冲着顾念来的呀。
1: 这会怎么样吗？
0: 这就相当于是一场走秀，马上要开秀了。发现黄星人和顾念俩人撞衫了，而且黄星人很有可能是临时换的衣服，
1: 这可不行。
2: 王强，
0: 你看着黄星人 Facebook
2: 看见，
0: 看着
2: 了。
0: 哎，顾念来了，
2: 念。
1: 你们也看到黄星人的竞选口号了？顾念，他给你撞衫了，撞车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像这样程度的相似。难道是巧合吗？
0: 他这明摆着就是冲着你来的。这事儿如果能是巧合，我一头撞死。
2: 我也觉得不是巧合，而如果有意为之的话，那问题还挺严重的。
1: 没错，可黄仙那么聪明，他一定是有了必胜的把握，才会做这样的选择。
2: 其实竞选口号撞车以前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只不过黄仙提前宣布他的新口号，已经占了先机。如果你之后再说的话，就毫无优势，心意全无。
1: 这黄星儿真是挺贼的，这么一个学生会竞选，他真的能动鬼心思。
3: Nian, where's Nian? I'm here.
4: Today's first round presentation is being the fourth box. You are the second presenter during the first block.
5: Eric Simon is right before you,
4: and Ivy Huang is right after.
5: Okay, thank you.
4: Good luck.
2: 这种出场顺序还是有利的，即便竞选理念相似，但是优先说的那个人还是占优势的。
4: The first is Hardik Newman, and the second is Nian Gu, and then you're free, okay?
5: Okay,
4: good luck.
1: Gu Nian, 加油，你一定行的。
5: You can practice more.
2: 放心。
1: 黄杏儿，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6: 哎，竞选就要开始了，你干嘛呀？
1: 杏儿，你听我一句劝好不好？不要再做这届的事情。
6: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再打姑娘方案的主意，也不要盗用她的方案。
6: 做人不要又当又立。
7: 你自己拿了违禁品报复你前男友，
6: 你是满意了？现在你又后悔出卖朋友了？
1: 我们的交易到此结束，你给我听好了，黄星儿，我没有栽赃过杨，所以你也请你不要再盗用顾念的方案，
4: 要不然我就把真相都说出去。
8: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0: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11: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9: 锦鲤师徒校队离谱开局，
12: 这个周荣太实在没什么可疑。
10: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9: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13: 要走啊？
14: 应该不是偶遇吧？
15: 是上天的安排。
16: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9: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我们的交易到此结束，你给我听好了，黄杏儿，我没有栽赃郭阳，所以你也请你不要再盗用姑娘的方案，要不然我就把真相都说出去，到时候你就不好看了。
1: 接电话。
2: 我让你带回去那个箱子，我好像少放了些东西，我想拿回来。哦，现在离登机的时间倒是还早，要不我和凯瑞给你送过去啊？
3: 不用不用，
0: 你就把箱子拿出来，放在门卫处，我会过去取的。
3: 啊，好，没事吧你？
1: 没事没事。
0: 做人还有最起码的底线，星儿，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4: 我要怎么做，用不着你告诉我。
0: 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我是警告你，你不要再越线了，一会儿换回你自己的方案就好。

0: 明天就是竞选日了，我不紧张，不紧张。
1: 来，
0: 干嘛？
1: 我唱首歌给你听吧。
0: 现在啊。明天就演讲了，我去背背演讲稿吧。哎呀，
1: 国内的老师不是常说嘛，越是大考之前越应该放松。
0: 也是，
1: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音乐是有助舒缓紧张情绪。
0: 好吧，请开始你的表演。
1: 对呀，我们还有一首歌呢。
0: 你让我唱歌，我从来没在这么多人面前唱过歌。
1: I'm sorry, can I just borrow this for something?放心吧，我来帮你伴奏，可以的。
0: 不行，
1: 相信我。

everyone. My name is Gu Nian. I'm from China. My speech is about

善，性相近，习相远。子曰得见贤思齐，更待人以礼。君子心怀仁义，天行健，自强不息。这五千年的文明，让全世界都惊奇不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未来就算多困难，都

0: seen which one to do is better.
1: I think maybe she's because she has more.
0: 投放心二吧，他给你发小礼品。
2: 我觉得顾念比较好，
3: 就是我也不念。
4: 怎么回事？还是追不上去？哎，你能不能用不同的邮箱注册新的账号，多刷几票啊？
5: 哎呀，不行，这是校内网，所有的账号那都是用学生编号注册的，根本就是为了防止你当刷票、当水军什么的。
4: 哎呀，真是急死了，这什么都做不了。
5: 哎，现在什么情况啊？
4: 怎么样了？
5: 啊，
4: 快看看！
5: 哎呦，急死人了！
6: 哎，急什么？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0: 麻烦帮我投一下票啊，谢谢你。回头我去请你吃好吃的啊。Please vote for m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5: 这黄心儿怎么还长呢？

0: 结束了，在竞选的前一夜，你让我学歌，所以你早就知道黄夏有我的方案。
1: 我真的是不确定，但是我的确猜测到有这种可能性，而黄夏全盘始终你的方案是这种可能性当中最坏的结果。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猜测呢？
2: 刘娟她来找我了。娟儿，你明明知道时间只有这么多，现在来准备一套B方案是不合理的。你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1: 如果不是不得已，我不会这么提醒你的。

0: 我相信你对念念的好意，但没有更多的信息来源的情况之下，就是让他去准备一套根本就不可能承受的 B 方案，首先在我这儿是不会同意的，除非你实实在在把问题告诉我，我们再来客观判断。
1: 但这个事儿它存不存在，会不会发生，我不能确定，我不能多说些什么，我只能说到这儿了。
0: 我估计他是怕要出状况，所以他不是暗示了你吗？但他又怕你不上心，所以后来又来找了我一下，再强调事情的严重性。
2: 怪不得他一直跟我说要准备一个 Plan B， 可是他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不知道，但刘娟，我从他的言语明显感觉到你的方案有被盗用的可能性，所以我一直在猜测。我在想，知道你方案内容的人只有你我就是三个人，而现在的结果是黄希尔用了你的方案，所以会不会是黄希尔在刘娟那里打了个缺口，而刘娟也不像是无意的弄丢了你的资料，更像是有意把你的方案透露了给黄希尔，所以他心里也有不安，不知道黄希尔到底会怎么做，才会坐不住过来提醒我们。
2: 他没办法跟我说明，所以只能侧面提醒。
0: 他总不能说空间对不起，把你的方案给了黄心儿。
2: 可是他不说，你也不跟我说吗？
0: 哎呦，不想扰乱军心嘛，也许不会出现这种最坏的结果呢。
2: 你们俩都有侥幸心理，可现实情况就是最坏的结果出现了。如果不是你让我准备一首歌，我就真的完蛋了。
0: 哎，刘真说了，他说他精力拦都没拦住。也就是说，就算他之前跟黄希尔达成什么协议，他最后应该是放弃了，只是没想到黄希尔会这么狠，强行上了台。
2: 他们俩之间到底有什么事啊？
0: 姑娘，我的确不知道黄希尔是凭什么从刘娟手里拿走你的方案，起码在这件事情上，刘娟的确是背叛了你。
3: 这次的投票资格来之不易，我的投票权也就是咱们大家的投票权，当然我希望这一票代表我们大家共同的意愿。
4: 你演讲那么棒，现在要代表我们大家去投票，我们当然支持你的决定了。
5: 第一次有中国人当选年级会长，希尔你可真给我们长脸，我们相信你的判断，你的成功已经说明了一切。
6: 对，主席你定吧，我们都听你的。
3: 好，既然校方有了这样的决议，那就证明确实有很多有问题的中国留学生。我们呢，都是通过自己努力辛辛苦苦来圣海伦求学的，总不能因为其他害群之马损害了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形象。所以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咱们应该支持学校，你们觉得呢？
7: 我不这样认为，就算真的有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全面限制中国学生。全世界那么多个国家，为什么单单只针对中国呢？我们作为中国人也支持这项政策的话，那不就承认了这种不公平吗？这才是丢了中国人的脸。
3: 姑娘，你的意见我听见了，不过这只代表你的个人想法，我们是要顾全大局的。
7: 我就是在顾全大局，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投反对票。
3: 其他同学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0: 会儿呢，你就把阿姨做的菜让大家分着吃啊，然后帮我跟顾念说，这个别太在意成败，能参与就很优秀了。嗯，
1: 你放心吧，顾念这孩子，我相信他不会那么在乎输赢的。
2: 你们放心吧，我会跟顾念姐说，你们都为他骄傲的。
3: Nancy, we gotta go.
4: 喂，你穿的这么浮夸干什么？
2: 今天的主角是顾念，你这样不会喧宾夺主吗？
5: 顾念姐姐跟我说了，今晚请我过去是为了答谢我的。
2: 答谢你什么？
5: 你又不信，懒得跟你说。
4: 要不然，你问一下 Nancy。
2: 阿姨，确实是要感谢 Betty。这次 Betty 写的曲子被改编成竞选曲目，顾念姐当场演唱，卓鹏哥伴奏，网上的传开了，非常好听。
6: 真的？这么厉害？
2: 你写的？哼。
5: 叔叔阿姨再见。
6: 再见再见。Have fun。

0: 都剩网了，我们来查一查看。上面。
1: 哎呦，你这么慢吞吞的。
0: 这。
1: 啊，看见了。原本文明，人群之间的聚集不已。不折不前进，人不学不制定未来，就算困难都。
0: 这不是那天我一直哼的那个曲子吗？这他们都变成歌了。
1: 这真的是 Betty

0: 是谁写的？贝蒂，你马上就要火了，明日之星。
1: 这次真的要多亏了 Betty 的曲子。贝蒂，你是有音乐才华的。
0: 对的，
2: 可是姑娘姐还是输了呀。不说这个，我还没那么气，就是刘娟，都怪她。
3: 哎，咱们了解的也不是很彻底，所以话不能说那么绝对嘛。啊，再说了，黄心儿是用顾念的理念赢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顾念赢。嗯，对吧？
4: 是的。
2: 顾念，我不是想惹你不高兴啊，但是我真的是替你感觉不值。
0: 哎呀，我现在已经接受这个结果了，而且我不在乎什么输赢，我只是想有机会可以投票而已。
1: 真没想到有一天从你嘴巴听到输赢没有那么重要。
3: 姑娘，你现在真的是个 colorful girl。 对、
2: colorful
5: 来来来，其实这一次还是得谢谢 Betty。 来，谢谢 Betty。
6: 对对对，谢谢 Betty。 来来来，

0: 念念不忙。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当面跟你说一声，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1: 其实，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但是不知道该怎么问。
0: 只要你愿意听我解释，我都会如实的告诉你。是因为郭阳，我还是放不下这件事。
1: 郭阳，可是这跟竞选有什么关系啊？
0: 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想要努力的走出来。可是当我知道郭阳要带着 Carrie 回国见他父母的时候，我当时就被气昏了头。我就在黄杏儿的提示之下，想要报复他。
2: 姐，叫我说你至于吗？为了一个男人那么伤心啊？
3: 我的事儿不劳你费心。
2: 你想不想报复他一下？想通了。给，
4: 就这么点啊？
2: 足够他坐牢好几年了。我要的东西呢？姑娘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0: 我知道的都在这儿了。
2: 好，祝你成功。
0: 我还是咽不下那口气，不想看着他得逞。我当时甚至还想看着他去坐牢。
2: 坐牢？
0: 我把违禁品塞到了给他的行李箱里，他只要回国，他就会被抓起来。

0: 这么香啊！箱子都打包好了，你别往里边再塞东西了。我惩罚不了他们，就用别的方式来解我的心头之恨。
1: 你不会真的这样做了吧？
0: 啊，姑娘，那现在
2: 违禁品我确实放了，
0: 箱子他也拿走了。不过好在到了最后关头，我没有让他把箱子带回国。
1: 我接个电话，客人。
0: 喂，刘娟，你们到哪儿了？我们正要出发去机场呢，怎么了？太好了，我让你带回去那个箱子，我好像少放了些东西，我想拿回来。我改变主意了，吓死我了！幸好你没有这样做。我虽然没有栽赃过养，但对于你。 我还是犯了不可弥补的错。我为了得到违禁品，竟然拿着你的方案我去跟黄先生做交换。念念，我出卖了你，整件事我就是太自私，我只想着自己。我还以为黄先生他拿着方案，他可能只是看一看。
3: 竞选那天，我还去劝他，他根本就不听我的，他全盘盗用你的方案。
0: 念念，不过我愿意站出来，我可以证明他是盗用。
3: 竞选都已经结束了，就让这件事儿过去吧。更何况说出来也不一定有人相信。
0: 可是你的损失是我造成的，如果我不去挽回我，
3: 可是，在最后关头，其实你还是选择了友谊。 这就是对朋友。

那你现在还愿意再是我这个朋友吗，娟姐？我只是希望你可以从过去的阴影里面走出来。我知道，爱一个人很辛苦，不止辛苦。 是很残酷，你做了怎样的选择，就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0: 喂，周老师。
1: 你看下网了吗？
0: 我在写作业，哪有时间上网啊？
1: 你看看吧。
0: 什么呀？
2: 看了你是知道了。

0: 留学咨询公司老师爆料，经手替考的学生里有1530分 SAT 考入上海轮2018级的女学生。
1: 你 SAT 是1530吧？
0: 是啊。
2: 是姚元一起就麻烦了。
0: 黄香也是1530分，还挺高的嘛。
2: 你还有心思想别的？
1: 你知不知道这帖子会让你明天一离开宿舍就暴露在别人异样的目光里？
0: 哎呦，网上的帖子有几个是真的呀？让他们八卦一下也没什么。
1: 不像是正常的八卦，说的有理有据的，也不像是编排的。
0: 最近我黄翔因为竞选的事儿风头太盛了，所以别人都把我们俩当箭靶子。
3: 卓老师，我说你也不要被带跑偏了。
1: 你心真大。
0: 你打电话来就跟我说这事儿啊？
2: 嗯。
0: 哎，我要学习了，拜拜，晚安。
2: 晚安。
4: Now, please, write down this paragraph.

0: Excuse me.
1: Nian, could you come with me?
0: Okay. Ivy Huang has been arrested by the police because of her involvement in the SAT cheating scandal. Ivy has already been confirmed as guilty. We would also like you to come forward if you were also part of a scandal.
2: I have never cheated in my life.
0: Okay, but the faculty might need your cooperation upon further investigation.
2: Okay.
3: 要不然先别上课了，等学校。
4: 干嘛不上课？
3: 这件事情还在发酵呢，难听的言语只会越来越多，也有可能会有更过分的举动。
4: 黄先生，这件事情确实影响太严重了，同学们反感也很正常。至于我，我问心无愧，我也不会退缩，该干嘛干嘛呗。
3: 但面对别人不信任的眼光，很难受的。我试过。
4: 你相信我吗？
3: 当然相信你，
4: 无条件相信。
3: 无条件相信，就好像你当初我被冤枉的时候无条件相信我一样。
4: 只要你相信我，我就不怕。走吧。
3: 走吧。哎，人呢？
5: 就自己一个人跑过来的，说是也没手机，光记得你住在这儿。我这给他做了饭了，吃完了。哎，你们聊吧。
3: 小瑞，怎么了？发生什么了？你跟我说。放心吧，你现在在我家里，安全了，不怕。
5: 我不是一边上英语学校，一边接受 LJ 的辅导吗？可是我每次测验，我的成绩都一直提不上去。LJ 跟我说，他们有最后一个办法，就是替考。
6: 替考？
5: 我直到那次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保底，怪不得他们说一定保证能考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说这是唯一的办法，也是最后的办法了。如果不用替考的话，我考多少次都无法达到我父母的要求。
6: 这是威逼利诱，这也太过分了吧？
3: 你为什么不联系我？
6: 对啊，
5: 我不敢反抗啊。我其实也信了他们的话，也许替考是我最好的选择。可是 LJ 有一个老师被抓了，他曝光了好多替考的学生。我看到新闻，我知道那样做一旦被抓住，我就完蛋了。我改变主意了，我不要替考。可是被我同学知道了，他们威胁我，我们动起手来了。林瑶就把我带走隔离了。
3: 林瑶，
5: 就是他，他找了一个老师24小时监视我。要不是那个老师睡着了，我今天就逃不出来了。
6: 又是替考又是监控，我们可以报警的。
3: 没有证据帮你是没有用的。小瑞，他们说服你替考的时候，你有偷偷录他们音吗？
5: 顾念姐，我会不会坐牢啊？我不敢告诉我妈。
6: 你又没有做错，怎么会坐牢呢？你的选择是对的。替考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如果被抓到的话，你的前途全都毁了。
5: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呀？我不想回去，不想回去。

0: 喵，莫小瑞在我家。
1: 我猜他也只能联系你，所以你不找我，我也会找你的。
2: 所以他说的是真的，是吧 ？LZ 既然强迫他配合 T 卡，还控制他。
1: 他说的是真的。
2: 你看 LZ 怎么会变成这样？你怎么还能帮他们做这样的事情？
1: 我就知道出了这样的事，你肯定会指责我。但其实我一直被贺冰排挤在外，根本就不了解公司的真实情况。一直到出了这些事儿，贺冰才让我出面来解决麻烦。
2: 所以呢，你就按照他们的指示去做了。
1: 我接触到莫小瑞之后，才知道公司操作替考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在此之前，我根本完全不知情。我安抚莫小瑞，只是不想事情闹大，不想 LZ 出事儿。但贺冰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去堵莫小瑞的嘴，我却怎么都给不出去。
2: 既然你没给，证明你心底知道这是错的。林瑶，你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不能纵容他们继续这么下去了。
1: 但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机会，这个公司这份工作是我唯一的。
2: 那你想怎么样？继续瞒下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但我更知道我要养我爸，孩子也在一点一点的长大。如果 LZ 完了，他们也跟着完了。
2: 林瑶，你自以为你是为了孩子，为了林老师保住你眼前的生活，但你有想过你想当个什么样的母亲吗？你有想过你孩子长大之后会怎样去看自己的母亲吗？请你在做决定之前慎重为了他们好好考虑。
1: 这点我一定会做到的，不管我做任何决定都是在为他们考虑。

你自以为你是为了你的孩子和林老师而保住你眼前的生活，但你有想过吗？你有想过你要当怎样的一个母亲？你有想过你孩子长大之后会怎么看自己的母亲？林瑶，你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不能纵容他们继续这么下去。做决定之前，请你慎重为他们考虑。

0: 这位女同学，这里签名吗？这个画面似曾相识啊。
1: 没错，又是抗议，又只有你陪住。
0: 那倒不一定。
2: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3: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
2: 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3: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假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1: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2: 我的命上来就够。
3: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4: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你还有良心吗？你
5: 住口！
6: 何可杀我？
1: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星。

0: 这个画面似曾相识啊。
1: 没错，又是抗议，又只有你陪主人。
0: 那倒不一定。

0: 姑娘他们不来吗？你怎么点了这么点东西啊？
1: 他们不来，有件事我想单独跟你说。
0: 你明知道我不喜欢吃韩餐，还特意到这儿来，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其实就是想在咱们第一次吃饭的地方坐坐。
0: 向东朝，你吞吞吐吐的，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不要啊！
1: 啊？什么不要？
0: 不要啊！
1: 什么东西你不要？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呀？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不要在这里说啊！我可不要以后想起这么重要的时刻，全部都是泡菜的味道啊！
1: 不是可可，你说什么？什么时刻？
0: 你难道不是要？你手里是什么呀？

0: 特有诚意，而且待遇也好。
1: 老吴把我逼上绝路了，我在美国待不下去了，
0: 所以我决定接受这份邀请。
2: 向东城，你太过分了。
0: 可可，对不起，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但是我说不出口。我特意来到这个餐厅就是想告诉你，从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深深印在我心里了。其实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太不争气，我不能跟你优越的生活，还总让你受委屈。
3: 其实现在国内就业环境很好啊，而且祖国也需要我们学成归来。
0: 我觉得美国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嘛。
2: 对，是美国确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
0: 不是可可，我不是这个意思，美国有你，我是想哎呀，
1: 我也是考虑了好久才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不能要求你跟我一起回去从零开始，
0: 我更不可能要求你跟我一起辛苦的奋斗。
2: 行了，你都已经决定了还说什么呀？你从来就没有打算要考虑过我的意见。
0: 我是舍不得你跟我吃苦啊。
2: 向东城，你为什么不问一问我愿不愿意跟你走呢？你为什么连想都不想要问一问我呢？你当初总说我误会你，我现在是明白了，我根本就没有误会你，因为在你向弄潮的心里，从来就是把我朱可可看得太低了。

0: 林总，事情办得漂亮。钱我已经给他了，他答应这段时间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这林总一出手，果然不同凡响。贺斌，我告诉你，莫小瑞现在只听我的，你要是想好好解决这件事。 就必须让我进入公司的核心层。林瑶啊，你这才刚办成一件事，就开始跟我谈条件了？不是讲条件，没什么好讲的。这件事情处理的前前后后，我都留好了证据。你要是还继续架空我，那我随时都可以去报警。
1: 那你就是在威胁？
0: 没错，咱们各取所需。
1: 就能通力配合着继续往前走，不然的话，别怪我决绝。我倒是挺欣赏你的简单直接。
0: 那就让我看看你的诚意。
2: 这个 U 盘里我想知道的一切，你看过之后，咱们就是正式。

0: Understand. So which side does she take?
1: She supports the school's decision. Look, I'm sorry. I just can't help you at the moment.
2: 周老师，你还记得吗？当初康威教授说过，申请圣海伦的学生必须有海外学习或生活的经验。是你让我做了他的作业之后，颠覆了他的想法。
3: 是啊，是你的表现说服了他。
2: 可是这一次，康威教授也帮不了我了。
3: 投票是明天的，结果怎么样还不一定。
2: 无论如何，还有这二三十个人支持我呢，所以我也会带着这份名单到投票现场去闯一闯。我知道这是一乱即逝，但不管怎么说，我都想搏一把。
3: 绝处可以逢生，我相信你的行为和决心可以撼动他们的想法。
2: 其实今天康威教授回绝我之后，我心里很清楚，我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只是我不想也不能放弃。如果校方真的通过了这项对中国留学生不平等的校正的话，那圣海伦也不再是我心中那个最高学府。我会主动申请退学的。
3: 退学？
2: 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这些就是我的决心。
3: 那我们，我是说，如果万一决议真的通过的话，你会离开？
2: 周老师，我希望你可以理解并支持我做的决定。

0: 为国发展是好事，是应该鼓励，退学抗议是底线态度，我也不能拦着，只能这么眼巴巴的看着你们走了。
1: 该拦还得拦。哎呀，你要是不想让顾念走，你就得开口告诉他，你得让他知道啊。
0: 在抗议不公这种大是大非面前，我怎能用自己的个人情感来左右顾念的决定啊？
1: 卓鹏啊，咱们俩之间是哥们儿，对吧？不论在哪儿，咱们都是一辈子好朋友。但是爱情这玩意儿不一样，爱情它太脆弱了，经不起那个时差跟距离。哎呦，我，卓鹏，你真的，你得好好守护好你跟顾念之间的感情。你千万不要闹到最后跟我一样。
0: 对了，可可知道你今天走吗？
1: 电话也不接，也不肯见我，肯定是恨死我了。
0: 对了，你这家当决定捐了吗？
1: 嗯，捐了，断舍离嘛。走吧。哎，你站住了！我求你了，千万别送我，我自己走就行了啊！我这人最怕就是离别。
0: 等等。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1: 都怪你，要不是你他妈这份破合同，向东朝根本就不会离开美国。
0: 大帅，大帅。

0: 主动申请退学的，我希望你可以理解并支持。
1: 我知道你是在担心异地恋，如果遇到这点小事就退缩的话，那就不是我们的。

0: 喂，林英。
1: 雷主鹏，我举报了贺斌操纵体考的事，需要你来警局配合作证。
0: 什么？
1: 我也是举报了贺斌之后才知道，原来杨帆留学早就被警方盯上了。
2: 资料我都看了，你们高价收购 LZ 就是为了给杨帆留学做替考的壳子啊？
3: 是的，一个新的留学公司怎么可能值那么多钱啊？我们就是借助 LZ 的好口碑，学生对他的信任，事实证明我的眼光不错啊。
2: 为了赚钱就什么都不顾了？
3: 你难道就不喜欢钱吗？
2: 喜欢。
3: 那不就对了？现在我们的业务蒸蒸日上，你的加入大有可为，根本就不用愁前途。多少学生，多少家长梦想着进入常青藤的学校没有办法，我们就是帮他们实现梦想的。
2: 好一个实现梦想啊。
3: 对啊，林总，你的第一个学生莫小瑞，他的梦想就快实现了呀。
2: 没错，马上就要实现了。
3: 你今天不是说叫他一起过来吗？
2: 他们就在外面等着呢。
3: 那叫他进来吧。
2: Coming。 他们暗地里经营着替考集团，再依靠替考出的高升学率做成假业绩，提高估值，倒卖公司。

0: 林阳，周鹏，谢谢你过来。你刚才是不是说，杨帆在收购
1: LZ 之前还倒腾了很多小公司，他们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 T 考买卖，T 考人员涉及很多不同的国家，是吗？
0: 是，谢谢你之前对我的点醒，不然我就趟进杨帆留学这趟浑水，真的回不了头了。
1: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有办法了，谢谢你，谢谢你，林阳，谢谢你。副司这个案件的警官在那儿，赶紧。

0: 那我就先到，我马上要录火网。
1: 哦，我马上去找。
0: 走。

是意气风发的美国留学之旅，没想到就这样结束了。说不失落是不可能的，但做了这个决定，我不后悔。在美国这一年，我收获了很多难能可贵的体验和感受，还有更加难能可贵的朋友。我走了之后，大家都在自己的轨迹上继续行进。卓老师按照原定计划去巴斯入读他梦寐以求的心理学。

0: 的外星人。
1: 而我们的原创歌曲虽然没有赢得竞选，却让贝蒂和 Jessica 和解了。
0: 喂，林阳
2: ，Jessica， 老总准备给我升职，真的谢谢你给我介绍这份工作。
0: 是吗？那太好了，林阳，
3: 我真的觉得你很棒，你要加油啊。
2: 嗯，我会的。拜拜。
1: 林老师跟孩子回国了，林瑶正式离了婚，重新找了工作。他说在美国好好打拼一下，等孩子长大了再接回来。

0: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你怎么会在这里？
2: 这重要吗？这大不了我就再来一次呗。

0: 姓吴的你活该，你就该挨揍。这该就该挨顿，这该挨揍。
1: 江东城，你活该，你活该挨揍，这走走。江东城。
0: 可可，我不是在做梦吗？你说是不是在做梦？不是，<笑>
1: 让你自己跑回去，我饶不了你。哎呦，女侠大恩大德，小生无以为报。要不然，我以身相许啊！臭美，<笑>反了，反了。
2: 怎么了？对了，可可告诉我，他在西雅图把吴教授打了，所以跑路回了国。其实我知道，可可不是逃跑，而是勇敢的面对。他选择了他的爱情。
3: 姑娘姐姐，
1: 谢谢你啊。
2: 谢谢。至于我呢，离开了盛海伦之后，我就回国了。我暂时没有重返校园的打算，因为我需要一个 gap， 一边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一边让自己想清楚，曾是我全部的努力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

现在我是一名爱阅读公益基金的志愿者，并依据在国外了解到的流动图书馆的概念，提出了我自己的新方案，得到了基金会的支持。流动图书馆就是带着图书定期驻扎在没有图书馆的小乡村，这样当地人就可以很方便借阅图书，让固定的图书馆流动起来。

0: 流动图书馆来到乡村的项目让我们感受良多，满足了村民尤其是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
1: 在未来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呢，我们的爱阅读的流动图书馆呢都会留在我们福山村里面，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阅读，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来找我沟通，当然了我们也会及时的更换书籍和填充书籍，
2: 希望这样一来呢能够满足你们读书便利的需求，
1: 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图书馆。
0: 许薇姐回国后进行了最后一轮攻坚，科研项目终于取得了成功，我在村里的时候获知了这个好消息，而这一刻的我也可以有一点点自豪地说，这种满足感我也感同身受，我为她高兴，她也给我祝福，

我做了一本新相册送给卓老师，相册里不再是抱着奖状奖杯的顾念，而是在阳光中挂着汗水被各种笑声包围的顾念。

0: 到了吗？
1: 当然。
0: 后面什么呀？
1: 都是书啊。
0: 哇，这么多书啊！
2: 我刚知道你要参与流动图书馆这个项目，我便在这里报名当志愿者，希望可以给你一些更具体的建议。
0: 可是你没想到我会来英国，对不对？是不是一个大大的 surprise？
2: Perfect timing。
0: 不止这些啊，我现在已经申请了英国的大学，马上就要提交资料了。
2: 姑娘，不是，真的吗？你真的是要来英国读大学啊？
0: 当然是真的了，我跟你在一起离那么远，
3: 万一你喜欢别人怎么办？
0: 好了，走了。
2: 对了，姑娘，那你学校选好了？
1: 你决定好哪所大学了吗？文书准备好了吗？姑娘，英国的文书跟美国的文书知识都非常不同，你应该早点跟我说这些事情，我应该帮你的。什么时候要递交啊？
0: 朱老师，你再也不用担心我的文书了。
4: 我写文书已经很有经验了，写多少遍都没有问题。
2: 好啊 ，Miss Colorful。
4: 朱老师，经过这些事之后，我忽然觉得名次和拿不拿 A 都不重要，因为他们无法给我真正的成就感。我这次回国做流动图书馆的项目，帮助了身边很多的人，这份满足感是成绩无法代替的。
5: So，
4: 所以毕业后我要回国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5: 那我呢？

这些年来，国家一直在鼓励搞科研创新，像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银行也为提高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人类知识学术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知识不断扩散，知识生产不断变得更加平等，更加民主的历史。
1: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啊，大众学术是必然要产生的。
2: 对于学术，不管你是我们说的这个精英学术还是大众学术，都要用一个时间的维度去看它，都要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0: 经得起大浪淘沙。
1: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在互联网时代啊，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观点、发表意见，甚至连学者的学术话题，也许普通人也能够参与一下讨论。所以今天啊，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叫做大众学术。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维教授，欢迎。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副院长范永鹏教授，欢迎。好，我们接下来把演讲的时间交给范教授，稍后我们再开启讨论，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重要现象，我把它称之为大众学术的兴起。这几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变化，就是学术呢正在走出象牙塔，走进千家万户。光明日报上关于昆仑石刻的学术争鸣，就引发了大量普通读者的参与讨论，然后 B 站、知乎、微博上也涌现出了大批的知识类博主、UP 主，他们做的很多学术科普和深度讨论，有的播放量上百万，评论数千条、上万条，一些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也在网络空间引起了广泛的理论争鸣。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大众学术，它指的是非专业背景的普通民众主动地参与到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学术议题探讨中，通过各种媒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交流思想，形成争鸣。学术就不再是少数人的风雅，一场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正在发生。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学术大众化和大众学术。我们谈到大众学术这个话题啊，很多人会联想到一个更熟悉的概念，叫学术大众化。这两者确实有联系，但是也有本质的区别。学术大众化是指的专业学者或者知识精英把高深的学术理论和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给大众，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科普，目的是自上而下的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比如从这个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到吕思勉的中国通史，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到朱自清的经典长谈，这些经典作品都是学术大众化的典范。我们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始终是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工作。比如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著作，都是用通俗语言讲述深刻道理的典范。但是大众学术不一样，它是指的大众自下而上的来参加知识生产和学术对话。大众呢，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了知识生产的主动参与者。这个现象也是在今天中国就开始萌芽。比如在二十世纪初，废科举、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兴起，再加上马克思主义传入，这些因素共同打破了学术壁垒，让普通人也能够参与学术讨论。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历史问题讨论，到七十年代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人民群众呢也越来越多的参与进来。可以说，没有这种参与，这些讨论就不可能如此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发展，凝聚成新的社会共识。但是那个阶段的大众学术，还受制于时代局限。群众的声音只能通过书信报刊来进行传播，大量的学术讨论主要还是发生在专业学者群体内部。真正让大众学术爆发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互联网技术，信息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廉价，意见交流前所未有的高效及时，学术讨论呈现出高度的交互性和去中心化的特征。大众学术为何会兴起？我认为它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从反面来看，是我们过去的这个体制内学术或者叫传统学术，它中间存在的一些异化或者危机。在过去几十年啊，中国学术在追求规范化、学术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倾向，特别是这个评价体系的西方化就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一些学科追随的西方模式，建立了一些评价指标，成为衡量学术成果的核心标准。首先呢，这种西方化的学术，它的根子不在中国社会，它跟中国的现实割裂，所以它既回答不了现实问题，也回应不了群众关切。其次，学术界部分人故意营造出一种学术的高级感，形成了一种充满行话、套话甚至怪话的话语体系。再次呢，一些学者在文献里边打转，热衷于炮制那种空对空的论文，导致学术成果一定程度上成为圈里人的秘传知识，跟真实的社会生活处于两个平行宇宙。这种供需错配

配，它的后果是什么？一个很典型的后果就是大众的不满，比如像这个专家，就是砖头的砖，这个说法的流行折射的就是公众对学术公信力的质疑，这就催生了对非建制化学术的需求空间。那么从正的一面来看，还有更深刻的历史条件。首先，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群众有了关注世界、思考理论问题的条件和能力。其中一部分人，他对学术有兴趣，也有研究天赋，可以以业余的身份来从事学术研究，并且达到相当的水平。其次呢，社会处于转型期，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快速变迁的世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现象、新概念。但是传统学术呢，它往往回应滞后，大众学术却能够快速地做出反应。再次，技术革命提供了条件，互联网带来了研究能力和表达机会的平等，普通人不再仅仅是知识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创作者和传播者。自媒体平台的兴起也使知识表达不再受出版机构和期刊编辑的控制。最后呢，就是分析工具的平民化，因为做研究是需要工具的。现在互联网和 AI 技术发展，能够代劳一些机械性的工作，比如数据获取更加便利，比如文献梳理，这个研究思路的启发，都能够起很大的作用，这大大降低了学术活动的参与门槛，也降低了专业学者的传统优势。我就看到有很多非学术背景的基层干部、村民、返乡青年，他们所写的这种三农问题的调查报告，有很多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它打破了学术分科的壁垒。传统学术它的分科是非常细的，但问题是现实世界、现实问题它是不分科的。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网络上出现过一个现象叫工业党。就是过去啊，我们讨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往往都是经济学、社会学的这些文科学者在讨论，所以很多问题呢总是破不了题，面对西方的话语围剿也经常是一种被动防御，因为你掉在老的话语体系里边出不来。但是在网络知识社区呢，在过去一二十年，就有一些理工科背景的用户，他用工程思维、产业思维来分析我们中国发展，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做出了很多新的理论解释，非常有说服力，在国际上也非常有这个说服力。另一个例子就是历史研究，因为传统史学，我自己是学历史出身的，那么它高度的专业化，所以往往是断代史、专门史有不同的领域，然后这领域里的专家说了算。那么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历史学家呢，他水平非常高，非常专业，但是我用一个比喻，就是他能够精描树叶，但是他不能概括森林。为什么？因为研究的题目太具体、太微观了。而同时呢，大量的历史爱好者和业余研究者，他不用受这种发表和这个学术体制的约束，所以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提供新材料、新观点，形成了一种分布式史学的现象，这在人类史学史上是一个全新的现象。最后呢，大众学术重构了知识传播的公共空间。传统学术传播往往局限于期刊、专著、课堂、会议，知识转化的效率非常低下。学界有一个令人笑不出来的笑话，就是很多的学术论文，他可能一辈子唯一的读者就是期刊编辑。而大众学术呢，通过新媒体的平台实现了知识的高效流动，也把知识、学术理论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同行评价、读者评价和现实检验之中。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大众学术的风险，大众学术它毕竟是一种学术，它要遵守学术的精神和规则，它比传统学术呢更容易与当下的思潮、舆论情绪和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缺乏一种这个抽离感，所以它的参与者需要有一种更强的科学意识。我自己提出了大众学术需要遵循的四条原则，不一定准确，但是希望和大家共勉。一个就是要科学严谨，大众学术尤其要讲科学、重证据、讲逻辑，要经得起实践检验。有句老话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众学术要尤其避免主观臆断。第二点呢，是要理性对话，要遵守学术讨论的规范，对事不对人，避免人身攻击，提供充分的论据，接受合理的批评。尤其是要警惕因为观点的优势而形成一种话语霸权，动不动就对不同的观点进行讨伐，这就违背了学术的初衷。第三呢，是恪守边界。大众学术往往是由个人兴趣或者利益驱动，但是你既然是在做学术，就要有意识地避免过度政治化或者商业化，比如说不能去搞身份政治，去制造分裂，也不能呢这个去搞流量经济、哗众取宠，更不能去搞饭圈组织那种做法。第四是要严守规范，尊重知识

0: 产权，拒绝学术不端。我们看在这个公众号、短视频这些领域里边，有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就是洗稿。比如一篇原创的文章一出来，会有大量的这个公众号、大量的这个自媒体来洗稿、抄袭。这个我觉得需要引起重视。一方面创作者自己要重视，另一方面管理者、监管者需要提供相应的机制。那么如何平衡这个开放共享和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也是大众学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议题。最后，我们如何来引导大众学术健康发展？面对这样一种生机勃勃的新生事物，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我个人觉得，还是首先要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首先我们要包容发展，要构建一种多元的学术生态。它一方面既能倒逼传统学术去改革创新，又能制约资本化和西方化学术的消极影响，然后还能够让人民群众在学术领域发出声音，形成一个更加健康活泼的学术生态。其次呢，要支持引导培育发展的环境。目前大众学术主要还是依赖于商业性的平台，这些平台第一它是受商业利益驱动，有些呢它还有外国资本的影响。但是学术是天下公器，国家要加强监管，同时呢我们也有必要考虑培育大众学术的公共平台。比如可以采取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模式，既保证公益性，又保持这个运营的活力，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去探索。第三呢，要理论引领，要坚守意识形态防线。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多次指出要发扬学术民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大事。人类知识学术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知识不断扩散、知识生产不断变得更加平等、更加民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描绘过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愿景，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畜牧，然后晚饭后去从事批判。正像历史上知识的扩散已经使过去只有知识分子才能从事的这种文学创作已经走向了大众，现在我们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去做文学创作。我相信学术活动将来也一样可以从象牙塔走上社会，可能唯一的约束啊，就是大众学术活动要遵守学术的规律、科学的标准、交流的规范和积极的导向。好，谢谢大家。
1: 欢迎回来，本节目是由成大是必有缘国缘特约播出的。今天我们关注一个话题叫大众学术刚才范老师的演讲已经把大众学术方方面面都讲到了，我们还可以再来讨论几个点大众学术它让我们很多人在网上的一些比如说发表观点参与讨论突然变得特别有价值，不仅仅是说因为互联网的发达我每个人都可以上去发表一点观点，而是说当你这个观点真正的是有分量有内容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学术的一个部分，这个会对更多人有一种鼓励也有一种启发。
2: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这个大众学术是必然要产生的，特别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么多事情在变化，大家发表意见嘛，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涉及到跟学术有关的。你比方说我就在想十多年前当时互联网社交媒体刚刚起来，自干舞起来，工业党起来，民间学术化起来，起了很好的作用。然后呢同时我对自己对大众学术的理解比永鹏刚才定义稍微宽一点点，永鹏讲主要是指从下到上，我觉得这两个互动的。然后我们这个节目你看八年了，我们是有意识的推动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的整合，我们叫组合拳，这整合效果是好的，它有传播力。
1: 关键这个学术两个字也很重要，就来自于大众，但是它是非常有分量的观点，并不是说我在互联网上发表点啥，发表点意见，那都叫学术，那不是，对不对？咱还是得有个标准。
0: 对，这个学术呢，其实本身不是一个什么多么高大上的东西，因为学术它的本意就是人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从古代到现代，这个学术活动都是受这种知识精英来做的，但是很多都是民间的知识精英来做的，其实也具有某种这种大众学术的意味。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在生产活动中来面对问题、回答问题，这就是学术的本意。但是就是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这个全球学术界呢，特别是在美国社会科学的这种主导之下，它形成了一种就是教条化的，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过去的八股了，
1: 或者说它其实就严重脱离实际了。
0: 对，
1: 您刚之前说学术应该是来自于实际。
0: 对对，我们今天讲大众学术其实是迫不得已的一个讲法，原因是因为过去的这个传统学术呢，在放眼全世界都已经脱离了学术的本质。你比如像很多学科比如像经济学，我刚刚还看到一个西方学者评论说，西方经济学就是一个 一个

0: 教义一个宗教系统。我很多年前就讲过，我说西方经济学是启蒙运动以来最大的一个这个宗教体系。所以过去这些年呢，你看这个我们很多，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包括社会科学领域，很多话题的破题，不是由这个专业学者，当然专业学者有贡献，但是有很多非常重要的破题是由刚才张老师讲的那些民间起来的这些人给这个突破的。这就是大众学术的意义，它直接接触实践，接触来自群众。另外就是像有一些重大的历史节点，会有一些人形成一种这种历史的共鸣，比如像刚才我讲到的工业党啦，还有这个很多很多这种大众的这种学术思想的这种共鸣。那么我们的主流学术界也要去认真的反映它，比如像我们的东方学刊，我们应该是在全国这个最敏锐的反映这种民间学术思潮变化的一个刊物啊。包括咱们这个节目，我觉得真的是放在这个大众学术的这个历史上，将来回顾啊，我们300多期了啊，我们7期其实都是在做大众学术，不仅我们是在做，包括咱们观众的提问，包括节目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甚至这个国外还有一些机构，他的硕士研究生啊，他的研究项目是以研究这就是中国节目的这个话语体系为题目的，所以我们等于打开了一个学术的一种新的窗口。
1: 我们要提倡互联网学术，我觉得这个大的趋势不可避免的，而且我们鼓励什么，比方你有一篇很好的学术文章，但是呢，我们觉得它很有价值，观点很新颖，里面讲了4点，但有一点特别适合互联网传播，我们就要放上去，来建个链接，使真正有学术兴趣的人，他可以通过这个文章去看整个的论文。但这前面的一点，哎，是特别适合传播，所以我们觉得着重在思想，这个是美国社会科学最大的问题，就不谈思想了，都是定量分析。
2: 思想应该是来自于实践的。我们前几周做了一期节目叫社会主义金融啊，咱们要建立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当时我们跟嘉宾一起讨论的，就中国的很多金融实践，我们有很多中国特色，那我们为什么不在中国特色当中去生长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金融理论？所以我在想，刚我们说大众学术啊，更要强调的是它来自于实践这一点。
0: 对，这个所谓学术，它并不一定比这个一线的实践观察者他的水平就高。像你刚才讲这个，为什么这个金融学什么很多方面我们一直没有破题，没有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其实你看一看我们这个教学和科研管理的这个制度就能看出来，它鼓励的其实就是一种翻译，然后这个从文献到文献，从语言到语言。本来理论是什么？理论应该是从这个不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研究，它变成了不同语言不同词语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研究。咱们去读一读学术期刊里有大量的文章，从头到尾讲的都是谁怎么看这个问题，没有提出任何自己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甚至还不如这些一线的观察者和实践者，他直接看到的是问题，这才是科学的本意。
1: 每天什么各种各样的社会上热点问题也好，尖锐的问题也好，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那拿出你是马克思主义，拿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看法，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本领没有，你原来研究干什么呢？
0: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2次讲话里边都提到要发扬学术民主，我觉得是非常这个及时的这样一个指示，就是真的是要把这个全民族的全社会的这个智慧要能够用起来。
1: 中国这么大一个，这么快的速度崛起，有这么多现实问题需要你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
2: 去解释它，
1: 做出解释，做出预测，做出判断，一定有相当比的社会科学，这些社会直接用于面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世界的现实问题，来做出中国人的看法，甚至一锤定音的看法，影响世界的看法。
2: 如果说其他国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中国这个会特别明显？是不是跟中国人的胸怀天下还是有关系？
0: 我们党有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这三个作风放在学术工作里边是完全一样，这个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学术其实只要坚持这三条，坚持这三大作风，学术一定也能做出好学术。
1: 实际上就是我估计啊，可能和一个中国整体的就是教育水准比较高，我老说的就我们一个好的高中生恐怕不亚于美国一般大学的2年级的学生，因为他除了一些精英大学，其他大学水平很一般的。另外呢，跟中文也有关系，因为中文就我们经常讲的3500汉字，什么学问都可以讨论，因为你这个隔一个专业，他有时候就要整个其他一整套的不同的这个词汇，所以难度就大。
0: 同时呢，我们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我们是能够接受这种科学理性的批评的。但是同样，你比如看

0: 美国从这个至少从七八十年代以来，学校里能不能教进化论都在讨论，对吧？地球是不是平的、圆的、是平的，都要讨论。他一旦有了宗教性的这种东西，他是不接受批评的。我是自己自成体系的一个逻辑体系，所有的批评我认为你就是异教徒嘛，对吧？他是完全不接受批评的。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中国这个文化确实有一些先天的优势啊。
1: 对，但刚才永鹏在演讲当中也说到，毕竟是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让更多的人他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如果你要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你只能到处去买书。那如果这方面的书买不到，你就会很渴求，但是而无果。在互联网上不一样，如果你真的要学一门东西，有很多很多课程啊，相关的专业文章啊，你都可以搜索到。你只要有志于去学，可能学个一段时间，你就会成为这个掌握基本知识的这个人。
2: 毛泽东主席有一段话很神的，就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他当然指外语学习。
1: 对，我觉得您这句话移植过来，在互联网时代，只要是一个有学习能力的人，在现在大量的这个数据，同时还有 AI 大模型，还可以帮你整理一部分，做你的拐棍儿。在这种情况下，就入门也不难，是吧？深造也可以办得到。
0: 对，
1: 所以我就在想，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扶持，会不会使得整个大众学术的兴起，在全球范围都会是个浪潮，
0: 我觉得会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嘛，它的这个促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那么现在，比如像这个人工智能，我自己也在试着用啊，我发现让它写一点创新性的东西呢，刚写出来那个感觉，哎，眼睛一亮。但你仔细去读的时候，发现它每句话都不那么靠谱，都是似是而非。
1: 对。
0: 但是你要让它做一些，比如像我讲的这种传统的大量的这种学术论文，就是张三说什么，李四说什么这样的论文，它完全可以迅速的完成一篇，就是说白了，就是传统那种做学问的方式呢，这个意义啊，就逐渐的归零了。另外，它不仅是对这个学术有冲击，它对这个教育也会有很大的冲击。比如，我孩子是高中，已经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高中的很多孩子啊，他愿意这个戴着耳机去 B 站上，或者去很多这种听慕课，有些这个头部的老师在网上非常热门。那么这样的课，平时你在线下的大学校园是不那么容易听到的，现在都可以听到，那么就带来一个问题，传统的大学，传统的这个学院，他大家坐在一个围墙里坐四年去听这样一些老师的课，他还能不能持续下去？另外就是现在的这种科学评价体系，是看到你发了多少篇论文，但是当你发的这个论文跟世界上这个知识和思想的发展已经脱节了，这个东西逐渐的就会被时代自动的抛弃掉。就是说白了，你不改，时代会抛弃你，会逼着你改。
2: 我们刚才讲的很真实的情况，是这个论文往往几乎就是编辑部的编辑看的，几乎没有多少人看的，点击量可能十几个、二十几个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知识的浪费。另外呢，就学术界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只要是民间的、大众的，就是民科，就不愿意跟你讨论。实际上，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原则。这个当中实际上是大浪淘沙。他如果在民间的互联网上能够形成一定的观点，包括我们前面讲什么日耳曼营学啊，什么工业党啊，什么东西，都到相当一定的水准，你可以从里边看，你有点取舍都可以的。你比方说，现在有人质疑说，哎，这个亚里士多德，这个他最早的这个文献原件到底哪个时代的？这是不能回答呢？你作为西方的或者希腊或欧洲历史学家，你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你不能回答，对不对？
0: 对。
2: 你回答给他你的观点，不要说人家民科就不能回答。
0: 对对。其实我也是反对，就是这个传统学术的人，
2: 对
0: 啊，这些学术精英对这个民科抱着一种瞧不起的态度。这是一个难得的一个科普的机会嘛？
2: 对。
0: 通过这种正常的、理性的辩论，也可以给大家传递这个大量的这个知识的启蒙。然后这个民科确实里边有很多东西呢是有风险的，有些是不正确的，但是张老师讲要大浪淘沙，这个淘沙的过程中，有些东西它经过检验站得住的，它就有它的学术价值。
1: 对于学术，不管你是我们说的这个精英学术还是大众学术，都要用一个时间的维度去看它，都要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大浪淘沙。
2: 对，我再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最近有不少涉及争议这个历史文明的起源啊什么东西的，然后有些我们国内的学者还是坚持就是要西方的这个文明的三要素啊，语言、青铜器、城邦。但是如果你是有点常识的话，就是你比方说这个拉丁美洲的这个玛雅文化， 它是有文字没有。

0: 青铜器，但早就被西方学者称为玛雅文明 civilization。 那印加文明，它是没有文字，但是有青铜器，但它也被称为 civilization， Inca civilization。 人家早就这么做了，我们还是钉子，不知道哪个时候哪个版本都学，到现在还讲
1: 很多在西方学术界已经这个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0: 对，
1: 我们的学者反而还抱着30年前40年前的西方的一个理论为圭臬，来评价，来要求自己，这个真的是要与时俱进的。
2: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大众学术，其实它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一个事儿，它方兴未艾，现在在互联网上有大众学术可能越来越发达，未来刚才两位说到它可能是世界上的一个浪潮，会重塑我们的整个知识架构，也会重塑我们的整个教育的模式，所以每个人身处其中都非常有意义。我们刚才也说，这就是中国，也是一个大众学术的平台，甚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现场的观众也都是这个大众学术其中的一份子啊。所以我们现在也请我们大众学术的参与者们共同来对话，来请大家提问吧。
3: 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今天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的专业学者如何能更好地与普通大众进行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有没有实际案例说明普通大众对于我们的社会学术领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好，谢谢。
0: 这个实际上还是蛮多例子，前面永鹏一样提到埃斯奇，他的大众哲学当时引领国内思潮的，当时国民党的口号是这个三民主义啊什么，比较脱离实际，老百姓感受不到，但他的大众哲学很厉害。你们为什么受苦？因为阶级压迫，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我们认识规律啊，我们应该进入社会主义等等等等，要推翻旧制度，具有很强的这个传播力。因为那个你前面也提到费孝通吧，费孝通的就是他这个差序格局乡土中国也是的，他关键差序格局他讲的是他关键做一个解释，大意就是像打水漂一样的啊，一个水漂然后是一圈一圈的波纹，就是中国人这个亲疏关系啊。但同时呢，就是我为什么说中国也是个非常现代的国家，你刚才说毛泽东主席他呢为人民服务就讲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一个共同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就打破这些疆域，打破这些各种各样的关系，家国关系已经重新的塑造，就是很精彩的。
1: 对，我也举几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党和这个我们新中国啊，一开始就是特别重视这个大众学术的，新中国刚建立当时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这个比如当时叫五朵金花嘛，什么中华民族形成问题、历史分歧问题，那些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历史学问题，大量的工人农民开始来这个参与，然后给历史研究编辑部写信，给这个报纸写信，来参与这种讨论。这个其实就是当时我们做这种这个大众学术的努力留下的这个遗产。
2: 而且这些文章是特别生动的，
1: 对，
2: 还特别适合读。
1: 对，包括像这个很多科普类的，比如像林汉达历史故事，在今天还在流行，对吧？然后最近的例子呢，比如一个就是刚才我演讲里提到的这个《光明日报》这个昆仑时刻，我觉得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的作用。发现这个昆仑时刻之后，到底它是什么年代的？到底它是真的伪的？然后考古学家发出来之后呢，因为今天大家的这个知识水平高了，各种专业的高人都有啊，就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挑刺儿，给《光明日报》写信，在网上发东西，然后慢慢就促进了这个问题的发展。再一个例子就是近几年这个上海搞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就是因为那个河，就是一丘之貉那个河，因为现在我们自然环境好了，河大量的进入到上海的小区，然后怎么去做这个河口统计呢？就是它到底有多少哈？这个，然后大概我记得是前3-4年吧，上海就做了一个项目，然后发动这个志愿者，就是老百姓都参与进来，结果2个晚上就把这个河的数量统计完了。然后看报纸写的是，如果这个科学家来做统计，大概要半个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大众反哺学术的这样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包括像我们现在很多这个观鸟志愿者，包括现在我们很多这个驴友，
2: 我发现喜欢观鸟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对，我们很多这个探险的，他其实把很多过去比如专业的地质勘探、专业的这个植物考察、生物考察的这种工作，他也能够负担起来，说不定能发现很多新物种，对吧？发现很多新地貌。我觉得随着这个中国这个我们这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我们这个知识水平的提高，未来会成为一种蔚为大观的一种社会现象。
2: 但不过您刚刚说的像驴友的野外探险，我们还是要讲一句啊，这个一定要去
1: 要守法
2: 规范的，要守法的地方，那种所谓的野探千万不要去，因为绝对很危险。我们再看这边的朋友，来，欢迎
4: 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现在有很多网上的网民仍然坚持着，就是觉得，美国其实就是好的，以此。

立场坚定的来进行反对。所以说我的问题就是，在大众学术的普及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种在算法流量这个平台下产生这种情绪对立的这种新茧房。那刚刚范老师也说了，就是这个民科问题的话，它也是属于一种网络社会学的一种新的问题。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知识民粹消解专业门槛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建立一种开放的同时又具有

0: 是从这个比方说是民粹啊和专业啊这样角度来分析，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两类，一类就是认同中国道路，一类是不认同中国道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差别。但在这两个大类当中呢，都有民科的和精英主义的都有，哎，这样来看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而且呢，现在互联网，特别是中国的互联网，总体上是大浪淘沙的，慢慢慢慢就是大家就成长起来了。那虽然你说还有人认为美国制度非常好，但现在确实是少数了。那少数我们叫古墓级工资啊。这样来看呢，就是都有一个就是如何克服民粹，然后呢逐步逐步提高它的质量，最后呢形成对中国道路更多的认同，这样我觉得就比较好。
1: 嗯，我补充一下这位朋友提问，他因为也说到信息茧房，破除信息茧房，你要说靠外部的力量，这个比较难，因为信息茧房就是外部的力量给你构建起来的。破除信息茧房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于自己，是你自己要不要打开这个视野去看这个世界。这样子的话，它有这个叫鸡蛋向外破，是吧？
2: 是生命，
1: 又是一个新的梗，它就是生命。
2: 一切的错误思想，解决它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在实践里边，不断来检验，然后把它放在群众里边，不断的来辨析。
1: 对，
2: 真理越辩越明，这是我相信的。当然客观上在这个商业这种流量啊，这种算法的这个驱动之下呀，会出现茧房这种现象。一个就是何老师讲的，我们要主动要突破，对吧？自己要打破。第二就是其实我们国家一直在做，就是我们的网络治理部门管理部门也一直在对这个进行规范，进行监管。大众学术和传统学术这个关系呢，我们主张从来不是主张说谁要替代谁，对吧？大众学术绝不可能替代，
1: 而且也不是非此即彼。
2: 对对，各自有各自的优势领域。那么有刚才张老师讲了，有些比如文字学啊，你研究甲骨文，对吧？它就是可能主要还是在这个专业的这个群体内部，当然少数的这个比较专业的高手，民间高手可以参与进来啊，所以它是不矛盾的。就是我刚才演讲里边讲到了，就是不同的角色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来互相促进。
0: 所以我们主张就是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结合。我举个简单例子，你比方说学术话语，你可以它的优点是它比较中性，然后呢稍微抽象一点，它可以概括更多的现象。你比方说这个边际效益递减啊，一般老百姓听不懂哎，但你稍微有一点的学术经历就知道，就是这个效能越来越差了嘛，越来越不需要这么多，我逐步就递减了这种东西。所以你要是这些东西都能够就是结合在一起的话，你这个传播效果就比较好。
1: 好，这边来欢迎。
3: 各位老师好，我是香港大学经济专业的研究生。
1: 哦，欢迎。
3: 我平时也会通过各种海内外的媒介渠道来去了解各种中国的议题，那其中也有些议题它会进入到国内外的大众视野。我想请问，那像这种趋势会如何影响中国的构建自我的话语体系？那同时高校和自媒体又该如何的更好的协作？谢谢。
1: 嗯，请坐。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包括我们研究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就是把西方话语，特别是西方围剿中国的话语，围剿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话语，一条条列出来，我给你一个一个解构。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它容易产生影响力，因为西方它有强大的媒体传播能力。那他说民主还专制，我是民主，你是专制，那我们就给他解构什么是专制。哎，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就这样。像他们说我们有选举，你们没有我们这一人一票的选举，我说我们叫选拔加选举，哪个更好，我们这更好一点，诸如此类的，就是一个解构建构并行的过程。这也是话语建构一种方法，它能够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力。
2: 我也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这个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到底为什么成功了？那么有很多理论解释，对吧？那所以在大概20年前吧，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争论，就是到底该不该搞产业政策。有些经济学家就认为，一定要让这个市场自由，对吧？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政府从来判断不好这个创新的方向，然后要让这个民营企业自主的去创新。但是有的经济学家呢，他就认为这个一定程度的产业政策是中国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当时那个林毅夫和张维迎那个辩论嘛。这个东西呢，在经济学内部一直没有能够破局，但是在20年的过程中，我们有大量的一线的企业家、工程师、科学家，然后在观察中国发展，在理解我这个产业、我这个赛道、我这个产品为什么 就变成全球百分之八十的市场份额就是我的，我就从

0: 全球第三、第二，最后就变成第一了。为什么就领先了？他们在分析的过程中就发现，原来中国的这个发展规划，我们的产业政策是功不可没。但凡是对这个中国体制、中国道路特别悲观、特别消极的人，往往是没有做过实事的人，或者他从事的是一个夕阳产业，这个产业是被淘汰的，他会产生这种观念。所以呢，这些包括我刚才讲的工业党啦，一些这种科普人士啦，他把这些道理讲出来，逐渐逐渐的，大家觉得哎有道理，最后再影响到外国。所以你看过去这几年，不管澳大利亚的、美国的，你去看所有西方人他的认识，虽然他有些是批评我们的，有些是这个是嫉妒、羡慕、嫉妒、恨的，但是他不得不承认
1: 我们
0: 做的是对的。所以这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民间的力量啊，他对这种学术的反哺，包括对世界的影响，对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外交啊，对我们的话语斗争，都会产生这种正面的影响。
2: 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当时我跟福山辩论时，他也提到市场经济万能。他我说了，我这个一个很好的德国朋友，就跟我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真的。他是当时德国经济的欧洲最好的经济，2011年的时候，他说默克尔有一次碰到我们一批经济学家，就说这个为什么我们德国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因为他没有什么诺贝尔奖什么获得者，经济学奖获得者。哎，他说我们的经济学家回答的非常好。他说总理啊，他说你千万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如果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就没有一流的经济了。新自由主义把细胞自己害死了。
1: 反过来说，当中国有世界一流经济的时候，我们呼吁在我们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要生长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通过解释中国再去看懂世界。
3: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4: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5: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3: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1: 我们今天讨论大众学术这个话题，好像跟学术有关就挺严肃的，但事实上大众学术就来自于每一个你我他。我们节目也是大众学术的一个部分。我想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就是当这个浪潮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勾勒它，并且可以看到它的趋势，看到它对世界做的贡献，这个非常有意义。讨论大众学术并不是说专业的学术就不好，我们共同的一个观点是，最好的、最有价值的学术就应该是来自于人民，同时服务于人民，这应该是它的宗旨和它的目的。好，非常感谢两位，谢谢大家，再见。
6: 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3: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7: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la, tu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iao, bonne route.
2: 由一路雪山帮去旅行。
3: Sawadika.
4: You, Cindy, Diana.
5: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笑料百出，锦鲤仕途，花式破局。
6: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5: 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临界高血压呢，其实是一个比较老的说法。2024年新的一个指南上面呢，我们讲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高值，大概人群呢是有1.37，差不多也就是10个人左右就有一个。我们医生来说呢，我们用药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不是说这个药用上去以后就不能解。对于药物来说。

我们是身体的需要。你如果过度的去运动啊活动，它其实对身体是消耗的。对于这种正常高脂血压来说呢，我们要注重三个字，总结出来就是测、变、调。

0: 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胜男。这次快闪医院来到了闵行区古美文体生活馆，为附近居民朋友的血压问题提供公益健康科普咨询。今天呀，咱们快闪医院收到最多的咨询不是我血压高怎么办，而是血压总在临界值徘徊，到底要不要去吃药。那对于这个问题，前来咨询的市民们又是如何看的呢？
1: 我正常测血压呢，在130到140，低压呢在80到90，忽高忽低的，也不知道算不算是高血压，心里总是没有底。
2: 我其实一直都有运动，但从去年开始，我的血压就在130到90之间，所以我有一种困惑，说有运动为什么血压还是偏高？
3: 我的血压有时高，有时低，有时波动很大，到了医院里量一量就高出来，回家的。再量一下就没有了，正常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原因。
0: 有人觉得呢，这是高血压的前兆，有人觉得就是没休息好，不用去管。那今天呢，我们也专门挑选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市民和我们的专家一起，把临界高血压这个问题拆开了揉碎了。那让我们欢迎上海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的主任医师张毅。张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张主任您好，主任给咱们介绍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临界高血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4: 临界高血压呢，其实是一个比较老的说法。按照我们新的指南呢，2024年新的一个指南上面呢，我们讲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高值，就是我们上压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收缩压。收缩压呢，我们一般来说呢是在这个140以内。那么下压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呢正常值在60到90，就是说是超出了正常的范围，但是又没达到高血压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以前是称它为一个临界的高血压。那么现在呢，我们觉得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它毕竟还不是到一个疾病的状态。但是呢，它又属于一种不太正常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叫它一个正常的高值，就是我们要那个多次的一个检测，
0: 还不是一次，
4: 对，不是一次。
0: 那这个得多长时间的一段检测？
4: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连续两次以上的话，就是呢进行一个诊断。
0: 目前的人群数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在总人口当中？
4: 其实呢，这个状态的人群呢，在我们周边是不少的。那么大概人群呢是有1.37亿，差不多也就是10个人左右就有一个。那么其实它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在我们中医上面呢，它就类似我们中医讲的一个胃病的状态。
0: 那我们这样，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咨询者在门口已经等待了，我们先请出第一位好不好？
4: 好的，
0: 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有请。您好。
5: 你好，
6: 你好，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
5: 好的。
0: 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主任咨询？
2: 我妈正好在附近锻炼，就特意过来咨询一下。
5: 我今年51岁，但从去年开始呢，我就一直觉得有头晕，然后睡眠也不太好。我自己因为一直在运动的，我自己也是教练，我就有点想不通了，为什么我在运动，而且我的生活都很规律，为什么我的这个血压一直都在130以上左右了，有时候是130以上，下面要到90多。
0: 那您说您平时保持着规律的运动，您一般都是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
5: 我是穿插的，有普拉提，有撸铁，也有快走。
0: 那你一周有几次？
5: 我几乎每天。
7: 我几乎每天。
0: 太多了，那太多了。
4: 就是说过度的运动呢，是激发潜能，的确会让你的状态可能会好点。但是我们中医讲究的养生叫保全性命，
0: 就不能太多，有损耗。
4: 我们不太会去说是这种激发寿命。什么叫保全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父精母血，父母给你的就这些。你去省着点用呢，注意点用，然后适当的运动，保持气血的流畅，那么这时候呢就会状态比较好。
5: 那就是因人而异了。
4: 对，你如果过度的去运动啊活动，它其实对身体是消耗的。
5: 明白。
0: 气血不足跟高血压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4: 气血不足的话，用气血运行的呀，要运行的，运行你不足的话，它推不起。那么身体里面就像什么，油不足了，你发觉车的动力不足了，你可能踩得狠一点。就我们中医讲究的是7788。
0: 7788就49以上。
4: 就女子77，男子88，是这样子的。

0: 那么七七四十九呢，一般就叫天魁诀，地道窟，这个时候呢就是精血是开始走亏虚了。
1: 嗯，
0: 但是呢往往就过度运动以后呢，它气血亏虚以后呢，身体的调节能力出问题了。
1: 嗯，
0: 对吧，所以在脉象上面它的脉是比较细的，比较细的。平时容易疲劳吗？
1: 会的，
0: 会疲劳。
1: 对对，会疲劳。
0: 这种就是一种气血亏的表现。那么比较严重的，有些人他就会出现头发的一个脱发。就对你来说呢，我觉得可能运动要适当。其实呢，就我们从这个养生角度或者保全性命角度来讲呢，我们更加的推荐一些比较静的一些功法，比如说八段锦、练功十八法，或者说是太极拳。那么这个当中呢，我更加推荐的是一个八段锦，因为相对来说呢比较容易学习。第二个呢，对一些关节的负担呢比较的轻。那么像你的话呢，我就可以做两个，一个呢就是双手托天理三焦。那么为什么做这个呢？我觉得你这个三焦就特别是中焦脾胃不是特别好。那么通过双手托天理三焦这样一个动作做上去以后呢，它能够让这个上下通畅。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做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心肝火给它降下去。那么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下。
1: 好，来，
0: 好，
1: 我也跟着学一学。
0: 好了，我们来做一下这两个动作。但是做动作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对这个八段锦或者说这个我们的一些健身功法，我们一般要求呢，就是说这个衣服啊着装要比较宽松一点，包括这个鞋袜要比较松一点。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两位呢，一看就真是一个盛装出行。那么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呢，是不太适合用来这个运动或者功法的。那么我们这位女士呢，我们大家可能觉得她是一个比较符合运动的一个状态，但是从我们这个中医保健功法，或者是我们从一种养生功法角度来讲呢，可能也是这个衣服呢偏紧。我们一般建议还是比较宽松一点的，因为功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气血的运行，当你太紧了以后呢，可能对这个气血的运行是会有影响的。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就说把这个两个脚呢就是分开，双脚尖向前，然后呢与肩同宽，这一般我们所有的传统功法呢起势都是这样的。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两个手这样子握好，对，握好，托在这里，托好以后呢，我们开始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向上，然后到这边，
2: 放上去吧，
0: 对，放上去以后呢，慢慢慢慢慢慢这样放下了，这就是一个双手托天理三焦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这样的时候，我们其实要配合一下呼吸，就是我们在脚上提的时候呢，可以吸气，在这个放下来的时候呢，可以发一个什么呢？呼字音发的时候呢，我们这两个舌头呢要向上这样卷起来，然后这样子，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肚子里面胀了很多的气，很胀。或者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在高速上面开了很久的车，然后洗手间离我们还很远，怎么办？我们要释放自己的压力，就这样的一种感觉。这就是呼吸六字诀里面的一个呼字音。呼字音呢，它主要是用来调理脾胃的。所以我们在双手托天理三焦的时候，吸气，然后在这个上去以后，同时再放下来发一个，这样你发一个呼字音，那么可以协助我们更强的去调理脾胃。那个双手托天理三焦呢，它其实让这个三焦的气血运行起来。第二方面呢，可以加强中焦脾胃的功能，让它产生更加多的气血。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做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我们可以这样岔开以后呢，进微蹲，你就想一下自己是一个乌龟，想自己是一个乌龟，你就是头要想象是要往外推出去，然后这样的晃动。那么摇头摆尾去心火呢，它主要是降这个火。我们中医认为它这个血压高呢，往往是跟这个风火相三有关系，因为这个虚火往上走了。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些功法，让这个虚火让它引下来，引火归元。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血压来说呢，也能够达到一个血压平稳的状态。那我们一般来说做的话呢，就做个10组，因为你目前来说没有其他一些并发症，但是呢，我的建议还是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
1: 嗯，好的，好的，
3: 这个要到医院去。
0: 对，这个要到医院了。
1: 好，了解了，谢谢。
3: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咨询者，我们把下一位请进来，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3: 有请。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4: 主持人好，张医生好。
3: 哎，你好，请坐。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咨询主任？
4: 哦，我呢是家里人给我报的名。我今年56岁。平时应酬比较多，也不太运动。我监测血压呢，高的在130到140，低的呢一般在80到90，也不算高也不算低，那也不知道是不是算高血压。所以这点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3: 这个还是很标准的，咱们刚才讲的在临界值的这样的。
0: 它其实就是一个正常血压的一个高值，
3: 偏高一点，
0: 偏高一点。
3: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您还没有到高血压这个阈值里面，您是如何发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

0: 是因为人胖，然后有时候会有头晕，然后会有一些不舒服，家里人也比较担心，所以日常会去做一些监测。但是忽高忽低呢，心里就没有方向了，就没有底了。
1: 所以你的家人对你这个建议是对的，我们拔下脉看看。来，舌头看看。那舌头刷过吗？
0: 没有，
1: 没有刷。其实舌苔有点腻的，舌苔有点腻的，脉是有点滑的。平时排便怎么样？
0: 大便还好。
1: 会容易次数多，或者是不太成型？
0: 一般一到两次。
1: 一到两次，对。好。所以像这位先生呢，我们看起来呢，其实更加类似于痰湿状态。那么这位先生，你看，如果这两个饮食的话，你大概会选哪一个？
0: 我可能吃这些多一些。
1: 对，吃这里，我们看到这里面一个特点，一个呢口味比较重，对吧？包括这个咸蛋、腐乳、烧肉，对吧？第二个呢，它的一个偏油腻，偏油腻。那么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饮食呢，对这个血压来说呢，并不是特别的好。无论是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中医叫做什么？过食肥甘足生大丁啊，就是说这种东西属于肥甘之品，肥甘滋腻之品。那么吃了以后呢，身体容易生湿，湿重了以后呢，就会堵，产生一个阻滞，阻滞气机气血运行异常以后。就像我们这个河道如果是塞住了，那么必然它的这个流速要快，
2: 对，
1: 流速要快，其实压力就大了，其实这样子。所以过食肥甘足生大丁，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痰湿状态或者痰湿体质的人群，它的一个代谢相关性疾病的一个发病率是其他体质的两到三倍，它就容易出现血脂、血糖、血压的异常。
2: 你有吗？去高血脂或者是胆固
0: 血脂略高一点。
1: 还有呢，就是一个盐的摄入，盐的摄入，就是我们中医呢，就是称为叫胃过于咸，对吧？大过于劳，大过于劳，就是说呢，胃吃太咸以后呢，它是伤身体的，它这个骨大过于劳啊，就会没有力气。其实在这个现代医学里面来讲，对这个盐的摄入过多了，它也是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因素。我们一天盐的摄入量一般来说是在5克以内，是在五克以内，而对这个油，食用油的一个摄入量呢，我们一般来说是在20以内。就是我们叫的一条根，一个人是一天的这个
2: 一天的量。
1: 那么对于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不是特别规律的，然后人又比较胖，特别是腹型肥胖的这类人群，对于血压的定期的监测是很重要的。如果是有家族史呢，是必须要检测的。
2: 那您也是建议他回去先检测两个月？
1: 对，检测2到3个月，然后呢，定期的对一些相应的并发症，包括我们眼底的一个动脉和肾脏动脉的一个评估，还有颈动脉和下肢动脉的一个超声的评估要进行，
2: 就是看有没有斑块什么的。
1: 对，有没有斑块或者毛超。那么如果是这个风险因素超过3个，或者说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因为他本身有这个高脂血症的一个状态，又抽烟。同学饮酒，其实这个风险因素是存在的。
2: 那您不建议他把烟酒先控一控吗？
1: 这个东西呢，我们作为医生来说，这是必须要控的。
2: 就只要您回去，然后先监测，就是血压仪，然后每天
1: 生活方式也要调整过来，
2: 吃的清淡一点，然后烟酒控一控，看看有没有好转。
0: 好的，谢谢张医生，因为就是一直纠结于在这些问题上，今天能够得到您的明确的一个解答，我心里就安心多了。
2: 好，张老师，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1: 好的，
2: 您好，请进。哎，您好，您好，您好，
3: 张医生好，主持人好。哎，
2: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阿姨，您是出现了这个血压方面的什么样的问题？
3: 我这是特地来找张医生咨询的。我这血压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啊，有时候我到医院里去量血压就飙得很高了。回去嘛，就这不放心，这回去再量量就好了。
2: 就是只要到医院，咱们一体检，就说你高血压。
3: 特别是体检，我最怕了。
1: 来，
3: 最怕了。
2: 来，看看你，
3: 最怕了。
2: 我们现场验证一下。阿姨平静，
3: 我一看见你们就怕了。
1: 不用怕，啊，放心，慢一点。
2: 你看，你看，别说怕，现在阿姨手开始抖了，
1: 容易紧张的。
2: 我的天哪，182，
3: 我怕我有血，
1: 182/97。
2: 那你现在什么感觉？你有没有心慌吗？
3: 心里不慌。
1: 那么像这个阿姨呢，刚才我们看到她一个特点，什么特点？测血压的时候，手拼命在抖，对吧？她就是一种这个
2: 紧张。
1: 那么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呢，就是一种风动，就是内风啊，内风它动，
2: 风动。
1: 它其实为什么会风动呢？就是一种肝血不足。然后呢，肝火肝气比较旺。那么前面我们讲过一个概念，中医认为这个人的形体啊，它是有特点的，瘦人多火，肥人多湿，肝火旺的人，所以一般来说都是这种比较瘦的老太太，比较瘦的一些老太太，她到一定年龄。

0: 为阴血亏虚，因为阴血亏虚，阴血亏虚以后呢，它这个肝风又这个动了，就阴不自阳，肝阳肝风一动以后呢，它这个火就会往上走。那么部分人他除了这个，还会吹那种两全的潮红，早上起来会有一种这个眼睛痒、眼睛红，或者说有一种潮热盗汗。
1: 就是眼睛也觉不觉得痒？
0: 那么对于这类人群呢，我们往往他的一个性格呢，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的肝气容易郁结，或者说比较
1: 容易生气是吧？
0: 对，一个是生气，第二有些他可能比较紧张，上人叫纠结，他比较喜欢多想啊，对吧？看到又叹气啊，对，
2: 你
0: 看他这个嘴巴也开始抖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从这个保养角度来讲呢，放松放慢。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不要去多想。不要纠结。还有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这个中药的一些药膳，或者说茶饮，甚至于香包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进行一个配伍。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呢，就是薄荷和玫瑰花进行一个搭配，进行一个泡茶。
3: 泡
0: 着，因为玫瑰花呢，它一方面是具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同时呢，玫瑰花它是这个红色的，它其实具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那么对这个血管的一种硬化是有帮助。那么薄荷我们知道它是具有一种清和一种疏的感应，它可以怎么疏肝，同时呢还能够清咽利喉，所以薄荷玫瑰花呢可以放在一起进行泡茶，主要让你一种情绪要舒缓。
1: 其实阿姨这个是不是典型的情绪波动引起的？
0: 对，它是这个情绪。医学上面呢有一种说法叫做白头发高血压，
1: 见了你就高血压。
0: 高血压，他看到紧张的时候，他血压会上去，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排除一下，本身是一种原发性的高血压。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一般是要对他进行24小时的一个血压的一个跟踪。跟踪以后呢，就要看他的一个血压的一个状态是否多次的在一个高值。如果多次在高值的话呢，我们肯定要进行一个干预。如果仅仅是因为紧张的状态出现一种偶发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观察为主，包括生活方式。
1: 对，阿姨，要不就是真的去医院，我们就是监测一个24小时的，才能排除您是不是？您刚才说去社区医院又没事了，但不代表着这一次没事咱们就没有。
0: 我们可以跟踪一下，社区也可以做。
1: 好不容易今天能碰到这样子，
2: 我现在就平静下来了，
1: 又好了。
2: 有时候就定心丸好了。医生看见医生们又给了讲了很多话，我心里安心啊。
1: 好的，祝您身体健康，您别紧张。
2: 好，不紧张，谢谢医生。
0: 好，
2: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0: 好，再见。
4: 其实血压的正常高值是身体发出的第一声提醒，如果不去科学管理，它会慢慢发展。研究显示，这部分人未来5年内发展为高血压的风险比正常血压人群高出3至4倍。接下来这位市民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1: 您好，欢迎来到快哟，叔叔您好。
5: 你好，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
5: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1: 你好，哇，今天这是我们看到的有这个年轻人带着，是应该是父亲来看我们的问题。
5: 对，是的。
1: 是怎么想着今天来到我们这里呢？
5: 本来爸爸他是年前的时候体检发现有高血压，然后一直拖着，然后今天我刚好是请了一天假，本来是想说去另外一个医院去给他做一个专业的一个问询，然后刚好看到咱们这边有这个活动，就赶紧就预约了。
1: 你看，这是特别孝顺的一个儿子。
0: 对，
1: 说说您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吗？现在？
6: 好像症状也没有发现什么症状。
5: 因为就是今年刚刚开始是给爸爸还有妈妈就是系统的体检，然后爸爸这边呢是查到了有那个这个高血压的问题，还有相当于就颈动脉，然后一些斑块呀，然后爸爸一直在回家以后观察，发现自己好像血压一直降不下来。然后他们也是信了一些传统的，吃一些自己打一些什么中医药啊，泡点水。
1: 叔叔，你都泡什么了呀？叔叔，
6: 那个夏枯草。
0: 夏枯草，
6: 还天麻。
0: 天麻啊，好的，
6: 对。
1: 行吗？不能。
5: 然后发现就是降不下来。
1: 啊，降不下来。
0: 刚才呢，就是我听到老先生呢自己
1: 配了点药啊，
0: 弄了这个夏枯草和这个天麻。这个呢是叫我们的中药茶饮。夏枯草呢有清肝火、平肝阳的这个功效，天麻它有这个平肝息风、通络止痛的功效。它们其实都适用于什么呢？肝阳上亢型高血压，像脾胃虚寒的人就要慎用夏枯草。过敏体质的人使用天麻前呢，也需要去做这个的少量试用，而且他们呢都需要在专业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那么中药茶饮呢，我们一般选择的呢就是一种药食同源或者是具有保健性质的一个药物，这是国家有一个名录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它的一个毒副作用比较小，但是话说回来，毒副作用小呢，功效可能相对比较小一点，会比较小一点。这个只能作为一种保健的形式，而不能作为一个治疗的形式。那么在我们中药上面来讲呢，我们讲的是君臣佐使、辨证论治，而不是说单位的一个药。我们中药里面很少会出现单位药出

0: 配什么呢？就像这个独参汤，所以我们会有这种搭配，还要根据这个患者的他的一个症型来进行一个施治，而不是说高血压就是用天麻，高血压就是用夏枯草，可能部分患者适合，但不一定所有人都适合。所以这个呢，我是觉得不太科学，就是说你所有的这个茶饮或者保健的这些东西，要在医生的指导上面进行一个
1: 结合了。
2: 就是关于用药这一块，之前爸爸因为去看牙科嘛，然后他那边在量血压的时候比较高，然后就服了一些西药，但是他们老年人就觉得就是
1: 血压不好，
2: 是这个西药不好，容易有成瘾啊什么，所以我们。觉得说
1: 所有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哈，
2: 张主任，
0: 这个呢，其实就是说可能是一些悖论了，因为认为是药三分毒嘛，然后就觉得吃药以后就会有这种成瘾性。我们就要说回来，就是说是需要和依赖是两回事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吃饭，每顿都吃，没有人说你吃饭上瘾，对吧？因为你是饿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医生来说呢，我们用药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不是说这个药用上去以后就不能解。当你用上去以后血压特别低，那也不行。对于药物来说，我们是身体的需要，啊，所以我们要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里面，这样呢，保证把器官不要受损，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1: 正确的看待药的作用。
0: 对啊，好，
2: 明白。
0: 可以先尝试中药，中药先观察观察那么两周，如果能降下来，那最好；降不下来，我们再适当的加一些西药，这都是可以的。
2: 好的，好的，谢谢张医生。
0: 好，
2: 谢谢主持人。
1: 张主任，您看啊，同样是正常高脂的血压，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调理方法哈。
0: 对，
1: 那最后我们还请张主任给我们梳理一下血压正常高脂的核心的一个调理方法。
0: 对于这种正常高脂血压来说呢，我们要注重三个字，总结出来就是测、变、调。测的话呢，就定期的一个检测，我们一般来说一周左右要测一次，然后呢就是对这个血压如果偏高了，那么可能要多测几次，每次间隔呢是在一分钟左右，那么取一个平均值，或者说做一个动态血压的一个监测，这样呢就是排除一下原发性高血压或者是持续的一个高血压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就是要一个变，我们中医是讲的辩证论治，就是会去呢往往出现一个疲劳乏力，然后动辄汗出，有些人可能他的一个排便状态也不太好，那么这就是一个气血亏虚。那么另外一种就是痰湿，痰湿的人群呢，他可能就出现一个纳癌，然后呢舌苔比较白腻，大便会比较黏滞，同时呢他的一个形体会比较的一个肥硕，有些人呢可能容易出现那种出汗比较油或者气味比较重。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一种阴虚火旺或者肝阳比较亢盛的，那么这类人群呢比较容易紧张，然后呢容易出现一个脸全红目赤，或者说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睡眠比较浅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进行分辨以后呢，我们最后就一个调，如果是气血亏虚的，我们可以用一点补气的养血的，就是我前面讲到的要吃一点正常的这个谷类，
1: 对
0: 对吧，不要吃那个就是说过于的那种太干净的，因为我们中医讲的五谷为养，人的这个气血就是通过谷物来的。那么对一些痰湿的情况，那个男性，那我就会推荐他平时吃点薏米冬瓜，对吧，冬瓜利水，薏米去湿，同时呢也可以用点莲子可以健脾。那么对于一些阴虚火旺的人群，火比较旺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吃点这种百合啊、莲子啊、莲子杏啊等等，其实穴位上面呢可以这个太冲、行间，平时可以进行一个按揉。但是呢就是我们要看，如果他这种正常高脂人群出现以下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了，就是可能要进行一个相应的药物的干预，或者说一个医疗的干预。血压持续超过140/90，生活方式调整3到6个月以后呢没有改善，或者说血压飙升到了180/100以上，伴有头痛、头晕、胸闷、胸痛、视力模糊，或者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忽高忽低，伴有这个心慌大汗、肢体麻木等等。
1: 这份血压正常高脂三步法呢，大家可以扫描关注公众号，回复血压正常高脂即可获取，里面有今天完整的血压分级表和生活方式干预方案。在今天的快闪医院当中呢，其实我们接待了很多位咨询者，虽然我们节目当中只是呈现了几位，但是我们保证每一位来咨询的朋友都得到了我们专家一对一的回复。血压的管理呢，从来不是到了生病才开始的，临界值的每一次波动都是身体在给你一个预警信号。我们不要为了一串数字而过度焦虑，但也别对身体的信号视而不见，我们找对方法，科学的去干预，每个人都能守护住自己的血压安全线。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2026年5月19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广西柳州昨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地震造成一人受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房屋倒塌。上海四月新房、二手房价格均环比上涨，领跑一线城市。经户籍条利好助推下，置换需求得到精准释放。上海最大体量保租房小区城头宽庭张江社区全量入市，再供3180套房源，祝青年人才安居乐业。世卫组织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常驻联合国官员表示，在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不得人心，没有出路。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国，美总统特朗普称将推迟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俄军大规模无人机夜袭敖德萨，多处居民楼、幼儿园及学校受损，至少18人受伤。
0: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记者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获悉，昨天的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20时18分，在柳北区石碑坪镇北纬24.56度、东经109.32度发生2.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20时27分，在柳城县射冲乡北纬24.44度、东经109.26度发生2.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初步的排查统计，从昨天的21时44分到今天凌晨3时，地震共造成1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目前，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基本正常的运行状态。昨天的0点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的首次地震，强度同样是5.2级。那么地震造成了10多栋房屋倒塌，2人死亡，一名91岁的失联者获救，生命体征平稳。国家已经向广西调拨了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地震洪涝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此次地震震中位于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震源深度8千米，南宁、河池等地震感明显。广西地震局调派救援力量紧急驰援，截至昨天8点14分，救援队伍在受灾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昨天上午，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是一名91岁的老人，经医务人员确定，老人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院救治。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目前群众疏散、应急安置等工作正在进行。

0: 紧张进行中。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7000多人，安置点已搭建起应急帐篷，并提供饮用水和食品等基本物资，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不到24小时发生2次5.2级地震，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后续是否还会发生超过5级的地震呢？好，我们来看分析。
0: 记者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了解到，2次5.2级地震，震中相距仅1公里，地震震中附近人口密集，在20公里范围之内可以监测到245万人，100公里范围内人口达到了680万。此外，18日晚这次地震的影响范围非常远，广东、广西多地网友都反馈感受到了强烈震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妍妍表示，这2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短时间内接连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的情况不多见，但也并不特殊。在2013年10月31日，吉林前郭就先后发生5.5级和5.0级地震，间隔大概7分钟。2012年9月7日，云南宜良发生5.7级地震，间隔约1小时，又发生了5.6级地震。通过现场调查以及对当地水位、水温的观测，我们初步判断，此次地震活动与降雨没有直接关联性。从统计层面来说，地震多发生在夜间并不是一个有规律的现象。大家之所以会有地震常发生在夜间的印象，可能是因为夜间发生地震时，大家的印象会更深刻。此次地震活动后，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后续可能会伴随有感地震，可能对当地建筑和居民造成2次伤害。再次提醒震区的居民，要远离老旧危房、土坯房、围墙等危险建筑，尽量避免靠近这类建筑或在附近逗留。
2: 好，我们来关心楼市。4月70城房价数据昨天出炉，数据显示，继3月之后，4月一线城市的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继续上涨。其中，上海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4%，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7%，双双领跑一线城市。新户七条的利好助推下，置换需求得到了精准释放。
3: 为了能获得更多客源，中介小陈最近又开始在长宁中山公园附近驻点支摊了。他有一个直观感受，最近向他打听行情的人变多了，置换客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4: 最主要是关注周围那个就是成交，我是希望他稳中有升，争取稳住也是好的。
3: 王先生的这套房子目前挂价820多万元，今年3、4月份来看房的客户比春节前多了一半，周边二手房也是量升价稳，
5: 买的就是这种500到800万的比较多一些，同时整体的带看量这样的标的额也相对来说还不错，所以都是有增长的。
3: 放眼这家中介机构在全上海的二手房交易情况，可以看到改善型房源交易量占比正逐月提升。置换链条被打通后，新房市场也同步复苏。近期记者走访楼盘发现，目前市区新推项目的主力户型大多在140平方米以上，来看房的客户中不少已经有明确的置换计划。
6: 因为你改善相当于一买一卖，其实是差不多的，你总是在这个行情下进行买卖，肯定比去年好一点，但最近肯定有回暖一点。
7: 户七条以后会对我们新产生的一个客户量的话，大概占到15%左右。原来的一个考虑周期大概得需要1-2个月，那么基本上户七条出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楼盘的客户考虑和犹豫的周期大概就1-2周的样子。
3: 而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四月上海144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房价成为拉动本轮价格上涨的核心引擎。
8: 90到140，属于这个改善的这部分群体啊，其实也是正增长的。其中这个增幅最大的这个产品就是144平米以上的那种户型，这体现了就是上海新房市场已经是高品质改善。
3: 也有市场分析人士指出，上海楼市呈现量升价稳积极态势，后续表现值得期待。
9: 结构方面呢，也进一步这个侧面印证了我们市场的一个置换的一个链条畅通，这个我认为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楼市的一个回暖啊，是具有一个全面性的。二季度呢，这个总的这个热度能够延续啊，那三季度呢，我认为这个市场本身来讲呢，也会还是有一个较好的一个表现。
3: 记者赵颖文、张宇飞报道。
1: 位于浦东的城头宽庭张江社区，作为上海最大体量的保租房小区，昨天全量入市。项目一期2023年推出了4455套房源，目前的入住率稳定在了

0: 95以上，这次二期再提供3180套房源，并针对青年人才提供低租金的优惠，帮助他们在上海安居乐业。
1: 城投宽庭张江社区、北陵张江高科技园区、东街迪士尼度假区，距离轨交11号线康新公路站仅1公里，交通便利。此次入市的二期总建筑面积约13.9万平方米，由8栋高层建筑组成，共推出3180套精装房源，包括一室户、两室户、三室一厅等7种户型，可满足不同人才需求。 主力户型为27平方米的一室户，月租金2169元起，里面配置了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以及衣柜、书桌等生活设施，可实现拎包入住。为贴合青年人才的生活与居住需求，二期的配套更加齐全。
2: 社区配套建设了1200平方米的共享空间和青年中心，涵盖了青创空间、共享自习室、共享健身房、公共活动室。同时，二期规划建设的4500平方米的商业配套，为租户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消费体验。
1: 社区周边汇聚了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青年人才众多。目前，一期4455套房源的整体出租率已超过95%。
3: 在这边住了有3年了，感觉怎么样？
1: 感觉非常不错，租金的话还好，基本上的话2000多块钱吧。
0: 作为浦东新区青年人才社区建设示范项目，项目一期已推出1200多套低租金青年公寓，二期再增2000套。记者洪焕全报道。 第79届世卫大会昨天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4: 在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不得人心没有出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充分证明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和国际大义。在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不得人心没有出路。 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图谋和行径，是注定失败。贾桂德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世卫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 包括世卫组织活动的问题上，必须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处理。未经中央政府同意，台湾地区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0: 贾桂德说：“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台湾同胞健康福祉，
4: 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安排。台当局勾连少数国家操弄涉台提案，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联合国权威的公然挑战，当然遭到国际社会坚决反对。在世卫大会操弄涉台提案，改变不了台湾。” 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和法律根基，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基本的格局，也更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势。民进党当局挟洋谋独，个别国家以台制华的图谋极其荒谬、危险，一切算计。
5: 皆为公理所不容，必为历史所摒弃。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表示，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涉台提案，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 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

0: 践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无论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好，我们再来关心天气。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昨天上午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大到暴雨的区域蔓延上千公里，局地出现了大暴雨。今早暴雨预警等级调降为黄色，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强降雨区域将会南压至江南、华南等地。从上周五开始，一场贯穿南北方的大范围降雨拉开帷幕，强降雨影响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陕西、湖北、贵州、广西等地。这次降雨十分强劲，像广西防城港、湖北恩施、宜昌，局地15日8时至18日8时，三天累计降雨量就超过了400毫米，防城纳凉镇高林村更是高达657.4毫米。不少地方降雨破纪录，三个气象站日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21个气象站日降雨量突破月极值，像是湖北荆州遭遇了当地观测史上首场特大暴雨，湖南常德澧县18号0点到1点一个小时猛灌146毫米降雨，也打破当地历史极值。在华北一些地方，降雨也打破了当地5月中旬单日降水量记录、5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并刷新最早暴雨日记录。昨天，雨带呈现西南至东北走向，从广西、贵州到黑龙江，长达上千公里。湖南慈利、石门、贵州凯里、麻江6小时雨量超过了50毫米。气象专家介绍，这次贯穿南北方的强降雨主要与五月中旬较为少见的环流形势配置有关。这些天，西部有高空槽携带冷空气东移南下，东部海区存在阻塞高压与低纬度的副热带高压联手，在我国东侧和南侧形成庞大的高压区，引导太平洋和东海的水汽、南海水汽、孟加拉湾水汽一路北上。这三条水汽输送带共同给中东部带来十分充沛的水汽，水汽条件堪比盛夏，且波及范围广。同时，系统移动缓慢，降水持续时间长，导致累计雨量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还将持续，主雨带将继续东移南压。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广西、广东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展望5月下旬，21号至23号以及24号至26号，仍会有两轮明显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下，公众需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1: 5月17号开始，湖北恩施州的宣恩县普降大到暴雨，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截至昨天晚上的8点，灾情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的开展当中。从17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湖北省各相关部门启动了应急预案，全力保障降雨期间的道路通行安全。
0: 受降雨影响，昨天上午，湖北荆州市、武汉市等地的多处低洼路段出现积水，部分涉水车辆抛锚，各相关部门及时处置，协助转移受困群众和车辆。其中，交管部门在重点路段加强人员值守，加大巡逻密度，并联合市政、城管等多部门，通过增设交通警示牌和安全防护设施等措施，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高速通行方面，湖北省交管、城管、市政等多部门联合出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在一积水点安装排水泵。民警和道路养护人员时刻关注雨势和积水变化，并动态调整通行和排水方案。截至昨天下午2点半，湖北省部分地区的降雨雨势有所减弱。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荆州火车站昨天有19趟列车临时停运。
2: 连日来，湖南常德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袭击，降雨的强度突破了历史极值。截止到昨天的19点，强降雨已经造成了石门县1人死亡、2人失联，紧急转移群众1.6万余人，各项抢险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此次强降雨从5月17号夜间开始，主要集中在常德石门县澧县一带。监测数据显示， 澧县阜新镇24小时降雨量达382毫米。

0: 其中十八号凌晨一小时内降雨量达146毫米，刷新了湖南省小时降雨强度的历史记录。石门县湖平山镇所街乡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当地居民反映，这是近年来见过最大的洪水，水已经淹到房屋二楼，有车辆被洪水冲走。 S303 线模式镇三岔滩大桥桥面出现不明原因晃动，已实施交通管制。截至昨天下午，石门县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6280户，1.6万余人。当地救援人员利用冲锋舟、小渔船等工具转移被困群众，所街乡全员平安，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常德市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湖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预报，22号至24号湘北、湘中地区仍有暴雨，降雨重叠致灾风险极高。
1: 昨天，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之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四处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0: 好，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俄军大规模无人机夜袭敖德萨，多处居民楼、幼儿园及学校受损，至少18人受伤。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鹿特丹港，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专业清洁公司将对船只进行彻底消毒。
2: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为结束战争的相关议题。
3: بنابراین در از روز بعد از ارسال نقطه نظرات ما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ف پاکستان ما با مجموعه‌ای از پیشنهادات طرف مقابل مواجه شدیم که در این چند روز بررسی شد و همونطور که دیروز اعلام شد متقابلا نقطه نظرات ما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منعکس شده。
0: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美尚未讨论和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昨天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昨天在社交媒体上针对美伊局势发文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是在维护国家尊严、权威和人民权利的前提下参与对话，绝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上进行任何妥协。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政府将动用理性和全部力量，誓死为人民服务，全力捍卫伊朗的利益与尊严。 当地时间的5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领导人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目前正进行着严肃的谈判，且在这些领导人及盟友看来，双方终将达成一项协议。尤为重要的是，这项协议将明确包含以下核心条款：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他也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美国军方，19日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

为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此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

0: 表示，伊朗方面关于美国已同意在谈判进行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的消息是虚假的。
1: 尽管美国和伊朗处于停火的状态，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危机仍然在持续的加剧。由于伊朗与美以之间的军事对峙，大量的国际商船无法通过这一全球的能源要道。
0: 阿曼穆桑达姆半岛的海岸线上出现了极为罕见的拥堵景象。由于伊朗革命卫队在该水域划设了控制区，并威胁对未经许可的船只进行拦截，绝大多数商船宁愿选择耗时的锚泊，也不敢贸然闯入海峡。根据最新的船舶跟踪数据，目前每日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已骤降至个位数，与此前每日近三位数的正常通行量形成鲜明对比。伊朗此前明确表示，任何通行都必须承认伊朗对该水道的主权并接受其新规，而美军则在维持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导致航运业陷入两难。目前，欧洲及亚洲多国正在与伊朗进行紧急谈判，试图寻求豁免以确保能源运输。与此同时，美军已宣布转移了超过78艘被阻的商船。由于占全球1/5的石油贸易途经此地，这场海上对峙持续越久，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的冲击将越发不可逆转。当地时间18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国财政部正就已到期的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另行提供30天豁免。
2: 据外媒报道，伊朗已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该机构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发布警告，未经伊朗官方的许可，任何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均属非法行为。
0: 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既定通行范围由伊朗军方及相关部门划定，未经许可擅自通行一律视作违规行径。同一天，伊朗外交部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军事行动及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此外，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沟通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伊方也已收到巴基斯坦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并正在研究。
1: 以色列的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海军昨天上午再次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
0: 该船队上周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社交媒体上的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在塞浦路斯附近海域登上了船队中的一艘船只。以色列时报报道说，以色列曾警告参与此次挑衅的各方应立即改变路线并撤回。此前，一支全球坚韧船队4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等地出发，集结多艘船只驶向加沙地带。4月底，船队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
2: 当地时间的5月17号晚至18号的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这是俄军连续第二天发动对乌的大规模空袭。
0: 敖德萨市多个区域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袭击引发大火，浓烟冲天，多处居民楼、幼儿园及学校受损，消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扑救。截至18号上午，敖德萨袭击共造成18人受伤，第聂伯罗市同样遭导弹袭击，至少2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自17号18时起共发射546个空中目标，包括22枚导弹和524架无人机。乌防空力量击落503架无人机和4枚巡航导弹。乌克兰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洛夫5月18号宣布，乌克兰首款国产滑翔炸弹已完成所有测试，即将投入实战使用。该武器由乌克兰军工企业自主设计研发，弹头重达250公斤，射程达数十公里。随着首批炸弹投入战场，乌军将首次拥有国产远程精确打击武器，预计将对俄军后方指挥所、弹药库等高价值目标构成实质性威胁。专家预计，2026年下半年，乌克兰将扩大生产规模。此类武器或改变战场的火力平衡态势。
1: 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昨天在荷兰的鹿特丹港靠港，船上的人员分批下船以后，专业清洁公司将会对船只进行彻底的消毒。船上大部分的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天。截至目前，全球已经报告了1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
0: 当地卫生官员表示，船上共有25名船员、1名护士和1名医生。这25名船员目前都没有症状。2名荷兰籍船员将回家隔离，其余23名国际船员将在鹿特丹指定隔离区隔离。船上所有人员下船后， 将按照荷兰公共卫生指南对红迪厄斯号邮轮消毒。

0: 整个过程预计需要3天。该官员强调，公众面临汉坦病毒感染的风险较低。4月1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除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外，红迪厄斯号上的其他人员已被转运至相关国家。
1: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从肯尼亚的内罗毕紧急空运了4.7吨的医疗物资前往刚果金，以应对持续蔓延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称，该国已经有91例疑似的死亡病例，累计上报约350例疑似病例，感染者多为20至39岁人群。
0: 世卫组织工作人员在肯尼亚内罗毕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紧急装载医疗物资。这批重达4.7吨的物资包括大量个人防护装备。世卫组织表示，这批物资将重点保障前线医护人员的安全，防止感染进一步扩散。世卫组织此前已从应急基金中拨付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应对，并从金沙萨向布尼亚运送了首批物资。世卫组织表示，后续将继续从各区域仓库调拨物资。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紧急措施，计划测试现有疫苗的交叉保护效果，但疫区安全局势不稳，人口流动频繁，接触者追踪薄弱等问题给防控带来严峻挑战。据美国方面消息，国际援助组织人士称，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有6名美国人暴露于该病毒，其中3人为高风险接触或暴露，1人出现了症状。美国疾控中心表示，正协调受埃博拉疫情影响的一小部分美国人安全撤离。德国外交部发言人18日称，受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影响，德国已修订针对刚果金与乌干达的出行预警。
1: 当地时间的5月18号，一场强沙尘暴席卷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及中部和南部的多省，漫天的黄尘导致能见度骤降，这已经是伊拉克本月遭遇的第2轮强沙尘天气。
0: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被黄尘笼罩，受强风影响，巴格达市区能见度显著下降，整座城市如同蒙上一层滤镜。流经市区的底格里斯河在漫天沙尘中若隐若现，大量粉尘将持续悬浮在大气中，空气质量不容乐观。此外，沙尘天气还可能导致交通干线受到严重影响。气象部门数据显示，此次沙尘暴自安巴尔省西部边境生成，在西风推动下向巴格达及中部、南部省份扩散。预计5月19日至20日，伊拉克及科威特部分地区仍可能受新一轮沙尘波及。伊拉克本月遭遇2轮沙尘天气，5月初的首轮沙尘已导致全国至少1133人因呼吸困难入院，其中巴格达地区报告约200例，无死亡报告。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上海超百名外卖骑手注册食安小蜜蜂监督员，随手拍举报幽灵外卖，线索的查实率超过了90%。线上接单特斯拉，线下驶来比亚迪，警方整治网约车乱象，曹操出行被立案调查。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7:34，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1: 昨天下午，执行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圆满完成全部科考任务，顺利靠泊上海外高桥极地科考码头。至此，雪龙、雪龙二号双龙全部凯旋，我国本次南极考察圆满收官。
0: 下午2点，长江江面波光粼粼，红白相间的雪龙二号在拖船牵引下缓缓靠岸。甲板上，科考队员与船员整齐列队，挥手致意。码头上，家属们翘首以盼，迎接亲人归来。
4: 我今天来接妈妈了，妈妈在船上待了7个月，我想，很想妈妈。
0: 上海边检总站外高桥边检站启动全流程通关保障模式，登轮设立临时查验点，一站式办结46名科考队员及船员入境手续，助力队员早日与家人团聚。此次考察，雪龙号与雪龙二号于2025年11月1号从上海出发，历时近7个月，总航程超6万海里。雪龙号已于4月9号率先返航，雪龙二号则在南极普里兹湾完成秋季南大洋生态系统联合航次任务后再遇归来，实现我国南极考察从夏季

0: 向秋季延伸，填补相关研究空白，
1: 圆满完成南极半岛海域、宇航员海和阿蒙森海等重点海域61个站位综合调查和14套前标收放，共支撑45项国家5大类科技计划项目现场实施。
0: 此次双龙凯旋是我国极地科考史上重要里程碑，双船协同实现破冰、科考、补给一体化高效运作，大幅提升南极海域覆盖范围与科考效率。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2: 目前上海现有入网餐饮商户近7万家，餐饮外卖订单量约300万单。近期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数据显示，上海幽灵外卖处置案件大幅增加，其中相当比例的线索呢是来源于外卖骑手的随手拍。我们来看报道。
3: 这个能点，
4: 这个能点，
3: 对对对，这个不能点
4: 啊，这个不能点啊，
3: 这个不能点，
4: 这个不能点啊，
3: 假的，这是真、哦、真是假的，这个是小作坊。
5: 对，
6: 这个外卖小哥叫做小静，人称九里亭饭圈小灵通，在这一带两年外卖跑下来，哪家店干净卫生，哪家容易翻车，小静门清。
3: 外面是干净的、
4: 啊、
3: 但是你进去你没看到他厨房，一个地址就有好几个。
6: 骑手自己跑外卖也会点外卖，看到一些店油腻腻的环境里堆砌成山的炸鸡，没刷接着煮粥的锅，小静和兄弟们看不下去了。
7: 当时我进去我都快吐了，我都快吐了，我第一次见这么恶心的。
8: 徒手给你掰，谁知道手摸过去油乎乎的。
6: 去年9月，松江九里亭市场监管上线了食安小蜜蜂系统，小静他们随手拍的线索直接可以发到系统里进行反应。这天接到线索后，执法人员直奔这个没堂食的外卖聚集区。
9: 啊，帽子真现在知道戴起来了，看到我们了，戴起来了。
6: 这家猪脚饭乍一看地面还算干净，但执法人员稍一问询，店主立马原形毕露。
4: 这些都是什么时候做的？
10: 都当天的。
4: 都是当天的。
10: 对。
4: 你标签贴了吧？
10: 标签。标签贴就这种吗？在前头发的这种。
4: 啊，这是你的。
9: 这食安分签，你外卖打包的时候贴在后面。
4: 你光凭这个，我怎么知道你是哪天做的？
10: 不要吃他们的。
4: 票据什么？
9: 票据有吗？
10: 票据，那个没有，那不可能买个两斤豆腐。
6: 原材料来源不明，生产日期说不清，食物的保存也全是问题。冰箱里塞进了外包装纸板箱。
4: 你这冰箱还在滴水啊？
10: 下面是冷冻。
4: 你这肯定达不到冷冻的标准。
9: 纸板箱不可以放在你这个冰箱里面。今天整个检查下来，我们发现这些问题啊，一个票证追溯，所证所票一定要齐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贮存场所，冰箱你可以做一个半成品。其他的你可以做熟品，还有一个是原材料不能混放。针对外卖小哥上传的两个线索，我们今天进行了实地的一个检查。现场检查后呢，我们要求两个经营者进行了整改，后续我们会进行一个回头看，确保整改到位。
6: 骑手发现，拍照举报，再由市场监管所核实查处，这套随手拍流程正在为网络餐饮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打补丁。尤其是一些特别隐蔽的幽灵外卖店，来自骑手的线索就更为关键。上个月有骑手举报某酸奶碗店证照信息不符，执法人员上门排查后发现，该店铺居然是使用了假证在平台开店。
11: 备案卡呢，我们早就已经不发了。它的经营项目就是一个便利店正常有的散装食品、预包装食品、酒类。但是呢，这是它 PS 过后的一个虚假的证照，它的经营项目就变成了热食类食品之首、冷食类食品之首，包括它把许可证的编号也都 PS 掉了。
6: 目前整个九里亭辖区已经有超100名外卖骑手注册成为食安小蜜蜂监督员，累计上报各类网络餐饮违法违规线索51条，查实率超90%。执法部门对30多户轻微违规商户责令限期整改，对6起超范围经营、证照套用、卫生不达标等严重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12: 除了外卖小哥呢，我们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进行这个随手拍、随手报啊、如果涉及幽灵外卖的线索感，一进查实，我们奖励呢是200元起，也希望广大的消费者啊能够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6: 据统计，全市目前至少有150多处无糖食外卖聚集区。3月以来，市区2级监管部门持续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行动，重点打击幽灵外卖、脏乱差等问题。
13: 要求所有的无糖食外卖聚集区的经营者都独立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同时呢，我们加强对它的环境卫生、设施设备。

0: 原材料等这一类的食品安全的检查和提升工作，对一些个别无法做到整改到位的梧塘市外卖集聚区呢，我们也推动他们进行转变为其他的业态来经营。
1: 为持续规范网约车行业的经营秩序，上海交通执法部门纵深推进锋芒2026行动网约车专项联合整治。截止到今年的5月10号，已经完成第三阶段的联合整治，共查处网约车违法案件2592件。目前第四阶段的联合整治正在进行，重点查处非法客运、马甲车、黑租赁等突出问题。
2: 4月17号，乘客黄女士在虹桥机场通过网约车平台曹操出行打车，线上显示接单车辆为特斯拉，实际来的却是比亚迪。上车后，司机要求黄女士用现金支付车费，遭拒后竟恶语相向。
3: 现在就两块，要么你就重新打一个车。
4: 你在威胁我吗？我不走线下就必须要那啥，那你取消吧。
2: 事发后，交通执法部门联合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介入调查。
5: 本公司在上海地区开展业务的对象车辆及驾驶员是否具备营运资质？
6: 具备。
5: 全部具备吗？
6: 全部具备。
2: 面对询问，曹操出行被委托方略显心虚。经查，涉事的两辆车均无网约车营运资质，涉事驾驶员也未取得网约车从业资格，属于非法客运行为。执法人员对涉事平台曹操出行开展调查，相关负责人坦言，平台对于马甲车的识别、动态监管、风险预警等存在管理漏洞。
7: 我们车牌这个验证的前期的验证比例呢，是一周的30%，也就是3天的话是循环100%，所以中间的话可能会存在漏洞。
6: 上一次司机抽检的时间是4月15号，司机还在使用特斯拉，但4月17号的时候，因加盟商未及时接到车辆，就导致目前这个事情发生。
2: 目前曹操出行平台已对涉事驾驶员进行永久封号处理，未来平台将升级系统，加强对驾驶员和车辆的抽检频率。与此同时，交通执法公安机关正对涉事驾驶员开展布控抓捕，而对曹操出行平台及相关安全管理人员，执法部门也已同步立案调查，查实后企业及相关责任人最高可处10万元罚款。针对网约车乱象，上海正开展专项联合整治，
8: 对高频的非营运车辆进行大数据排摸联合执法的精准打击。第二方面是对平台，如果还是对这个马甲车的行为进行派发的话，我们将运用安全生产法进行溯源。
2: 记者冯丹报道。
1: 帮人取现、开车转运也可能会涉嫌犯罪。近日，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一起虚拟币投资诈骗案中，多名参与赃款支取、流转洗钱的涉案人员正式提起公诉。其中，负责开车取现的车手最高获刑2年。
2: 60多岁的姚阿姨在刷短视频时，刷到了理财高人周老师。
9: 周老师是国外回来的经营人，伊的公司在国外有一个虚拟币的交易平台，伊让大家拿钞票投资了平台高头，发行个叫虚拟币，所以呢，伊拉又代为炒作，回报呢蛮高的。
2: 姚阿姨随即跑到银行，将自己积攒的57万元养老钱一次性提现，交给了取款人杨某。
10: 这里50万啊，50万已经抓到这个帅哥的包里去了，然后这里还有个7万，
11: 没什么问题我就走了。
10: 啊，那你跟他说一下，我要跟这些对一下去。
2: 警方调查发现，搭载车手离开的车辆属于驾驶员郑某，他们同属于一个洗钱跑腿车队。按上家远程指令，这一洗钱跑腿车队通常将赃款放置在杨浦区某小区花坛、垃圾桶等隐蔽处，无接触交接。
10: 金额很大，57万。然后我们说，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都完蛋。然后那个女的也不行，就是一定要给，一定要给，我来都来了。
2: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锁定了一个虚拟币洗钱团队。该团伙在接收到车手送来的赃款之后，辗转多地，将其兑换成虚拟币，输送至境外诈骗团伙，并从中抽取3%的非法佣金。
12: 广州我去了一次，然后廊坊去了2次，福建泉州这个地方，平均下来大概1周1到2次。
2: 最终，检察机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对本案的7名犯罪嫌疑人提起了公诉。
13: 这几个车手，我们根据他接触的现金来的，现金接触现金金额结合他的这个情节，最终我们是给的这个杨某和XX某他们是判了1年10个月和2年的这个有期徒刑。
2: 其中，虚拟币洗钱团队涉案人员。

0: 袁宋某涉案金额高达505万多元，情节特别严重，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3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其余涉案人员仍在审理当中。记者钱浩明报道。
1: 浙江温州警方抓获了一个针对酒驾司机的敲诈勒索团伙。这个团伙啊，专门在夜市盯梢酒驾司机，故意制造事故，并以举报酒驾要挟，迫使多名被害人支付数千元至万余元不等的私了费。
2: 2月4号，陈先生与朋友在某夜市吃夜宵，期间喝了一些酒。凌晨1时许，心存侥幸的陈先生自认酒量不错，驾车上路。开了没多远，一辆黑色轿车从后方加速，将陈先生的车截停。该车驾驶员下车表示和陈先生的车发生碰撞。陈先生随即下车查看，他发现自己的车尾部只有轻微损伤，而对方的车子却有严重刮擦痕迹。
3: 我们调取了现场的公共视频后发现，当时对方车辆与陈先生的车前后行驶，随后发生了轻微追尾刮擦，但根据事故经过，在比对陈先生车尾部的轻微损伤，按理来说并不会造成对方车辆有这么严重的刮擦痕迹。
2: 但是对方驾驶员表示，陈先生是肇事逃逸且酒后驾驶，声称要报警处理。陈先生当时虽然不认可自己肇事逃逸，但他确实喝了酒。为避免被警察发现酒后驾驶，陈先生与对方协商修车费，最终赔偿给对方驾驶员25200元。
4: 我当时跟我朋友说起了这个事情，我朋友跟我说之前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就马上警觉了，马上去报警了。
2: 当地警方接警后立即开展调查，发现他们竟然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专门在当地夜市附近盯梢，看到有喝酒开车的驾驶员就驱车上前，故意发生碰撞。
3: 犯罪分子利用受害人酒后驾驶害怕报警的心理，勒索高额维修费用，涉嫌敲诈勒索。我们运用视频轨迹溯源加资金流穿透加作案车辆比对三维侦查模式，精准锁定以李某为首的6名犯罪嫌疑人，并统一收网抓捕归案。
2: 据了解，2026年1月以来，该6人团伙以李某为首，在温州多地流窜作案，专门在夜市等餐饮集中区物色酒后驾驶车辆人员，利用撞车、追逐、拦截等恶劣手段，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并以举报酒驾相要挟，迫使多名被害人支付了私了费，涉案金额达6万余元。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均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对几名受害人酒驾的行为，我们公安机关将另案处理。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员，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1: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6: 连接杭州和湖州的杭德市域铁路正线轨道全线贯通，全长25.6公里。设站9座，计划年底建成通车。接下来5月底将全线电通，6月底进行热滑，8月完成站点装修，随后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年底通车后，将与杭州地铁10号线贯通运营。苏州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在企业检查中创新使用 AR 智能眼镜，执法人员佩戴后对准营业执照，可一键调取企业资质、从业人员、信用等级等信息，支持语音查询，全程留痕。该技术已应用于微货运输等重点领域，下一步将向路面巡查、水上执法等场景拓展。苏超激战正酣，扬州将赛场激情延伸至城市商圈，覆盖全城核心商圈与消费地标，融合观赛、休闲、消费、社交于一体，形成了赛事加烟火的独特城市风景。不仅激活了全民体育热情，丰富了群众夜间文体生活，还有效带动夜间经济，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彰显城市魅力新名片。国家林草局公布第一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全国共20家入选。江苏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全省唯一上榜案例获此殊荣。该保护区总面积24.73万公顷，每年有超2000万只候鸟经停，是全球丹顶鹤西部迁徙种群最大越冬地。目前保护区正推进10000亩湿地修复工程，并持续完善智慧监测体系建设。江苏盐城东台小麦正值灌浆期，耐迟播品种洋麦25经晚播考验后长势良好，如无极端天气，亩产有望超600公斤。 目前中化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平台东台中心累计服务约6万亩，正调度收割机并检修。

0: 由烘干线，确保抢晴收获。为衔接茬口，玉阳工厂正加紧铺设生产线，20天后将长出壮秧苗。安徽阜阳780万亩小麦已平稳度过五月中旬的干热风天气，全市派出8个农技服务队下沉指导，通过无人机喷施、磷酸二氢钾等科学防控，目前苗情整体向好，预计5月底陆续成熟开镰。17号到18号，安徽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各地正调度收割机检修烘干线，提前备战下收。好，下面请尹红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尹红。尹红，
1: 好，谢谢苏展。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昨天呢，国际博物馆日是如约而至。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解放日报的报道就说，截至目前，上海已经有备案的博物馆是175座。经过统计啊，上海每14.3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每36.4平方公里有一座博物馆，均位于全国的前列。昨天上午啊，国家文物局揭晓了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的评选结果。上海自然博物馆的龙吟九州中国恐龙大展获评精品项目，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则名列入境展的精品推荐。2025年全市的博物馆的接待观众啊，是达到了4342.25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其中外地的观众占比67.89%，较上一年是上升了11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座馆、一个展专程去跑一趟上海，文博展览已经成为了上海文旅的一块金字招牌。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呢，文汇报的记者啊，在采访当中感受到，当前城市之间的竞争已经迈入到了拼文化的阶段。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就表示说，博物馆作为核心的壁垒啊，是无可替代的真实性与光晕效应，站在千年文物前的心跳很难在别处复制。在追求深度文化体验和情感共鸣的当下，这种在场感带来了极高的信任背书和文化权威。博物馆吸引的受众啊，普遍具有好奇心、求知欲和一定的经济能力，是文商旅体展项目渴求的精准的优质客群，能够有效地带动高品质的配套消费，且让消费从花钱升级为为了体验和意义而付费。而让参观的流量真正的转化为经济增量，除了需求，还需要政策、技术、供给等多重力量的共同作用。为破解市民游客找票码难、入园验票慢等等痛点呢，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和平台企业达成了战略意向，正在上海文旅场景共建碰一下入园、一码通入园智慧服务系统，优化入境游客的支付以及向旅行社付款流程等等，以技术赋能换新线下的文旅体验。这明后两天啊，上海市开展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电脑随机录取，对于部分家庭来说啊，这或许是一个忐忑等待的开奖时刻。新民晚报的记者呢，在采访当中就发现，和几年前家长群、朋友圈里边常有的孤注一掷的焦灼的气氛相比啊，今年参加民办学校摇号的家长是少了几分执着，多了几分从容。不少的家长就表示说，原本想填报民办冲一冲，但是打听之后啊，发现家门口的学校其实口碑呢也都很不错，最终就选择安心的读对口了。多年关注择校教育的专家就认为啊，摇号政策推行至今呢，一批批过往的人的真实的经历口口相传，家长的心里啊那根弦已经不再像当初那么绷得很紧了。特别是上海参加 PISA 测试的时候，学业成绩全球领先，校际之间的差异啊，本就是全世界最小地区之一。十几年来，上海持续推进各项举措，使得学校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的缩小。归根到底，摇号呢，只是成长道路上的一个路口，决定一个人成就的，从来

0: 不是学校的标签，而是持续的学习的能力和对世界的好奇心。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报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苏展。
1: 好的，尹红。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近日，上海警方侦破了一起诈骗案，男子曹某伪造在职教师身份，利用家长择校焦虑的心理，谎称有内部渠道可以代办助学，在短短数月间呢，是骗了13名家长，涉案的金额近400万元。
2: 张女士的孩子今年小升初，因为想进一所民办学校，经一个教培博主推荐，认识了自称有内部渠道的曹某。对方说花20万元就能进这所中学，
3: 他就会说啊，摇号呢，我们就有操作的空间。当时我其实有怀疑过，但是因为作为家长嘛，总是会在这个面临孩子的升学压力的时候会比较焦虑。
2: 签协议付款之后，等到约定的办理入学时间时，曹某却又给了张女士一套说法，
3: 再往后延几天，甚至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多少钱，就这样子。然后对于我来说，我一连换了三个学校。
2: 王女士的遭遇如出一辙，临近择校时，她和另一位孩子的家长一起经某教培博主推荐认识了曹某，她前后付了40多万元，曹某一拖再拖，直到临近入学才说事情没办成，钱迟迟不退，
4: 又说他教育局的领导喝醉酒了，然后呢可能会半夜退给我，然后呢半夜就没有收到。到了5月1号呢，他又说他再去找一下，然后再找他呢他就失联了。
2: 本月初，警方在连续接到多起报案后，将曹某传唤至派出所了解情况。
5: 这些人呢，你有能力举报他们吗？
6: 没有能力。
7: 他通过询问 AI， 然后将一些学校的一些资源和一些特色告知给家长，让家长相信他有这个办入学的能力去实施诈骗。
2: 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近期一共有13名家长被曹某骗了，涉案金额近400万元，而骗来的这些钱全部被曹某用于个人挥霍，那名推荐他的教培博主并不知情。
7: 通过查询他流水可以看到，他在收到被害人的入学款之后，他在2个小时以内全部将被害人的钱转成了外汇，并且在境外消费掉了。
2: 目前曹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记者毛红仁报道。
1: 前两天，上海奉贤一位驾驶员在行车途中突发急性肠胃炎，无法正常的驾驶车辆。执勤的辅警发现之后呢，立即出手相助，仅用8分钟就将驾驶员安全的送到了医院，为救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8: 现在要去医院还怎么说啊？
9: 5月9日傍晚5点左右，在环城东路南凤公路路口，辅警陈家伟、杨文杰执勤时接到一名驾驶员求助。两人上前查看，发现驾驶员面色苍白，勉强靠在座椅上。
10: 有辆车突然停在路边，然后女司机就是突发性的急性肠胃炎，她没办法驾驶车辆，然后靠在路边向我们求助。
9: 陈家伟立即向指挥中心报备，与杨文杰分工。杨文杰留在现场继续疏导交通，陈家伟驾驶求助人的车辆送其前往奉贤区中医院，仅用8分钟就抵达医院。
8: 来，我扶你，我扶你。慢点，慢点。
9: 陈家伟向急诊医护人员说明情况，协助将患者抬上担架送入抢救室，随后又联系了患者家属，告知情况和所在位置。目前患者经救治病情已平稳，家属赶到医院后通过电话向两名辅警表达了感谢。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广西柳州24小时之内发生了2次5.2级地震，地震造成了2人遇难，多间房屋倒塌。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倒水般的强降雨贯穿南北方，多地降雨量破纪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持续加剧，由于伊朗与美以之间的军事对峙，大量国际商船滞留阿曼湾。
1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有时